是他自己就升起来的。啊，不但自己不能生，也不能共生，啊，也不是，他不是个别啊，这个自身就是个别升起来。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茶杯啊，那这个茶杯呢，它不自生，不是它自己就生出来的啊。我们举一个例子啊，那其他大家以此类推了啊，就是不自生，它不是自己能够生起来。但是呢，也不是共生的。啊，共生就是说一切诸法因缘而生啊，那各种因缘而生起的。这是方便说啊，方便说就是这样讲啊，一般人比较容易理解了。啊，不是真实说。那么一般讲缘生啊，我们比较容易啊理解啊，就是很多因缘呐，那么聚在一起，那升起这样的一个现象啊，这个我们一般人就比较容易理解。但是呢，这个不是真实说啊，这是方便啊，方便。那么《中观论》又说呢，不共不无因，是故说无生啊，不共，也不是共生。啊，也不是无因而生，啊，也不是自生，那是什么？啊，是故说无生啊，它本来就没有生，它本来就没有生，它就没有灭，啊，所以说生说灭，那么都是方便说了，啊，不是真实说，啊，事实是。不生不灭，啊，事实是不生不灭，啊，这个才是真实，啊，这个我们，这个能够体会啊，那么就体会几分，啊，体会不到没关系，反正我们就念佛就好啊，我们也讲到这些啊。先师净老当年在新加坡净宗协会办弘法培训班，那么当时啊，在中国大陆有很多年轻的法师啊去学习，那么这些都是在佛学院啊，还有这个啊寺院的啊这个主要执事啊住持当家啦啊这个知客等等的。哦，这些都有读书啊，特别啊，接受现代啊这种科学观念啊，知识分子啊，总是啊，你没有讲一些理论啊，可能不适合他们啊，你要讲的一些理论啊，因此啊，说理就比较多啊，说理就比较多，说事方面就比较少一点。我们再看24，正得法身、般若、解脱这三德皆具常乐我净。正得法身、般若啊、解脱啊，这个三德啊，这个三德啊，都具有常乐我净。啊，法身呐、啊，它有常、有乐、有我、有净。啊，我啊能够主宰的。那般若呢，也有常乐我净。啊，我们自性的般若智慧。啊，解脱啊，就是没有束缚了。啊，没有束缚。啊，这个叫解脱德。啊，这个三德啊，啊，一而三，三而一了，啊，一而三，三而一，这个在《般若经》里面啊，我们如果有去探讨学习呀，啊，就可以知道一些概念，

那关键呢，还是在般若啊。般若是三世诸佛之母啊，一切诸佛从般若生啊，这个《金刚经》讲的啊。所以《般若经》啊，一共有600卷。佛当年在世啊，讲了22年，22年。600卷大般若经，那么在台湾呢、啊，有印出来一套啊的。过去啊，几年前我到这个台中慈光图书馆啊做30纪念啊，那这个馆长啊，哎呀，他们送我一套啊大般若经啊，他们印的啊，这个。我记得好像十几本啊，每一本都精装本这么厚的啊，600卷。那么要能够看那个600卷啊，实在讲也是相当有时间的人才有办法啊。这600卷大般若经浓缩起来就是一部金刚经啊，那么金刚经再浓缩就一部心经。心经我们做法会常常念，大家也很熟悉。那么心经啊，可以说是般若经的精华了。那么心经再浓缩啊，就是观自在。观自在菩萨啊，观自在。观自己在不在啊，观自在。那这个就是禅机了啊，这个禅宗啊，常常讲啊，自己在不在啊？那我们现在搞不清楚什么叫做自己，什么我自己在啊，我这个身体坐在这里啊，还没死啊，啊，这个我们不懂啊，实在讲啊，这个你要深入一点啊，这个般若经典啊，那么禅门语录啊，那才知道他在说什么。那么在观自在再浓缩，就是照见五蕴皆空的一个照，就那个字，再浓缩就剩下那个字，啊，照住照见，啊，禅宗啊，他要提起一个疑情，从思维啊提起一个疑情，那么疑情啊就是。这个照啊，就是好像啊，猫抓老鼠，把它看着，看话头就看着啊，不要让它跑啊，就提起那一句移情那一句话头。那么这个提的久了，这个心定在一处，叫做照住啊，心定下来啊，定到一定的程度啊，它就照见了啊，照见就。开启般若智慧了，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了。啊，那么这个照见是从照住来的，照住从那个思维修来的。那么我们念佛是提起一句佛号，啊，这个用这种方法来念佛，就叫理念啊，理念啊，可以达到理一心不乱啊，明心见性。啊，所以这里讲正德啦，啊，你正德法身就是你最少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啊，那么这个法身正德一分，你的般若解脱都有了，啊，解脱超越十法界了，般若智慧现前了，啊，那这个当中啊，这个三德啊，都具备常乐我见，常是永恒不变，乐就没有苦了。啊，我啊可以主宰了，净就是清净，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清净本来它就清净，啊，自性本来就常乐果净，啊，那么我们迷了，变成无常，变成苦，变成无我，变成不净啊，这就迷了，产生这些幻象啊，
因此啊，正德法身啊，这个三德啊，都有常乐无间啊。所以我们现在讲啊，无常无我，苦空无常无我不净啊，这是就我们现在迷的状态来讲啊，觉悟这些就没有了。像心经讲的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这些就没有了啊，就常乐我净就现前了啊。我们再看二十五，观心无常，就是金刚经说的三心不可得啊。这个三心不可得啊，这个在《金刚经》也算是很有名的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这个心啊，你讲过去、现在、未来啊，不可得啊。那不可得呢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没有过去、现在、未来了。但是在我们的概念当中，过去、现在、未来，在我们的感官里面啊，有过去啊，有现在，有未来啊。那么这个有过去、现在、未来这个时间观念，就是我们迷了之后产生的一个幻象，一个假象，而不是真的，真的是没有。所以我们的心，我们观察自己的心，这个观心无常，观察我们这个心啊，过去心啊，他这个心是什么心啊？我们这个妄心啊。所以这个观心无常就是这个妄心啊，观察我们这个妄心啊，它是无常的。前念灭，后念生，那这个是无常的。讲这个我们体会不到了啊，这个无常啊，我们讲浅一点的啊，大家比较好懂。这个我们这个所谓妄心啊，我们这个心就变来变去的了，无常。今天跟这个好了。明天又恼了，是不是无常啊？所以这个我们从这个比较粗浅的去体会，我们人心无常啊，人心呐、这个我们可以观察到的这个妄念呐、起心动念啊，一下子有善念、恶念、无忌念。那么这个念头啊，变化无常啊，这个心啊变化无常啊，这个心啊变来变去的啊，这个是讲到《金刚经》是讲到了比较深入的啊，那我们平常啊，我们可以体会的啊，也就是说人心啊无常会变的，会变心的啊，所以。现在我们讲啊，这个人会变心，他本来他就一直在变啊，他是无常嘛。因此啊，我们要能够理解观心无常啊，实在啊，我们还是要深入《金刚经》讲的这个三心不可得啊，三心不可得啊，也就是。他的观察啊比较深入了啊，观察我们这个起心动念啊，前念灭了，后念又生啊，那这个三心我们可以体会啊，就是他刹那在生灭啊，刹那在生灭啊，你说过去就过去了，那你也找不到了。过去了你找不到啊，痕迹也找不到。你说现在就过去了，你也抓不住啊。未来都还没到，你也
你也找不到啊。我们先从这样去观啊，先从这样去观啊。我们的念头啊，念念就是这样生灭的啊。我们这个念头为什么说无常啊？因为它不停啊。啊，色受想行识，行就像流水一样，它不停的啊，念头它没有暂停。如果暂停，你就见到法身了啊。啊，禅宗参禅呐、啊。啊，这个一下子那个妄念停了，那见到法身了啊，那你念佛念呐、啊，念得很快，突然刹板了啊，你的妄念停了，你就见到法身啊，等一下妄念又起来又不见了啊，所以是观察这个妄心啊，那么他每一念。都是相似相续相，前念跟后面一念是相似，不是相同啊，相似就是很像，但是不一样了啊，不一样了啊，就是昨天的我就不是今天的我了。啊，这两天呢、啊，我们在学习《无量寿经》啊，讲到这个地方啊，我们这个身体，昨天我的身体就不是今天的身体，但是昨天的身体跟今天我们看起来差不多啊，好像是一样啊，其实不一样的啊，这个叫相似。啊，相似，好像你照相机，昨天照一张相片，今天又照一张相片，你看起来差不多，今天的照片跟昨天差不多啊，是不是跟昨天的相同？不是相同，是相似，不是相同啊，绝对跟昨天不一样啊，只是那个差别不大呢，你感觉不出来啊，实际上啊，你这样。昨天、今天啊，那你再讲前面一个小时，现在这一个小时，前面那个小时的身体跟我现在这个小时身体就不一样。那么再细分，前一分钟跟现在一分钟又不一样。再细啊，前一秒钟，后面一秒钟又不一样。啊、那再推啊，就刹那都在变啊。所以我们人老啊。也不是说这个一下子啊变老的，是刹那在变的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刹那相似相续相啊，不断的在变。那么我们这个心，也就是啊不可得啊不可得，在《楞严经》讲啊。七处真心啊，阿难找心找了七个地方都找不到啊。楞严经讲的就更详细啊，不是讲这个心了、啊。那么我们要详细的了解啊，楞严是讲的比较啊多啊，比较详细啊。金刚经啊讲的扼要啊，讲的扼要。我们啊，现前呐、啊，知道啊，这个心是无常啊，我们先知道这个就可以啊。啊，要深入的话呢，叫《金刚经讲义》啊，建议大家可以去看啊。26，观法无我，即《金刚经》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个也是要深入去做观。我们才会真正、啊、去体会、啊、现前这一切有为法、啊、这个有为法呢包括出世间的佛法、啊、不但世间法包括出世间的佛法、啊、所谓有为法就是会有生灭有变化的、啊、有物质的有精神的有这个不相应行法、啊、抽象概念的

这个一切啊都叫有为法啊，这个有为法的就是有生有灭啊，这个有生灭有变化的啊，像我们这个身体是有为法啊，生老病死啊，啊这个植物有生住异灭啊，那个气候啊一年有春夏秋冬啊，这一切都叫有为法。那么有为法呢，如梦幻泡影。我们《金刚经》这首偈，如果你有些体会，那么前面那个中观论，中观论讲的不共不无因，是故说无声呢，我们就能体会了啊。啊，那么如梦啊，你现在这个一切法如梦。啊，那么我们想一想这个梦境啊，那梦境怎么生的呢？是自生的吗？是共生的吗？啊，你追查到最后啊，那的确是不共不无因呐、啊，那你说不上来了啊。啊，什么时候开始做梦的？啊，梦什么时候终结的啊，这个都说不上来啊，只是在梦境啊，梦一醒那也就没有了啊，痕迹都找不到了啊。所以这个金刚经讲观法无我，就这个一切法当中啊没有我啊，因为如梦幻泡影啊，无我的意思啊就是这一切法呢没有我啊，我们不能够去主宰啊这一切啊，在一切法当中没有我们能主宰的啊，这是观法无我啊，也就是我们现前看到的啊，这些啊是我们现前可以理解的啊，我们这个身体也是无我，这身体不是我所啊，这个我们也不能主宰啊。佛法这个讲我的定义啊，就是能主宰的意思啊，我们能控制，能够主宰。那、啊、这个一切法呢，我们也控制不了，我们也主宰不了啊。我们这个身体，我们不想让它老，那偏要老啊；不想生病，偏要病；不想死，它偏偏会死。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这个叫无我。那么这个也就是《金刚经》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那么这个观啊，总是心啊要作意去观啊，才会有感觉。那特别要在这个现前的这个人事物当中去起观啊，这个也是姜蔚蓉老居士啊他的经验谈啊。早年他观这个这首偈啊，坐着观啊，打坐啊，观这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他说观了20年啊，那没什么感觉啊。后来有一天啊，他忽然啊有悟处了啊，他觉悟到啊，啊，他应该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个一切人事物当中啊，就去做观。啊，你每一天遇到的人事物啊，有顺心的事情，有顺我们心意的，有违背我们心意的，顺境逆境。啊，那有不顺不逆的境界。那么在这个人事物当中啊，我们总是要观啊，这个一切都是如梦幻泡，就像做梦一样啊。那做梦我们都有经验啊，有好梦有噩梦。那无论好梦噩梦，醒过来就是一场梦啊，痕迹都找不到啊，那不是真的，是假的。那么假的知道这是假的，那就不会放在心上了。
我们会放在心上呢，总是把这些认为是真实的。啊，虽然我们会讲会听，但是如果你没有作意去做观，应作如是观呢，这些境界在我们眼前啊，我们内心深处还是都是真实的，都是不能扔的。啊，总是把它看作真的，那这个就放不下了。啊，如果真正啊深入啊，那么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啊，顺逆境通通是假的，那就彻底从内心啊放下。啊，那放下我们啊念头往生极乐啊，那这个就没有障碍了啊。我们现在为什么有障碍呢？障碍还不是放不下三个字吗？啊，放不下身心中的喜爱啊，放不下心中的怨恨啊，这个很坚固的啊，放不下啊，这个那当然到临命中都会有障碍啊。临命中这个业习种子、善恶种子就起现行。障碍我们念佛往生净土啊，因此啊，《金刚经》实在讲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啊。啊，第二十七，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诸法原生，原生无性，没有自性，这一切法的现象，其真相就是缘聚缘散，缘聚现这个现象。缘散，现象就消失。真正看清楚了，缘聚诸法不生，缘散诸法不灭，它没有生，哪有灭？如果你真正通达这个道理，你的心就清净，身心世界一切放下。这也是真的啦。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那么所有的相都是虚妄相。那么诸法呢，缘生啊，这个缘聚在一起，它就升起这个现象。那么缘生无性啊，它没有自性啊，它不是能够啊独立自主的生出来这种现象。啊，是有各种缘聚在一起，它才生的，啊，不是它独自可以生出这个现象，啊，它是很多缘呐聚在一起，啊，那么才生这个现象，所以它没有自性啊，没有自体，啊，这一切法的它没有自体，啊，都是缘生法。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眼前这一切事实真相，就是缘聚缘散啊，缘聚现这个现象，缘散现象就消失啊。我们就从我们比较浅显的方面来观察啊，我们每一天从早到晚接触的一切人事物啊，我们晚上在这里有一个半小时的啊这个讲座啊，那么大家呢来这里啊聚在一起啊来学习。那现在呢，我们这个录像录下来，哇，这边人很多啊，这个啊有讲经的法师，有听众的居士啊，法师啊。那这个现象啊，是缘聚啊，叫缘聚，哎，有这个相。那等一下讲完了，啊，各自回家了啊，这讲堂就空空了哈，啊。这个缘散啊，我们从这来体会。那我们再仔细啊，你去观察呢，我们从早到晚，那不都是在缘聚缘散，缘聚缘散吗？啊，有一句俗话讲啊。

这个世间啊，没有不散的宴席啊。没有不散，我们大家来聚餐来吃饭，那个吃饭是永远都在那边吃嘛，吃饱了大家回家就散了嘛，那个叫缘散嘛，那聚在一起吃叫缘聚嘛，哪一天我们找了大家来吃饭啊，来吃饭的时候啊，要提醒大家现在是缘聚了啊，那吃饱饭了、大家走了啊，缘散了啊。那你每天不都是这样吗？每个人都是这样啊，不都是在缘聚缘散，缘聚缘散嘛、那晚上睡觉呢，那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进入梦乡了啊，我们白天这一切，那跟我们晚上那个做梦是一样的。我们大家呢要从这边去观察。现在不要讲观照太高了，从讲观察。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啊？当我们晚上睡着了，我们进入梦乡，又到一个另外一个境界了。那么我们白天接触的这一切，包括我们的身体啊，我们认识的人、家亲眷属、同参道友、这个道场、银行多少钱啊？我们晚上睡觉啊，睡着了就跟我们没有关系了。大家想是不是这样？睡着了就没有关系了啊，连这个身体都没关系了啊，睡熟了被人家抬走了也不知道啊。所以我们老和尚以前就是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晚上睡觉啊，每天都要死一次，每天都要死一次。你睡着了就是死了啊！我们要从这里觉悟过来啊，从这里醒悟过来。那么这个地方啊，这个缘聚缘散，我们是可以体会啊。最重要要体会啊，缘聚的诸法不生。当聚的时候它没有生，散的时候它也没有灭啊，关键要体会这个啦啊，体会这个叫做不生不灭啊。那么如果真正悟入这个不生不灭，那你就无量寿了嘛，你就证得无量寿了啊。所以真正通达这个道理啊，心真的就清净了啊，那么身心世界啊，一切都放下了啊。这个也是我们当前呢、我们虽然不是修禅啊，但是呢，我们修净土啊，还是要看破放下啊。是我们这个条件呢、比其他法门要低，但是啊，基本上的看破放下呢。还是需要的。再看28，一切放下就得大自在，就入境界。得大自在是自受用，心地清净，一尘不染。那这个一切放下呢，的确就得大自在。这个就入这个境界，但是要努力啊，要认真啊去做观啊，那这个才放得下啊。没有用这个功夫啊，就不容易放下啊。其实佛法的修习啊，八万世间法门啊，离不开一个观字啊。我们念佛也需要观呐啊，如果不懂得这个观的原理呀、不懂得做观呐、实在讲，我们念佛功夫不得力。为什么不得力呢？因为看不破放不下嘛，那总是障碍我们念佛功夫得力。不要说一心不乱，功夫成片都达不到。这个是我们要努力认真来
学习的地方啊。那么放下就得大自在啊，那这个实在讲啊，讲比较容易了、啊，要做到啊啊，真的也不容易啊。过去先师敬老常常开示，他也知道一般人的心理啊，你叫我放下。我明天吃饭怎么办呢、啊？明天都没饭吃了啊！那当时啊，我们师父上人呐、啊，他讲的是很洒脱啊，就一天没饭吃就念一天佛啊，啊，两天没饭吃就念两天佛啊，三天没饭吃就念三天佛了、啊，那到最后呢，饿死了就念佛往生啊。那这个一般人听起来啊，也是很难啊。肚子饿的时候啊，佛念不下去啊，那总是会考虑到我们现实生活上的种种的一些问题，这是我们一般世间人的常情。因此啊，先师敬老讲的这个是高级佛法啊，高级佛法啊，这个如果你能够入进去啊，那你这个提升的会很快很高。但是我们总是要起发乎上，仅得乎中嘛。我们要把这个定在高啊高的标准，那达不到呢，还有中中等的嘛。不要定得太低啊，定得太低啊就不及格了啊，那掉下来就不及格。那么这个放下，这个从理论上讲啊，道理知道了，但在事上还是要去修。啊，事上修放下怎么修呢？修布施啊，修布施。那布施我们现在呢，多多少少都有在修啊，但是呢，不彻底啊，要从内心深处真正放下。那么在觉明妙觉菩萨的西方戒子里面呢，啊，有人问啊，觉明妙行菩萨要怎么样啊，让这个心清净，不染这个尘欲。觉明妙行菩萨呢，就开示了啊，他说呢，我们从最小的开始啊，就是说，有人呐、拿一块钱给你，那你会不会欢喜？啊，那么这个人就回答了啊，当然啊，人家钱给我都欢喜了啊。那给你一块钱啊，等一下马上给你抢走，那你会不会不高兴啊？当然不高兴啊，被人家拿走了。啊，那么觉明妙行菩萨呢，就开示了啊，就是人家拿一块钱给你。你要把它关了 啊，就是这个不是我的，跟我没关系。等一下一个人来把你抢走了啊，这个不是我的，跟我没关系。要这样修。那旁边有一个人听到了，那个以前说一文钱啊，我们现在讲一块钱，以前的一文钱，一文钱那么小啊，像我们现在一块钱那么少。给也不会高兴，被人家拿走也不会生烦恼啊。那菩萨就开示了，说如果真的是这样，你早就解脱了。哈哈，其实他自己有起心动念，他不知道。那么从一文钱啊，然后由少而多，就是从这个人家给你不高兴，拿走好像跟我没关系，若无其事。他一直到整个身心世界啊，给予人家夺走啊，都跟自己没关系，那个就彻底放下。所以他这篇开示啊，也很值得我们去深入去体会啊。那这个我试过啊，这个还是不行啊。人家给我红包啊，哎呀，我好高兴，等一下被抢走了，被没收了。
心里也怪怪的，这就不行啦、啊。这个要透过实验的啊。所以以后人家给我红包啊，那有一个人把我拿走啊，没关系，跟我没关系，那个不是我的。要这样修啊，要这样修。那么总之呢，这个放下呢，我们先知敬老讲的就是修布施啊。那当然啊，这个觉明妙行菩萨讲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一个例子啊，叫做给予不生欢喜，抢走不生嗔恚。那么我们学习张家大师啊，教给先师敬老的方法，就是你不断去布施。菩萨六度第一度就是布施嘛，就舍嘛，啊，就是舍啊，舍就是放下嘛。啊，像无量寿经啊，法藏比丘在因地修行啊，所有国城聚落眷属珍宝都无所着。啊，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行，教化安利众生啊，那就修六度啊。啊，诸佛菩萨成佛都是这么修的啊。那这些我们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啊。那么真的放下呢，就得大自在啊。如果这个我们不能切入啊，这个。先师敬老啊，劝我们去学了凡四训啊。实在讲啊，我们一般人啊，从了凡四训啊这个因果教育啊入手啊，一般啊中下根性的比较能切入，因为你真正明信因果，你就敢布施了嘛。啊，知道布施是因，那你得福报是果嘛？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你就敢布施了。啊，现在呢，就是不明了这个因果，所以他不敢。啊，明了了，他就大胆的敢去布施了。啊，越施越多，怎么会没有呢？啊，所以。从这个因果教育来切入啊，我们一般中下根器啊比较能契入啊，这个我们从这个地方来这个学习啊，说这个因果教育，我们也不要说啊这个比较浅啊，是实际上也不浅啊，实际上你看净业三福第三福啊，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啊。深信因果是第三福啊，是大圣菩萨福啊，所以我们也不能给他看清了啊。所以我们能够透彻的明了啊，了凡四训讲的这些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实在讲啊，对我们念佛往生啊，就很大的帮助。啊，我刚出家那一年啊，就抄先师敬老讲的《了凡四训》，早期讲的。啊，那有一天啊，就请问师父啦，啊，师父，这个我们《了凡四训》啊，我们如果深入了，对我们念佛啊、往生啊，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啊，那我们老上就开示了啊，就是不断的帮助啊，而且往生的品位啊还不低啊，可见得印光祖师为什么一生提倡《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啊？实在讲啊，我们一般根器啊，从这个因果教育来入门呐、啊，比较容易。啊，我们讲一句比较浅显的话啦，我们心会比较踏实，会比较踏实啊。那么有了这个
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安置全书的基础，再来学金刚经啊，那就没问题了啊，啊，有了底子了啊，有了底子了。啊，这个关键啊，就是放下。

虽然没有我们师父那么境界那么高啊，但是啊，总之有在修，有在学啊，总之就会有它的效果啊，总之比一般人啊敢布施，一般人啊这个要布施这个很痛苦的啊啊，总之我们明白这个因果道理啊，就比较敢布施了。希望啊，我们这个布施能达到三轮体空，那么你就入境界了。所以一部《金刚经》啊，六度里面啊，布施跟忍辱讲的最多啊。这个六度里面啊，这个两度啊是一个重点啊，所以讲的特别多。那么这个两度你能够修学了，那其他的也就不难啊。啊，所以一切放下就得大自在，就入境界得大自在是自受用，心地清净就一尘不染。29，我们无法契入境界，就是不知道三心不可得，不知道万法皆空，无我就是空。我们不能契入这个境界啊，就是不知道三心不可得啊，因为这个心一直刹那在生变，不断的在变化啊，这个我们也抓不住啊，得不到啊，你抓不住啊，哪个心是我们的心啊？啊，没有不可得啊，所以这个好像在唐朝的时候，以前我很早看过一个公案啊，有一个老太婆在卖点心啊，那有一个人啊，他注解《金刚经》叫青龙书啊，挑的这个《金刚经》，古时候啊，那个书很多啊，就他的注解大概注的不少，用那个一个担子挑着。那结果我看到那个老太婆在卖点心啊，他说他要买点心来吃啊，那老太婆呢，好像也是参禅开悟的啊。那看到他那个挑的那一担那个《金刚经》青龙书，他就要给他买点心。他说：“问他了，他说你那个是什么？他说《金刚经》的注解啊，青龙书啊。”那老太婆说：“好了，那个我问你啊。”你回答我，如果你能够回答我呢，点心给你不要钱。他说好啊，你说啊啊，他就问了啊，他说《金刚经》不是讲嘛，三心不可得嘛，啊，你现在要给我买点心呐、啊，你要点哪一个心呐、啊？你要点过去心，还是点现在心，还是未来心？点心那个。那个青龙注解青龙书这个人呢、啊，本来要去弘扬《金刚经》了，就被个老太婆给问倒了。后来很惭愧，赶快回去再继续参啊。到底我这个要点哪一个心呢、啊？那不知道点哪一个心啊？那三心不可得，那你点哪一个心呢？啊，那个就是禅机了啊，禅机。啊，这个懂得禅机啊，你去立根的人，他一听就他就悟入了啊。啊，所以啊，如果真正知道三心不可得啊，这个我们就放下了啦啊。其实你真正知道当下，你也通通不用去很勉强。要怎么放怎么放，自然他就，那你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你心里一点痕迹都没有啦，那谈不上放不放啦，那本来就本来无一物啊啊，你现在还有一个放下，还有一个东西让你放下，其实你放下那边放也没有嘛。啊，再看30啊，《金刚经》云：“度无量无边众生，十无众生而得度者。”啊，十无众生是心理不着相，何以不着相？观法无我。

啊，那么《金刚经》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如果没有学习这个《金刚经》讲义啊，啊，姜老居士这个注解、啊，实在讲，我们做法会，我们做法会三系列啊，每一时都要念一遍忏悔偈跟四弘誓愿。四弘誓愿呢，第一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我们就是念一念了 啊，念一念了、啊，就是喊口号啊，喊口号，我们口号啊喊得很响亮啊，那怎么度不知道啊？啊，这个就是要去观啊。那么度无量无边众生，那首先你对众生这两个字要知道它的定义是什么啊，就是。众缘和合而升起的现象就叫做众生啊，不管有情的无情的啊，这一切万事万法就是缘生法嘛，众缘和合而升起的嘛，这个叫众生啊。啊，那么我们哪一个不是众缘和合升起的？不是啊。那么这个众缘和合，它本来就不生也没灭。那么《金刚经》讲啊，你要发愿啊，要把这个无量无边众生啊，这个《金刚经》讲的比较详细，从这个飞翔飞飞翔天到下面那个烟灰乱动那个蚂蚁那些昆虫啊。那个极一吃的最高的飞翔飞翔天，这当中全部包括了这些一这么无量无边的众生啊，通通要把它度到无余涅槃啊，就是度到成佛啊，这些都要发愿跟他度到成佛。那么十无众生得灭度者，十无众生就是说，实际上。没有众生得灭度啊，因为众生他本来就是佛啊。实无众生得灭度，就是实无众生，就是心里不着这个相啊。怎么叫不着相呢？观法无我嘛，不着这个相。那么不着这个相啊，现在讲这个观法无我，我们听点我。我看我们还是不是很懂啊。不着相啊，我们讲比较白一点啊，就是呢，我们凡夫的心总是会想啊、哦，无量无边的众生，我度到哪一天呢、啊？啊，那起这个念头就叫着相，叫着相。啊，你不要起这个念头，不要起这个念头。啊，发愿要度无量无边众生，那你不要起个念头，我要度到哪一天才能把这些通通度尽呢、啊？不起这个念，就叫不着相。啊，这个大家好好体会啊啊，这个，从这个地方啊，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四弘誓愿的众生无边誓愿度，实际上啊，依照《金刚经》这个理论方法啊，度无量无边众生，实无众生而得度者，这个两句你会观了、啊，就能破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因为我们众生最主要的毛病就我执嘛，执着有一个我嘛。坚固的执着嘛，很难破啊。那现在呢，这个《金刚经》它的善巧就是把你这个心量拓开啊，度无量无边众生，你去观察这个无量无边众生都是缘生法啊。实际上无众生得度啊，因为是缘生的嘛，实际上是无众生啊，但这个相是有，实际上没有。

那么观这些众生是缘生，那么再回头看看自己也是缘生嘛。啊，所以这个心量啊，就扩到无量无边了，无量无边这个我执啊，它自然就没有了。我也是众生之一啊，还是在里面啊，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它这样自然这个我执就化掉了。那我执化掉呢，所有的烦恼都是从我执生的嘛，我相生的嘛。啊，我相没有了，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都从我相发展出来，我相没有，那三相就没有了。这个就所有的烦恼也就不见了啊。那所以这个四弘誓愿呢，第一句啊，我们能够依照《金刚经》这样来观，那么就是你无尽的烦恼也就断了。那就观这两句就能断你无尽的烦恼，因为我没有了嘛，那这还有烦恼在哪里啊？啊，所以我相、人相、众生相都全没有了啊，这个是。啊，不着相啊，这样讲会比较大家容易有一点概念啊，体会啊。那么这个何以不着相啊？观法无我啊，我们可能还不是能够很具体的啊去体会啊。所以你发这个心，发这个愿啊，我们大家要发这个愿，但是你不要着相啊。你如果要一着相啊，就想着，哎呀，众生这么多，众生这么难度，哎呀，一个众生就这么难度，那无量无边的度到什么时候啊？你就着相了啊。所以下面再给你讲个十无众生则灭度者啊，你就不着相啊。但是你发愿啊，天天在度生，你这样就不累啊，不累啊。你着相去度众生啊，保证你累死了啊。所以这个《金刚经》实在讲也不能不学习学习啊！如果你真懂得一分两分啊，实在讲对我们念佛往生啊，这个大有帮助啊。31，《大圣起信论》教导我们：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才是真实功德啊！这是《大圣起信论》啊，这个马明菩萨造的。这个离言说相啊，就是不要着那个言说的相啊，离名字相啊，也不要执着那个名字相啊，离心缘相啊，心呐，不要去攀缘那个相啊，这个才是真实功德啊。你听经读经啊，你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你这样听经读经会开悟啊，就是这样读啊。所以先师敬老教我们读经啊，不要去想经的意思啊，不要一面读一面啊，这句什么，那这什么意思，这是怎么解释啊，不要去想。经有无量意啊，你想了啊，就一种意思啊，那没有第二种解释啊，实际上它无量意。那么你要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啊，你这个经啊就有无量意，你讲不尽的啊，那你着的这个相那就很有限了啊。这一种讲法啊，那这个就着的相啊，着的相啊，我们要从这个地方体会啊，这个听经啊，读经啊，我们懂得这个原则啊，也就会开悟了啊。所以这个《金刚经》里面讲啊，这个《金刚经》啊，有很多地方啊，我们如果从一两句切入，哎，都能贯通。就是看哪一句啊，
你能切入。那么讲到离言说相啊，名智相、心言相啊，这个我们现在事事物总是有个名智啊，啊，那离名智相是不是这个名智通通不要了啊？这个如果不要这个名智，那我们也是不晓得啊。但是你不能不要这个名字，又不能执着这个名字相，那怎么办呢？那佛说法很巧妙啊。佛说呢，茶杯即非茶杯，是名茶杯啊。这句你参透了，就不着名字相了，言说相、心言相都不执着了。啊，你任何一个都可以套这个嘛。啊，这个佛说这个是眼镜啊，即非眼镜，不是眼镜，是名眼镜。你任何一个通通可以这样套上去。啊，你戴的帽子，佛说帽子即非帽子，是名帽子。这个参透了，你就知道这个什么意思了啊？什么叫离名智相、离心言相？啊，所以《金刚经》有很多经句啊，如果你从看个人的根器、个人的他气入的不同的角度啊，每从头到尾啊，都是让我们误入的一个切入点啊。那么你从哪一句误入？那这个前经就能够通了啊。那前面呢，从这个度无量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啊，这个你能切入啊，那这个也能贯通前经啊。那不行啊，三心不可得啊，啊，到这个啊，四明即灰啊，他讲了这个这么多，讲到最后呢，讲到呢不起凡所相，皆是希望不起相，如如不动，还不行。那最后一个压轴的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如如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啊，所以《金刚经》你在用任何一句能够悟入，那么就贯通前行了。啊，三十二试炼处，就是看得破啊，是如意足，是放得下。啊，要是不懂何谓看破放下，就细细研究这两颗，啊，就是试炼处跟试如意足。啊，先师净老啊讲这个，如果不懂啊，什么叫做看破放下，你就详细的研究眼球啊这两颗。啊，眼球啊，就是你要求深入。啊，这个试炼处就是看得破，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是看破。啊，三十三试炼处是智慧的观察，见到宇宙人生的真相，与《心经》说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是一个意思。如果我们要像菩萨一样照见五蕴皆空，试炼处就是最好的下手，方便啊！的确，这个是全方便啊。我们一般如果不是那种上根立志的，的确啊，这是我们一个全方便啊，从试炼处下手啊。我们先观身不净，观察我们这个身体不清净，那很好观吧。每天上厕所清净嘛啊，要洗澡啊，这个我们就很容易能够去体会嘛。观受是苦啊，三苦八苦啊，这个我们感受得到啊。我们人生一切的受就是苦
啊，观心无常，三心不可得。啊，所以人说变心了，那当然他变心了啊，那个心无常嘛，他是妄心嘛，他不是真心。观法无我，这一切法我不能主宰，我得不到啊，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就像做梦一样啊。所以这个先知敬老啊，给我们提示啊，试炼处啊，是我们没有办法一下从《心经》这个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啊，照见五蕴皆空啊，我们试炼处啊，这个是下手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啊，我们有个入处了。实在讲啊，我们这个试炼处啊，有一念处你关起来了，你就放下了啦啊。这个我们念佛待业往生就没问题了啊。啊，当然啊，如果你进一步照见五蕴皆空，那这个往生就是十报庄严土了啊，就不再凡圣同居土。34，前面三条属于人生观，教我们观自身的变化，进而清楚明了自己。末后一条是教我们观宇宙之间的万事万法，从而清楚明白万法的变化。啊，这个试炼处前面三条是属于人生观，啊，观我们自己这个身体，啊，自己身体身心，啊，自己这个身跟心，啊，身不净，啊，这个身心呐，感受是苦，观受是苦。有生苦，身体有生老病死苦，心里有求不得苦，爱别离苦，喜欢的人要生离死别，痛苦不堪，怨憎会苦啊，看到啊冤家对头啊，那这个互相报复仇恨苦啊，最后五蕴炽盛啊，就是五蕴呐 啊前面这个苦都是五蕴所产生的，身心的苦都是五蕴所生啊。那么，所以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这些苦厄就没有了，就不存在了啊。所以前面三条观自身的变化。啊，那么进一步清楚认识自己，啊，观察自身啊，这个心是无常的，身不净是苦，啊，叫苦空无常。末后一条教我们观宇宙之间啊，万事万物，啊，这个清楚明白啊，万法它的变化。啊，无我，观法无我，啊，这个一切在变化，啊，我们不能主宰。啊，35，试炼处的义理有无有穷尽啊？要我们用智慧观察世间，才能得知世间法的真相，才能修清净心，才会放下，不染着世出世间一切法。不但世间法不染浊，出世间法也不染浊。《金刚经》云：“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这个试炼处啊，的确啊，它的义理啊是无有穷尽的。啊，要用我们的智慧啊来观察这个世间，啊，才能知道啊这个世间法的真相。啊，世间法真相就是这样。啊，观察明白啊，这个世间相，才能修清净心，才会放下。
啊，我们放不下呢，总是啊，把这一切都是当真了、啊，不知道是希望啊，因此啊，很难放下，啊，很难说不染着，啊，这个也做不到，唯有啊，真正明白这个世间相，真正放下。啊，才能不染着世出世间一切法，啊，不但这个世间法不染着，佛法也不染着了，啊，所以《金刚经》讲：“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是佛法，那佛法你也要放下，啊，这个《金刚经》也有法义啊，好像你坐船呐、啊，渡河啊，从此岸渡到彼岸呐、啊，你上了岸呐、啊，那你不能把那个船扛着走啊。啊，你要放下了，啊，你不放下又是一个执着了啊，就不对了。所以，事出事法啊，一切啊都要放下啊，本来无一物啊，这才是我们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我们的自性本来就是这样的。学佛没有别的啊，佛法教学终极的目标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见到自己的本性，见到自性啊，那么就成佛了啊。自性人人都有啊，中弘国师在山西念开示啊，人人本具啊，个个不无啊，大家都有啊，都平等的啊。我们没有比佛差一点，佛也没有比我们多一点，啊，所以不增不减，再圣不增，再凡不减，都平等的，都一样的，啊，只是我们现前迷失了，不知道，啊，佛的出现在世间，就是为这一大事因缘呐，教我们啊，真正认识真正的自己。啊，真的自己就是自己的自性了。啊，自性就是我们六根的根性，就是《楞严经》讲的啊，根中之性，认识这个，这个才是真正的自己。啊，我们现在把这个我们迷失的幻象啊，认为是自己，执着在这个相上。啊，所以冤枉啊，受六道轮回生死之苦。好，这个四念处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这个四正勤啊，这个我们下星期再来学习。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今天啊，我们在三重净宗别院，每一个月例行性佛期，今天是七月例行性佛期第二天。那么因为悟道昨天啊才回到台湾啊，回到台湾呢、啊、已经晚上了。这次啊，也是我们华藏啊跟观音佛协会合并了、啊、组团去四川啊朝峨眉山。那么上半年啊也都没有时间呐、啊、来参加佛期。到了这个月啊，昨天回来啊，今天晚上啊，利用这个我们佛期之前啊，我们有讲座，在跟现场的同修啊，以及网络上的同修，大家一起来学习。那么这一次我们选的经啊，是《佛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这个经是早年啊，我们导师啊，上净下空老和尚，在还没有景美华藏图书馆那个时候啊，在台北火车站附近啊，是一个善导寺。善导寺啊，也就是中国佛教会的一个会所。那么当时啊，我记得啊，就是那个时候还是在家啊，在家居士。记得刚当兵啊，退伍没多久啊，去听。那么当时呢，讲这个经的因缘呢、啊，是在民国67年4月28日。那么当时还没有华藏图书馆啊，当时啊是华藏法师会。这个法师会啊，就是布施佛法印经布施，就是法布施啦、啊。这个会呢，它的会址啊是在

林馆长他家里啊，在木栅木栅路一段啊，在他家里。那么中华民国67年4月28日，佛教华藏法师会为恭祝总统、副总统啊，那当时的总统是蒋经国先生，副总统啊谢东明先生就职啊，致庆来起讲啊，这个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那么当时是讲大义简介。那么这个大义简介啊，我们饶上啊也编了这个讲表，那么还有照片。最近呢、啊，好像这个两年前啊，我们饶上啊，叫我们再把这个旧的版本呢、啊、再印出来，印出来，照原来这样印出来。那么民国67年呢、啊，今年是104年了，104年。104年呢、啊，这个是。大义啊，是37年前讲的啊，37年，37年呐、啊，当时我28岁啊，今年65岁了啊，37年讲。那么这个大义简介啊，我们今年呐、啊，5月，我们敬老和尚啊到日本去弘法。那么交代呢，悟道了，也有几天的时间呢、啊，要代替他讲。另外呢，我们饶上一天，他只讲2个小时。那一天的时间呢、啊，一共有20天，20天。那么他老人家讲2个小时，其他呢还有22个小时。所以我就利用每一天上午1个半小时，下午1个半小时，这样啊，那下午这个饶上他4点到6点，我就2点到3点半，我讲1个半小时，上午啊10点到11点半，也有网络直播，就跟大家介绍这个。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大义啊，这个简介也大概啊跟大家一起学习了一遍。那么在日本啊，介绍这个经啊，这个因缘啊，也是今年4月份到温州啊湖顶啊去做法会。那么在做法会当中啊。这个上海布隆居士啊，这个大庆啊马万隆居士啊，温州啊金海院居士，他们都有去参加，到湖顶这个昭明寺啊参加法会。那么法会休息时间呢、啊，我们就谈到这个超度这桩事情。我们做30系念呢、啊。主要就是做超度，那么超度呢，主要的对象就是超度鬼神啊，鬼神这一类。那么讲到鬼神呢，现在很多人他不相信啊，有这个鬼神的存在啊，认为啊，讲这个鬼神啊。也看不到，你也摸不到，啊，也无法用科学来这个验证。那觉得呢，这个没有科学依据的，他就不相信了。啊，现在很多人是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我们佛弟子啊，人家说啊，鬼神呢、啊，你也没看到啊，你也没有接触到。那你凭什么说他有？
那的确啊，人家提出这个疑问啊，我们佛弟子该怎么去答复这个问题？我们佛弟子啊，大家都受过三皈依，要做一个佛门弟子啊，大家都会上三皈依。三皈依呢，第一个叫皈佛，第二皈法，第三呢皈依僧。皈是回归，依是依靠，依据依循。那么回归啊，依什么呢？依三宝啊，依佛、依法、依僧，依靠三宝，依据三宝，依循三宝。那么这个是我们佛弟子啊，为什么一路佛门要先接受三皈依啊？就是我们修学佛法的一个总指导原则，就是皈依三宝。不管你修任何法门，都离不开这个原则。那么人家问到我们这些问题啊，我们自己也没有证到这个境界，我们也没看到啊，那我们总不能自己啊随便去编一个嘛。那我们自己啊讲啊，人家也不相信，讲了呢，他也会说，那你也没看到啊，纵然看到了，你给他讲啊，他也不相信，因为你看到他没看到，他是不相信。那这个哈、哦、也无法去解释了。那我们佛弟子啊，最主要啊，我们还是依佛、依法、依僧。那么佛在世啊，还遇到这个问题啊，我们一起去见释迦牟尼佛，来向佛请教。那佛他是成佛啦，他有神通啦，这些境界他都是亲证的境界，亲自见到、接触到的。那佛来跟他讲解啊，大家也就没话说了，就能接受了。那佛现在不在了，我们找谁呢？佛不在了，那我们要找依法。法是什么呢？经典。人家问我们呢，你有没有看到了？你的证据在哪里啊？我们就可以拿这部经，我的证据就在这部经。因为这部人王护国经讲啊，人间还没有乱啊，鬼神先乱。鬼神乱故即众人乱。众人乱呢，那么那些做官的呢，互相诽谤，互相攻击。然后呢，接着啊，天灾人祸就来了。那我们现在看看整个世界，不都这样吗？但是呢，人间还没乱啊，鬼神已经先乱了。那么如果你没有先安抚鬼神啊，人间也很难安定。那佛看到这个境界，我们一般科学家他也没看到啊，科学家他也没看到啊，他也不知道啊，不知道这个事情。佛见到了啊，告诉我们。那我们佛弟子，我们皈依三宝，我们要依佛嘛，依法，这个法是佛讲的嘛，依法啊。那么依佛依法，如理如法修学的人就叫僧啊。僧呢，在家出家呢，只要依佛依法，如理如法修学，出家的僧团，在家的僧团，我现在讲一个团体。所以我们有三皈依这个依据啊，我们就依这个嘛啊。那你皈依三宝了，你就要依靠这个啊，不能自己去瞎说瞎编瞎猜啊。你有没有看到啊？乱猜啊，这个讲错了，自己要背因果啊。所以我们要三皈依啊。那么我们当时啊就提到了，我说这个他们也提到，哎呀，有一些人相信，有一些人还是不相信啊。但是我是告诉他不学佛的人不相信 是很正常的。

最重要的，我们学佛的佛弟子，你要相信啊！啊，如果人家给你一问啊，你自己都心里没有主了啊，不晓得该怎么办了，那这个人家就更不相信了。你自己都有怀疑了，你还叫我相信？啊，所以呢，要我们回到三皈依啊，我们已经皈依了嘛。那佛经上有这个讲，我们这个就是我的依据啊，我的理论依据啊，我有这个理论依据，依照这个经典上讲的方法来做啊，因为我是三宝弟子，所以经是我们修学的依据，理论方法就是我们经典里面讲的理论方法，就是我们修学的依据、依靠、依循。那么讲到这个呢，啊，那么这几位同修啊，那也就很发心啦，说那么现在老和尚啊是一门深入啦，啊，晚年啊连华严经都放下了，他也不可能请老和尚讲这个人往。富国般若波罗蜜经了，啊，这是他年轻的时候讲的，啊，现在他都放下不讲了，啊，就请佛来讲，啊，当时呢我也一口答应了，啊，答应了呢才想到呢没时间了，没时间，那么也是佛菩萨冥冥当中安排啊，刚好五月份啊，今年我们净老和尚好几年没有去日本了，今年又接受前首相鸠山先生的邀请，讲了20天。啊，那么20天啊，啊，这个请我先去做3天法会，啊，先安抚鬼神，然后再讲经。啊，这个因缘啊，在日本啊，讲了这个大义简介。那么大义简介讲圆满了，那接着呢经文啊也是需要跟大家大概介绍一下，大概介绍一下。那我们不能细讲啊，总是有一个概念啊，有一个概念。那我们啊做念导佛期做30系念啊，我们才有一个依据，才有一个依据。那么这次也是啊，刚才同修给我讲啊，我已经半年没有参加这佛期，上半年都没有在这个地方参加佛期啊。因为我们这个三重净宗别院啊，这个因缘啊，也是延续啊，以前在正义南路啊。正义北路吧，那是正义讲堂啊。那个时候啊，这个有同修啊，租那个一个顶楼啊，也是相当大的。那么给庄义法师去那边啊，带大家念佛啊，共修做法会。那主要啊。那个时候的庄义法师在那边带，后来那个大楼啊，人家要改建了，啊，人家收回去了，收回去了，啊，因为是租的啊，是租的，那收回去了。收回去之后呢，啊，这个庄义法师现在在集美街那边呢，啊，以前观音佛学会的一个小道场啊，那么他。我叫他到那边去了啊，人家收回去了，没地方去了，刚好接了一个观音佛学会，说不然你去住在那边呢，啊，原来他住在三重净宗学会啊，后来刚好我也接了观音佛学会啊，这桂红桂桂老师啊，他是前任的理事长，他到齐了，请我去担任理事长。那么他担任理事长期间呢，买了那个地方，然后就请庄女士去那，就住在那边了。

跟因为贵老师啊，有时候他住在苗栗啊，这个地方啊，也是虽然地方不大，但是也要需要有人长期住啊，住在那个地方，所以在他就在那边当共修，啊，有做法会呢，再去租那个活动中心。那么这边呢，邱董他们夫妇发心呐，啊，说哎，那个地方那么大，现在在三重要找那么大的地方也不好找啊，刚好啊，他们这个工厂的顶楼啊，可以提供出来。那提供出来呢，那这个啊，原来那个发心的护法啊，吴淑珍居士。我会请他来过来这里啊，继续去付出这里啊。后来他也来了一段时间，他也就没有再过来，没有再过来了。原来这个正义讲堂的同修啊，现在他们原来在那里啊，现在过来这里啊，现在明月啊，他花心来付出这个地方。那负责这个地方啊，也没有出家众了啊，那变成了本来这个道场是庄义师他在带的啊，那现在变成了两个地方了啊，变成这个地方啊，变成我要来啊，那我来呢，我是很没有时间，实在是真的时间很少啊。以前庄义师在带了，我偶尔去看了一下啊，我不用去带。现在呢，就变成我要来带，但是还是没有时间。所以现在呢，在三重净宗学会啊，那个庄明师啊，他从西班牙回来，不在的时候了，请他来做主妻啊，庄哲师啊，还有禅师，他们三个来轮流啊来主妻。那我有回来了，有空档有时间我就来啊，跟大家结缘。这个因缘啊，也大家了解一下。那么这个《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啊，这个讲经的因缘啊，就跟大家简单介绍到这里。那么当年啊，这个华藏法师会是有十二个人发起讲这个经啊，请我们师父上人啊讲这个经。那现在呢是三个人啊，三个人啊，包括这次到日本啊，还有这个孙会长啦 啊这个林昭栋啊跟丽娜。叶聪明他们几个居士啊，加进来大概六七个啊。那么答应人家的事情啊，总是要去做啊。所以我们这次佛期啊，我想利用这个时间啊，来讲大概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因为时间啊很难安排啊，所以尽量啊利用这个空档啊。这是我们讲这部经啊一个因缘。那么在古大德讲一部经啊，比较正规的啊，都是依照天台中的五重显力啊，或者华严中的十门开启。先介绍啊经里面的大意啊，再正式讲经文。那么这个大意啊，我们在日本跟大家学习过一遍了，这个有录像有录下来，所以我们回到台湾啊，就直接可以来学习啊这个经文。那么经文我们开始啊，
就先介绍这个经题啊，经题简单的介绍啊。这个经题是佛说人王护国波尔波罗蜜经卷上。那么在此地呢，也跟大家报告啊，这个经啊有两种翻译的经本。好，我们现在呢，大家看的这个是姚琴三藏鸠摩罗什翻译的。那最近呢、啊，佛陀教育基金会它有也是有印《人王护国波罗波罗蜜经》，啊，是唐三藏不空法师翻译的，啊，所以有两种翻译的经本，内容啊大同小异。那么姚琴呢是比较早期啊翻译的，唐是比较晚啊，比较后面翻译。那这一个也跟大家报告啊，所以你拿到的，人王经怎么有两种不一样的啊？是两种不同的译本。我们现在呢，根据我们净老和尚他编的这个大义简介呢，是根据情义的，所以我们介绍这个大义简介啊，我们经本呐、啊。也是要采用秦译本啊，姚琴这个时代翻译的啊经本。那么首先啊，我们介绍经题啊，这个经题啊，我们先分开啊，这个几段啊来介绍。这个经题是佛说啊。我们先说佛啊，那么佛是指本师释迦牟尼佛啊，那么当然啊，也可以，这个是就我们这个时期啊，这个娑婆世界啊，我们这个阶段来示现成佛的。三千年前在古印度啊，示现成佛的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啊，这是从狭义的方面来讲。那么从广义来讲啊，十方三世一切佛啊，通通是佛。那么佛所谓佛佛道统啊，每尊佛都是一样的。只要成佛是一定一样啊，不会不一样，这叫佛佛道统啊。那么释迦牟尼佛讲的也代表一切诸佛讲的啊，任何一尊佛讲的都代表十方三世一切佛讲的，这叫佛佛道统。那么此地呢，指本师释迦牟尼佛说。这个字在古字里面啊，企业的业呢跟说这个字是同样一个字。所以说呢它有喜悦的意思。我们一般在佛门讲法喜。法喜充满是喜悦的意思。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佛啊讲这个经啊，佛很乐意的为我们说这部经啊，很乐意的啊，那都不乐意的他不说了啊，很乐意啊为我们说啊，所以这个说有喜悦啊，这个意思说法。那么讲到说法呢，这个也是我们净老和尚啊一生当中不断的提醒我们佛门弟子，特别啊对这个出家众来讲，特别对出家众。那么出家在家呢，在大乘佛教里面讲都可以讲经说法，所谓四众弟子
在家恶重，出家恶重。

0: 都可以讲经说法。
1: 那么在小乘佛教呢，它只有出家二众讲经，那在家呢就没有。那大乘佛教啊，是四众都有。那么四众啊，出家众是主要是

君子啊，出家众啊，这个身份地位啊，就是做这个工作的，就是要讲经说话。那么在家众呢，是附带的啊，也可以讲经说话啊。那在家众啊，他有事业啊，有家业啊，所以讲经说法呢，在家居士啊，它是属于附带性的，啊，不是专职，啊，是兼职，不是专职。那出家众是专职的。但现在呢，从清朝中叶之后啊，这个中国佛教寺院的法师啊，渐渐的讲经的少了，讲经的少了。那大部分呢都是做法会多了，讲经的呢越来越少啊。因此啊，现在这个佛教佛门啊，给社会大众啊产生很大的误解，这个误解就是因为不了解产生的。不了解呢，是因为呢佛门啊，出家法师啊，讲经的人太少，太少了。那古时候呢，一个寺院啊，就是要教化一方的，教化呢是以讲经说法为主。那出家法师不讲啊，人家拿那个经去看，他也看不懂，只是做法会念经啊，念一念啊，什么意思他也不知道。更谈不上怎么修行了啊！因此啊，佛法就一直衰微了啊，甚至啊，现在很多人他不相信了，认为这是迷信了啊。现在呢，我们也是不幸中的大幸啊，还有我们净老和尚啊，他一个人啊，一生这样视线啊，讲经说法。那出家众不讲，那在就只好由在家众来讲啊。现在在家众讲的反而比出家众多啊。在经典上讲啊，白衣说法是佛法的衰相啊。为什么衰呢？啊，出家众不讲嘛，那就衰啦啊，都天天呐、啊、做法会啦啊，这个主要的你没有去做。那法会是形式啊，它的实质就是讲经说法啊。因为你做这个法会为什么这么做，你要有理论依据啊，方法，你做这个干什么，你要达到什么目的，有什么作用用途啊，大家明了之后啊去做了呢，才不会有怀疑。如果不明了啊，就照这样修，修了到底修这个干什么啊？也不清楚。大概呢一个概念啊，就是大概这样，佛菩萨就要保佑平安啦、啊。这个当中啊，就很多误解的出现。因此啊，说法是佛门啊一个主流啊，主流的教义啊，这个也是释迦牟尼佛、十方诸佛示现成佛，必定讲经说法。所以释迦牟尼佛一生啊，他没有带人家打一个佛七，打个禅七啊，或修个止观啊，修个密啊，带大家共修，没有。我们在经典上没有看到佛啊，他带大家共修。只有看到佛呢天天讲经说法。讲经301会，说法49年。他成道之后做什么事情呢，就是做这桩事情。那这个示现呢、啊、也是告诉我们呢、啊、佛法呢讲经说法是最主要最重要的最需要的。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啊！没有真正通达的人给我们讲解说明啊，你世间
再高的聪明智慧

慧也不能够理解，所以必须要有人说。佛第一个说了，四九年他就是讲经说，没有干别的事情。这个也是告诉我们出家众呢，你出家呢是以这个为主的。纵然呢，你出家没有讲经说法，你做内护、做护法，你也是护持讲经的人，或者流通这个法宝啊，像我们华藏现在流通老上讲经的啦，以及一些大德讲的这些经典光碟，你是护持这个。如果不是护持这个呢，那就不是佛法，就不是佛法。因此啊，这个说佛说啊，说这个很重要啊，你天天要说啊，时时刻刻要说啊，纵然不是在讲堂啊，遇到有缘的人也要说啊，这是出家众啊本分的事情。问的事情啊，那么佛说啊，佛示现在世间呢、啊，就是为众生说法啊。我们众生呢、啊，听经闻法，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目的在这里。这个非常重要。那么佛说呢，经题有加上佛说两个字，主要就是告诉我们啊，这个经都是佛讲的啊，本是释迦牟尼佛讲的。那么也有经啊，不是佛亲自讲的啊，佛交代弟子讲的，经过佛的认可印证，那也是属于佛讲的。所以佛经啊有五种人说，佛以外啊有菩萨说，有罗汉，有佛的弟子，还有外道仙人都可以说。但是佛以下呢说法必须经过佛的认可。哎，这个没错，是这样的，那这样啊，就等于啊是佛说的了。那么这部经啊，哎，是指佛亲自说的啊，这佛说两个字啊。那么人王啊，这个人呢、啊、是美德的称呼，王是自在的意思。因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啊，那么他发号施令，那么他自在，取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意思啊，也就佛得到解脱啊，得到大解脱，得大自在。那么人王啊，这个王啊。是指国家一个领导人，那么这个国家领导人呢、啊，不只说在政府做官的啊，做总统啦、啊，做总理啦、啊，或者首相啊，不单指这个啊，因为每一个阶层都有王，包括我们民间。一个团体啊，你这个团体，你这个公司的老板，这个董事长，那他在这个公司就是他是王啦、啊，啊，那个王有大王有小王啊，啊，这个层次很多啊。那你一个家庭啊，你是家长，那你就是这一家的王嘛，啊，你要带领这一家人嘛。啊，那么王呢？啊，不能作威作福啊！啊，我是王啊，你们都要听我的啊！啊，然后为非作歹、作威作福，不是这样啊，那个就不叫人王了、
那个就不是人王了。人王是什么呢？坐之亲，坐之师，坐之君，君亲师。坐之君，坐之亲，坐之师。君就是要领导带领他们。你比如说你是一家之主，那你也有这个领导这一家人。你要走什么样的方向？做之亲啊，就是亲人啊，亲人啊，你就有义务啊，照顾他们啊，精神生活、物质生活，方方面面的要照顾啊。做之师啊，就是你要教导他们。那在我们中国老祖宗啊，这个王啊，他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啊，跟义务。所以我们打开《礼记》看啊。我们老祖宗真的照顾这些后代子孙啊，无微不至。现在的呢，不认老祖宗啦、啊，都跟外国人学啦，自己祖宗的东西不要了。外国人没有这些东西，外国人他们文化不如我们中国。啊，你看啊，祖宗教我们啊，你每一个季节要吃什么菜。要吃季节菜啊，这个菜要怎么做怎么煮啊，你生长在哪个地方要吃当地的菜啊，那生活啊要怎么过日子啊，那你什么年纪啊你该做什么，从一岁到十岁，十岁到二十岁啊，每一个阶段十年十年啊，那你该干什么。年轻要学习，中年呢为社会家庭造福，晚年呢、啊、老了要退休，要传给下一代。七十以上啊就老，老就是要传你的事业、家业，包括我们道场这些道业也要传下去。所以老祖宗对我们后代子孙真的是照顾得无微不至，包括这个卫生啦、生活啦、气候啦，你看那个农民历啊，这什么季节什么季节，我只是告诉我们现在什么季节到了，你该怎么穿，该怎么吃啊，这个在《礼记》啊讲得非常的细。现在我们子孙不孝啊，不学啦，偏偏去学外国人的，现在呢吃都吃出问题了，现在年轻人啊，早餐不吃稀饭了，现在年轻人早餐都吃什么？你们知道吗？麦当劳、肯德基啊，吃汉堡包啊，吃那个。那我这个。这样的年纪的人啊，现在年轻人，你给我找几个他在早餐吃稀饭的，没有，包括我去大陆看都很少，都是面包啦、牛奶啦、果汁啦，都吃这个，所以这个啊，人亡啊，那这个，特别是国家呢，他。带领的影响是最大的，国家的政府啊，他带头，他带头了、啊，他做啊，那大家就跟了、啊，如果他做错了，大家也就跟错了，那问题就很多了。那么修仁政，恩惠民啊，欲四方得自在啊，能护啊，那国王啊，他是能够保护。领导我们这个国家的人民走向一个安定和平的这个盛世这国王啊，一个人王啊，他能够做到也是他的责任义务。

啊，护国。啊，这个护国啊，国是国土，护是保护。国土主权呐，人民国之躯体。啊，躯体就像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国家土地这个主权呐，属于我们人民。啊，那个人民就是我们好像一个。这个国家就有人嘛，好像我们台湾也有2300万啊，啊，这些人啊，就是国的躯体。那么道统文化历史国之灵魂，那你有这个身体，还要灵魂啊，那这个才是一个佛人啊，啊，如果有这个躯体，没有灵魂啊，那这个就死人啦。那不是佛人啦、啊，因为他没灵魂嘛，在这个身体。啊，那么道统啊，我们中国5000年啊，祖宗流传下来啊，文化、历史啊，这是这个国家的灵魂啊。如果这个没有，道统文化历史啊，不要了，那等于是这个国家它没有灵魂。那我们现在呢，这个在台湾啊，这个道统文化历史就渐渐就没有了啊。现在政府啊，教育部他也不教这个了啊，一天到晚啊在闹教改，怎么改？那可怎么能改？那现在呢？这些政治人物啊，真的是乱搞、胡搞。要学外国啊，学的也不像。啊，中国的又不要啊，中不中、西不西的啊，实在是啊，乱来啊。但是这些人呢，你也无法跟他沟通。啊，但我们看的是非常悲痛的啊！你看现在学校啊，有在教历史吗？没有，啊，文化没有。那文化历史重不重要呢？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啊，现在啊，你看移民到外国的这些华侨。他们都不学这个自己祖宗的文化历史，他这个族就灭了啊！他人是哦，你只会讲英文哈啊，然后但是外国人看你，你跟他不一样啊！他眼睛是蓝的，皮肤是白的，你的眼睛跟他不一样，你的皮肤跟他不一样啊！啊，不是说你会讲英文，他就会认同你啊。因为你这个族群啊不一样啊，啊，人家不认同你啊，你又不认同自己的祖宗，那你是什么？那什么都不是。所以这一点啊，在伊斯兰教他们做得最好啊，他们这个移民到任何一个国家，他的家庭一定要读这个祖宗的书。不可以忘记，不可以忘记自己祖宗国家的历史啊！不能移民到国外了，跟我们没关系了，不行啊！所以这个伊斯兰啊，他们现在那个伦理道德啊，他们保持的最好啊！所以过去黄念祖老居士在世的时候曾经讲过，那将来这个世界啊会被伊斯兰世界统治300年，那我们现在看看啊，也不无道理哦。啊，你任何国家民族都没有他那么团结，他凭什么去团结？啊，其实他不用讲团结，因为他们就是学习祖宗的。

他有过他们的年哦，啊，他不是过圣诞节哦，他有他们的圣诞节啊。那我们中国没有了，现在中国只是一个名称而已，其实都是西洋化了。现在中国讲中国文化呢，也是西洋化的中国文化，就像在中医一样。现在说中医哪有真正中医，都是西医的中医。啊，不是纯粹的原来那个传统的中医，没有了啊，这个叫亡族啊，这个族群啊，他亡了，他没有灵魂的。那我们台湾现在呢，有些政治人物呢也是很离谱，不认自己祖宗是中国来的，你明明你祖宗就是中国来的，他硬说不是，跟中国没关系啊，怎么会没关系呢？把他乱讲啊！现在只是什么没关系呢？政治啊，各搞各的，这个没关系。但是你说没关系呢，还是有关系呀？那这个能够给你说没关系就没关系吗？那事情可没那么简单啊！如果那么简单，那就好办了嘛。大家头脑啊！要冷静冷静，现在选举要到了，都乱讲一堆啊！我看啊，没有一个党啊能够讲出一些能讲的话啊！这个实在啊，要请老和尚回来开示开示啊！啊，讲那些都是推卸责任的话，都是别人不对，他都对啊。啊，那怎么可以呢？啊，你这个国家呢，你自己不是你自己怎么说这怎么是对啊？不是这样的啊。现在呢，我们台湾呢、啊，实在讲啊，不要民主，比民主要好啊。那民主那就很糟糕啦，很糟糕啦。那我们呢、啊？怎么样啊？比不上大陆啊！我们一条路要修，哇，这个不同意，那个不同意，拖了好几年，一条小小的路都做不起来。啊，这个消耗国家的资源，消耗水，也是消耗我们啊。可是我们要去买单呐、啊！啊，那个大陆啊，我90年去啊，一条高速公路都没有，那石子路。现在呢，二十几年了，全部连那个西藏啊都有火车上去了啊。他为什么做事这个效率这么快啊？那我们这次到这个汶川啊，去从那个大地震过了之后，原来没有山洞啊，现在全部是山洞啊。他说这个外国人啊，十年做不出来啊。那个叫中国速度啊，中国速度。08年大地震，今年15年7年啊，全部原来那个盘山公路瘫痪的，现在都是穿山洞。它的山洞串起来呢几十公里啊，它是最长的四五公里啊，然后很多十几个山洞。啊，我们怎么跟他比啊？如果你没有去外面看看，我们旅行啊，实在是增长见识啊！不是说去你去玩呐、啊，是增长见识。我们台湾啊，是一个岛国啊，是一个岛国。岛国你没有靠外面的，你自己是无法生存。你一定要了解国际情势、国际的现实啊！这些现在呢，台湾这个问题啊，会搞得这么乱，就是民主啊，就是让人民去选啊，人民他没有读政治啊，他不懂啊，啊，那个乡下的老阿公、老阿婆，他怎么懂这些呢？啊，你叫他来选，他都是感情用事的啊。
台湾怎么会好？口号是喊爱台湾，实在是在害台湾啊。他不懂嘛，好像你不懂这个专业的人，你叫你去做，你怎么会做得好呢？啊，现在台湾你要开放民主，你要开放民主要全民教育，你要全民教育，教到大家懂了。现在老和尚提倡的情书制药，哦，大家来上课，你懂了，你这些选这个候选人的乱讲，你知道了，你有能力去辨别啊。他对在哪里，他错在哪里，哦，那我们才有一个好的选择嘛。啊，这个我们都不懂啊，听他乱讲，我们已经乱听，那是会越来越不好啊，不会越来越好，谁来做都做不好了。啊，如果这种民主制度啊不改，活菩萨来都不行啊，没有用啊，这个。为什么过去这个皇帝啊，专制时代啊，他能够推行佛法啊？因为皇帝一个人明白了啊，他发号施令啊，那就很容易，大家都去推动，就很容易。那现在呢，你要全民大家都认同，你有办法一个一个去讲到他们都懂啊？比如说，我们举出来一个不杀生，好，我们来投票，哇！我们2300万啊，大概只有300万人接受不杀生，还有2000万人他反对。好，少数服从多数，大家去杀生。你怎么搞？啊，他那个2000万的对不对？那2000万不对啊，这300万的人对啊。这个民主是不行的啦，这种民主是会亡国的啊。不但不能复国啊，是加速亡国啊！那最主要呢，道统文化历史啊，这个不要了。现在的学校不教历史啊，不教历史啊，也就是很简单讲啊，叫你不要认识你自己的祖宗啦，叫你不要祖宗啦，叫你不要认同祖宗啦，就是这样。那么这个道统啊，是讲什么叫道统呢？道统是什么？孝悌忠信五伦八德，这是我们祖先啊传下来的道统。那现在有哪一个政治人物在讲这个？他不是讲这个，我们就很肯定的，他是妖魔鬼怪，毫无疑问的。啊，不管他再会讲，他就是妖魔鬼怪。因为他不讲这个孝悌忠信五伦八德，我们老祖宗这个教训他不要这个道统，他就是妖魔鬼怪。不管他再会讲，口才再好啊，都有人缘啊，他的粉丝再多，妖魔鬼怪啊，来扰乱社会、扰乱国家的，你要有那个法眼啊，去看那个这个照妖镜啊，去看出那些妖魔鬼怪啊。现在呢，都被这个妖魔鬼怪骗得团团转了。那文化呢？古今三世以文言以三世以文言文啊，这是所护的。护国护什么？就护这个啦。现在老和尚提倡的这个传统文化，就是护国啊。护这个啊！现在我们那个学校啊，一直要把这个国文一直删减删减啊！我们跑到总统府去建立也没有用啊！那我们现在老上啊，提倡啊汉语文言文啊，这个不但啊。中国人要学，外国人也要学，这个是人类的他的一个开启智慧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老上啊要去英国办
和协议。

院啊，教汉字文言、文字学。啊，这个也是根据英国汤恩比教授他讲的。啊，这个21世纪啊，这个世界要恢复秩序，必须提倡啊中国孔孟学说以及大乘佛法。那么他讲的这个话呢，是非常客观的。啊，因为呢，全世界呢每一个主要的一些历史啊，他都有深度的去理解，深度的去了解。所以做出这样的一个结论，那这个结论呢，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界的现象啊，证实了他讲的话是正确的，一点都没错。啊，如果你不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大乘佛法，那这个世界要和平啊，那只是一个口号，是一个理想。如果大家呢能够意识到这个重要性，全球人类都来学习中文、中国传统文化，那么这个世界上啊会出现啊太平盛世，这是一点不假。啊，所以我们不能被这些政治人物欺骗呐！啊，他叫你不要认你认祖宗，你就听他的啊，大不孝。啊，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讲到这个护国啊，我们现在台湾啊，大家都是民主啊，起码呢我们自己从自己做起啊，不要跟一般人一样一般见识啊，要做一个好样子啊，社会大众看。那么我们如果不依这个啊，我们不管哪一个国家不依这个，他肯定这个国家问题太多啊。现在美国啊、欧洲、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呢，通通很多问题，所以天灾人祸不断。天灾人祸怎么来呢？人制造出来的。佛在大乘经给我们讲啊，境随心转啊，环境啊是人心去感应的啊。所以早上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同修来找我啊，那么谈到呢，现在有很多科学家呢非常关注这个黄石公园的地下火山。听说那个地下火山有多大呢？有两三个美国那个大峡谷啊，不晓得大家去过没有？啊，我是去过两次。啊，这两三个大峡谷那么大，啊，那个火山一爆发呢，那不得了。那个海啸啊，它不止十米啊，日本那个311海啸是十米。那个黄石公园那个火山爆发呢？可能上百米。啊，为什么？啊，早上这个同修讲，他说50几年前啊，他科学家去观察那个黄石公园，说那个是死火山，死的啊，不会爆发的。那现在怎么这地上都一直冒，变成活的火山呐？啊，他说这个。科学家呢50几年前啊这个观察错误。我就给他回答了，我说50几年前啊科学家观察也没错误，那个时候观察的确是死的火山。那现在为什么变成活的？因为是人心给他弄活的嘛。50几年前的人心比现在的人心好。啊，所以那个火山啊不会冒泡。现在50几年后的人心啊坏透了，所以那个火山变佛了，是人的心去感应那个火山啊佛起来了。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我们是三宝地。

子啊。佛经就是这么讲的啊，境随心转啊。啊，人心善，他环境就好，就没有灾难；人心不善，那环境就不好，就有灾难，都是人制造出来的。啊，人制造出来的又不负责任，不负责任也没办法，自作自受，自己制造啊，还要自己去感受那个果报。啊，不是你不认账就可以了，你不认账啊，还是要受那个果报，那个没办法了。啊，这个也不是佛菩萨给你惩罚，也不是阎罗王，也不是上帝，是你自己制造，自己去做的，那你自己感受的果报嘛，跟谁都没关系的，自己要负责任。那么现在呢，大多数的人啊是迷而不觉，那些少数人是觉而不迷，那我们只能啊自求多福啊。共业当中有别业，自求多福。那这些人啊没有遇到大灾难啊，那肯定很难觉悟的。所以大灾难来，也不是说都完全不好，不好当中也有好的。如果大灾难来让人觉悟过来，醒悟过来，那这个灾难对人有帮助。那你现在怎么讲啊，人家还是不听的，听不进去的，无法接受的。无法接受了，那自己造的业啊要去承受了。受了这个果报啊，能觉悟过来啊，那就不好就会变成好的了。关键在觉跟迷。那么下面讲啊，般若两个字啊，般若啊，这个般若啊是梵语，此云智慧。这个智慧跟聪明不一样，智慧非常重要。没有智慧呢，你修善呢做的也不彻底啊，那怎么能护国呢？这个般若就是护国的一个工具啊，你要智慧啊。像现在这些政治人物乱讲，那有智慧的人他不会受骗啊，那没智慧的人呢他就受骗了。他叫你不要认同你的祖宗，你也听他的，那你有智慧吗？那肯定没有智慧啊，自己祖宗都不要了，不认同了，那你是肯定是没有智慧啊，没有智慧了，那问题就很大。所以《了凡四训》里面讲啊，这个积善之方啊，善有真善，有假善啊，有大有小，有难有易。有偏有正，有阴有阳，讲了八对。你看修善啊不容易啊，你不学习这个圣贤的教育啊，你真的没有智慧去辨别，往往把那个不好的认为是好的，错的认为是对的，对的认为是错的。所以这个需要智慧。那么聪明跟智慧是不一样的，聪明在佛经讲是世智变聪，世间的聪明智慧。世间的聪明智慧呢，不是佛经讲的智慧，佛经讲的是般若智慧，自性的般若智慧。自性的般若智慧呢，才能解决问题。世间的聪明才智啊，它解决不了问题。你说世间的科学家很聪明啊，他能发明很多东西啊，你不能说他不聪明啊，他很聪明。聪明才智。但是他有没有智慧呢？没智慧。
为什么说他没智慧呢？因为呢，他发明这些东西啊，都很多副作用的，很多副作用。啊，你看现在呢，全球啊，气候暖化，啊，北极啊，这个冰都融掉了。啊，我昨天在飞机上啊，看了一个短片，啊，日本啊，到北极啊去探测，现在这个冰啊一直融化，去探测，温度啊上升。你说北极啊，温度最高呢是零上十度，那北极那个地方都是应该零下的，怎么会是变成零上十度？难怪那个冰一直融掉，啊，一块一块掉到海里面，啊，掉到海里面又融掉变成水，所以全球的水平面呢，啊，就会上涨，沿海啊比较低的地区就会被水淹掉，那整个生态就破坏了。那个北极熊啦，北极的鱼啦、虾啦，温度太高，它们就不能生存，生态就破坏掉。那这个暖化怎么来呢？这是科学带来的嘛？你看现在啦，全球多少飞机在飞啊？多少飞机在飞？那飞机排出来那个废料啊，那多少汽车，多少船，多少的工业排放出来的这个废气，造成的地球啊温度啊上升，破坏啊自然环境，这个就是科技带来的副作用。科学也很聪明啊，啊，他有没有想到这个呢？没想到，但现在发现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现在谁有办法叫这个科技啊不要发展停止？谁都做不到，做不到怎么办呢？继续发展呢？啊，继续发展到最后结果怎么办呢？大家去买单吧，灾难啊！所以这个是没智慧的人干的事情啊！所以外国人啊，没智慧。但他很聪明，我们发明不出来，他能发明出来。那我们中国的老祖宗也不是没有这个智慧，啊，都有这个智慧。啊，我们这次到四川啊，去看那个诸葛亮啊，以前在这个四川啊，他以前他就能够发明这个木牛牛马机械性的，但是呢，不传下来，不发展。如果要发展呢，啊，那就比欧美要早。他知道啊，这个东西发展下去呢，他有想到他负面的作用，想到负面的，那危害人类啊，损害人类呢，那非常之大，无法估计的。啊，如果你不发展这个东西呢，他去伤害呢？有限，很有限。啊，你像以前战争啊，用刀用枪啊，你杀怎么杀？哇，杀个几十万人呐，啊，百万人，哇，那不得了了啊！那现在的战争呐，啊，几百万人呐，啊，大概30秒就解决了。啊，所以过去早年啊，办这个华藏图书馆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啊，还有一个大专学生啊，问我们师父一个问题啊，那师父讲这个介绍这个佛啊，说佛是一切智啊，什么智慧啊，佛是没有一样他不知道的啊，没有一样他不能做的啊，那个学生就问啊，举手就问啊，说佛既然智慧那么高，为什么当时3000年前不发明原子弹啊？这个问题啊，问的也非常幼稚，哈哈，大学生问的问题啊，

大学生呢，很幼稚的啊。这个现在的大学生，古时候大学生不能相提并论啊。那佛3000年前发明原子弹啊，大概我们现在地球人类啊，不晓得剩下多少了啊，恢复到那个原始时代了。这个是没智慧啊，没有智慧啊。这个科技的发明啊，它是一个不归路。当你发现不对，没办法了啊。所以爱因斯坦现在堕到地狱也没办法了。他知道呢，原子弹那些技术你不要公布就好。他一公布，他就没有办法去限制人家去制造啊！现在公开制造的，我们就知道呢，光美国的核子武器啊，就可以毁灭地球200次了。光他一个，那其他国家不算，就他就够了。那我们现在活在地球，是活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你们不去想啊，不知道可怕。你一想啊，真的啊，就像古大德讲啊，你躺在那个下面那个火已经在烧了，这很快接近到烧到你了。大家还不觉悟啊，还醉生梦死，还以为我们活在太平盛世啊，这个真的都没有国际观呐，啊，不知死活啊，真的是这样。啊，所以呢，有般若智慧，他就不会干这个事情啊。他怎么会干这个事情呢？那些外国人，那些洋人，就是没有学般若智慧，没有学中国传统文化，他才会发明那些东西来害人。啊，现在害的还不够啊，难道用食物来害你，用转基因的？那转基因呢？有一些外国人啊，他心很不好啊，他用一个正面的理由啊，就是哎呀，现在全球粮食缺乏，用这个转基因的，然后可以多些啊，去救济非洲那些饥饿的灾民啊。但是转基因哦，这个哇，生产很快啊，很多啊，这个我们看起来好像哦，这个是正面的，这个是好的。但是负面的作用，副作用他没讲啊，没讲啊。但现在呢，人家也知道了，副作用是什么呢？吃了转基因的，你就不会生育了啊，就不能生小孩了。而且那个转基因的，现在大陆是买的最多的啊，转基因的，比如说那个薏米还有黄豆啊，转基因的。那个薏米，你现在呢？你有一个种子，你今年生产留一个种子，明年又用我们这个种子再去播种。那个转基因的，你没有种子，你一定要跟他买，要跟他买。啊，你没有跟他买，你就没有种子种明年的。那发明这个呢，他对他们商人呐，有好处。你一定要给我买，不买你就没得种啦。不像以前了，你们自己可以繁殖啊。那现在呢，大陆那个政府啊，上当了，中计了，中计了，有没有办法？没办法了，发现太慢了。现在只有少数啊，有一些我们同区啊，听老和尚讲经的，他们自己种啊，所以我去呢，他们都悟道法师，这个是有机的啊，这个不是转基因的。那我们台湾呢也有，还有很多国家都有，因为西洋啊，外国人5年前人家就在抗议这个事情，这些都是没智慧的人干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学佛、学儒、学道都要学智慧。现在我们都要劝外国人学智慧，学中国传统文化啊，不然这个世界呢真的没救了。只有面对啊，面临啊大灾难，无法逃避的。
无法逃避的。大灾难呢要来临，有没有预兆呢？古人讲啊，吉凶未至先有兆啊。那预兆呢，我们没有留意去观察，你留意观察呢，你自己会感受到。啊，我自己就有经验啊。这个讲护国习斋的啊，我们三十七年呢是做护国习斋的。啊，日本要311啊要发生之前啊，我五天前啊那个心就很浮躁。啊，五天 ,311 五天前的3月 6号我在双溪啊，心的莫名其妙就很浮躁，一直啊想要发脾气。莫名其妙的。我就知道了，有事情了，不知道什么事情。经过很多很多次，果然啊，3月11号啊，大海啸。啊，04年啊，那个南亚大海啸，我是做噩梦。那现在呢，你看到很多人啊，他莫名其妙的心情，情绪不稳定，那个都是灾难的预兆啊，像这个人突然不正常了，那个磁场啊干扰，突然不正常啊。所以昨天我在飞机上看到《自由时报》啊一个报道，一个新闻，台中有个蔡姓的妇女，二十几岁，抱着一个三个星期的女婴啊跳楼自杀了，她先生啊。伤心的说，怎么会这样呢？刚刚还好好的，怎么跑去跳楼？那个不是他要去跳的，他受干扰啊。所以报纸报啊，说他有忧郁症，有忧郁症。那现在忧郁症的很多，躁郁症也很多。那我们看啊，受鬼神干扰。那凡夫肉眼啊，他不知道。活菩萨在经典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所以《人王护国经》讲啊，人间没乱啊，鬼神先乱。鬼神乱就干扰你人间人的心情绪，就不正常。那从不正常呢，最近八仙乐园发生火灾，那是预兆啊。啊，那个预兆好不好呢？大家说看看，那个好不好？不好嘛。那不好的预兆呢？那后面肯定那个有大灾难嘛。啊，一个人好好的去那边跳舞啊，那个也是学洋人啊惹来的灾祸。派对，叫他来这里打活区，他不要。他来这里打活区，那保证他没事，他不要来，他要在那边跳。那有什么办法呢？还要喷那个粉啊，那个温度太高了，人多了挤在一起啊，引起火灾，乐极生悲啊。所以李炳南老居士那个礼记啊，还有伦理讲啊，说学洋人啊，那些歌舞啊，学坏了。心都学坏了啊，所以我拿那个李老师那个《礼记》啊，啊对照一下，《伦理》对照一下，哇，那个新闻对照一下，很清楚啦，很明白啦。那些年轻人有前途吗？他一直在制造灾难呐，他怎么会有前途呢？那些人都失去理智啦。那一个国家有没有前途，你就看这些就知道了，不要去看相算命了，看就知道了。把圣贤啊、活菩萨的经典拿来一对照，一目了然。啊，人怎么会正常？你说那个人怎么会正常？啊，现在都疯狂啊，都疯狂那些不正常。你说怎么会没有灾难？那个就是灾难的预兆啊！
你要看清楚啊。

不是好兆头啊。社会大众啊，他跟他讲他也不相信，他还说你迷信，我们也一点办法都没有，那我们只有自求多福了。自求多福啊，工业当中有别业，自求多福。大家来打佛七啊，肯定是没错的啦。但年轻人啊，你劝他来啊，他肯定不来，他宁愿去那边啊。这个就是人啊，他颠倒了，这个就是灾难的预兆啊。你要去听什么预言，不需要了。你看这些人，他心里在想什么，在说什么，他在做什么，经典拿来一对照，你就知道这个是什么好不好。我们三宝弟子啊，总是啊要理性啊，不能感情用事，那我们啊也才能自救啊。你能自救才能救他，才能帮助别人。如果你自己就帮助不了自己，你怎么帮助别人啊？那么这是讲到波罗啊。那么波罗蜜呢，是到彼岸的意思啊，到彼岸啊。我们从生死的此岸到涅槃的彼岸，靠什么？靠波罗啊。没有般若呢，解决不了问题啊。那么经这个字啊，是通体啊。佛说人王般若，佛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是别体啊。就这一部经，它跟其他的经的经的名称不一样，个别的不一样啊。比如说佛说阿弥陀经啊，这个别体个别不一样。那经这个是通体，通体就是佛说阿弥陀经是经啊，佛说十善业道经也是经，佛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也是经。经是通体，就是所有佛讲的通通称为经。那么经也是我们中国啊古圣先贤啊，凡是圣人讲的就叫经，贤人啊讲的叫传，叫传。那么一旦称为经啊，就是不能改动的，它是真理，它是事实真相啊，那不能去改动的啊，你一改就错了啊。那么像这个四书五经，这是属于经啊，这世间的经，世间圣贤讲的经，圣人讲的经啊，所以。李本兰老居士再次讲，伦理就是讲政治。那现在呢，我们台湾啊，民主啊，你台湾要政治办得好，全民上课，上什么课？伦理、礼记啊，而且还有现在我们老上提倡的群书治要，你要好，你不依圣人的所教导去修去做去学习，肯定不能好。谁来做都不能好，不管他什么党都没有用。这个我们可以下定论的，好不了。所以老和尚为什么提倡勤书治要？先救急啊！不但啊，中国要学啊，全球。每个国家都要学习啊。这个我们台湾啊，现在有个反常的现象，听到中国啊就很讨厌，那中国是我们的祖宗啊，他很讨厌，这个人就反常了啊。我们祖先就从大陆移民到台湾来，不管你移民到哪个国家，你就要认同祖宗，你不认同祖宗就大不孝，那肯定会有灾难的嘛！祖宗就不能保佑你，想要保佑你也没办法，你不接受，那没办法啊。所以人呐、啊，没有学习这个圣贤之教啊，不如畜生，不如动物啊。所以那个狐狸啊，要死了，他那个头啊，还朝他那个。他原来那个巢穴，他跑到外面去死了，不能回去啊。他那头啊，
朝那个方向走。那你人啊，你不认同祖宗，那人不是不如那个畜生吗？那不如畜生，这个人是不正常的，不是正常人啊。啊，所以《左传》讲啊，人气长则妖兴啊，人啊被。

轮五常啊，妖魔鬼怪就兴盛了，就兴风作浪了。这个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啊。那么以上啊，我们就介绍经题啊。今天呢、啊，第一天我们先把《佛说人王护果般若波罗蜜经》啊，那么这个有分卷上啊，这上卷，我们经题啊，简单介绍到此地。明天晚上啊，我们介绍人体啊，人体就翻译这部经的人。摇钱三藏鸠摩罗什译啊，鸠摩罗什法三藏法师啊翻译的。好，今天呢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经体啊，人体啊，明天再来学习。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494页，从第一行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若有临命中人，家中眷属，乃至一人，未是病人，高声念一佛名，是命中人，除五无间罪，一夜报等，悉得消灭。那么前面啊，我们学习到这个称佛名号品，称念一尊佛的名号，功德多不可思议。那何况啊，称念啊，很多佛的名号。那么今天啊，我们接着啊，这个一段经文啊，这是讲这个助念啊，我们敬宗啊，大家都知道，如果自己家亲眷属临终了，必须要助念。所以这段经文是讲临终念佛的利益。助念这个经典的依据也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那这个是家属要有学佛的了。那不学佛的人他不知道啊，要为父母家属来助念了，这个肯定是学佛的，特别是修学净宗法门的。那家中眷属或是遇到一个信佛的人，这个家属当中 有一个人他是信佛的，所以这里经典讲乃至一人啊，那这个信佛的家人啊，他在这个家属临命中的时候啊，提醒他念佛，提醒临命中人念佛，病人听到佛号要能觉悟忏悔，才能除五无间罪。病人听到佛号没有忏悔之意，利益啊是一粒耳根永为盗走。那现前呢，这个无间罪那还是要去受，因为他还没回头，虽然没有回头，念佛对他有大好处。大好处不是在这一生起作用，而是他地狱罪业受满后，再遇到这个殊胜的法缘，那个时候起作用，好处在后面。如果病人懂得佛法，造极重的罪业，临终有人提醒，他真正生忏悔心，断恶修善，一念忏悔就是善，确实啊，可以除五无间罪。若忏悔力量强，可以升到人天享福。那么这个经文啊，我们在观无量寿佛

佛经也可以找到根据啊。啊，观经这个下三品，啊，这个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都是造作恶业的。那下下品是造最重的、极重的罪业，五逆十恶。啊，临终第一项现前了，啊，这个时候有善知识、善友。这个善友是外面的善友，或者是自己家属，有人来提醒他念佛。那如果这个临终的人他听到，他能回头，他能忏悔，信念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不但啊除五无间罪了，那往生到极乐世界就一生成佛了。那这个功德利益啊，那是最究竟、最圆满的。那么这个地方是指他没有信念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啊，还在六道里面，那可以帮助他除这个五无间罪业。啊，那么这个纵然他没有忏悔，帮助他助念，那也有帮他减轻这个罪业啊，这个效果也肯定有。如果他本人啊，这个心能够转过来啊，那这个当然是力量最强的，那旁边再有人帮助，不断啊可以除这个五无间罪啊，还可以升到人天善道来享福。但是我们修净土的、啊、总是劝他呢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最好啦、啊、不要求人天无报，人天无报还是没有脱离六道啊。他往生极乐世界不断超越六道，也超越十法界了，那才是最殊胜的。那么下面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讲记啊，这边呢、啊、也依照这个科注啊里面引用的天台十一论，天台就天台宗啊，那么这个有十一论啊这本书，初心菩萨未得无生忍，要须常不离佛。就是初发心的菩萨呢，通常是指大圣圆教初信位到实信位。这句其实是讲别教三贤位，实住实行实回向的菩萨都没有得无生法忍。那么在还没有得到无生法忍之前，要常常亲近佛陀。这是天台大师啊劝勉我们一定要求生西方净土，亲近阿弥陀佛才能不退转，才能保住啊常精进。极乐世界啊圆正三不退，它只有进不会退。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修行啊，进进退退，退得多进得少，进一步退了九步。那极乐世界啊，它是有进无退。我们胡伯生在释迦牟尼佛之后，弥勒佛未出世之前，我们见不到佛陀本人啊。幸好世间还有佛弟子这些祖师大德善知识可以亲近，善知识也是可遇不可求，有缘遇到要常不离，这个很重要。除非自己已经开悟了，那你可以离开老师，离开善知识，如永嘉大师那样，
他才能离开老师。这个在《六祖坛经》我们看到，永嘉大师啊，他学天台开悟了，到潮汐找六祖给他印证，从这个温州，浙江温州，以前都是走路走到广东潮汐这个地方那个路途相当远那么来拜见六祖，求六祖给他印证印证，六祖给他印证他大彻大悟了。那他马上要离开了那个六祖就讲那么远来了，何必这么急着要离开呢？住一个晚上吧。所以永嘉大师也就留下来了六祖留他住一个晚上他就住一个晚上第二天才离开所以这个在禅宗讲一宿劫就是住一个晚上他就开悟了其实他早就开悟了，他是到潮汐求六祖给他印证来证明他悟的是不是正确的那么六祖给他印证正确没有错大彻大悟所以他能够离开老师了因为他已经大彻大悟，就像六祖他离开五祖了，得到衣钵了，大彻大悟，自己可以去弘法了。有许多人亲近慧能大师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有的亲近一辈子，一直到大师圆寂，这不是普通人。这里面也是有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那他们明心见性，为什么还留在老师身边呢？见性的人急着离开，那是视线他有能力度化众生、教化众生要紧因为他有那个缘分有那个因缘可以教化众生所以一定要再去帮助这个缘成熟的众生帮助他们开悟所以离开老师主要是这个目的。那么常不离师的也是视线，像我们在经典看到1255人是跟随释迦牟尼佛，是常随众，常随众就是没有离开佛的，一直都跟着。那这个也是示现这个示现是劝我们要常常亲近善知识已经大彻大悟还要亲近，何况我们没有见性，如果有度众生的缘分，那当然要度众应当要去度众生没有度众生的缘故，那就不能离开老师要在老师面前也帮助一些初学的人自己没有那个因缘那就帮助老师接引初学，接引这些还没开悟的，帮助他们开悟下面引用大智度论大智度论云：既夫凡夫有大悲心，愿生二世救苦众生，无有是处。那么这个也是从这个大智度论，既夫凡夫就是烦恼一品没断还有见思烦恼、是非人我、贪嗔痴慢，就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是既浮凡夫
烦恼一品也没断，

那么凡夫虽然有大慈悲心，发愿要生在五浊恶世救度苦难众生，行不行呢？这个大智度论里面讲啊，不行，就没有这个道理。为什么？你度自己都度不了，还有什么能力度别人呢？有些出家人不发心求生净土，发愿来生还要当法师度众生。那么我们细细观察，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样样都放不下，还贪婪这些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自己来生能不能生到人道还大有问题啊。那自己都没把握了，连来生啊能不能再到人道来做人都没把握了，那有什么能力去帮助别人呢？这个实在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发的心是很好，但是做不到啊。好像人跌到水里去了，那你自己也不会游泳，你要跳下去去救人，不但人救不了，自己也被淹死了，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自己还是要衡量，自己现在呢，的确是一个巨福凡夫啊，那大菩萨那个愿啊，我们要花，但是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做不到。下面举出大智律师讲的，智是尽弃平生所学，专寻净土教门，十余年来未尝暂时。这个大智律师平生广学多闻，那到这个时候真正明白了，晓得所修学的那些法门到临命终的时候都派不上用场，那真的是派不上用场啊！我们自己到生病的时候就可以勘念勘念了，那真的使不上力了于是啊，舍弃平生所学，专修净土，求愿往生。自己的智力啊达不到修学的这个标准，没有办法了生死出三界，没有能力断烦恼，那求佛力加持，求阿弥陀佛慈悲接引，接引到我们西方去学习，到西方学习啊，成就了，我们再回来度众生，那真的能够帮助佛度众生的，那这个才是我们应该要走的路所以这段经文主要讲临终助念他的功德利益所以这个助念呢非常重要。特别是不信佛的人，这个临终的人他也没信佛这个时候家属如果有一个人信佛了，要提醒他念佛提醒他信念要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如果在这个时候信念具足，一念十念也能往生到极乐世界，那这个功德利益就是最究竟、最殊胜、最圆满了不但呢，只有消除无间罪就帮助他成佛了。净土法门可贵在此地。那么《地藏经》这段经文是指一般他

信佛的，啊，信佛的人，可能他不是修净土法门，啊，但是啊，你替他念佛，给他助念，对他总是有帮助，啊，灭罪，这个帮助肯定有，啊，只是说当事人临终的人，他忏悔的力量有没有，啊，忏悔力量大不大？那助念的人呢、啊？那真诚心有多少？啊，这个也是成一个正比例的。啊，不管怎么说了啊，那总是啊，念佛对临终人都是有好处，啊，有殊胜的功德利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吾无间罪，虽至极重，动经一节了不得出，诚实临命终时，他人为其称念佛名，于是最终一间消灭。科注：疑云无间业重，何得一人称一佛名，即得消灭也。啊，那么这个青莲法师啊，那这个科注里面呢、啊，有提出来了啊。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或许会有疑问呢、啊。啊，这个无间业，无间地狱的罪业，那是很重的 啊。这么重的罪业，一个人给他助念，称一尊佛的名号，给他听到，这么重的罪，他就能消灭得了呢？那这个是啊，我们一般的疑问。那么我们净老和尚讲记啊，这里面讲，能够灭罪，必须将念头转过来才行。念头不转，仅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就是转念呐、啊，啊，转变他的观念呐、啊。所以在本经前面，我们都有读到转读尊经，关键在那个转。把你这个原来那个错误的心理啊，给它转过来，啊，转为正确的。那关键在这个地方，啊，那么一念转过来，忏悔改过了，那的确，啊，能灭这个极重的罪业。而念头不转，那这个只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这个金刚种子给它种下去，但现前啊，还得不到这样的功德利益。华严经云：色闻如来名，即以所说法，不生信解，亦能成种。啊，利益在此地。啊，这是引用华严经讲的，色闻如来名，色是假设啊，你听闻如来的名号啊，以及啊佛在经典上所说的法，佛法啊，听的不生信解，不生就是说他还不相信，不能理解。那么虽然不相信不能理解，那也是给他种一个善根种子啊，这个金刚种子也帮他种下去啊，那这一生他不能成就啊，来生后世啊，这个善根种子成熟了啊，那个时候他就能得度了，能成就了啊，所以利益啊在将来，不是现在。那现在要得利益啊，必须现在

听了之后他能相信，能理解，能够把自己这种错误的观念转变过来，依佛的教诲转变自己的心态，那么这个罪就消了。如果这个念头转过来，再重的罪它都能消。这好像你这个一千年的暗室时间很长了，黑暗，但是你这个灯一点一下子，那整个千年暗室马上都亮了，马上就见到光明了。所以善知识提醒我们自己要觉悟，跟着善知识一心称念，这是真忏悔。临终最后一念是佛，万缘放下，一心称念就能灭罪。关键呢还是在一心呐，一心称念。为什么一生造极重罪业，临终念阿弥陀佛还能往生？因为人死后投胎是业力在主宰，我们这个阿人也是里面无始劫以来落下了无量无边的业习种子，什么种子都有了，善恶，那佛法这些种子都有。那么临终往来道去投胎就是看哪个种子力量最强，强者先迁，迁者去投生。临终关键的时候念阿弥陀佛的力量最强，那你这个念头起来了那这个当然就先到极乐世界去投生了，去往生了。如果善友来帮助你念佛，你不理会，还是贪图世间享受，放不下恩怨放不下这个世间贪恋这个世间，留恋这个世间，放不下了，舍不得离开那么如果心里还有不平那就这个力量比较强，那就到恶道去了如果这个临终起一个嗔恨心到地狱道去了，起念贪心到鬼道，起念愚痴心到畜生道。所以人死后到哪一道去投生，关键在最后那一念，他那一念是善念还是恶念，还是念佛的净念，这是真正人生最大的一件事。佛教导我们要一生修善修福，积功累德，为的是临终时有福报，不迷惑，不颠倒，神智清醒，没有障碍有善知识来帮助如果没有福报福报就在平常都想完了，临终的时候迷惑颠倒，神志不清自己的家亲眷属也不认识了，纵然遇到三知识也枉然，决定堕恶道了。所以我们平常修善积福，不要享福，把福报留在临命中那个时候来享。我们在打佛期都会有大回向那大回向都发愿愿我临终无障碍就是我们临终的时候不要有任何障碍，让我们很顺利的信愿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才是

真正的大福报。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何况众生自称自念，祸福无量，灭无量罪。前面经文讲是别人帮我们助念，帮我们助念都能灭五无间罪。这个五无间罪虽然极重，重到呢动经意节了不得出。因为啊，沉思临命中的时候啊，他人别人啊为他称念佛名，于是最终意见消灭啊。这个虽然极重啊，也渐渐消灭了。在观经讲啊，这个自先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了。如果念很多佛，当然灭的罪就更多了。那么这段经文啊，是讲自己念的。那别人呢，帮助称念佛号，都有这么大的功德利益，那何况自己自称自念呢？那自己念呢，当然就更殊胜了。这是为自己修，不是为别人。在自己身体健康强壮的时候，要为自己修福，积功累德。念是精心，心里真正有佛；称是称名，口念出来有口无心，口里念阿弥陀佛，心里胡思乱想，有称无念。只有口称名啊，心里没有念佛，这个不行。称念合一，就是心口合一了啊，那就祸福无量，灭无量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名号的功德在哪里？全部的经文，名号是个题目。念这句名号，心里就要想到这部经的教诲，佛教导我们怎样生活，怎样处事待人接物，一句名号通通想起来啊，这才管用。如果单念这句名号，跟自己生活言行毫不相关，这个名号念的啊，还是不起作用。你念这句阿弥陀佛，跟弥陀经经义相应，跟无量寿经经义相应，这叫真念佛，这就真得无量福，灭无量罪。世尊在本经举出婆罗门女、光目女两个例子，他们的先人都是造作极重的罪业，堕落在地狱。都是他的母亲了。承蒙孝顺的女儿用念佛法门来帮助，像我们平常这样念佛，就可以灭他的罪，让他从地狱超生。那像我们现在这样念是那不可能的。怎样念佛才真有效果？要像婆罗门女、光目女那样念佛才管用。我们去助念啊，有口无心，没效。助念的人在助念中能得功夫成片，能得一心不乱，这王子就真的被超度了。如果这个人不造业、不堕落，帮助他念佛的人就没有那么虔诚啊，这个也是彼此之间啊有一个互动的关系啊，增上缘了。这个也就是说，光目女、婆罗门女啊，他的母亲如果没有造那么重的罪业，

没有堕到地狱，那可能他念佛就不会那么积极了，也不会那么恳切了。啊，那当然他的功夫也不会提升到这个事一心理一心了，也不会提升到功夫成片了。那就因为他母亲造的极重的罪业，看到他母亲堕到地狱去受那么大的苦，激发他的孝心，为他母亲超度，超度母亲心切，非常恳切，这样的心去念佛，那自己功夫提升了。这个光目女念到功夫成片了，婆罗门女那念到事一心不乱，那比光目女层次更高了。那婆罗门女她是在定中 去见到第一的，这个念到事一心有定功了，真正禅定成就了。那么光目女念到功夫成片，那定功。也是有，但是只是比婆罗门尼差一等。所以他在梦中梦到佛给他开示，一个在定中见，一个在梦中见。所以这个当中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那激发他这个儿女孝心来念佛给他超度。也是因为他这种堕落的因缘帮助他的儿女用功提升境界。那当然他也就沾光了嘛。沾儿女这个成就的福了。所以他就得到超生。这是因为看到他造罪业堕落以极虔诚的心来念佛给他的母亲回向来帮助他。这样自己把自己境界提升，自己原本是个凡夫，现在做了菩萨了。你为什么做菩萨因为造作罪业的这个人他帮助你给你做真上缘，他的功德大，因此他才能脱离恶道超生。如果我们跟临终的人并不熟悉，要把临终的人当作自己的亲人，以极真诚的心助念，才能存亡两利。如果敷衍了事，是他都得不到利益。那么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利益就前面讲的给他种善根这个利益有，不是现在现前得不到利益，这个利益是将来。那么下面讲超度的佛事有没有效果，要看主持超度的人有没有真诚恭敬心。果然有真诚把亡人看作自己的父母，看作自己最亲的眷属，以这种心态去超度有利益。如果把他看作别人，与自己不相关，这个利益就很薄了，很少了。人生到这个世间来，佛说酬偿业报，过去生中造善业，你来享福。造恶业来受报。经上常讲佛在经上常讲生死疲劳真正是可怜悯觉悟的人晓得利用业报之身做超凡入圣的大事，做人生彻底的解决，这就有意义有价值。
我们学佛，我们遇到佛法，最可贵的就是在这里。

啊，我们这一生有机会可以解决生死这个大事。那解决生死大事啊，才是我们人生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大事了。其他都是小事了。地藏经讲六道轮回真相，地狱恶鬼道真相，业因果报，理事性相都有说明。啊，这些道理方法明了之后，我们就有办法超越，这是我们人生第一桩大事，算是你学佛真正成就了。在无量法门里面，地藏经提倡的念佛法门是最有效、稳当、快速、方便。前提是要真念，一切时一切处心中有佛，才是真念。真念不一定挂在口上，心如佛心，佛的心是什么样子？无住生心，那就是佛心。无住是清净，一尘不染。生心是生大慈悲心，关怀爱护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身心与无住同时，无住不爱身心，身心不爱无住。这是华严经所讲的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关怀别人，心又清净，这是我们要认真学习的。事做得很圆满，心里一尘不染，因为我们彻底明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这些现象是怎么现起的？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心事都是自己，离开心事之外，无有一法可得。这个理讲得透彻，这个道理如果我们能透彻了，就能再尘不染。在这个五欲六尘，在这个红尘里面丝毫不受污染。不受污染才能契入世事无碍这个境界。这个要功夫了，要在日常生活中锻炼，进进退退。进的时候是锻炼，发现自己还有懒惰，就赶快退回来。自己不行，又受到污染了，先退回来。先退到无助。等到我们这个心定下来了，再试一试。试一试不成功就退回来。慢慢在这里求进步。菩萨三大阿僧祇劫修成圆满佛果，就是这个方法。到真正有把握，保持清净心不被污染，才可以放手去帮助一切众生。这个通常是圆教初住位以上的境界，十法界的菩萨还不行，还要常常照顾自己的清净心。自己实在没有这个本事，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到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再回来娑婆世界帮助众生不迟，这是智慧的选择。那这条路是最稳当的了，有进无退了。只要是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打个招呼，你想提早点回来度众生，佛都加持你，你不会退。再回到六道来，你也不会退到三恶道。所以这个求生净土不是为了自己享福啦，实在讲为了要度众生啦。我们现在花了要

度，众生无边誓愿度，没能力啊。那没能力怎么办呢？啊，先到西方极乐世界留学啦，再回来娑婆世界度众生了。啊，这才是一条啊，稳当、正确的道路。好，那么称佛名号品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我们接着啊学习交良布施功德圆品第十。这品的品题啊，我们看也很明显，交良啊，啊交比较啊，较量啊，较量啊，布施功德啊，这个布施的功德啊，大小多少？这品经啊，就是专门讲布施功德啊，怎么做一个比较较量的一品经。那么在讲记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引用圣依法师啊，这个圣依法师啊，啊是香港大屿山呐、啊，啊一个寺院啊，这个寺院也是很有名啊，大屿山呐、啊，它是参禅的道场啊，所以它的道场啊是打禅期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在1977年啊到香港讲经啊，凡是以后有到香港讲经啊，他常常去参访啊，去拜访这个圣依法师啊。那圣依法师啊啊也请我们净老和尚到他的道场去跟大家开示。我们净老和尚啊，知道他是修禅宗的道场，所以到他的道场啊，啊，就不提净土了，啊，赞叹禅，啊，赞叹这个圣依法师，啊，也赞叹他的信众，啊，劝这个信众啊，好好跟圣依法师学习，必定会有成就。所以这个圣依法师啊，也是我们当代很难得的一位善知识。那么圣依法师他对地藏经他也有一个讲记啊，早年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他的讲稿也拿给我们净老和尚啊，他是自己用自己写的啊。后来我们净老和尚从香港，他送给我们净老和尚啊，就带到台湾来啊，给他重新排版打字啊，校对啊，现在我们也有印出来啊，有印出来啊，是圣依法师的讲记啊，我们净老和尚也跟他提一个字啊，也有流通。那么圣依法师将此经最后归结到三宝啊，圣依法师前面这个称佛名号品，他归结到佛宝，这个也是很有道理的啊，因为称佛嘛，那是佛宝。这品经交良布施功德圆品是法宝，讲修行的方法。下面呢、啊，这个见闻利益品是僧宝。这个三品啊，圣依法师给他结归到佛法僧三宝，这个也很有道理。这品经是法宝，也有它的根据，大圣佛法修行总纲领就是教我们布施，用这种方法能成无上道。

佛法修学提升自己的境界，最重要的是要破除妄想分别执着，而布施就是最好的方法，最好下手的方法。布施是舍，我们都知道啊，菩萨你要成佛，你要修六度。

我们再看金刚经，你看金刚经也是提出布施啊，第一个就提出布施，要怎么布施呢？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一部金刚经啊，重点也是在讲布施，要怎么布施。所以大乘佛法的确，不管修什么法门，下手就是布施。布施主要是要把我们妄想分别执着布施掉，舍掉。不仅理念如此，一定要在事实上真正去做，那不是空谈理论了。空谈理论也没有办法提升自己的境界，也无法断烦恼，你要实际上去做，这样啊，才能提升自己的境界。佛讲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不布施你怎么能得到？布施是因啊，你所得到的是果啊。但是布施后面一定有果报，果报来了怕你起贪心。佛教我们要舍得，你得到的东西赶快再舍，不要留。如果你施得来的东西不肯舍，那又迷了，又堕落了，退步了。永远去施，愈施愈多。阿弥陀佛大布施啊，成就极乐世界，自己不受用，供养十方世界喜欢念佛修学的人，他修大布施啊，大施主啊。所以布施啊，你得到赶快舍，舍了之后他又来，来了之后赶快再舍，像水一样啊，它是活水流动的，不能给它止在那个地方。明白这个道理，你敢舍，知道越舍越多，源源不断而来。愿你讲啊，命里有的决定有，命里没有的也求也求不到，保也保不住。许多人用尽心机发了大财，积蓄亿万的财富，一个经济风暴之后倒闭跳楼自杀。如果这些人有智慧，用他的财富做社会慈善事业，他怎么会失败？他修布施啊，他就不知道要修布施啊，所以福报尽了，他财产也留不住了。因此学佛的同修，不管是哪个行业，都是为社会为众生以服务的态度去做，会做得非常兴旺，会做出殊胜的成就，你的事业越做越发达，越发达越要帮助别人，越要帮助社会，自己生活节俭，决定健康长寿，不可以享福。如果自己富裕，天天进补，把身体都补坏了，健康的身体不需要补。事出世间最殊胜最大的利益是布施，所以佛把它列在菩萨行六波罗蜜第一条，在本经也特别提出来教导我们，在一切大圣经中，世尊讲布施讲的最多。我们净老和尚啊，也是修布施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过去净老和尚常在讲习当中

讲到，方东美教授吸引他来学佛、信佛。啊，后来认识啊张家大师，啊，一个蒙古亲王介绍他认识当时的总统府资政张家大师。啊，张家大师啊，奠定他学佛的基础。啊，教了他三年。啊，那张家大师跟他见面，教他什么？啊，他请教张家大师，啊，我听说佛法这么好，啊，听老师啊方教授讲，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有什么方法可以很快的入进去呢？去享受到呢？啊，当时张家大师跟他对面坐了半个小时，没有马上回答。啊，做了这么长的时间啊，让他这个心沉淀下来。啊，后来再慢慢跟他讲，啊，说有，讲一个字，啊，又停了五分钟，啊，再慢慢说啊，看得破，放得下，讲了六个字。啊，那我们净老和尚当时又问了。从哪里下手啊？张家大师停了一下，跟他讲：“布施。”讲了两个字，从布施下手，看得破，放得下。从哪里下手？布施。啊，先从身外之物先布施。啊，先舍外财，再舍内心的分别执着。啊，他说我没有钱啊，怎么布施啊？他说你一毛钱有没有？一块钱有没有？有啊，这个倒有。那你就有一毛布施一毛嘛，一块布施一块嘛，去做好事嘛，在三宝里面种福嘛。啊，后来送他到门口啊，这个张家大师就跟他讲，今天给你讲这六个字，你好好去做六年。那我们净老和尚真的就依教奉行了。啊，刚开始布施啊，我好像割肉一样啊。啊，后来慢慢就习惯了，慢慢习惯成自然。后来他修了半年啊，他真的就感应了。啊，原来很穷啊，修了半年之后啊，他有感应了，他想要什么需要的东西，很快就有人会送来。啊，而且啊，他修了三年以后啊，很多事情能够预知，啊，这是他的心得，啊，我们也都是听了我们老上他这种心得，受他的感化，啊，我们的效法来写布施。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494页，从第一行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若有临命中人，家中眷属，乃至一人，未是病人，高声念一佛名，是命中人，除五无间罪，一夜报等，悉得消灭。那么前面啊，我们学习到这个称佛名号品，称念一尊佛的名号，功德都不可思议。那何况啊，称念很多佛的名号。那么今天啊，我们接着啊这个一段经文啊，这是讲这个助念啊，我们敬宗啊，大家都知道，如果自己家亲眷属临终了，必须要助念，所以这段经文是讲临终念佛的利益。助念这个经典的依据，也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那这个是家属要有学佛的了，那不学佛的人，他不知道啊，要为父母。家属来助念这个肯定是学佛的，特别是修学净宗法门的。那家中眷属或是遇到一个信佛的人，这个家属当中 有一个人他是信佛的，所以这里经典讲乃至一人啊，这个信佛的家人啊，他在这个家属临命中的时候啊，提醒他念佛，提醒临命中人念佛。病人听到佛号，要能觉悟忏悔，才能除五无间罪。病人听到佛号，没有忏悔之意，利益啊，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那现前呢，这个五无间罪，那还是要去受，因为他还没回头。虽然没有回头，念佛对他有大好处，大好处不是在这一生起作用，而是他地狱罪业受满后，再遇到这个殊胜的法缘，那个时候起作用，好处在后面。如果病人懂得佛法，造极重的罪业，临终有人提醒，他真正生忏悔心，断恶修善，一念忏悔就是善，确实啊，可以除五无间罪。若忏悔力量强，可以升到人天享福。那么这个经文我们在《观无量寿佛经》也可以找到根据
观经这个下三品，这个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都是造作恶业的。那下下品是造最重的、极重的罪业，五逆十恶。临终第一项现前了，这个时候有善知识、善友，这个善友是外面的善友，或者是自己家属，有人来提醒他念佛。

那如果这个临终的人他听到，他能回头，他能忏悔，信念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不但啊除五无间罪了，那往生到极乐世界就一生成佛了。那这个功德利益啊，那是最究竟、最圆满的。那么这个地方是指他，没有信念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啊，还在六道里面，那可以帮助他除这个五无间罪业。啊，那么这个纵然他没有忏悔，帮助他助念，那也有帮他减轻这个罪业啊，这个效果也肯定有。如果他本人啊，这个心能够转过来啊，那这个当然是力量最强的。那旁边再有人帮助，啊，不断啊可以除这个五无间罪啊，还可以升到人天善道来享福。但是我们修净土的，总是劝他呢，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最好了。啊，不要求人天无报，人天无报还是没有脱离六道啊。他往生极乐世界，不断超越六道，也超越十法界了，那才是最殊胜的。那么下面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讲记啊，这边呢，也依照这个科注啊里面引用的《天台十一论》，天台就天台宗啊，那么这个有《十一论》啊这本书，初心菩萨为得无生忍，要须常不离佛，就是初发心的菩萨呢。通常是指大圣言教初信位到实信位，这句其实是讲别教三贤位，实住实行实回向的菩萨都没有得无生法忍。那么在还没有得到无生法忍之前，要常常亲近佛陀。这是天台大师啊，劝勉我们一定要求生西方净土，亲近阿弥陀佛，才能不退转，才能保住啊常精进。极乐世界啊，圆正三不退，它只有进不会退。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修行啊，进进退退，退得多，进得少，进一步退了九步。那极乐世界啊，它是有进无退。我们胡伯生在释迦牟尼佛之后，弥勒佛未出世之前，我们见不到佛陀本人啊。啊，幸好世间还有佛弟子，这些祖师大德善知识可以亲近。善知识也是可遇不可求，有缘遇到要常不离，这个很重要。除非自己已经开悟了，那你可以离开老师，离开善知识，如永嘉大师那样，他才能离开老师。这个在六祖坛经我们看到永嘉大师啊，他学天台开悟了，啊，到潮汐找六祖给他印证，啊，从这个温州，浙江温州，以前都是走路啊，啊，走到广东啊，潮汐这个地方，啊，那个路途相当远了。啊，那么来。

拜见六祖，求六祖给他印证。啊，印证，六祖给他印证了，他大彻大悟了。那他马上要离开了，啊，那个六祖啊，就讲了，那么远来了，何必这么急着要离开呢？住一个晚上吧。所以永嘉大师也就留下来了啊，六祖留他住一个晚上啊，他就住一个晚上啊，第二天才离开啊。所以这个在禅宗讲啊，一宿劫啊，就是住一个晚上他就开悟了啊。其实他早就开悟了，他是到潮汐啊求六祖给他印证。来证明他悟的是不是正确的。那么六祖给他印证了、啊、正确没有错。大彻大悟。啊、所以他、能够离开老师了、啊、因为他已经大彻大悟。就像六祖啊他离开五祖了，得到衣钵了，大彻大悟。自己可以去弘法了。有许多人亲近慧能大师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有的亲近一辈子，一直到大师圆寂，这不是普通人，这里面也是有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那他们明心见性，为什么还留在老师身边呢？见性的人急着离开，那是视线、啊、他有能力度化众生、教化众生要紧、啊、因为他有那个缘分、啊、有那个因缘、啊、可以教化众生、啊、所以一定、啊、要再去帮助这个缘成熟的众生、啊、帮助他们开悟、啊、所以离开老师、啊、主要是这个目的。那么常不离师的也是视线，像我们在经典看到啊，1255人是跟随释迦牟尼佛，是常随众。常随众就是没有离开佛的，一直都跟着。那这个也是视线啊，这个视线是劝我们要常常亲近善知识。啊、已经大彻大悟还要亲近，何况我们没有见性。如果有度众生的缘分，那当然要度众、啊、应当要去度众生、啊、没有度众生的缘分，那就不能离开老师、啊、要在老师面前、啊、也帮助一些初学的人，自己没有那个因缘嘛，那就帮助老师啊，接引初学，接引这些还没开悟的，帮助他们开悟。啊，下面引用大智度论啊，大智度论云：既夫凡夫有大悲心，愿生二世救苦众生，无有是处。那么这个也是从这个大智度论，既服凡夫就是烦恼一品没断、啊、还有见思烦恼、是非人我、贪嗔痴慢，就像我们现在啦、啊、我们现在是既服凡夫啊，烦恼一品也没断。那么凡夫虽然有大慈悲心，发愿要生在五浊恶世救度苦难众生，行不行呢？啊，这个大智度论里面讲啊，不行，就没有这个道理。啊，为什么？你度自己都度不了，嗯，还有什么能力度别人呢？有些出家人不发心求生净土，发愿来生还要当法师度众生，
那么我们细细观察，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样样都放不下，还贪婪这些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自己来生能不能生到人道还大有问题啊。那自己都没把握了，连来生啊能不能再到人道来做人都没把握了，那有什么能力去帮助别人呢？这个实在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发的心是很好，但是做不到啊。好像人跌到水里去了，那你自己也不会游泳，你要跳下去去救人，不但人救不了，自己也被淹死了，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自己还是要衡量，自己现在呢，的确是一个巨福凡夫啊，那种大菩萨那个愿啊，我们要花，但是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做不到。下面举出大智律师讲的，智是尽弃平生所学，专寻净土教门，十余年来未尝暂时。这个大智律师平生广学多闻，那到这个时候真正明白了，晓得所修学的那些法门到临命中的时候都派不上用场，那真的是派不上用场。我们自己到生病的时候就可以勘验勘验了，真的使不上力了。于是舍弃平生所学，专修净土，求愿往生。自己的智力达不到修学的这个标准，没有办法了生死出三界，没有能力断烦恼，那求佛力加持，求阿弥陀佛慈悲接引，接引到我们西方去学习，到西方学习成就了，我们再回来度众生，那真的能够帮助佛度众生的，那这个才是我们应该要走的路。所以这段经文主要讲临终助念他的功德利益，所以这个助念非常重要。特别是不信佛的人，这个临终的人他也没信佛，这个时候家属如果有一个人信佛了，要提醒他念佛，提醒他信愿，要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如果在这个时候信念具足，一念十念也能往生到极乐世界，那这个功德利益就是最究竟最殊胜最圆满了。不但只有消除五无间罪就帮助他成佛了，净土法门可贵在此地。那么地藏经这段经文是指一般他不是信佛的，信佛的人可能他不是修净土法门，但是你替他念佛给他助念，对他总是有帮助，灭罪这个帮助肯定有，只是说当事人临终的人他忏悔的力量有没有，忏悔力量大不大，那助念的人那真诚心有多少，这个也是成一个正比例了。

啊，不管怎么说了啊，那总是啊，念佛对临终人都是有好处啊，有殊胜的功德利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吾无间罪，虽至极重，动经一节了不得出。诚实临命终时，他人为其称念佛名，于是最终一间消灭。科注：疑云，无间业重，何得一人称一佛名，即得消灭也？啊，那么这个青莲法师啊，那这个科注里面呢、啊，有提出来了啊。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或许会有疑问呢、啊。啊，这个无间业，无间地狱的罪业，那是很重的啊。这么重的罪业，一个人给他助念称一尊佛的名号，给他听到，这么重的罪业，他就能消灭得了呢？那这个是啊，我们一般的疑问。那么我们净老和尚讲记啊，这里面讲，能够灭罪，必须将念头转过来才行。念头不转，仅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就是转念呐、啊，啊，转变他的观念呐、啊。所以在本经前面，我们都有读到转读尊经，关键在那个转，把你这个原来那个错误的心理啊。给他转过来，啊，转为正确的，那关键在这个地方，啊，那么一念转过来，忏悔改过了，那的确，啊，能灭这个极重的罪业，而念头不转，那这个只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这个金刚种子给他种下去，但现前、啊、还得不到这样的功德利益。华严经云，色闻如来名，即以所说法，不生信解，亦能成种、啊、利益在此地、啊、这是引用华严经讲的，色闻如来名，色是假色啊，你听闻如来的名号啊，以及啊，佛在经典上所说的法佛法啊，听了不生信解，不生就是说他不相信，不能理解。那么虽然不相信不能理解，那也是。给他种一个善根种子啊，这个金刚种子也帮他种下去啊。那这一生他不能成就啊，来生后世啊，这个善根种子成熟了啊，那个时候他就能得度了，能成就了啊。所以利益啊，在将来，啊，不是现在。那现在要得利益啊，必须现在听了之后，他能相信、能理解、能够把自己这种错误的观念转变过来啊，依佛的教诲啊，转变自己的心态，那么这个罪就消了。啊，如果这个念头转过来，再重的罪，它都能消。对，好像啊，你这个一千年的暗室，啊，时间很长了，黑暗，但是你这个灯啊，

一点一下子，那整个千年暗室马上都亮了，马上就见到光明了。啊，所以善知识提醒我们自己要觉悟，跟着善知识一心称念，这是真忏悔。临终最后一念是佛，万缘放下，一心称念就能灭罪。啊，关键呢还是在一心呐、啊，一心称念。为什么一生造极重罪业，临终念阿弥陀佛还能往生？因为人死后投胎是业力在主宰，我们这个阿人也是里面啊，无始劫以来啊，落下了无量无边的业习种子，什么种子都有了，善恶，那佛法啊，这些种子都有。那么临终往来道去投胎啊，就是看哪个种子力量最强，强者先迁，迁者去投生。临终关键的时候，念阿弥陀佛的力量最强，那你这个念头起来了啊，那这个当然就先到极乐世界去投生了，去往生了。如果善友来帮助你念佛，你不理会，还是贪图世间享受，放不下恩怨，放不下这个世间，贪恋这个世间，留恋这个世间，放不下了，舍不得离开啊，那么如果心里啊还有不平啊，那就这个力量比较强，那就到恶道去了。啊，如果这个临终起一个嗔恨心呢、啊，到地狱道去了；起念贪心呢、啊，到鬼道；起念愚痴心到畜生道。所以人死后到哪一道去投生，关键在最后那一念。他那一念是善念还是恶念，还是念佛的净念，这是真正人生最大的一件事。佛教导我们要一生修善修福，积功累德，为的是临终时有福报，不迷惑，不颠倒，神智清醒，没有障碍，有善知识啊来帮助啊，如果没有福报福报就在平常都想完了，临终的时候啊，迷惑颠倒，神志不清啊，自己的家亲眷属也不认识了。纵然遇到善知识，也枉然，决定啊，堕恶道了。所以我们平常修善积福，不要享福，把福报啊留在临命中那个时候来享。我们在打佛期都会有大回向啊，那大回向都发愿啊，愿我临终无障碍啊，就是我们临终的时候啊，不要有任何障碍，让我们很顺利的信愿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才是真正的大福报。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何况众生自称自念，祸福无量，灭无量罪。前面经文讲是别人帮我们助念，帮我们助念都能灭五无间罪啊，这个五无间罪虽然极重，重到呢动经意节了不得出啊，因为啊，沉思临命中的时候啊，
他人别人啊为他称念佛名，于是最终意见消灭啊，这个虽然极重啊，也渐渐消灭了。啊，在观经讲啊，这个自先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了。啊，如果念很多佛，当然灭的罪就更多了。那么这段经文啊，是讲自己念的。那别人呢，帮助称念佛号，都有这么大的功德利益，那何况自己自称自念呢？那自己念呢，当然就更殊胜了。这是为自己修，不是为别人。在自己身体健康强壮的时候，要为自己修福，积功累德。念是精心，心里真正有佛，称是称名，口念出来有口无心，口里念阿弥陀佛，心里胡思乱想，有称无念啊，只有口称名啊，心里没有念佛，这个不行。称念合一就是心口合一了啊，那就祸福无量，灭无量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名号的功德在哪里？全部的经文，名号是个题目，念这一句名号，心里就要想到这部经的教诲，佛教导我们怎样生活，怎样处事待人接物，一句名号通通想起来啊，这才管用。如果单念这句名号，跟自己生活言行毫不相关，这个名号念的啊，还是不起作用。你念这句阿弥陀佛，跟弥陀经经义相应，跟无量寿经经义相应，这叫真念佛，这就真得无量苦，灭无量罪。世尊在本经举出婆罗门女、光目女两个例子，他们的先人都是造作极重的罪业，堕落在地狱，都是他的母亲了。承蒙孝顺的女儿用念佛法门来帮助，像我们平常这样念佛，就可以灭他的罪，让他从地狱超生。那像我们现在这样念时，那不可能的。怎样念佛才真有效果？要像婆罗门女、光目女那样念佛才管用。我们去助念啊，有口无心，没效。助念的人在助念中能得功夫成片，能得一心不乱，这王者就真的被超度了。如果这个人不造业，不堕落，帮助他念佛的人就没有那么虔诚啊，这个也是彼此之间啊有一个互动的关系啊，正上缘了。这个也就是说，光目女、婆罗门女啊，他的母亲如果没有造那么重的罪业，没有堕到地狱，那可能他念佛就不会那么积极了，也不会那么恳切了。那当然他的功夫也不会提升到这个事一心理一心了。也不会提升到功夫成片了。那就因为他母亲造得极重的罪业，看到他母亲堕到地狱去受那么大的苦，激发他的孝心，
为他母亲呢、啊、超度，啊，超度母亲心切、啊，非常恳切，这样的心去念佛，那自己啊功夫提升了，啊，这个功。

这个念到四义心了，有定功了，真正禅定成就了。那么光目尼哦，念到功夫成片啊，那定功也是有啊，但是只是啊比婆罗门尼啊差一等。所以他在梦中啊，那个梦到佛给他开示啊，一个在定中见，一个在梦中见啊，所以这个当中啊啊，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呐，那激发啊他这个儿女啊孝心来念佛给他超度。也是因为他这种堕落的因缘啊，帮助他的儿女啊用功提升境界，那当然啊他也就沾光了嘛，啊沾儿女啊这个成就的福了，所以他就得到超生啊，是这是因为看到他造罪业堕落啊，以极虔诚的心来念佛给他的母亲回向，来帮助他啊，这样啊自己把自己境界提升，自己原本是个凡夫，现在做了菩萨了啊。你为什么做菩萨啊？因为造作罪业的这个人他帮助你啊，啊给你做真上缘，他的功德大，因此他才能脱离恶道超生。如果我们跟临终的人并不熟悉，要把临终的人当作自己的亲人，以极真诚的心助念，才能存亡两利。如果敷衍了事，是他都得不到利益。那么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利益了啊，就前面讲的给他种善根啊，这个利益有，不是现在，那现前啊得不到利益，这个利益啊是将来。那么下面讲超度的佛事有没有效果，要看主持超度的人有没有真诚恭敬心。果然有真诚，把亡人看作自己的父母，看作自己最亲的眷属，以这种心态去超度有利益。如果把他看作别人，与自己不相关，那这个利益啊就很薄了，很少了。人生到这个世间来，佛说酬偿业报，过去生中造善业，你来享福；造恶业来受报。经上常讲啊，佛在经上常讲，生死疲劳啊，真正是可怜悯啊。觉悟的人晓得利用业报之身做超凡入圣的大事，做人生彻底的解决，这就有意义有价值啊。我们学佛，我们遇到佛法，那最可贵的就是在这里啊。我们这一生有机会可以解决生死这个大事，那解决生死大事啊，才是我们人生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大事了，其他都是小事了。地藏经讲六道轮回真相，地狱二鬼道真相，业因果报，理事性相都有说明啊。这些道理方法明了之后，我们就有办法超越，这是我们人生第一桩大事，算是你学佛真正成就了。在无量法门里面，地藏经提倡的念佛法门是最有效、稳当、快速、方便，前提是要真念，一切时一切处心中有佛才是真念。真念不一定挂在口上，

心如佛心，佛的心是什么样子？无住生心，那就是佛心。无住是清净，一尘不染。生心是生大慈悲心，关怀爱护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身心与无住同时，无住不爱身心，身心不爱无住。这是华严经所讲的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关怀别人，心又清净，这是我们要认真学习的。事做得很圆满，心里一尘不染。因为我们彻底明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些现象是怎么现起的？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心事都是自己，离开心事之外，无有一法可得。这个理讲得透彻。这个道理如果我们能透彻了，就能再尘不染。在这个五欲六尘，在这个红尘里面丝毫不受污染。不受污染才能契入世事无碍这个境界。这个要功夫了。要在日常生活中锻炼，进进退退。进的时候是锻炼，发现自己还有懒惰，就赶快退回来。自己不行，又受到污染了，先退回来。先退到无住。等到我们这个心定下来了，再试一试。试一试不成功就退回来。慢慢在这里求进步。菩萨三大阿僧祇劫修成圆满佛果，就是这个方法。到真正有把握，保持清净心不被污染，才可以放手去帮助一切众生。这个通常是圆教初住位以上的境界。十法界的菩萨还不行，还要常常照顾自己的清净心。自己实在没有这个本事，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到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再回来娑婆世界帮助众生不迟，这是智慧的显示。那这条路是最稳当的了，有进无退了。只要是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打个招呼，你想提早点回来度众生，佛都加持你，你不会退。再回到六道来，你也不会退到三恶道。所以这个求生净土不是为了自己享福啦，实在讲为了要度众生啦。我们现在发了要度众生无边誓愿度，没能力啊。那没能力怎么办呢？先到西方极乐世界留学了，再回来娑婆世界度众生了。这才是一条稳当正确的道路。好，那么称佛名号品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我们接着学习交良布施功德圆品第十。这品的品题我们看也很明显，交良交比较较量。较量布施功德。这个布施的功德大小多少。这品经就是专门讲布施功德

怎么做一个比较交量的一品经。那么在讲记啊，我们敬老和尚啊引用圣依法师啊，这个圣依法师啊啊是香港大屿山呐 啊一个寺院啊，这个寺院也是很有名啊，大屿山呐、啊，它是参禅的道场啊，所以它的道场啊是打禅期啊，我们敬老和尚啊在1977年啊到香港讲经啊，凡是以后有到香港讲经啊，他常常去参访啊，去拜访这个圣依法师啊。那圣依法师啊啊也请我们敬老和尚到他的道场去跟大家开示。我们敬老和尚啊知道他是修禅宗的道场，所以到他的道场啊啊就不提净土了，赞叹禅啊，赞叹这个圣依法师啊，也赞叹他的信众啊，劝这个信众啊好好跟圣依法师学习，必定会有成就。所以这个圣依法师啊也是我们当代很难得的一位善知识。那么圣依法师他对地藏经他也有一个讲记啊，早年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他的讲稿也拿给我们敬老和尚啊，他是自己用自己写的啊，后来我们敬老和尚从香港他送给我们敬老和尚啊，就带到台湾来啊，给他重新排版打字啊，校对啊，现在我们也有印出来啊，有印出来啊，是圣依法师的讲记啊，我们敬老和尚也跟他提一个字啊，也有流通。那么圣依法师将此经最后归结到三宝啊，圣依法师前面这个称佛名号品他归结到佛宝，这个也是很有道理的啊，因为称佛嘛，那是佛宝。这一品经交良布施功德圆品是法宝，讲修行的方法。下面呢、啊，这个见闻利益品是僧宝。这个三品啊，圣依法师给他结归到佛法僧三宝，这个也很有道理。这品经是法宝，也有它的根据，《大圣佛法修行总纲领》就是教我们布施，用这种方法能成无上道。佛法修学提升自己的境界，最重要的是要破除妄想分别执着，而布施就是最好的方法，最好下手的方法。布施是舍，我们都知道啊，菩萨你要成佛你要修六度万恨，六度第一度就是布施。我们再看金刚经，你看金刚经也是提出布施啊，第一个就提出布施。要怎么布施呢？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一部金刚经啊，重点也是在讲布施，要怎么布施。所以大圣佛法的确不管修什么法门

下手就是布施。布施主要是要把我们妄想分别执着布施掉舍掉，不仅理念如此，一定要在事实上真正去做，那不是空谈理论了、空谈理论也没有办法提升自己的境界，也无法断烦恼，你要实际上去做，这样啊，才能提升自己的境界。佛讲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不布施你怎么能得到？布施是因啊，你所得到的是果了。但是布施后面一定有果报，果报来了，怕你起贪心。佛教我们要舍得，你得到的东西赶快再舍，不要留。如果你施得来的东西不肯舍，那又迷了，又堕落了，退步了。永远去施，愈施愈多。阿弥陀佛大布施啊，成就极乐世界，自己不受用，供养十方世界喜欢念佛修学的人，他修大布施啊，大施主啊。所以布施啊，你得到赶快舍，舍了之后他又来，来了之后赶快再舍，像水一样啊，它是活水流动的，不能给它止在那个地方。明白这个道理，你敢舍，知道越舍越多，源源不断而来。愿你讲啊，命里有的决定有，命里没有的也求也求不到，保也保不住。许多人用尽心机发了大财，积蓄亿万的财富，一个经济风暴之后倒闭跳楼自杀。如果这些人有智慧，用他的财富做社会慈善事业，他怎么会失败？他修布施啊，他就不知道要修布施啊，所以福报尽了，他财产也留不住了。因此学佛的同修，不管是哪个行业，都是为社会为众生以服务的态度去做，会做得非常兴旺，会做出殊胜的成就，你的事业越做越发达，越发达越要帮助别人，越要帮助社会，自己生活节俭，决定健康长寿，不可以享福。如果自己富裕，天天进补，把身体都补坏了，健康的身体不需要补。事出世间最殊胜最大的利益是布施，所以佛把它列在菩萨行六波罗蜜第一条，在本经也特别提出来教导我们，在一切大圣经中，世尊讲布施讲的最多。我们净老和尚啊，也是修布施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过去净老和尚常在讲习当中讲到，方东美教授吸引他来学佛信佛啊，后来认识啊张家大师啊，一个蒙古亲王介绍他认识当时的总统府资政张家大师啊，张家大师啊奠定他学佛的基础啊，教了他三年啊。那张家大师

见面，教他什么？啊，他请教张家大师。啊，我听说佛法这么好，啊，听老师啊，方教授讲，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有什么方法可以很快的入进去呢？去享受到呢？啊，当时张家大师跟他对面坐了半个小时，没有马上回答。啊，坐了这么长的时间啊，让他这个心沉淀下来。啊，后来再慢慢跟他讲，啊，说有，讲一个字，啊，又停了五分钟，啊，再慢慢说啊，看得破，放得下，讲了六个字。啊，那我们净老和尚当时又问了。从哪里下手啊？张家大师停了一下，跟他讲：“布施。”讲了两个字，从布施下手，看得破，放得下，从哪里下手？布施啊，先从身外之物先布施啊，先舍外财，再舍内心的分别执着。啊，当我没有钱啊，怎么布施啊？他说：“你一毛钱有没有？一块钱有没有？”啊，有啊，这个倒有。那你就有一毛布施一毛嘛，一块布施一块嘛，去做好事嘛，在三宝里面种福嘛。啊，后来送他到门口啊，这个张家大师就跟他讲：“今天给你讲这六个字，你好好去做六年。”那我们净老和尚真的就依教奉行了。啊，刚开始布施啊，我好像割肉一样啊。啊，后来慢慢就习惯了，慢慢习惯成自然。后来他修了半年啊，他真的就有感应了。啊，原来很穷啊，修了半年之后啊，他有感应了，他想要什么需要的东西，很快就有人会送来。啊，而且啊，他修了3年以后啊，很多事情能够预知，啊，这是他的心得，啊，我们也都是听了我们老上他这种心得，受他的感化，啊，我们的效法来写布施。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修身改过17。先民有言，人之所难则二，要知其二者难，以二告人者难。这是在中论群书治要第46卷。先民就是古人，古人曾经说人难以做到的有两件事，第一难是要与别人指出缺点并加以改正，这个是我们人啊第一个难处，就是喜欢啊请别人来指出我们的缺点，那指出来啊我们又很乐意的来改正。

0: 这个是第一个难处。第二难呢，是把别人的错误指出来告诉对方，这个也很难啊。所以这个两件难事，我们学习了之后，也要勉为其难呐、去做，就是也是要请人呐 这个指出我们的缺点，我们来改正。那别人呢，这个有错误的地方，我们也有义务啊，要告诉他啊，这个就是劝谏啊。但是这个也是要看对象啦，看交情啊，就是我们跟他的关系，他对我们有没有信任度啊？如果关系已经很深了啊，深交了啊，那别人有哪些地方不对啊？我们讲了，知道他能接受，那这个才能跟他讲啊，不然呢、讲了、不但他不能接受，反而得罪人啊，这样就不好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难处啊。所以这个两个难处啊，一个呢，请人家指出我们的缺点，我们来改啊。第二个难处呢，把别人的错误啊指出来啊，来告诉对方啊，这两个难处。我们要认真来学习。好，那么改过啊，第十七，先民有言呐、人之所难者二，要知其二者难，以二告人者难。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君道修身敦亲第18。子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敬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行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履行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我们进入到这个君道修身，这个第二敦亲。这条出自于《孝经·秦书治要》第9卷。孔子说，天子真正亲爱自己的父母，就是爱其亲子，也就不敢去厌恶别人的父母，爱自己的父母也就不敢去厌恶别人的父母。真正尊敬自己的父母，也就不敢去轻慢别人的父母，也是会把别人的父母看作自己的父母。天子竭尽爱敬之心去侍奉父母，天子做一个国家领导人，那么将这种德行教化推行到

0: 百姓的身上，全国都能看到德教，这个就是领导人啊带头啊，那这个尊敬父母、侍奉父母，这个德教就会在社会产生正面良好的影响。我们现在话讲啊，正能量，这个就是天子的孝道。那么在尚书啊，履行就是尚书，双口履，刑罚的刑。在尚书里面说，天子有爱敬父母的善德啊，有这种善良的德行，那天下万民都会仰赖他，那么他的国家呢，便能长治久安。所以这个是啊，治国也是从自己家里啊，这个敦亲这个做起。那么在历史啊，汉朝皇帝就孝子很多，这是当皇帝的人啊自己做给人民看，身教啊教导人民。好，那么这个君道修身敦亲，子曰：爱亲则不敢恶于人，敬亲则不敢慢于人，爱敬近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行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李行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敦亲第19，习三代明王之必敬妻子也，盖有道焉，妻也者亲之主也，子也者亲之后也，敢不敬与？是故君子无不敬也。敬也者敬身为大，身也者亲之知也，敢不敬与？不敬其身是伤其亲，伤其亲是伤其本也，伤其本则知从而亡，三则百姓之相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徽以及徽，君修此三则，则大化慨于天下。敦亲第19这一条是出自于孔子家语群书治要第10卷。这条主要是讲以往夏商周三代的圣明君主必定

0: 尊重爱护妻子与儿女是有道理的。妻子是祭祀祖宗照顾父母的祖父，儿子是祖先的后代，怎么能不尊重呢？所以君主对妻儿没有不尊重的。谈到尊重，是最重要的是尊重自己，自身是父母所延伸的支派，怎能不尊重呢？自己本身啊，自己身体啊，尊重自己啊，这个我们的身体啊，得自于父母啊，是父母啊所延伸出来的啊，好像这个树啊，树枝。那么不自重，就是伤害父母啊，不自重啊，自己不尊重自己，就是伤害父母。伤害父母就是伤害了根本，伤害了根本，枝干就随之枯亡。这三则，自身啊，自己本身，再来就是妻子、儿女、百姓和君主同样拥有啊，这三方面啊，就是一个自己本身，还有妻子、儿女。那么君主啊都会尊重自己，尊重妻子儿女，那百姓啊自然会效法君主的榜样，尊重自身推及到尊重百姓，亲爱儿女推及到亲爱百姓的儿女啊，就是人民的儿女了。尊重妻子推及到尊重百姓的妻子，君王啊，领导人做好这三件事，那么深远的教化才能够推广普及到天下啊，这才能推广到普天之下了啊。所以这个一条啊，就是举出这个三代明王啊，他们做的榜样啊，垂范给后世人来效法。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敦亲第二十，帝王之于亲戚，爱虽隆必视之以威，体虽贵必敬之以度。那这一条是出自于后汉书四群书治要第24卷。君主对于亲属爱护虽然深厚，但一定要有威严。这个威严啊，威是指尊严，威严就是流露出使人敬畏的气势态度，否则亲属就会傲慢。亲属的身份虽然尊贵，但一定要用法度来制约，否则亲属会横行无忌。那么这个一条

0: 主要是帝王啊，是国家最高的领导人啊，当然啊，他的地位啊最尊贵。帝王的亲戚，这个身份啊也是非常尊贵的。非常尊贵，一定要有法度来制约。如果没有一些规矩啊、制度啊，这些亲属啊，那会借着这个高贵的啊这个地位啊，横行无忌了啊，那就横行霸道了。那么对亲属啊也要威严啊，不然呢、啊，这些亲属啊，自然呢、啊，他们这是高贵的一个身份啊，很自然呐、啊，这些家亲眷属也会傲慢起来，啊，借着君王的这个势力啊，就会傲慢，横行无忌。那么这是讲到最高的帝王，那帝王以下的啊，就是说每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那下面的啊，这个大臣呐、啊，啊，高官呐、啊，啊，乃至啊，啊，一个有名望的团体啦、啊，啊，这个领导人，那么都是同样啊一个道理。那么这是举出帝王一个例子，啊，我们要懂得啊，举一反三，以此类推。好，那么第二十，帝王之于亲戚，爱虽浓啊，这个浓是深厚，虽然对他们爱护，但是必须啊。视线呐、啊，以这个威严，亲戚虽然是贵族啊，也必须呀、啊、有一个制度啊，来这个制约啊，才不会啊横行无忌。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修身敦亲21。所贵于善者，以其有礼义也；所见于恶者，以其有罪过也。今以所贵者交民，以所见者交亲，不亦备乎？敦亲这一条是出自于昌言，昌盛的昌，言语的言，这本书第45卷。所贵于善者，这个所可贵的于善者，那么什么是善？以其有礼义也，就是因为他合乎礼义，所以是善，这是可贵的地方。所见于恶者，以其有罪过也。这个恶就是他不合乎礼义，有罪过，不合理，不合道义，那就是罪过了，这个是恶。合乎礼义，有礼义的是善，善是可贵的。这个恶是所见的，这个是不好的。

今以所贵者交勉，今就是现在，那现在呢，如果这个领导人啊，以所可贵的，所贵就是合乎礼义的这些道理来教导人民，这是讲合乎理。

0: 义的、有罪过的、所见物的，以那个不合乎礼义的来教自己的亲人，那么过去皇帝啊，这样不是违背常理吗？悖就是荒谬啊，谬误。那么应该这个教自己的皇亲国戚领导人的亲属，教导人民，那通通一样都要合乎礼义的，这个才是正确的。那如果以这个合乎礼义的教导人民，不合乎礼义的有罪过的来教导自己的亲属，那不就违反常理了吗？所以这个叫悖啊。所以这个一条啊，尊亲主要说这个对自己的亲属怎么样才是尊亲，那么教导人民，教导自己的亲属都要合乎礼义啊，不能啊教人民合乎礼义的啊，教自己的亲属是不合乎礼义有罪过的啊，这些违背礼义的这些事情啊来教自己的亲人啊，那就不对了，那就颠倒了。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缓身22。立德之本，莫上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身正而后左右正，左右正而后朝廷正，朝廷正而后国家正，国家正而后天下正。缓身这一条是出自于《父子群书治要》第49卷。立德之本，这个立德啊，那么从这个君主啊，这个领导人啊，就是树立品德的根本。莫上乎正心啊，就是没有比正心啊更重要的了。佛法讲一切法唯心啊，所以心啊它是主宰，是主导的。心如果不正偏了，那么所有的行为啊，所以这个心是根本，正心啊是根本啊，所以立德啊从正心开始啊，所以没有比正心更重要啊，因为心啊它是主导，心正而后身正，我们这个身体行为眼里的行为，那么都是受这个心呢、啊、在指挥的，所以心正了、啊、身也就自然就正了，身正而后左右正，心正然后自身言行就正，那么我们自己本身正了，然后左右近臣的观念行为。

0: 才正啊。那左右啊，就是我们身边啊，旁边啊，在辅佐这个进程啊，下面的人呐、啊，现在这个，比如说公司团体下面的干部啊，旁边啊亲近的啊，被领导的啊这些干部，那么他们的观念呢、啊，也才会跟着正。近臣正，就旁边亲近的臣子啊，他正了，然后朝廷的政治风气就端正了。啊，由近而远就影响到整个朝廷。那朝廷正，国家的运作啊就正了，也就顺畅了。啊，这个政策就正确了。然后天下起而归顺效法，整个天下都正了。啊，那么这一条主要讲啊，立德之本啊，就是从自己心啊，这个正心开始，所以这个正心啊是根本最重要的。如果没有从自己自心先这个导正，那去要求其他的。自己的身也不会跟着正，旁边的近臣、整个朝廷、整个国家、全天下，当然他就不正了。啊，所以这个反身啊，第一条正心是根本啊，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本末不能倒置，要立德要从正心开始。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缓身第23。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是出自论语群书治要第九卷。曾子是孔子的弟子曾参。曾子他说，我每天都要多次反省自己。这个三省是代表多次的反省，不是说只有反省三次。这个三是代表多数或者多次的反省检点，不是只有固定的三次反省。那么曾子每天都要多次反省自己。下面呢就是三桩事情。那么这个也可以说是下面的三桩事情那么他每一天都多次的反省。那么第一个呢，为人谋而不忠乎？就是说为人谋，这个谋就是替人办事，答应人家办事，筹划办事，这个叫谋。这个不忠乎，忠就是说为他人谋划办事，我是不是有尽心尽力把这个事情做到？这个事情我有没有尽心尽力去做？那这是第一个要反省的。那么第二个呢，与朋友交往是不是讲究信用了？这个信非常重要啊，人无信而不立。这个一个人在社会上没有信用人家对他就失去信心了，不讲究信用了，就是自己说的话有没有守信用，跟人家交往有没有守信用，那这个守信就很多方面了。这个我们现在讲啊，信用卡，这个信用卡就是要有信用那如果没有信用那这个信用卡也就刷爆了到时候都付不出钱了，那就没信用了所以这个守信是很多方面比如说你讲话我要怎么做了，那有没有做有没有照自己讲的这样去做这个就都是守信都是信用还是讲一讲其实也没有照这样去做，那就没信用了所以曾子第二桩事情就是反省自己与朋友交有没有讲信用。第三桩事情传不习乎就老师传授的教导的，同时也是自己将传给学生的学问是不是已经款入温习，并且身体力行了我有去做了吗？有照这样去实习吗？照这样去学习吗？在佛法讲有没有依教奉行，老师传的我有没有去实习这三桩事情都是曾子他每天都要常常提醒常常反省的所以曾子他成为这个圣贤他就是这三桩事情天天反省，天天改进，所以 到最后啊，他成了这个孔子的传人。曾子的天资并不是很好，但是后来他竟然成了传人。他就是每天啊，在这三桩事情啊，去反省、改过、精进，所以成为孔子的传人。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之要360第一册君道反身第24。天子无戏言，言则使书之，礼成之，乐歌之。这个反身第24是出自于史记上卷情书之要第10。

0: 天子啊，那么古代啊，这个最高领导人是皇帝啊，那么称天子。那么天子无戏言啊，天子啊，就是讲话呢，没有开玩笑的话啊，所以这个一句话讲出来啊，那就是要去落实的，没有啊，这个说啊开玩笑的话，那不算数的啊，讲话就要算话的啊，所以叫无戏言。天子讲话就要很慎重了啊，那就不能乱讲了啊，那讲了啊，这个记录历史的啊，这个史官呢、啊、就会把它记载下来，左史记事，右史记言了、啊。啊，这个是左右啊，有两位记录历史的史官啊，在皇帝左右。那么皇帝讲了什么话，那这个右史就要记录下来。那左史啊，是记录事情啊，做了些什么事情啊，右史啊，记录天子啊，皇帝讲的话。那这个话就不能乱讲了啊，这个不能开玩笑的讲，那也不能啊讲话不算话了啊，话讲出来就要去落实了，就要去执行了啊，所以不能有戏言啊，不能随便说啊，说出来啊，那么史官就会记载。记载下来呢，那么就会用礼仪来完成它。啊，这个礼啊，就是有合乎礼或者不合乎礼啊，以这个礼啊来完成。啊，用古乐来歌颂它。啊，那古乐啊，这个就是礼乐，乐啊就是编成歌曲来唱颂了。啊，那这个如果正确的好的政策，那用礼乐啊来完成来歌颂，当然是正面的啊。那如果是政策不正确的呢，那礼会来整齐啊，乐啊你来唱这个歌啊，那这个就是用礼乐啊来整肃了。这个是不能不慎重的啊，所以天子无戏言呐、啊，言者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啊，所以一定啊，天子讲话都是要正面的啊，也不能随便说话，说的话就要算话，就要算数了啊，不能说的说那个不是开玩笑的啊，那个不算啊，那这个就不行的。所以这个也是告诉我们啊，每一个人讲话都要慎重。这个无量寿经也讲了，善入口业不积他果啊，所以这个口业啊非常非常重要啊，特别现在呢有这个录像啦、啊、录音啦 啊，如果一句话讲的不对啦，那个录下来，那比那个古代那个左史记事右史记言啊，那这个证据啊那就更充分了。啊，这样一传出去啊，正面的就很好了，负面的那就很不好。啊，所以现在讲话啊特别要慎重。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反身第25。子曰，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怨厌矣。这条是出自于论语群书治要第9卷。孔子说，公自厚，公就是指自己的自身自己，这个公自厚就是指要求自己从严，自己要求自己，自己责备自己严格。而薄责于人，薄责就是用比较低的标准来要求别人要求自己比较高比较严格，要求别人要从宽这个标准不要要求太高。那么如果这样就能怨厌矣那么这个字念怨，这个怨就是远离了，怨就是避开了所以这个如果我们这个责备自己，要求自己比较严格，那么要求别人比较宽厚，那就能远离这个别人对我们的一个怨恨怨言。所以这个是做人处事的道理所以我们是要求自己从严，要求别人从宽，这样就能远离别人对我们的一个怨言怨恨这是处世之道。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一册君道反身26。君不孝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而则国家安而天下治，祸福在君不在天时。我这一条啊是出自于六韬群书次要第31卷。君不孝，这个不孝是不贤，君主不贤明，则国危而民乱。君主不贤明不孝，则国家就危险灭亡，而人民啊不安，社会动乱。君贤圣，如果君主他很贤明，则国家安定，而人民这个生活有秩序，则国家安而天下治。国家安定天下现在的话讲世界和平了。

0: 那么，中国古圣先王啊，那么都是以天下啊这个为啊这个政治的一个目标啊，就是天下治啊，不但自己国家治理好，希望其他国家都治理得好啊，所以说国家安啊而天下治。啊，这自己的国家安定了，啊，那么全天下其他的国家呢，啊，也都治理得好，这样就天下太平了，啊，祸福在君不在天时，啊，那么这个一个国家的祸福，天下的治乱，那么是取决于君主。贤与不贤，就是这个最高的领导人，这个领导人呢，贤与不贤，啊，而不取决于上天的意志，啊，这个不是上天的问题，而是这个国家领导人呢，他贤明或者是不贤明，啊，如果遇到一个国君呢，领导人他不孝。啊，这个我们古代讲昏君啊，那就他会把国家带来啊重大的灾祸，甚至整个国家呢动乱灭亡。啊，如果这个领导人呐，啊，这个君主啊，他是很贤明的，那不但呢自己国家治理好啊，还帮助其他国家也治理得好啊，所以。国家安而天下治，啊，这个祸福都在君啊，在领导人，不在天时，啊，所以过去家师净老和尚也常讲啊，就是这个有两种人呐、啊，能救这个世界，也能毁灭这个世界，啊，第一个就是国家领导人，啊，国家领导人如果贤明，那么他。能救世界啊！国家领导人如果不贤不孝啊，他乱搞，他也可以毁灭世界啊。另外一种人就是媒体啊，现在的这个媒体啊，媒体如果都报正面的，那么会救世界啊；如果都报一些负面的，不报正面的，那也能毁灭这个世界。好，那么这一条啊，君不孝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家安而天下治。祸福在君，不在天时。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0: 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

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接着介绍本经这个经题。前面呢，我们简单的把这部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这个是这部经的别题，我们做了简单的介绍。我们第一次也介绍过，这次呢也简单的再介绍了。那么我们今天接下来就是介绍本经，经这个字，这个字是通体，通就是每一部经都通用的。别题是个别的，经它是通用的，所以称为通体。在中国人这个传统文化，圣贤教育，圣人讲的教的这个语言文字记录下来称为经。那么经就是代表真理，代表不变，真理是永恒不变的，万古长新所以经在佛法里面讲，它有观色常法这四个字的意思。贯就是贯穿，这个经文也是很好的文章体系，所以它可以做科判，有系列的，有条不紊这样排列出来。这个语言文字义理从头到尾，它是一气呵成连贯的都是贯通的这个叫贯。像一棵树树根树本树干树枝、树叶、树梢这些枝叶花果它很多。那么我们仔细去看那么它整个都是贯穿的它看起来很多，密密麻麻的但是它有条不紊，有系统有系统，它不乱。那么经这个文章结构它就有这种贯做到贯前后整个贯穿有体系。那么色的意思是有色受力我们现在讲有吸引力这个色是很不容易的。佛经它有色受力虽然我们不懂但是呢你不断的念重复的念那么你重复念念了很久念了很多

也不觉得累，还是会去念，这说明他有四收定。像我们世间

体会不到心的味道了。自然啊，念个几遍啊，就不想再念。那如果报纸杂志啊，大概呢看一遍了，就不会再看第二遍了。啊，看过了，知道了。啊，这个说明啊，它的摄受力量啊，就一遍。再好的文章啊，顶多七遍、八遍、十遍，那就很了不起了。那么过去有人把佛经翻成白话文啊，文言啊翻成白话。这个大概十几年前了 我看过一个法师啊，把他就翻了好几部这个佛经啊，把它翻成白话文啊，像《佛说阿弥陀经》啊，翻成白话文。那么翻成白话文，印了很多。后来呢，大家呢大概看了一遍了，就不想再看第二遍了。啊，为什么再看第二遍没意思啦？知道啦，很白啊，讲得很白啊，知道了，没有意思了。啊，大概啊，那个书印出来啊，人家看个一遍，就没有再看第二遍了。啊，后来啊，也就没有再看到继续流通了。啊，现在好像没有人把那个翻成白话文的《阿弥陀经》啊。拿去当早晚课再念再诵，没有啊？大家诵的还是这个瑶琴时代啊，这个一千多年前的、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这个《佛说阿弥陀经》。还是念那一本啊？那么为什么这个古人翻译的啊，我们念不累呢？因为呢，他这个文言啊，意思啊，深广无尽啊，能够引人入深啊，引人进入啊深广的意海。所以你每一次念啊，你感受体会那个味道不一样，所以才念不累啊。如果一遍啊就没味道了，还会想念第二遍吗？念不下去了啊。所以我们念佛说阿弥陀经啊，是我们似懂非懂，但是每一次念呢，感受不一样，感觉不一样。那这说明什么呢？它就是色啊，它有色受的力量。啊，这个啊，不相信大家可以试看看。啊，你拿那个换成白话的经来念，看你能念几遍。啊，这个无法相比的。那么现代人呢，就是这个不学古人的。啊，古人有经验呢，现代人呢，没有经验。古人这个东西它流传一千多年了，它不行，它早就被淘汰，人家早就不要了，还能流传到今天吗？那你现在人，你翻译的那些白话文，没有经过时间考验，行不行呢？那十几年前呢，也经过时间考验了。啊，你看现在做法会，哪个道场啊，拿白话文当课本来敲木鱼念诵的，我好像还没有看过。那么要接引出击啊，你要用

白话注解可以啊，你那个原文你不要去改，不要改动啊。就像呢，这个近代啊，有一些法师大德呢，啊，这个《佛说阿弥陀经》白话注解，他原来的经文啊，一段一段的啊，先列出一段经文啊，那么这段经文讲什么，用白话呢来做个简单解释啊，那这个介绍啊是可以。啊，这个是方便的初学。那么要真正深入啊，啊，那个白话注解是，也是人家看个一遍两遍了，就不会想再看。啊，那么要看什么呢？古注，古人的注解。啊，那么古人注解这个《弥陀经》，为什么？也跟经典一样啊，近代的我们不要说太久啊，就是明朝末年啊，偶遇大师莲池大师啊，莲池大师的书抄，偶遇大师的要解啊，流传两三百年了啊，三百多年了。啊，我们现在呢，啊，还有人还在读诵，啊，我们听到净老和尚的讲解，啊，也讲了很多遍，啊，每一次讲啊，意思都不一样，都有新的意思。啊，为什么古注有这种摄受力呢？因为呢，古来祖师大德注解经典啊，也不是随随便便就注的。大部分啊都是有修有证的。啊，起码也是有修有学的。啊，这个最起码。啊，你看莲池偶遇这些高僧都是有修有证的，不是普通人啊，都修行正果了。那有修有学的，在古时候呢，那就更多了。那现代人呢，也没修也没学，就要注解经典，那自己没开悟，他注的到底对不对？又不依照古注，古人注解，那问题就很多了。所以注出来啊，如果意思很浅，不要注错，那就很好了。意思浅没有关系，不要有错误。最怕呢，那个注解的注错了，那个就因果啊，要背大了。那么色就是它有吸引力啊，这个它有摄受力啊。这个经典呢，我们常常读诵啊，甚至常常听讲，遍遍呢。意思不一样，这是色的意思。那么常呢，就是永恒不变的叫常，会变的叫无常。常就是不变的，也就是说它是真理，超越时间空间的。真理就是事实真相，事实真相就是这样，因此它不会受时间空间的影响而有所改变，它不会。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它都是这样，
因为它是真的。那么会改变无常，是众生的妄想分别执着啊，我们的妄念啊，变化无常啊，那个变化无常呢是虚妄的，不是真的，不是真理啊。凡是会变的啊，那就不是真的啊，是假的，虚妄的。真理它是永恒不变啊，它是常啊，所以经典啊，三千年前佛讲这个道理，三千年后还是这个道理啊，再过三万年、三百万年、无量劫以后，它还是这样啊，这个才叫常啊，这个从时间上来讲啊，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它都是这样。那么从空间来讲啊，从地区啊，古印度是这个道理，佛法传到中国来，这个道理还是这样啊。你传到美国、日本，到其他国家啊，甚至到其他的星球，到其他世界，都一样啊。所以这个超越空间，超越时间啊，这是常的意思。经它不会变的，因为它是真理。那么法就是规则、法则啊，你要依照这个法则去修学才会成就啊。你不依这个法则，不依照这个规则，那就不能成就啊。所以经呢，它有法则这个意思在，你要依这个法啊，依这个法的规则去修，那么一定啊，可以达到目的。啊，如果你不依这个法，那就没办法，就达不到。所以它有法的意思。啊，那么法了，这个在三规里面呢，它算是一个中心。啊，法是一个中心。啊，我们讲佛法。那么一切诸佛呢，都是从法生的。啊，从这个法所产生的啊，因为一切诸佛啊，都依这个法，依这个法则来修学成佛的啊，所以我们讲三宝佛法身，那么法呢放在当中啊，这个意思啊，也是告诉我们啊，佛跟身都是依法在修学的啊，所以法呢，它是一个中心啊。这个身依法来修，修到圆满就成佛了啊。那么佛成佛了，还是依这个法来教化众生。啊，那这个法呢，就是经。那么印光祖师啊，在文钞也曾经给大家开示啊。那么他老人家讲啊，你不管修学哪一个法门，你修禅也好，修密也好，修净土也好，啊，你修这个华严，修天台。啊，修唯识啊，律宗啊，等等这些宗派，不管你修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法门，必须啊要有经典的依据啊，经典做依据啊，经典就是法啊，你没有经典的依据呢，那就是古大德讲的啊。离经一致啊，变通魔说啊！
这个

在中国佛教啊，大乘八个宗派啊，小乘两个宗派。那么大乘八个宗派，这个禅宗啊，称为教外别传啊，所谓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啊，他这个是在一代实教里面啊，特别的方法。那么讲不立文字啊，但是这个禅宗大德又讲啊，离经一字啊，变通魔说啊。虽然不立文字啊，但是呢，他的修正还是要依经来做印证，没有经典来做印证啊，他修的对不对呢？没有人敢讲啊，因为佛也不在世了。啊，那么佛不再是留下来的就是经法啊，那么你修学呢没有经典的依据啊，你修的那个境界啊，是不是经典上讲的标准都不知道 啊，所以我们三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依啊，是依靠啊，依据啊，啊，依据这个法则来修学，才不会有错误，才不会有偏差啊，你才不会走冤枉路啊。如果不依照经去修，那这个问题就很多了啊。所以现在很多学佛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啊，我们在美国啊。也曾经见过啊，这个读大学啊，甚至读硕士博士的啊，去学佛啊，学禅学密，学了没多久他并不是正果 啊，但是呢也是正果啦啊，但是看正什么果啊，正确的是正得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禅宗是这个果，密宗呢是三密相应，即生成佛这个果。啊，但是他去修了一段时间呢，他也证果了，证个什么果呢？神经不正常的果，他证这个果，这就不对了。那么这个书读这么高啊，你说他头脑不好吗？他头脑不好，他能读这么高的学历吗？啊，不是他头脑不好啊。那去学佛为什么出这么大的问题呢？他就是没有依这个经法啊，没有依照这个经教法则来修学啊，对这个经教啊。没有真正理解清楚啊，理论方法境界的他没搞清楚啊，这些盲修瞎练当然就出问题了啊。所以释迦牟尼佛49年他的主流教学就是讲经说法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不断的呼吁啊，我们学佛的同修啊，要重视经教的学习啊，你不深入经教，你没办法修的啊，修的对不对呢？自己都不知道啊，这就变成盲修瞎练了。那盲修瞎练呢，如果修的没有什么结果那还好啊，如果修到呢神经不正常了啊，那么那个就很冤枉了啊，那么修到着魔了啊，这个自己啊

受害是一回事啊，也害别人。怎么说害别人呢？让很多人看到这个佛不能学啊！啊，你看呢、啊，某某人他学佛呢，就学成这个样子，啊，学到神经不正常了，学到着魔了，那这个佛还能学吗？啊，让一些没有学佛的人，啊，对佛教没有接触过的人呐、啊，那听到佛教啊，他就敬而远之了，啊，不敢来接触了。啊，这样啊，断了人家呢学佛的机缘，啊，断了人家的法身慧命啊，那你说你有没有责任呢？啊，要不要背这个因果呢？啊，当然啊，这个因果责任是无法避免的，啊，所以这个修错了啊，不是自己受害，也连累到别人了，啊，要知道这个道理。因此我们好心来学佛，一定啊要听净老和尚的劝告，一定啊要深入经教啊，你经教没深入呢，那修很容易偏差错误啊。所以经它是法啊，依照这个法则去修学，那么我们一定啊不会有错误啊，一定能成就。在这个我们念大悲咒的人很多啊，但是学习这部大悲咒经的人恐怕就不多了。但是呢，自古以来啊，这个念大悲咒有感应的人啊是不少。那这个道理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道理啊，就是诚心。所谓诚则灵啊。你看那些不认识字的老阿公老阿婆，他就念大悲咒，他也不懂什么道理，但是他老实啊，他心里没有妄念啊，所以他念这个咒很灵啊，他的心地好，心好人老实啊，他不懂这些教理啊，他诚心诚意的念，也有感应，而且这个感应啊还非常殊胜。那么如果懂得这个经教的道理来修学的，那么那这个成就就更高了。那么我们一般不是老实的人啊，还是要听净老和尚的劝告，还是要从经教来下手啊。那么这个经典里面给我们讲的啊，这些理论方法啊，我们深入理解了，我们修学了，才有个下手处。啊，那么大悲咒啊，这个咒语啊，在中国佛教自古以来啊，可以说每个寺院啊，几乎没有一个寺院没念过的。啊，就包括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啊，他是我们中国佛教啊近代净土宗第十三代的祖师，那么他在世的时候呢，也曾经念很多大悲咒啊，跟人结缘啊，这个他念这个大悲咒水啊，如果比较近的用水，
那比较远的地方啊，要邮寄的啊，他用这个香灰啊，大杯灰啊，过去的那个香啊，都是那个药草去制作的啊，所以那个没有毒啊，烧下来那个灰啊，泡开水喝啊，对身体啊没有伤害啊。现在很多化学香那就不行了。那个灰就堵了啊，所以现在要喝香灰啊，也要选择那个不是化学的那种香啊，那个青草去做的啊，那个香啊，没有加这个化学原料的这个香啊，才能喝啊。另外还有大杯米啊，用米加持在这个米上面啊，给人治病啦、啊。给人驱魔啦，啊，或者冤亲债主缠身啦，临命终的时候啊，业障现前啦，那他老人家呢，就加持这个咒语，跟大家结缘，效果都很好，啊，特别是得这个重病的，啊，得重病啊，我们知道这个得重病啊，恶病重病，啊，那个。临终的时候呢，非常痛苦啊，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啊，这个业障很重。那么印老啊，他加持这个大悲咒的这个香灰、大悲水啊、大悲米，帮助很多人啊，临终啊，能够减轻痛苦。啊，安详的念佛往生。啊，那么我们有这个因缘啊，啊，来学习这部经典啊，我也是因为我接了这个中华民国啊观音佛协会这个因缘啊，那么现在我们人啊很少啊，我跟沈秘书长啊。我们两个人啊就花心啊带头来学这个经典。那么啊我想啊将来呢我们透过这个网络啊将来学习这个经典的同学呢啊会越来越多。啊我们第一次跟大家一起学习啊就很多同学呢留言啊留言啊在网站上留言。那这个当中啊因为我常常接受外面做法会这个当中啊停了间隔很久。啊如果我们间隔的时间不要太长啊我们这样不断的来学习啊我想学习这部经典的风气啊应该会越来越殊胜啊，因为呢，拜观音的人很多啊，念大悲咒的人很多，但是学习这部经的人呢、啊，好像还没听说过啊，所以这个我担任这个职务啊，也有这个义务跟责任啊，来介绍这部经典。让我们这些广大的这个观音信众啊，大家能够知道啊这部经，佛教我们的这些理论方法境界。那么另外，观音三经啊，我们以后有机会还是要来学习。啊，观音三经呢，大家普遍读诵的就是普门品，啊，妙法莲华经的普门品。那么华严经的观自在章，啊，读的人就比较少了。啊，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读的人也比较少，学的人也不多。啊，那普门品呢，是最普遍的。啊，这个观音三经啊，
属于显教的经典，它这个当中没有咒语，是显教的经典。显教啊，就是明显的给我们说明这些理论方法境界。那么我们这部经呢，是有显有密，也有给我们讲解，那也有给我们讲说咒语，那咒语是密说，经文是显说，显密都有，所以这部经呢显密都有，所以我们学的这部经呢，也是显密圆融啊，显跟密啊都圆融。那么基本的理论基础啊，都在这个观音三经啊，最基本的观音法门理论呢，就是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那是修因呐，修因啊。那么华严经这个观自在章呢？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参到观世音菩萨这一参呢，是第二十七参，第二十七啊。那么五十三参，第二十七参呢，刚好是中心啊，中心。前面二十六参，后面呢二十六参，所以他第二十七参呢，刚好参到观音菩萨这一参呢，是中心的一参。那下莲居老居士在敬仪里面呢，也特别把这个给我们点出来啊，我们才知道这个五十三参呢，这个第二十七参。观自在章啊，等于是五十三参的中心啊，也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中心点啊。那么楞严经呢，它是修因啊，从因地啊修这个耳根圆通啊，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正言教初住。

啊，这是因地修行成就的，啊，修这个方法成就的。那么在《妙法莲华经》《法华经》啊，啊，《法华经》呢，观音菩萨示现是等觉菩萨，啊，等于是在果地上啊，去帮助众生的，啊，果地上啊，观察世间众生的因身，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啊，去帮助一切众生。就是果地上啊，他利益众生的这个作用。啊，那么这个观音三经呢，啊，是显教的经典啊。啊，有因有缘有果啊。那么这一部啊显密的大悲咒经啊，啊也非常重要啊。我们这个经题呀、啊，就介绍到此地啊。我们这个经题呀、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经题我们就介绍到此地。下面呢，介绍人体啊，人体就是翻译这部经的人啊。这个人体是唐西天竺沙门伽梵达摩译啊，这个是人体

那么人体呢，就是翻译这部经的人啊。那么古代呢，翻译经典呢、他那个是国家的资源呢、在做的啊，特别是唐朝时代呢。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啊！那个时候啊，印度的梵文经典啊，流传到中国来啊，流传到唐朝来啊，这个翻译的数量最多，唐朝是最多的啊。那么之前呢，最早是从汉朝。汉朝啦、到唐朝啊，也经过了七八百年，八九百年。这部经呢，是在唐朝啊这个时代翻译的。那么这个古代啊，这个翻译经典啊，都是国家在做的。那么翻译一部经典呢，不是只有一个人呐、但是我们看到翻经啊，大部分都是以一个人的名义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一个人啊，就是说他是主持这个翻译这部经的主持人啊，主要的负责人。他是主要的，那么其他呢还有很多助手，其他还有很多助手，那么很多帮助翻译的，在古代这个译场啊，小的规模有300人，300人，大的呢500-600，上千人，1000多人，最多呢还有达到2-3千人的译场。那是国家的财力、人力、物力在做的，这个一般民间呢、没有能力去做这个工作，不是国家政府啊在做的，那么这部经的翻译者啊，是唐朝时代西天竺沙门伽梵达摩译也就是说主持翻译这部经典的。负责人就是他，他主持翻译的，当然很多人呢、来协助，这个经典啊，才能翻译的圆满，所以不是只有一个人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译啊，是以一个人代表，要知道啊，这个翻译啊。是国家在做的，很多人在做的。就像我们现在整理一些文字我们整理净老和尚讲经的这个讲记有一个人，主要一个人负责但是其他还是要很多助手一个人没有办法做那么多工作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理解到古代那个译场它的殊胜它投入的人力、财力、物力，可以说非常之庞大也逐渐当时这个政府重视佛经的翻译。那么唐这个是指翻译这部经典的时代唐朝这个唐是一个国号国号这个唐朝在当时世界上

很有名气的大国啊，所以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啊，大唐国，大唐啊，所以古时候呢，啊，不是称中国啊，啊，中国是我们近代才称的，啊，就唐朝了，他外国人呢、啊、称了大唐国。他的国号啊叫唐啊，你看到这个明朝啊，那外国人叫大明国，清朝叫大清国啊。你看那个清朝那个铜钱啊，打上去啊，还是打大清国，他不是打中国啊，中国是我们近代称的。中国是国父啊，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啊。那个时候呢，外国人啊才称我们啊中国啊。在这个以前呢、啊，是清朝啊，清朝外国人呢、啊、称大清国啊，不称中国啊。另外呢，有一个称呼叫枕旦，东枕旦国啊。印度呢是在中国的西北方，那中国就是在印度的东方啊，所以印度人呢、啊、称中国啊这个地区啊叫东枕旦国啊，不是称中国啊，就是在他们这个东方啊。那么还有一个称呼叫支那啊，这古代啊的这个名称。那么欢历时代呢，就是在我们中国啊这个古代的唐朝啊，这是把欢历这部经典的时代给我们标出来。西天主啊，那么这个是指西印度啊，那么印度啊古时候不叫印度啊，叫天主啊，天竺国啊，我们中国称印度啊称天竺啊，印度啊称中国是唐国啊，大唐国啊。那么唐朝那个时代啊，称印度啊称西天竺。古印度分为五个区域啊，东西南北中啊，分了五个区域。啊，印度古代在唐朝那个时代啊，啊，也是有这个五个区域的区分。啊，那么整个称呼啊，唐朝时代呢，称印度称天竺。啊，那么天竺呢，又分五个区。啊，东西南北中啊。啊、这位法师他是西印度这个地区的人、啊、西印度、啊、那么西印度这个地方啊、现在如果要查这些世界地理啊这些资料啊，应该特别现在这个电脑网络啊很方便啊，大家都可以查的啊。那这里啊我们就啊不再详细的说明啊，如果有兴趣啊，我们同学呢，现在这个网络啊，查这些世界地理杂志啊，这个资料啊，都很快可以查得到。那么这是给我们说明翻译这部经典，这位法师他的籍贯啊，他的国籍啊是西天竺。啊、就西印度的人，沙门也是印度话、啊、印度的音译、啊、翻他的音、啊、翻成中文的意思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翻成中文、啊、两个字就是勤习啦，勤劳的勤，止息的息，修习这个习

他的意思啊，就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那么这个就叫沙门啊。那么在古印度很多宗教啊，出家修行的人都称沙门啊，不是只有佛教啊，其他宗教呢，只要他出家修行了，都称沙门。那这个下面呢，啊，是翻译这部经法师的名字了，啊，伽梵达摩，啊，这是翻译这部经这个法师的名字。那么这个人的名字翻成中文的意思叫尊法，啊，尊重的尊，啊，法是佛法的法，啊，叫尊法。伽梵达摩翻为尊法，因为达摩啊是法，这个我们在念三皈依啊，啊这个三宝啊，印度的音译啊，佛啊称佛陀也，法呢称达摩也，身呢称僧伽也，啊所以达摩啊。是法的意思。那么在《开元录》第八卷里面有他简单的记载啊，沙门伽梵达摩，唐云尊法，印度人也，译《千手千眼大悲心经》一卷。那么这个资料啊，是出自于《佛学大辞典》里面的啊，那比较。简单的啊一个资料。那么另外一个资料呢，大悲观音的根本经典为大悲心陀罗尼经啊，是唐朝唐太宗贞观年间西元627年到649年啊，由智通翻译的千眼千倍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为最早的译本啊，就是这个翻译本呢、啊、是比较早期啊，在唐太宗啊贞观年间啊那个时候翻译的啊。那么这个经题叫千眼千倍啊，一千只眼睛，一千只手背。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啊，这可能是同一个梵文本啊，原来他那个梵本是同一本啊，原本应该是同一本啊，那么翻译的时间不一样，翻译的人不一样，那么内容啊应该是大同小异。那么到了唐朝高宗永徽显庆年间啊，这个西元啊650年啊650年到682年啊，这个32年当中又有伽梵达摩所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就是我们现在呢看到的我们在学习的这一本啊，那么这一本呢翻译的时间呢、啊、比较慢啊，慢一点啊，大概慢二三十年啊，这个相差的时间呢、啊、不是很长啊。这是伽梵达摩所译的，就是现在大家读诵学习的啊这一部啊，两本虽有繁简之别，但关键已皆相同啊。这两本啊，大同小异啊，在关键的经文都一样啊。那么根据翻译的中文本，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翻译的法师是不同一个法师，但是呢，他们用的梵文本呢、啊，应该是同一本。那么每个人翻译他用的语言文字啊，有的用的简单，有的用的比较详细啊，用的智慧啊，不会完全一样啊，会有一点不相同。但是大致上啊，内容是相同啊，所以应该是同一个范本。那么像《金刚经》有六种翻译本啊，那么我们现在念的都是采取姚琴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这一本。那么六本你拿来六种给它对照呢，内容呢大同小异。那么我们就知道呢，这六位法师翻译的所用的梵文本啊，都是同一个原本。那么《无量寿经》它那个梵文本至少有三种以上啊，因为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流传下来的五种原译本啊，另外有七种翻译本呢、啊、不见了，只有经体目录啊，经文没有了。那没有了，那个内容啊，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现在呢，流传下来的，在大藏经可以找到的五种，这个五种的原译本呢、啊，内容啊，相差就很多了。这本有的，那本没有；那本有，这本没有。所以古大德呢，根据这个五种原译本呢、啊，这个内容啊。来对照啊，判断啊，无量寿经流传到中国来翻译啊，释迦牟尼佛当年讲无量寿经至少啊讲过三遍以上，那么也就是说流传到中国来的无量寿经梵文本最少有三种不同的梵本啊，不然啊，不可能内容出入那么大。那么这个逻辑啊，分析是很合理的。证明啊，世尊当年啊，这个经多次宣讲。其他的经呢，一生只有讲一遍。只有这部无量寿经呢，讲很多遍。那么失传的那个七种翻译本我们现在没看到啊，如果能够看到那个七个翻译本啊，可能这个内容啊还有很多不一样的。那么这些证明啊，世尊当年啊多次宣讲啊，那么同一个范本翻译的人虽然不一样啊，但是内容差别不会太大啊，只有小幅度的不同而已。那么这部经也是一样。那么上一次啊，我们这个也介绍过啊，这个佛光大辞典啊，他们也介绍这个伽梵达摩啊，那么这些资料啊，如果我们有找到啊更具体详细的资料了，以后再跟大家报告啊，因为这个尊者呢。他详细的这个他的来历啦啊，以及他这个一些传记这一方面的啊这些资料呢，可能都目前啊找不到啊，以前可能有记录啊，但是我们知道啊，你看那个经啊翻译出来的无量寿经七种啊都会不见了，都没有了。
古时候印刷术不发达，

所以这些资料文字啊，经过这些天灾人祸啊，各方面的问题啊，保存啊很不容易啊，很容易啊丧失掉啊，所以这位法师的资料啊，可能有记载，但是呢，失传了啊。现在呢，我们看到的资料啊，就很有限啊。那么对这一位法师呢，他的一个身世啊，详细的资料啊，就有待以后啊发现了，我们再来报告。啊，那么这是翻译的人啊，那么这个人体最后一个字是义啊，那么这个义就是翻译古代呢，在周朝时代，四方都有负责跟外国交往的官员啊，通外文的啊，就像我们现在讲的外交官啊，外交官啊，那么那些官员啊，他们有学习外文啊，像现在这个学校啊，学外文系的，那么负责啊跟外国这些人往来交流。那么在周朝那个时代呢，也分东西南北。这个国家呢，东面、西面、南面、北面，都有外国人。那么每一个方面的这个官职的名称啊，不一样啊。北方负责跟外国交往的这个官的名称叫驿啊，驿这个字。啊，那么后来为什么啊都称义呢？啊，其他三个方面呢都没有了啊。啊，这个过去也有人考证过啊，那个像朱敬宙老居士啊，他在这个佛学著述四种啊，他也提到这个问题啊，他说啊，大概啊，这个佛经呢都是从西北啊那个地方啊流传进来的啊，那么这个西北呢就是现在大陆这个甘肃新疆啊，甘肃新疆啊就是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个西北方啊，都从这个方向进来啊，所以大部分啊，那个时候呢，担任这个官员啊，就是北方啊，他主要负责的啊，所以大家都沿用“驿”这个字了啊，“驿”这个字。那么“翻译”啊，“驿”这个字。啊，就是周朝时代呢，啊，他设的，啊，对外国交流的一个官职的名称，啊，我们现在讲啊，翻译啊，这个详细资料啊，我们有兴趣啊，都可以查得到啊，这个内典研学讲座啊，这个书里面呢，啊，这个也有介绍，啊，如果要再深入的去找这个资料呢，那查这个古籍啊，也都查得到。啊，现代呢，要查这些资料呢，有个方便啊，这个电脑网络啊，这些大词典啊，真的是无所不有啊，你要查什么都有。那这个大概呢，啊，我们讲解了，大概知道。一个简单的
这一个。

意识啊就可以了。这个我们就不再做详细的讲解。好，人体啊就是唐虚天竺沙门伽梵达摩译。这个人体我们就简单介绍到这里。那么就是这部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

啊，所以这个经本啊，它是从印度传过来的啊，这是释迦牟尼佛当年讲的啊，他的弟子结集流传下来啊，到后来啊，中国唐朝这个时代呢，啊，从印度流传到中国啊，翻译的啊，翻译出来呢，一直流传到我们今天啊，那么这个。就是把这部经啊，它的由来啊，给我们大家一个交代啊，所以这个经啊，不是像这个嫁鸡孵卵啦，啊，天降鸾文啊，不是啊，它是有由来的啊，它有资料可循的啊，这个让我们后人呐、啊。知道啊，这个经啊，跟一般呐啊，那个一般人编的啊，或者嫁鸡孵卵啦啊，那个是不一样的。好，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本经的经文了啊，请看经文。如是我闻一时，释迦牟尼佛在普陀洛迦山观世音宫殿宝庄严道场中，坐宝狮子座，其座存理无量杂摩尼宝而用庄严，百宝床幡周匝悬列。啊，我们先看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就是开始啊，就是本经的序分啊，这个序啊，就是端序啊，端序就是一个开头啊，我们中文啊，序这个字啊，就是一个开端啊，好像这个屏幕啊，我们刚开始啊。打开啊，那个叫序啊。那么我们一部经啊，一篇文章啊，也是同样有一个开始，一个开头。那么序分又分通序跟别序啊，通序就是每一部经它都是共同的啊，都通用的。啊，通序就是给我们讲六种成就，啊，这个每一部经都一样，啊，不管哪一部经都是一样，啊，都是有这六种成就。那么别序呢，就是个别的，又叫发起序，啊，那么每一部经发起的因缘都不一样，时间、地点、对象不一样，啊，内容也不一样。啊，所以发起序啊，就是发起讲这部经的因缘。我为什么要讲这部经？啊，是什么因缘发起啊？佛来讲这部经典。啊，那么这个序啊，这个部分呢、啊、叫别序啊，个别的。啊，那么通序是六种成就。啊，第一个是信成就，第二个是闻成就，第三个是识成就，第四主成就，第五处成就，第六众成就。那么我们一段一段来讲解啊。我们先讲如是我闻啊，那么这个是信成就和闻成就。啊，如是我闻啊，这四个字含义非常深广啊。在古时候啊，隋朝时代啊，天台智者大师。

天台宗的创始人智者大师，现在浙江的天台山，这个天台山啊，就是天台宗创始的祖师在那里教学的，建立这个天台宗，以妙法莲华经为主修的经典，那么他发明这个摩诃止观，三止三观，还有小止观，天台止观。那么智者大师他是天台宗的初祖，他不但在我们中国很有名，现在日本佛教对智者大师呢，他们画像还是挂着。在十年前我跟我们敬老和尚去参访日本比瑞山，比瑞山是日本佛教的母亲他们每个宗派的祖师大德都要上那个山去学习16年。那么我上去参观这个比瑞山就看到了智者大师那个画像挂着。那么中国的天台宗的初祖、二祖还有六祖，那其他是他们日本的祖师现在都还挂着可见得这个日本佛教自古以来对这个智者大师的尊重我们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知道了。那么智者大师呢，他讲这个经讲如是我闻这个如是两个字都讲了90天90天。这个如是两个字一展开就整个佛法了。他讲了90天还没讲完意犹未尽这个我们看这个天台宗讲十如是你看那个十如是你一给它展开那真的就无量无边了。所以这个两个字我们可以深讲可以浅讲那么对初学的人来讲要浅讲讲得太深一般初学的听不懂。那么如果老修老听经的同修呢，那么就要深入的来讲来介绍那么他听了才有味道。那么如是我们简单讲如是就是这部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是我阿难亲自听释迦牟尼佛说的我亲自听闻的不是听人别人给我传说的也不是我自己编的也不是那个嫁鸡胡鸾写出来的是我本人亲自在现场听到这个经的这个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六种成就就好像现在会议记录一样会议记录闻成就这个里面含义很深这个当中也有师之道合这个意思在

就是佛要讲这部经，现场这些听众也有这个程度可以接受了，听了他能够理解，可以依教奉行了，这个时候来讲叫师之道合，这叫如是我闻。那么如是我闻这个从深的意义来讲可以说这四个字如果真懂了，那后面就不用再讲了。那什么叫真懂呢？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他就全通了。其实这个四个字它深层的含义就是经典常讲的实相一实相。如是真如真如实相就是这样。那我亲自见到了。我证得这个实相了。这个就是如是我闻。所以讲到究竟就是明心见性了。所以这个你看这个光这个经典开头四个字那么就可深可浅了。那么另外呢这个如是我闻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这个佛快灭度了，阿难尊者呢听到了很伤心一直哭后来他的同学就提醒他了，他说你现在不要光哭了，光伤心，有一些事情你要趁这个佛还没有灭度赶快请教佛请佛来开示这个比较重要那么这个提醒了阿难尊者那么阿难就是请教那么请教呢这个问题当中就是佛灭度了以后我们整理佛一生讲的经典要怎么样才能起信于后人佛你在世呢，大家有问题来向你请教，向你请问佛给大家解答这个大家疑问就没有了。那佛如果你涅槃了，灭度了，不在了，那没得问了没得问呢，你老人家一生讲的经流传到后世人家会相信这个就是你老人家讲的吗还是呢有人他加的东西或者他别人用你的名义来编的让以后的人会不会怀疑这个经典到底是不是您自己亲自讲的我们将来整理这个经典这个经的一开头我们要安什么字要安什么字才能够起信于后人避免后人对这个经典的怀疑有疑问让他们有信心那么佛就给阿难尊者讲凡是经典经文一开头就加如是我闻四个字所以如是我闻那这个经典是这个阿难当副讲

当副将。啊，那么五百罗汉呢、啊？他们监听，啊，就是把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讲的经啊，阿兰尊者重复讲一遍。那么大家呢，这五百罗汉啊，大家听，啊，听了这一句呢，大家都没问题啊，就记录下来。啊，你听的是这样，我们五百个人听的都是一样的，佛的确是这么讲的，没错。啊，如果有一句呢，这个五百的话有疑问，这一句好像我听佛不是这么讲的，这一句就不能记下来。啊，不是像现在开会啊，少数服从多数啊，他是有一个不通过就不行，啊、这么严谨啊，一定啊，五百罗汉啊，每一个人都没意见通过了，这句经才能记下来。那么阿兰啊复讲啊，那么要结集这个经典的时候，阿兰一上座。哦，他那个像啊，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啊。当时大众啊，这些阿罗汉、这佛当年的学生啊，以为哎，释迦牟尼佛又来了，哎，又回来了啊。那有人怀疑说，是不是阿兰他成佛了？啊、他坐上去啊，那个像呢，怎么跟佛一样啊？啊，后来呢，阿兰啊开始讲啊。一开口讲如是我闻啊，那大家这个疑惑就没有了啊。那不是释迦牟尼佛再来啊，也不是阿兰成佛了啊。那么阿兰啊复讲释迦牟尼佛的经啊，当然得到佛力加持啊，所以他一上座呢，这个啊跟没有上座的时候啊，那不一样。有佛力加持，所以大家呢听到这一句啊，大家就没疑惑了啊。那这个是阿兰复讲啊，复讲释迦牟尼佛的啊，不是阿兰成佛了，也不是释迦牟尼佛再来，所以当时的疑惑也没有了啊。到我们现在呢，这个疑惑也没有了啊。所以这个开头这个四个字啊，非常重要。是个非常关键的一句经文。那么下面是讲一时啊，一时就是师之道合这个时候啊。那么一时啊，这个讲这个经，它没有记载某年某月某日啊，没有记录这个时间啊，讲这个一时。啊，那么一时就是说，他这部经适用于任何一个时候。啊，你任何一个时候都可以。啊，所以一时它是佛的。啊，如果把这个年月日啊记录下来呢，那就变成死的了。啊，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千年前的事情了。跟我们今天呢这个不相关的了。啊，这个经啊让人感觉好像三千年前的人修的嘛。那我们三千年后的人呢 这个不合时宜啦。啊，就变成这种感觉。啊，如果用一时那就不一样啦。啊，三千年前是一时，三千年后还是一时啊。啊，任何一个时候啊，未来无量劫，任何一个时间都是一时，啊，所以这个一时啊，用得很妙，啊，用得很妙。那么这个大家如果体会不到啊，我再用我们做法会念书文来讲，啊，我们每一次做法会啊，那个书文内容啊，固定的这个内容都是一样的啊，你不管是什么时间念。在什么地方念都一样。那后面呢念了一个时间。啊，念了一个时间，如果我们录下来呢，那别人要拿去共修做法会呢，他们就觉得这个不适用啦，因为

时间不一样啊，啊，你念的时间跟我们今天共修的时间不一样啊，那不能用啊，时间不对啦。啊，那么后面那个时间呢？如果我们也用佛经这个一时，哎，那它什么时间都可以用啊，啊，很活泼啊，啊，你录下来呢，啊，它什么时间都是一时嘛，啊，只要共修的时候都是一时，都可以用，啊，所以佛经用这个一时啊，啊，非常的这个奥妙。非常的活泼，我们越想越有道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这个六种成就呢，我们就讲到一时这里啊，我们下一次啊，明天晚上再继续啊，跟大家来学习啊下面的经文。

0: 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我们今天呢，接着介绍本经这个经题。前面呢，我们简单的把这部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这个是这部经的别题，我们做了简单的介绍。我们第一次也介绍过，这次呢也简单的再介绍了。那么我们今天接下来就是介绍本经，经这个字。这个字是通体，通啊。

就是每一部经都通用的。啊，别题是个别的，啊，经啊，它是通用的，所以称为啊通体。在中国人这个传统文化，圣贤教育，圣人讲的、教的，这个语言文字记录下来，称为经。那么经啊，就是代表真理，代表不变，真理是永恒不变的，万古长新啊。所以经在佛法里面讲，它有观色常法这四个字的意思。观就是贯穿。这个经文啊，也是很好的文章体系，所以它可以做科判，有系列的，有条不紊啊，这样啊排列出来。这个语言文字义理啊，从头到尾，它是一气呵成。连贯的都是贯通的，这个叫贯。像一棵树，树根、树本、树干、树枝、树叶、树梢，这些枝叶花果，它很多。那么我们仔细去看啊，那么它整个啊都是贯穿的啊，它看起来很多密密麻麻的啊，但是它有条不紊，有系统啊，有系统，它不乱。那么经啊，这个文章结构它就有这种贯做到贯前后整个贯穿有体系。那么色的意思是有色受力我们现在讲有吸引力这个色是很不容易的。佛经它有色受力虽然我们不懂但是呢你不断的念重复的念那么你重复念念了很久念了很多也不觉得累还是会去念这说明它有色受力像我们世间一般的文章再好的文章看个两三遍就很不想再看第四遍了为什么呢它味道没有了它味道已经尽了我们体会不到新的味道了自然念个几遍就不想再念。那如果报纸杂志大概呢看一遍就不会再看第二遍了。看过了知道了。这个说明它的摄受力量只有一遍。再好的文章顶多七遍八遍十遍那就很了不起了。那么过去有人把佛经翻成白话文

文言呢、啊、换成白话啊，这个大概十几年前了 啊， 我看过一个法师啊，把他呢翻了好几部这个佛经啊，把它换成白话文啊，像《佛说阿弥陀经》啊，啊，换成白话文。那么换成白话文，印了很多。后来呢，大家呢大概看了一遍了，就不想再看第二遍了啊？为什么？再看第二遍没意思啦，知道了，很白啊，讲得很白啊，知道了，没有意思了。啊，大概啊，那个书印出来啊，人家看个一遍，就没有再看第二遍了。后来啊，也就没有再看到继续流通了。现在好像没有人把那个换成白话文的阿弥陀经啊，拿去当早晚课在念在诵。没有。啊，大家诵的还是这个瑶琴时代啊，这个一千多年前的、啊、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啊，还是念那一本。啊，那么为什么这个古人翻译的啊，我们念不累呢？因为呢，他这个文言呐、啊，意思啊，深广无尽啊，能够引人入深啊，引人进入啊深广的意海。所以你每一次念呢、啊，你感受体会那个味道不一样。所以才念不累啊！如果一遍呢、啊，就没味道了，还会想念第二遍吗？念不下去了啊！所以我们念《佛说阿弥陀经》啊，是我们似懂非懂，但是每一次念呢，感受不一样，感觉不一样啊！那这说明什么呢？它就是色啊，它有色受的力量。这个不相信大家可以试看看。你拿那个换成白话的经来念，看你能念几遍。这个无法相比的。那么现代人呢、啊、就是这个不学古人的啊，古人有经验啊，现代人呢、啊、没有经验啊。古人这个东西它流传一千多年了啊，它不行，它早就被淘汰，人家早就不要了啊，还能流传到今天吗？那你现在人你翻译的那些白话文，没有经过时间考验。行不行呢？但十几年前啊，也经过时间考验了。啊，你看现在做法会，哪个道场啊，拿白话文当课本来敲木鱼念诵的，我好像还没有看过。那么要接引出击啊，你要用白话注解可以啊，你那个原文你不要去改，不要改动啊。就像呢，这个近代啊，有一些法师大德呢，啊，这个《佛说阿弥陀经》白话注解，他原来的经文啊，一段一段的啊，先列出一段经文啊，那么这段经文讲什么，用白话呢来做个简单解释啊，那这个介绍啊是可以。啊，这个是方便了、啊、初学。那么要真正深入。

那个白话注解是，也是人家看个一遍两遍了，就不会想再看。那么要看什么呢？古注，古人的注解。那么古人注解这个《弥陀经》，为什么也跟经典一样？近代的我们不要说太久啊，就是明朝末年啊，偶遇大师莲池大师啊，莲池大师的书抄，偶遇大师的要解啊，流传两三百年了啊，三百多年了啊，我们现在呢还有人还在读诵。我们听到净老和尚的讲解，也讲了很多遍，每一次讲啊，意思都不一样，都有新的意思。为什么古注有这种摄受力呢？因为呢，古来祖师大德注解经典啊，也不是随随便便就注的。大部分啊都是有修有证的。起码也是有修有学的。这个最起码。你看莲池偶遇这些高僧都是有修有证的。不是普通人都修行正果了。那有修有学的在古时候呢那就更多了。那现代人呢也没修也没学就要注解经典。那自己没开悟他注的到底对不对又不依照古注古人注解。那问题就很多了。所以注出来如果意思很浅不要注错那就很好了。意思浅没有关系不要有错误。最怕呢那个注解的注错了那个就因果要憋大了。那么色就是它有吸引力这个它有摄受力。这个经典我们常常读诵甚至常常听讲遍遍意思不一样。这是色的意思那么常呢就是永恒不变的叫常会变的叫无常常就是不变的也就是说它是真理超越时间空间的真理就是事实真相事实真相就是这样因此它不会受时间空间的影响而有所改变它不会的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它都是这样因为它是真的那么会改变无常是众生的妄想分别执着我们的妄念变化无常那个变化无常呢是虚妄的不是真的不是真理凡是会变的那就不是真的是假的虚妄的真理它是永恒不变它是常

啊，所以经典啊，三千年前佛讲这个道理，三千年后还是这个道理。啊，再过三万年、三百万年、无量劫以后，它还是这样。啊，这个才叫长。啊，这个从时间上来讲，啊，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它都是这样。那么从空间来讲，啊，从地区，啊，古印度是这个道理，佛法传到中国来，这个道理还是这样。啊，你传到美国、日本，到其他国家，啊，甚至到其他的星球，到其他世界，都一样。啊，所以这个超越空间、超越时间，啊，这是长的意思。经它不会变的，因为它是真理。那么法就是规则、法则啊，你要依照这个法则去修学才会成就啊。你不依这个法则，不依照这个规则，那就不能成就啊。所以经呢，它有法则这个意思在，你要依这个法。啊，依这个法的规则去修，那么一定啊，可以达到目的。啊，如果你不依这个法，那就没办法，就达不到。所以它有法的意思。啊，那么法了，这个在三规里面呢，啊，它算是一个中心。啊，法是一个中心，啊，我们讲佛法，那么一切诸佛呢，都是从法生的，啊，从这个法所产生的，啊，因为一切诸佛，啊，都依这个法，依这个法则来修学成佛的，啊，所以我们讲三宝佛法身，那么法呢放在当中啊，这个意思啊也是告诉我们了，啊，佛跟身都是依法在修学的啊，所以法呢它是一个中心啊，这个身依法来修，修到圆满就成佛啦。啊，那么佛成佛的还是依这个法来教化众生啊，那这个法呢就是经。那么印光祖师啊，在文钞也曾经给大家开示啊，那么他老人家讲啊，你不管修学哪一个法门，你修禅也好，修密也好，修净土也好，啊，你修这个华严，修天台，啊，修唯识，啊，律宗，啊，等等，这些宗派，不管你修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法门，必须啊，要有经典的依据。啊，经典做依据，啊，经典就是法，啊，你没有经典的依据呢，那就是古大德讲的，啊，离经一致啊，变通魔说啊，啊，这个在中国佛教啊，大乘八个宗派，啊，小乘两个宗派。那么大乘八个宗派，这个禅宗啊称为教外别传啊，所谓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啊，他这个是在一代实教里面啊特别的方法。那么讲不立文字啊，但是这个禅宗大

德又讲啊，离经一致啊，变同魔说啊。虽然不立文字啊，但是呢，他的修正还是要依经来做印证，没有经典来做印证啊，他修的对不对呢？没有人敢讲啊，因为佛也不在世了。

是不是经典上讲的标准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三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依啊，是依靠啊，依据啊。依据这个法则来修学，才不会有错误，才不会有偏差啊，你才不会走冤枉路啊。如果不依照经去修，那这个问题就很多了啊。所以现在很多学佛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啊，我们在美国啊也曾经见过这个读大学啊，甚至读硕士博士的啊，去学佛啊，学禅学密，学了没多久了，他并不是正果啊，但是呢也是正果了啊，但是看正什么果啊，正确的是正得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禅宗是这个果，密宗呢是三密相应，即生成佛这个果。但是他去修了一段时间呢，他也证果了，证个什么果呢？神经不正常的果，他证这个果，这就不对了。那么这个书读这么高啊，你说他头脑不好吗？他头脑不好，他能读这么高的学历吗？不是他头脑不好啊。那去学佛为什么出这么大的问题呢？他就是没有依这个经法啊，没有依照这个经教法则来修学啊，对这个经教啊没有真正理解清楚。理论方法境界的他没搞清楚啊，这些盲修瞎练当然就出问题了啊。所以释迦牟尼佛49年他的主流教学就是讲经说法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不断的呼吁啊，我们学佛的同修啊要重视经教的学习啊，你不深入经教你没办法修的啊，修的对不对呢自己都不知道啊，这就变成盲修瞎练了啊。那盲修瞎练呢，如果修的没有什么结果那还好啊，如果修到呢神经不正常了啊，那么那个就很冤枉了啊。那么修到着魔了啊，这个自己啊受害是一回事啊，也害别人。怎么说害别人呢？让很多人看到这个佛不能学啊啊，你看呢、啊？某某人他学佛呢，就学成这个样子，啊，学到神经不正常了，学到着魔了，那这个佛还能学吗？啊，让一些没有学佛的人，啊，对佛教没有接触过的人呐、啊，那听到佛教啊，他就敬而远之了，啊，不敢来接触了，啊，这样啊，断了人家呢学佛的机缘。断了人家的法身慧命啊，那你说你有没有责任呢？啊，要不要背这个因果呢？当然啊，这个因果责任是无法避免的啊，所以这个修错了啊，不是自己受害，也连累到别人了啊，要知道这个道理啊。因此，我们好心来学佛，一定啊。要听净老和尚的劝告，一定啊要深入经教啊，你
经教没深入呢，

那修很容易偏差错误啊。所以经它是法啊，啊，依照这个法则去修学，那么我们一定啊不会有错误啊，一定能成就。在这个我们念大悲咒的人很多啊，但是学习这部大悲咒经的人恐怕就不多了啊。但是呢，自古以来啊，这个念大悲咒有感应的人呢、啊、是不少啊。那这个道理是什么呢？啊，就是他这个道理啊，就是诚心啊。所谓诚则灵啊，啊，你看那些不认识字的老阿公、老阿婆，他就念大悲咒，他也不懂什么道理，但是他老实啊。他心里没有妄念啊，所以他念这个咒很灵啊，啊，他的心地好，心好人老实啊，他不懂这些教理啊，他诚心诚意的念，也有感应啊，而且这个感应啊，还非常殊胜。那么如果懂得这个经教的道理来修学呢，那么那这个成就就更高了。那么我们一般不是老实的人啊，还是要听净老和尚的劝告，还是要从经教来下手啊。那么这个经典里面给我们讲的啊，这些理论方法啊，我们深入理解了，我们修学了才有个下手处。啊，那么大悲咒啊，这个咒语啊，在中国佛教自古以来啊，可以说每个寺院啊，几乎没有一个寺院没念过的啊，就包括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啊，他是我们中国佛教啊近代净土宗第十三代的祖师。那么他在世的时候呢，也曾经念很多大悲咒啊，跟人结缘啊，这个他念这个大悲咒水啊，如果比较近的用水，那比较远的地方啊，要邮寄的啊，他用这个香灰啊，大悲灰啊，过去的那个香啊，都是那个药草去制作的啊，所以那个没有毒啊，烧下来那个灰啊，泡开水喝啊，对身体啊没有伤害啊。现在很多化学香那就不行了啊，那个灰就毒了啊，所以现在要喝香灰啊，也要选择那个不是化学的那种香啊，那个青草去做的啊，那个香啊，没有加这个化学原料的这个香啊，才能喝啊。另外还有大杯米啊，用米加持在这个米上面啊，给人治病啦、啊，给人驱魔啦 啊或者冤亲债主缠身啦、啊，临命终的时候啊，业障现前啦、啊，那他老人家呢，就加持这个咒语。跟大家结缘，效果都很好啊，特别是。

得这个重病的啊，得重病啊。我们知道这个得重病啊，恶病重病啊，那个临终的时候呢，非常痛苦啊，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啊，这个业障很重。那么印老啊，他加持这个大悲咒的这个香灰、大悲水啊、大悲米，帮助很多人啊，临终啊能够减轻痛苦啊，安详的念佛往生。啊，那么我们有这个因缘啊，啊，来学习这部经典啊，我也是因为我接了这个中华民国啊观音佛协会这个因缘啊。那么现在我们人啊很少啊，我跟沈秘书长啊，我们两个人啊就花心啊带头来学这个经典啊。那么啊，我想啊，将来呢，我们透过这个网络啊，将来学习这个经典的同学呢啊会越来越多啊。我们第一次跟大家一起学习啊，就很多同学呢留言啊，留言啊，在网站上留言。那这个当中啊，因为我常常接受外面做法会，这个当中啊停了间隔很久啊，如果我们间隔的时间不要太长啊，我们这样啊不断的来学习啊，我想学习这部经典的风气啊应该会越来越殊胜啊。因为呢拜观音的人很多啊，念大悲咒的人很多，但是学习这部经的人啊好像还没听说过啊。所以这个我担任这个职务啊，也有这个义务跟责任啊，来介绍这部经典啊，让我们这些广大的这个观音信众啊，大家能够知道啊这部经佛教我们的这些理论方法境界。那么另外观音三经啊，我们以后有机会还是要来学习啊。观音三经呢大家普遍读诵的就是普门品啊，《妙法莲华经》的普门品，那么《华严经》的观自在章啊，读的人就比较少了啊，《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读的人也比较少，学的人也不多啊。那普门品呢，是最普遍的啊。这个观音三经啊，属于显教的经典啊，它这个当中没有咒语啊，是显教的经典啊。显教啊，就是明显的啊，给我们说明啊这些理论方法境界。那么我们这部经呢，是有显有密啊，也有给我们讲解，那也有给我们讲说咒语。啊，那咒语是密说啊，经文是显说啊，显密都有，所以这部经啊显密都有啊，所以我们学的这部经呢也是显密圆融啊，啊显跟密啊都圆融。那么基本的理论基础啊都在这个观音三经啊，最基本的观音法门理论啊，就是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那是修因啊，修因啊。那么华严经这个观自在章呢

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参到观世音菩萨这一参呢，是第二十七参，第二十七。啊，那么五十三参，第二十七参呢，刚好是中心，啊，中心。啊，前面二十六参，后面呢二十六参，啊，所以他第二十七参呢，刚好参到观音菩萨这一参呢，是中心的一参。那下莲居老居士在静语里面呢，也特别把这个给我们点出来啊，我们才知道，哦，这个五十三参呢，啊，这个第二十七参。啊，观自在章啊，等于是五十三参的中心啊，也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中心点啊。那么楞严经呢，它是修因啊，从因地啊修这个耳根圆通啊，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正言教出处。

啊，这是因地修行成就的，啊，修这个方法成就的。那么在《妙法莲华经》《法华经》啊，啊，《法华经》呢，观音菩萨示现是等觉菩萨，啊，等于是在果地上啊，去帮助众生的，啊，果地上啊。观察世间众生的因身，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啊，去帮助一切众生，啊，就是果地上啊，他利益众生的这个作用。啊，那么这个《观音三经》呢，啊，是显教的经典。有因有缘有果啊，那么这一部啊显密的大悲咒经啊，啊也非常重要啊。我们这个经题呀，啊，就介绍到此地啊。我们这个经题呀，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经题我们就介绍到此地。下面呢介绍人体，啊，人体就是翻译这部经的人，啊，这个人体是唐西天竺沙门伽梵达摩译，啊，这个是人体。那么人体呢，就是翻译这部经的人啊。那么古代呢，翻译经典呢，啊，他那个是国家的资源呢，在做的啊，特别是唐朝时代呢。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啊，那个时候啊，印度的梵文经典啊，流传到中国来啊，流传到唐朝来啊，这个翻译的数量最多，唐朝是最多的啊。那么之前呢，最早是从汉朝。啊，汉朝啦，到唐朝啊，也经过了七八百年，啊，八九百年。这部经呢，是在唐朝啊这个时代翻译的，啊，那么这个古代啊，这个翻译经典啊，都是国家在做的。那么翻译一部经典呢，不是只有一个人呐，啊。但是我们看到翻经啊，大部分都是以一个人的名义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一个人呢，啊，就是说他是主持这个翻译这部经的主持人啊，主要的负责人。啊，他是主要的，那么其他呢还有很多助手，啊，其他还有很多助手，那么很多帮助翻译的，啊，在古代这个译场啊，小的规模有300人，啊，300人，大的呢500-600，啊，1000人1000多人，啊，最多呢还有达到2-3000人的译场。啊，那是国家的财力、人力、物力在做的，啊，这个一般民间呢，啊，没有能力去做这个工作，啊，都是国家政府啊在做的。啊，那么这部经的翻译者
是唐朝时代西天竺沙门伽梵达摩译，也就是说主持翻译这部经典的负责人就是他，他主持翻译的，当然很多人啊来协助，这个经典啊才能翻译的圆满，所以不是只有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译啊是以一个人代表，要知道啊这个翻译啊是国家在做的，很多人在做的，就像我们现在整理一些文字啊，我们整理净老和尚讲经的这个讲记啊，有一个人主要一个人负责啊，但是其他还是要很多助手啊，一个人啊没有办法做那么多工作啊。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就可以理解到啊古代那个译场啊它的殊胜。它投入的人力财力物力可以说非常之庞大。也逐渐啊当时这个政府啊重视佛经的翻译。那么唐这个是指翻译这部经典的时代啊，唐朝啊，这个唐啊是一个国号啊，国号啊，这个唐朝在当时啊，世界上啊是很有名气的大国啊，所以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啊，大唐国啊，大唐。所以古时候呢不是称中国啊，中国是我们近代才称的。就唐朝呢他外国人啊称了大唐国。他的国号啊叫唐。你看到这个明朝啊那外国人叫大明国。清朝叫大清国，你看那个清朝那个铜钱啊，打上去啊，就打大清国，它不是打中国啊，中国是我们近代称的，中国是国父啊，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啊，那个时候呢，外国人啊才称我们的中国啊，在这个以前啊，是清朝。清朝外国人呢、称大清国，不称中国。另外呢，有一个称呼叫。

枕淡，东枕淡国。印度呢是在中国的西北方，那中国就是在印度的东方啊，所以印度人呢、啊、称中国啊这个地区啊叫东枕淡国啊，不是称中国啊，就是在他们这个东方啊。那么还有一个称呼叫支那啊，这古代啊的这个名称。那么翻译时代呢，就是在我们中国啊这个古代的唐朝啊，这是把翻译这部经典的时代给我们标出来。西天主啊，那么这个是指西印度啊，那么印度啊古时候不叫印度啊，叫天主啊，天主国。我们中国称印度啊称天主啊，印度啊称中国是唐国啊，大唐国啊。那么唐朝那个时代啊称印度啊称西天主。古印度分为五个区域啊，东西南北中啊，分了五个区域啊。印度古代在唐朝那个时代啊啊，也是有这个五个区域的区分啊。那么整个称呼啊，唐朝时代呢称印度称天主啊。那么天主呢又分五个区啊，东西南北中啊。他这位法师他是西印度这个地区的人啊，西印度啊。那么西印度这个地方啊，现在如果要查这些世界地理啊这些资料啊，应该特别现在这个电脑网络啊很方便啊，大家都可以查的啊。那这里啊我们就啊不再详细的说明啊，如果有兴趣啊，我们同学呢现在这个网络啊查这些世界地理杂志啊，这个资料啊都很快可以查得到。那么这是给我们说明翻译这部经典这位法师他的籍贯啊，他的国籍啊是西天主啊，就西印度的人。沙门也是印度话啊，印度的音译，翻它的音啊，翻成中文的意思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翻成中文啊两个字就是勤习啦，勤劳的勤，止息的息啊，休息这个息啊。那么它的意思啊就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那么这个就叫沙门啊。那么在古印度很多宗教啊，出家修行的人都称沙门啊，不是只有佛教啊，其他宗教呢只要他出家修行了都称沙门。那这个下面呢啊是翻译这部经法师的名字了啊，伽梵达摩啊，这是翻译这部经这个法师的名字啊。那么这个人的名字翻成中文的意思叫尊法啊，尊重的尊啊，法是佛法的法啊，叫尊法。伽梵达摩翻为尊法，因为达摩啊是法。这个我们在念三皈依啊，
啊，这个三宝啊，印度的音译啊，佛啊称佛陀也，法呢称达摩也，身呢称僧伽也。啊，所以达摩啊是法的意思。那么在《开元录》第八卷里面有他简单的记载啊，沙门伽梵达摩，唐云尊法，印度人也，亦千手千眼大悲心经一卷。那么这个资料啊，是出自于《佛学大辞典》里面的啊，那比较简单的啊一个资料。那么另外一个资料呢，《大悲观音》的根本经典为《大悲心陀罗尼经》啊，是唐朝唐太宗贞观年间，西元627年到649年，啊，由智通翻译的《千眼千倍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为最早的译本，啊，就是。这个翻译本呢、啊、是比较早期啊，在唐太宗啊贞观年间啊那个时候翻译的啊。那么这个经题叫千眼千倍啊，一千只眼睛，一千只手背，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这可能是同一个梵文本、啊、原来他那个梵本是同一本、啊、原本应该是同一本、啊、那么翻译的时间不一样，翻译的人不一样，那么内容啊应该是大同小异。那么到了唐朝高宗永徽显庆年间啊，这个西元啊650年啊，650年到682年啊，这个32年当中，又有伽梵达摩所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就是我们现在呢。看到的我们在学习的这一本啊，那么这一本呢翻译的时间呢、啊、比较慢啊，慢一点啊，大概慢20-30年啊，这个相差的时间呢、啊、不是很长啊。这是伽梵达摩所译的，就是现在大家读诵学习的啊这一部啊，两本虽有繁简之别，但关键已皆相同啊。这两本啊大同小异啊，在关键的经文都一样啊。那么根据翻译的中文本，我们就可以知道了，翻译的法师是不同一个法师，但是呢，他们用的梵文本呢、啊，应该是同一本。那么每个人翻译他用的语言文字啊，有的用的简单，有的用的比较详细啊，用的智慧啊不会完全一样啊，会有一点不相同啊，但是大致上啊内容是相同啊，所以应该是同一个范本。那么像《金刚经》有六种翻译本啊，那么我们现在念的都是采取姚琴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这一本。那么六本你拿来六种给它对照呢，内容呢大同小异，那么我们就知道呢，这六位法师翻译的所用的梵文本啊都是同一个原本。那么《无量寿经》它那个梵文本至少有三种以上啊，因为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流传下来的五种原译本
啊，另外有七种翻译本不见了，只有经体目录，啊，经文没有了，啊，那没有了，那个内容啊，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现在呢，流传下来的在《大藏经》可以找到的五种，啊，这个五种的研译本呢，啊，内容啊，相差就很多了。这本有的，那本没有，那本有，这本没有，啊，所以古大德呢，根据这个五种研译本呢，啊，这个内容啊，来对照，啊，判断呢，啊，《无量寿经》流传到中国来翻译，啊，释迦牟尼佛当年讲《无量寿经》，至少啊，讲过三遍以上。那么也就是说，流传到中国来的《无量寿经》梵文本，最少有三种不同的梵本，啊，不然啊，不可能内容出入那么大。那么这个逻辑啊，分析是很合理的，啊，证明啊，世尊当年啊，这个经多次宣讲。其他的经呢，一生只有讲一遍，只有这部《无量寿经》呢，讲很多遍。那么失传的那个七种翻译本，我们现在没看到。啊，如果能够看到那个七个翻译本啊，可能这个内容啊，还有很多不一样的。那么这些。证明啊，世尊当年啊多次宣讲，啊，那么同一个范本翻译的人虽然不一样啊，但是内容差别不会太大，啊，只有小幅度的不同而已，啊。那么这部经也是一样，那么上一次啊，我们这个。也介绍过啊，这个佛光大辞典啊，他们也介绍这个伽梵达摩啊，那么这些资料啊，如果我们有找到啊更具体详细的资料了。以后再跟大家报告啊，因为这个尊者呢，他详细的这个他的来历啦啊，以及他这个一些传记这一方面的啊这些资料呢，可能都目前呢，找不到啊，以前可能有记录。啊，但是我们知道啊，你看那个经啊，翻译出来的《无量寿经》七种啊，都会不见了，都没有了。古时候印刷术不发达，所以这些资料文字啊，经过这些天灾人祸啊，各方面的问题啊，保存啊很不容易，啊，很容易啊丧失掉。所以这位法师的资料啊，可能有记载，但是呢，失传了，啊，现在呢，我们看到的资料啊，就很有限，啊，那么对这位法师呢，他的一个身世，啊，详细的资料啊，就有待以后啊，发现了，我们再来报告。啊，那么这是翻译的人啊，那么这个人体最后一个字是义啊，那么这个义就是翻译古代呢，在周朝时代四方都有负责跟外国交往的官员啊，通外文的
就像我们现在讲的外交官，外交官。

啊，那么那些官员呢、啊？啊，他们有学习外文啊，像现在这个学校啊，学外文系的，那么负责啊跟外国这些人往来交流。那么在周朝那个时代呢，也分东西南北啊，这个国家呢东面、西面、南面、北面、啊、都有外国人。那么每一个方面的这个官职的名称啊不一样啊，北方负责跟外国交往的这个官的名称叫驿啊，驿这个字。啊，那么后来为什么啊都称驿呢？啊，其他三个方面呢，都没有了啊！啊，这个过去也有人啊考证过啊，那个像朱敬昼老居士啊，他在这个《佛学著述四种》啊，他也提到这个问题啊，他说啊。大概啊这个佛经呢都是从西北啊那个地方啊流传进来的、啊。那么这个西北呢就是现在大陆这个甘肃新疆。啊，甘肃新疆啊就是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个西北方。啊，都从这个方向进来。所以大部分啊，那个时候呢，担任这个官员啊，就是北方啊，他主要负责的啊，所以大家都沿用“驿”这个字了啊，“驿”这个字。那么“翻译”啊，“驿”这个字。啊，就是周朝时代呢。他设的对外国交流的一个官职的名称啊，我们现在讲啊，翻译这个详细资料啊，我们有兴趣啊都可以查得到啊。这个内典研学讲座啊，这个书里面呢、啊，这个也有介绍啊。如果要再深入的去找这个资料呢，那查这个古籍啊。也都查得到啊，现在呢要查这些资料呢有个方便啊，这个电脑网络啊这些大词典啊真的是无所不有啊，你要查什么都有啊。这个大概呢啊我们讲解了大概啊知道啊一个简单的啊这个意思啊就可以了。这个我们就不再做详细的讲解。好，人体啊，就是唐西天竺沙门伽梵达摩译啊。这个人体我们就简单介绍到这里啊。那么就是这部《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就是在唐朝贞观年间，西印度伽梵达摩法师他到中国来翻译的。啊，所以这个经本啊，它是从印度传过来的啊，就是释迦牟尼佛当年讲的啊，他的弟子结集流传下来啊，到后来啊。中国唐朝这个时代呢，啊，从印度流传到中国，啊，翻译的，啊，翻译出来呢，一直流传到我们今天啊。那么这个就是把这部经啊，它的由来啊，给我们大家一个交代，啊，所以这个经
啊，不是像这个家居服暖啦、啊，啊，天降暖纶，啊，不是，啊，它是有由来的，啊，它有资料可循的，啊，这个让我们后人呐、啊，知道啊，这个经，啊，跟一般呐、啊，啊，那个一般人编的。啊，或者嫁鸡服软啦、啊，啊，那个是不一样的。好，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本经的经文了啊，请看经文，如是我闻一时。释迦牟尼佛在普陀洛迦山观世音宫殿宝庄严道场中坐宝狮子座，其座存以无量杂摩尼宝而用庄严，百宝床幡周匝悬列。好，我们先看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就是开始啊，就是本经的序分啊，这个序啊，就是端序啊，端序就是一个开头啊，我们中文啊，序这个字啊，就是一个开端啊，好像这个屏幕啊，我们刚开始啊。打开啊，那个叫序。那么我们一部经啊，一篇文章啊，也是同样有一个开始，一个开头。那么序分又分通序跟别序啊，通序就是每一部经它都是共同的啊，都通用的。通序就是给我们讲六种成就啊，这个每一部经都一样啊，不管哪一部经都是一样，都是有这六种成就。那么别序呢，就是个别的，又叫发起序啊。那么每一部经发起的因缘都不一样，时间、地点、对象不一样啊，内容也不一样。啊，所以发起序啊，就是发起讲这部经的因缘。我为什么要讲这部经？啊，是什么因缘发起啊？佛来讲这部经典。啊，那么这个序啊，这个部分呢、啊、叫别序啊，个别的。啊，那么通序是六种成就。啊，第一个是信成就，第二个是文成就，第三个是实成就，第四主成就，第五处成就，第六众成就。那么我们一段一段来讲解啊。我们先讲如是我闻啊，那么这个是信成就和文成就。如是我闻啊，这四个字含义非常深广啊。在古时候啊，隋朝时代啊，天台智者大师啊，天台宗的创始人智者大师啊，现在浙江的天台山啊，这个天台山呐、啊。就是天台宗啊创始的祖师啊，在那里教学的啊，建立这个天台宗啊，以《妙法莲华经》为主修的经典啊。那么他发明这个摩诃止观啊，三止三观啊，还有小止观啊，天台止观。
那么智者大师他是天台宗的初祖啊，他不但在我们中国啊很有名啊，现在日本佛教啊对智者大师呢他们画像还是挂着啊。在十年前啊，我跟我们敬老和尚去参访啊日本比瑞山啊，比瑞山是日本佛教的母亲啊，他们每个宗派的祖师大德啊都要上那个山去学习16年。那么我上去参观这个比瑞山啊，就看到了智者大师那个画像挂着。那么中国的天台宗的初祖、二祖还有六祖。那其他是他们日本的祖师啊，现在都还挂着啊。啊，可见得啊，这个日本佛教啊，自古以来啊，对这个智者大师的尊重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就可以知道了。那么智者大师呢？他讲这个经啊，讲如是我闻啊，这个如是两个字啊都讲了90天啊。啊90天。啊这个如是两个字一展开啊就整个佛法了。啊他讲了90天啊还没讲完。意犹未尽啊！啊，这个我们看这个天台宗讲十如是啊，你看那个十如是啊，你一给它展开啊，那真的就无量无边了啊！所以这个两个字啊，啊，我们。可以深讲啊，可以浅讲啊。那么对初学的人来讲啊，要浅讲啊，讲得太深了，一般初学的听不懂。那么如果老修、老听经的同修呢，那么就要深入的来讲啊，来介绍啊，那么他听了才有味道。那么如是啊，我们简单讲啊，如是就是这部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是我阿难啊亲自听释迦牟尼佛说的啊，我亲自听闻的啊，不是听人别人啊给我传说的。啊，也不是我自己编的，啊，也不是那个嫁鸡胡鸾啊写出来的，啊，是我本人啊亲自在现场啊听到这个经的，啊，这个就是啊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六种成就就好像现在会议记录一样，会议记录啊。闻成就啊，这个里面含义很深啊，这个当中也有师之道合这个意思在啊，就是佛要讲这部经，现场这些听众也有这个程度可以接受了啊，听了他能够理解啊，可以依教奉行了啊，这个时候来讲啊，叫师之道合。啊，这讲如是我闻啊。那么如是我闻啊，这个从深的意义来讲啊，可以说这四个字啊，啊，如果真懂了，那后面就不用再

那什么叫真懂呢？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他就全通了。其实这个四个字啊，它深层的含义啊，就是经典常讲的啊，实相啊，一实相。啊，如是真如啊，真如实相就是这样。啊，那我亲自亲闻了、啊，亲自见到了，啊，我证得这个实相了，这个就是如是我闻。啊，所以讲到究竟啊，就是明心见性了。啊，所以这个，你看这个，光这个经典啊。开头四个字啊，那么就可深可浅了。那么另外呢，这个如是我闻啊，啊，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这个佛快灭度了，阿兰尊者呢听到了很伤心了，一直哭啊。啊，后来他的同学就提醒他了，他说：“你现在不要光哭了，光伤心，很有一些事情啊，你要趁这个佛还没有灭度啊，赶快请教佛啊，请佛来开示啊，这个比较重要啊。”啊，那么这个提醒了阿兰尊者。那么阿兰就是请教啊，那么请教呢？这个问题当中啊，就是佛灭度了啊，以后我们整理佛一生讲的经典啊，要怎么样啊，才能启信于后人啊？佛你在世呢，大家有问题来向你请教，向你请问。啊，佛给大家解答啊，这个大家疑问就没有了。那佛如果你涅槃了、灭度了、不在了，那没得问了。啊，没得问呢，你老人家一生讲的经，流传到后世，啊，人家会相信这个就是你老人家讲的吗？啊，还是呢，有人？他加的东西啊，或者他别人啊用你的名义来编的啊，让以后的人啊会不会怀疑啊这个经典啊到底是不是您自己亲自讲的啊？我们将来啊整理这个经典啊，这个经的一开头啊，我们要安什么字？要安什么字才能够启信于后人？啊，避免后人啊对这个经典的怀疑有疑问啊，让他们有信心啊。那么佛就给阿兰尊者讲啊，凡是经典啊，经文一开头啊就加如是我四个字啊，所以如是我闻啊，那这个经典是这个阿兰啊当副讲啊，当副讲啊，那么五百罗汉啊他们兼听啊，就是把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讲的经啊，阿兰尊者重复讲一遍，那么大家呢，这五百罗汉啊大家听啊，听了这一句呢，大家都没问题啊，就记录下来。你听的是这样，我们五百个人听的都是一样的，佛的确是这么讲的，没错啊。如果有一句呢，这个五百的话你有疑问，这个这一句好像我听佛不是这么讲的，这一句就不能记。

啊，不是像现在开会啊，少数服从多数啊，他是有一个不通过就不行，这么严谨啊，一定啊，500罗汉呐、啊，每一个人都没意见通过了，这句精彩的记下来，那么阿难呢、啊、复讲。

那么要结集这个经典的时候，阿难一上座，哦，他那个像啊，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啊，当时大众啊，这些阿罗汉，这佛当年的学生啊，以为哎，释迦牟尼佛又来了，哎，又回来了。啊，那有人怀疑说，是不是阿难他成佛了？啊，他坐上去啊，那个像呢，怎么跟佛一样啊？啊，后来呢，阿难啊开始讲啊，一开口讲如是我闻。那大家这个疑惑就没有了。那不是释迦牟尼佛再来，也不是阿难成佛了。那么阿难啊复讲释迦牟尼佛的经啊，当然得到佛力加持，所以他一上座呢，这个跟没有上座的时候啊，那不一样，有佛力加持。所以大家呢听到这一句啊，大家就没疑惑了啊。那这个是阿难复讲啊，复讲释迦牟尼佛的啊，不是阿难成佛了，也不是释迦牟尼佛再来啊。所以当时的疑惑也没有了啊，到我们现在呢，这个疑惑也没有了啊。所以这个开头这个四个字啊，非常重要啊，是个非常关键的一句经文。那么下面是讲一时啊，一时就是失之道合这个时候啊。那么一时啊，这个讲这个经，它没有记载某年某月某日啊，没有记录这个时间啊。讲这个一时啊，那么一时就是说，它这部经适用于任何一个时候。啊，你任何一个时候都可以。啊，所以一时它是佛的啊。如果把这个年月日啊记录下来呢，那就变成死的了啊。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3000年前的事情了啊，跟我们今天呢这个不相关的了啊。这个经啊，让人感觉好像3000年前的人修的嘛。我们3000年后的人啊，这个不合时宜啦，啊，就变成这种感觉啊。如果用一时，那就不一样啦。啊，3000年前是一时，3000年后还是一时啊。啊，任何一个时候啊，未来无量劫，任何一个时间都是一时。啊，所以这个一时啊，用得很妙。啊，用得很妙。那么这个大家如果体会不到啊，我再用我们做法会念书文来讲。啊，我们每一次做法会啊，那个书文内容啊，固定的这个内容都是一样的啊。你不管是什么时间念，在什么地方念都一样。那后面呢，念一个时间啊，念一个时间，如果我们录下来呢？那别人要拿去共修做法会呢，他们就觉得这个不适用了，因为时间不一样啊。啊，你念的时间跟我们今天共修的时间不一样了，那不能用了，时间不对啦。啊，那么后面那个时间呢，如果我们也用佛经这个一时，哎，那他什么时间都可以用啊。啊，很活泼啊。啊，你录下来呢？啊，他什么时间都是一时嘛。啊，只要共修的时候都是一时，都可以用。啊，所以佛经用这个一时啊，非常的这个奥妙啊，非常的活泼啊，我越想越有道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这个六种成就呢，我们就讲到一时这里啊，我们下一次啊，明天晚上再继续啊，跟大家来学习。

0: 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星期啊，学习到念处庄严故。善能修习四念处观啊，这段经文，那么讲记绝要啊，我们学习到第22条啊，今天接着啊，请看240页，240页啊，从第一行啊，23啊这里看起啊，我先将这段绝要念一遍，我们对对地方。23中观论说，诸法不自生，不但自己不能生，也不能共生，说一切诸法因缘而生，这是方便说，不是真实说。又说不共不无因，是故说无声，这才是真实啊。这一条啊，也是先师敬老啊，引用啊《中观论》啊里面的论文啊。这个《中观论》里面讲到诸法不自生啊，这个诸法就是我们现在呢眼前所见的这一切啊，有情无情啊，这个动物植物矿物啊，这个一切。那么佛法呢，把这个万事万物啊，啊精神的物质的抽象概念的，用一个法来代表啊，这一切的万法。那么这个一切万法，我们现在看到眼前这些森罗万象，这些现象怎么生起来的？不自生啊，不是他自己就生起来的啊，不但自己不能生，也不能共生啊，也不是他不是个别啊，这个自生就是个别生起来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茶杯啊，那这个茶杯呢，它不自生，不是它自己就生出来的啊。我们举一个例子啊，那其他大家以此类推了啊，就是不自生，它不是自己能够生起来，但是呢，也不是共生的啊。共生就是说一切诸法因缘而生啊，那各种因缘而生起的，这是方便说啊。方便说就是这样讲啊，一般人比较容易理解了啊，不是真实说。那么一般讲延伸啊，我们比较容易啊理解啊，就是很多因缘呐，那么聚在一起，那生起这样的一个现象。这个我们一般人就比较容易理解，但是呢，这个不是真实说啊，这是方便啊，方便。那么《中观论》又说呢，不共不无因，是故说无生啊，不共，也不是共生啊，也不是无因而生啊，也不是自生，那是什么？啊，是故说无生啊，它本来就没有生，它本来就没有生，那就没有灭啊，所以说生说灭，那么都是方便说了啊，不是真实说。那事实是不生不灭啊，事实是不生不灭啊，这个才是真实啊，这个我们。这个能够体会啊， 那么就体会几会。

体会不到没关系，反正我们就念佛就好啊。我们讲到这些啊，先师敬老当年在新加坡敬宗协会办弘法培训班，那么当时啊，在中国大陆有很多年轻的法师啊去学习，那么这些都是在佛学院啊，还有这个啊寺院的啊这个主要执事啊啊住持当家啦啊这个知客等等的，啊这些都有读书啊，特别啊接受现代啊这种科学观念啊，知识分子啊总是啊。你没有讲一些理论可能不适合他们。你要讲的一些理论。因此啊说理就比较多。说理就比较多。说事方面就比较少一点。我们再看二十四。正德法身般若解脱这三德皆具常乐我净。正德法身般若啊解脱啊这个三德啊这个三德啊都具有常乐我净啊法身啊它有常有乐有我有净啊我啊能够主宰的。般若呢也有常乐我净啊，我们自性的般若智慧啊，解脱啊就是没有束缚了啊，没有束缚啊，这个叫解脱德啊。这个三德啊啊，一而三，三而一了啊，一而三，三而一啊，这个在般若经里面啊，我们如果有去探讨学习啊，就可以知道一些概念。那关键呢，还是在般若啊。般若是三世诸佛之母啊，一切诸佛从般若生啊，这个《金刚经》讲的啊，所以般若经啊，一共有六百卷。佛当年在世啊，讲了二十二年，六百卷大般若经。那么在台湾呢、啊，有印出来一套啊的过去啊，几年前我到这个台中慈光图书馆啊做三十纪念啊，那这个馆长啊，哎呀。他们送我一套啊，《大般若经》啊，他们印的啊，这个，我记得好像十几本啊，每一本都精装本这么厚的啊，六百卷。那么要能够看那个六百卷呢、啊，实在讲也是相当有时间的人才有办法啊。这六百卷《大般若经》浓缩起来就是一部《金刚经》。啊、那么《金刚经》再浓缩就一部《心经》，啊，《心经》我们做法会常常念啊，大家也很熟悉啊。那么《心经》啊，可以说是《般若经》的精华了。那么《心经》再浓缩啊，就是观自在。观自在菩萨啊，观自在啊，观自己在不在啊，观自在。那这个就是禅机了啊，这个禅宗啊，常常讲啊，自己在不在啊？那我们现在搞不清楚什么叫做自己，什么我自己在啊，我这个身体坐在这里啊，还没死啊，啊，这个我们不懂。实在讲啊，这个你要深入一点。

这个般若经典啊，那么禅门语录啊，那才知道他在说什么啊。那么在观自在在浓缩，就是照见五蕴皆空的一个照，就那个字，在浓缩就剩下那个字啊，照住照见啊，禅宗啊，他要提起一个疑情。从思维啊提起个疑情，那么疑情啊就是这个照啊，就是好像啊猫抓老鼠，把它看着，看话头就看着啊，不要让它跑啊，就提起那一句疑情，那一句话头。那么这个提的久了，这个心定在一处，叫做照住。啊，心定下来，啊，定到一定的程度啊，他就照见了，啊，照见就开启般若智慧了，照见无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了，啊，那么这个照见是从照住来的，照住从那个思维修来的。那么我们念佛是提起一句佛号，啊，这个。用这种方法来念佛就叫理念啊，理念啊，可以达到理一心不乱啊，明心见性啊。所以这里讲正德啦， 你正德法身就是你最少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啊，那么这个法身正德一分，你的般若解脱都有了啊，解脱超越十法界了，般若智慧现前了啊，那这个当中啊，这个三德啊，都具备常乐我净，常是永恒不变，乐就没有苦了，啊，我啊可以主宰了，净就是清净，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清净，本来它就清净，啊，自性本来就常乐我净。啊，那么我们迷了，变成无常，变成苦，变成无我，变成不净啊，这个迷了，产生这些幻象啊。啊，因此啊，正德法身啊，这个三德啊，都有常乐我净啊，所以我们现在讲啊，无常无我，苦空无常无我不净啊。就是就我们现在迷的状态来讲，啊，觉悟这些就没有了，啊，像心经讲的，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这些就没有了，啊，就常乐我净就现前了，啊，我们再看二十五，观心无常，就是《金刚经》说的三心不可得。啊，这个三心不可得啊！啊，这个在《金刚经》也算是啊很有名的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这个心啊，你讲过去、现在、未来啊，都不可得。那、啊、不可得呢？这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没有过去、现在、未来了。啊，但是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啊，过去、现在、未来，在我们的感官里面呢，啊，有过去啊，有现在、有未来啊。那么这个有过去、现在、未来这个时间观念，就是我们迷了之后产生的一个幻象。一个假象，而不是真的，啊，真的是没有，啊，所以我们的心，我们观察自己的心，这个观心无常，啊，观察我们这个心呢，啊，过去心，啊，他这个心是什么心呢？啊，我们这个妄心嘛，啊，所以这个观心无常就是这个。

妄心啊，观察我们这个妄心呢、啊，它是无常的啊，前念灭，后念生啊，那这个是无常的。讲这个我们体会不到了啊，这个无常啊，我们讲浅一点的啊，大家比较好懂啊，这个。我们这个所谓妄心、啊、我们这个心就变来变去的了，无常、啊、今天跟这个好了、啊、明天又恼了，呵呵，是不是无常啊？啊，所以这个我们从这个比较粗浅的去体会我们人心无常、啊、人心、啊、这个我们可以观察到的这个妄念啊，起心动念啊，一下子有善念、恶念、无忌念。那么这个念头啊，变化无常啊，这个心啊变化无常啊，这个心啊变来变去的啊。这个是讲到《金刚经》是讲到了比较深入的啊，那我们平常啊。我们可以体会的也就是说人心、啊、无常会变的，会变心的、啊、所以现在我们讲啊，这个人会变心，他本来他就一直在变啊，他是无常嘛啊，因此啊，我们要能够理解观心无常啊，实在啊，我们还是要深入《金刚经》讲的这个三心不可得啊，三心不可得啊，也就是他的观察啊比较深入了啊，观察我们这个起心动念啊，前念灭了，后念又生啊，那这个三心我们可以体会。就是他刹那在生灭啊，刹那在生灭啊。你说过去，过去就过去了，那你也找不到了啊。过去了你找不到啊，痕迹也找不到。你说现在，现在就过去了，你也抓不住啊。啊，未来，未来都还没到，你也找不到啊。我们先从这样去观啊，先从这样去观啊，我们的念头啊。念念就是这样生灭的啊！我们这个念头为什么说无常啊？因为它不停啊！啊，色受想行识，行就像流水一样，它不停的啊。念头它没有暂停，如果暂停，你就见到法身了啊！啊，禅宗参禅啊，啊，这个一下子那个妄念停了。那见到法身了、啊、那你念佛念啊，念得很快，突然刹板了 啊，你的妄念停了、你就见到法身啊，等一下妄念又起来又不见了啊，所以是观察这个妄心啊，那么他每一念都是相似相续相，前念跟后面一念是相似，不是相同啊！相似就是很像，但是不一样了啊，不一样了啊！就是昨天的我就不是今天的我了啊！啊，这两天呢、啊，我们在学习《无量寿经》啊，讲到这个地方啊。我们这个身体，昨天我的身体就不是今天的身体，但是昨天的身体跟今天我们看起来差不多啊，好像是一样啊，其实不一样的啊，这个叫相似啊，相似，好像你照相机昨天照一张相片，今天又照一张相片，你看起来差不多，今天的照片跟昨天差不多啊。是不是跟昨天的相同？不是相同，是相似。

不是相同啊，绝对跟昨天不一样啊，只是那个差别不大呢，你感觉不出来啊。实际上啊，你这样昨天今天啊，那你再讲前面一个小时，现在这一个小时，前面那个小时的身体跟我现在这个小时身体就不一样，那么在气氛前一分钟跟现在一分钟又不一样，在气啊前一秒钟后面一秒钟又不一样，那在推啊就刹那刹那都在变啊，所以我们人老啊也不是说这个一下子啊变老的，刹那在变的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刹那相似相续相啊不断的在变。那么我们这个心也就是啊不可得啊不可得。在楞严经讲啊七处真心啊，阿难找心找了七个地方都找不到啊，楞严经讲的就更详细啊，不是讲这个心了、啊。那么我们要详细的了解啊，楞严是讲的比较啊多啊比较详细啊，金刚经啊讲的扼要啊，讲的扼要啊，我们啊现前啊知道啊这个心是无常啊，我们先知道这个就可以啊，要深入的话呢就要金刚经讲义啊，建议大家可以去看啊。二十六，观法无我，即金刚经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个也是要深入去做观啊，我们才会真正啊去体会啊，现前这一切有为法啊，这个有为法呢，包括出世间的佛法。不但世间法，包括出世间的佛法，所谓有为法，就是会有生灭、有变化的，有物质的，有精神的，有这个不相应行法啊，抽象概念的，这个一切啊，都叫有为法，这个有为法呢，就是有生有灭。这个有生命有变化的啊，像我们这个身体是有为法的啊，生老病死啊，这个植物有生住异灭啊，那个气候啊，一年有春夏秋冬啊，这一切都叫有为法。那么有为法呢，如梦幻泡影。我们《金刚经》这首偈，如果你有些体会，那么前面那个中观论，中观论讲的不共不无因，是故说无声了，我们就能体会了啊。那么如梦啊，你现在这个一切法如梦啊，那么我们想一想这个梦境啊，那梦境怎么生的呢？是自生的吗？是共生的吗？你追查到最后啊，那的确是不共不无因呐、啊，你说不上来了啊。那什么时候开始做梦的啊？梦什么时候终结的啊？这个都说不上来啊，只是在梦境啊，梦一醒，那也就没有了啊。痕迹都找不到了啊，所以这个《金刚经》讲观法无我，就这个一切法当中啊，没有我啊，因为如梦幻泡影啊。无我的意思啊，就是这一切法呢，没有我啊，我们不能够去主宰啊这一切啊，在一切法当中，没有我们能主宰的。这是观法无我，也就是我们现在

前看到的啊，这些啊，是我们现前可以理解的啊。我们这个身体也是无我，这身体不是我所啊。这个我们也不能主宰啊。佛法这个讲我的定义啊，就是能主宰的意思啊。我们能控制，能够主宰。那这个一切法呢，我们也控制不了，我们也主宰不了啊。我们这个身体。我们不想让他老，那偏要老；不想生病，偏要病；不想死，他偏偏会死。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这个叫无我。那么这个，也就是《金刚经》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么这个观呢、啊，总是心呢、啊。要作意去观呢、啊，才会有感觉。那特别要在这个现前的这个人事物当中去起观啊，这个也是姜维荣老居士啊他的经验谈啊。早年他观这个这首偈啊，坐着观呢、啊。打坐啊，观这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他说观了20年呐、啊，那没什么感觉。啊，后来有一天呐、啊，他忽然呐、啊、有悟处了，啊，他觉悟到啊，啊，他应该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个一切人事物当中啊，就去做观。啊，你每一天遇到的人事物啊。有顺心的事情，有顺我们心意的，有违背我们心意的，顺境逆境啊，那有不顺不逆的境界。那么在这个人事物当中啊，我们总是要观啊，这个一切都是如梦幻泡，就像做梦一样啊。那做梦我们都有经验啊，有好梦，有噩梦。那无论好梦噩梦，醒过来就是一场梦啊，痕迹都找不到啊，那不是真的，是假的。那么假的知道这是假的，那就不会放在心上了啊。我们会放在心上呢，总是把这些认为是真实的啊。虽然我们会讲会听。但是如果你没有作意去做观，应作如是观呢，这些境界在我们眼前啊，我们内心深处还是都是真实的，都是不能扔的啊，总是把它看作真的，那这个就放不下了啊。如果真正啊深入啊，那么。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啊，顺逆境通通是假的，那就彻底从内心呢、啊、放下啊，那放下我们啊念头往生极乐啊，那这个就没有障碍了啊。我们现在为什么有障碍呢？障碍还不是放不下三个字吗？啊，放不下心中的喜爱。放不下心中的怨恨啊，这个很坚固的啊，放不下啊，这个那当然到临命中都会有障碍啊。临命中这个业习种子、善恶种子就起现行，障碍我们念佛往生净土啊。因此啊，《金刚经》实在讲，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啊，第27，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诸法原生，原生无性，没有自性。这一切法的现象，其真相就是缘聚缘散。缘聚现这个现象，缘散现象就消失。真正看清楚了，缘聚诸法不生，缘散诸法不灭，它没有生。哪有灭？如果你真正通达这个道理，你的心就清净，身心世界
一切放下。这也是真的啦。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么所有的相都是虚妄相。那么诸法呢，缘生。这个缘聚在一起，它就升起这个现象。那么缘生无限，它没有自限。它不是能够独立自主的生出来这种现象。是有各种缘聚在一起它才生的。不是它独自可以生出这个现象。它是很多缘聚在一起那么才生这个现象。所以它没有自性没有自体。这一切法的它没有自体都是缘生法。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眼前这一切事实真相就是缘聚缘散。缘聚现这个现象，缘散现象就消失。我们就从我们比较浅显的方面来观察。我们每一天从早到晚接触的一切人事物。我们晚上在这里有一个半小时的这个讲座。那么大家呢来这里聚在一起。来学习。那现在呢我们这个录像录下来，哇，这边人很多。这个有讲经的法师，有听众的居士法师那这个现象是缘聚这缘聚有这个相。那等一下讲完了各自回家了。这讲堂就空空了这个缘散我们从这里来体会。那我们再仔细你去观察呢，我们从早到晚那不都是在缘聚缘散缘聚缘散吗？有一句俗话讲这个世间没有不散的宴席没有不在，我们大家来聚餐来吃饭，那个吃饭是永远都在那边吃嘛，吃饱了大家回家就散了嘛，那个叫缘散聚在一起吃叫缘聚嘛哪一天我们找了大家来吃饭来吃饭的时候要提醒大家现在是缘聚了吃饱饭大家走了缘散了那你每天不都是这样吗？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不都是在缘聚缘散，缘聚缘散吗？那晚上睡觉呢？那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进入梦乡我们白天这一切，那跟我们晚上那个做梦是一样的。我们大家呢，要从这边去观察。现在不要讲观照太高了，就讲观察。在想是不是这样当我们晚上睡着了，我们进入梦乡，又到一个另外一个境界了。那么我们白天接触的这一切，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认识的人、家亲眷属、同参道友、这个道场、银行多少钱我们晚上睡觉睡着了，就跟我们没有关系了。大家想是不是这样？睡着了就没有关系了连这个身体都没关系了睡熟了被人家抬走了也不知道所以我们老上以前就是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晚上睡觉每一天都要死一次，每一天都要死一次。你睡着了就是死了我们要从这里觉悟过来从这里醒悟过来。

那么这个地方啊，这个缘聚缘散我们是可以体会啊，最重要要体会啊，缘聚的诸法不生，当聚的时候它没有生，散的时候它也没有灭啊，关键要体会这个啦啊，体会这个叫做不生不灭啊。那么如果真正啊悟入这个不生不灭，那你就无量寿了嘛，你就证得无量寿了啊。所以真正通达这个道理啊，心真的就清净了啊，那么身心世界啊一切都放下了啊。这个也是我们啊当前啊，我们虽然不是修禅啊，但是呢我们修净土啊还是要看破放下啊，是我们这个条件啊比其他法门要低，但是啊基本上的看破放下呢还是需要的。再看28，一切放下就得大自在，就入境界。得大自在是自受用，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那这个一切放下了，的确就得大自在。啊，这个就入这个境界，但是要努力啊，要认真啊去做观啊，那这个才放得下啊，没有用这个功夫啊就不容易放下啊。其实佛法的修学啊，八万世间法门啊离不开一个观字啊，我们念佛也需要观啊，如果不懂得这个观的原理啊，不懂得做观啊，实在讲我们念佛功夫不得力。为什么不得力呢？因为看不破放不下嘛，那总是障碍我们念佛功夫得力啊。不要说一心不乱，功夫成片都达不到啊。这个是我们要努力认真啊来学习的地方啊。那么放下就得大自在啊，那这个实在讲啊，讲比较容易了。要做到啊，真的也不容易啊。过去先师敬老常常开示，他也知道一般人的心理啊，你叫我放下，我明天吃饭怎么办呢、啊？明天都没饭吃了啊！啊，那当时啊，我们师父上人呐、他讲的是很洒脱啊。就一天没饭吃就念一天佛啊，啊，两天没饭吃就念两天佛啊，三天没饭吃就念三天佛了，啊，那到最后呢，饿死了就念佛往生，啊，那这个一般人听起来，啊，也是很难啊，肚子饿的时候啊，佛念不下去啊，啊，总是会考虑到我们现实生活上的种种的一些问题，这是我们一般世间人的常情。因此啊，先师敬老讲的这个是高级佛法啊，高级佛法。啊，这个如果你能够入进去啊，那你这个提升的会很快很高啊。啊，但是我们总是要起发乎上，仅得乎中嘛，我们要把这个定在高啊高的标准，那达不到了还有中等的嘛，不要定得太低啊，定得太低啊就不及格了啊，那掉下来就不及格。那么这个放下，这个从理论上讲啊，道理知道了，但在事上还是要去修啊。事上修放下怎么修呢？修布施。啊，修布施。那布施我们现在呢多多少少都有在修啊，但是呢不彻底

啊，要从内心深处真正放下。那么在觉明妙觉菩萨的西方确旨里面呢、有人问啊，觉明妙觉菩萨要怎么样啊，让这个心清净，不染这个尘欲。啊，觉明妙觉菩萨呢就开示了啊，他说呢，我们从最小的开始啊，就是说。有人拿一块钱给你，那你会不会欢喜？啊，那么这个人就回答了啊，当然啊，人家钱给我都欢喜了啊。那给你一块钱呢、啊，等一下马上给你抢走，那你会不会不高兴啊？当然不高兴啊，被人家拿走了。啊，那么觉明妙觉菩萨呢就开示了啊，就是人家拿一块钱给你啊，你要把它关了 啊，就是这个不是我的，跟我没关系啊。等一下一个人来把你抢走了啊，这个不是我的，跟我没关系啊，要这样修啊。那旁边有一个人听到了那个。以前说一文钱呢、啊，我们现在讲一块钱。以前的一文钱，一文钱那么小啊，像我们现在一块钱那么少，给也不会高兴，被人家拿走也不会生烦恼啊。那菩萨就开示了，说如果真的是这样，你早就解脱了。哈哈，其实他自己有起心动念，他不知道。那么从一文钱啊，然后由少而多，就是从这个。人家给你不高兴，拿走，好像跟我没关系，若无其事。他一直到整个身心世界啊，给予人家夺走啊，都跟自己没关系，那个就彻底放下。所以他这篇开示啊，也很值得我们去深入去体会啊。那这个我试过啊，这个还是不行啊。人家给我红包啊，哎呀，我好高兴啊！等一下被抢走了，被没收了，心里也怪怪的，这就不行啦、啊。这个要透过实验的啊，所以以后人家给我红包啊，那有一个人把我拿走啊，没关系，跟我没关系，那个不是我的，要这样修啊，要这样修。那么总之呢，这个放下呢，我们先师敬老讲的就是修布施啊。那当然啊，这个觉明妙觉菩萨讲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一个例子啊，叫做给予不生欢喜，抢走不生嗔恚。那么我们学习张家大师啊，教给先师敬老的方法，就是你不断去布施。菩萨六度第一度就是布施嘛，就舍嘛，啊，就是舍，啊，舍就是放下嘛，啊，像无量寿经啊，法藏比丘在因地修行啊，所有国尘聚落眷属珍宝都无所着。啊，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行，教化安利众生啊，那就修六度啊。啊，诸佛菩萨成佛都是这么修的啊。那这些我们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啊。那么真的放下呢，就得大自在啊。如果这个我们不能切入啊，这个。先师敬老啊，劝我们去学了凡四训啊。实在讲啊，我们一般人啊，从了凡四训啊这个因果教育啊入手啊，一般啊中下根性的比较能切入，因为你真正明信因果，你就敢布施了嘛。

知道布施是因，那你得福报是果嘛？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你就敢布施了。现在呢，就是不明了这个因果，所以他不敢。明了了，他就大胆的敢去布施了。越施越多，怎么会没有呢？所以从这个因果教育来切入啊。我们一般中下根器比较能契入啊，这个我们从这个地方来这个学习啊，说这个因果教育，我们也不要说啊，这个比较浅啊，是实际上也不浅啊。实际上你看净业三福第三福啊，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啊，深信因果是第三福啊。是大圣菩萨福啊，所以我们也不能给他看清了啊。所以我们能够透彻的明了啊，《了凡四训》讲的这些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实在讲啊，对我们念佛往生啊，就很大的帮助啊。我刚出家那一年啊，就抄先师净老讲的《了凡四训》。早期讲的啊，那有一天啊，就请问师父啦啊，就是说这个我们了凡四训啊，我们如果深入了，对我们念佛啊往生啊，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啊？那我们老上就开示了啊，就是不断的帮助啊，而且往生的品位啊还不低。可见得印光祖师为什么一生提倡《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啊？实在讲啊，我们一般根器啊，从这个因果教育来入门呐、啊，比较容易啊。我们讲一句比较浅显的话啦。我们心会比较踏实，会比较踏实啊。那么有了这个《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的基础，再来学《金刚经》啊，那就没问题了啊。有了底子了啊，有了底子了。这个关键啊，就是放下。就得大自在。那么这个放下，先师净老啊，把这个理论还带表演给我们看啊。这个啊，的确我们在这个学习当中啊，多少得到啊这些效果啊，虽然没有我们师父那么境界那么高啊，但是啊。总之有在修有在学啊，总之就会有它的效果啊。总之比一般人啊敢布施，一般人啊这个要布施这个很痛苦的啊。总之我们明白这个因果道理啊，就比较敢布施了。那希望啊我们这个布施能达到三轮体空，那么你就入境界了。所以一部金刚经啊，六度里面啊，布施跟忍辱讲的最多啊。这个六度里面啊，这个两度啊是一个重点啊，所以讲的特别多。那么这个两度你能够修学了，那其他的也就不难啊。所以一切放下就得大自在，就入境界得大自在是自受用，心地清净就一尘不染。29，我们无法契入境界，就是不知道三心不可得，不知道万法皆空，无我就是空。我们不能契入这个境界啊，就是不知道三心不可得。因为这个心一直刹那在生灭，不断的在变化

这个我们也抓不住啊，得不到啊，你抓不住啊。哪个心是我们的心呢？啊，没有，不可得啊。所以这个好像在唐朝的时候，以前我很早看过一个公案啊，有一个老太婆在卖点心啊，那有一个人呐。他注解《金刚经》叫《青龙书》嘛，挑的这个《金刚经》，古时候啊，那个书很多啊，就他的注解大概注的不少，用那个一个担子挑着。那结果我看到那个老太婆在卖点心啊，他说他要买点心来吃啊。那老太婆呢，好像也是参禅开悟的啊。那看到他那个挑的那一担那个《金刚经》《青龙书》。他就要给他买点心，他说问他了，他说你那个是什么？金刚经的注解啊，青龙书啊。那老太婆说，好了，那个我问你啊，你回答我，如果你能够回答我呢，点心给你不要钱。他说好啊，你说啊。他就问了啊，他说金刚经不是讲嘛，三心不可得嘛，啊，你现在要给我买点心呐？你要点哪一个心呢？你要点过去心，还是点现在心，还是未来心？点心。那个青龙注解青龙书这个人呢，本来要去弘扬金刚经了，就被个老太婆给问倒了。后来很惭愧，赶快回去再继续参啊。到底我这个要点哪一个心呢？那不知道点哪一个心啊。那三心不可得，那你点哪个心呢？啊，那个就是禅机了啊，禅机啊，这个懂得禅机啊，你去立根的人，他一听就他都悟入了啊。所以啊，如果真正知道三心不可得啊，这个。我们就放下了啦啊！其实你真正知道当下，你也通通不用去很勉强，要怎么放怎么放，自然他就，那你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你心里一点痕迹都没有了，那谈不上放不放了啊！那本来就本来无一物啊！你现在还有一个放下，还有一个东西让你放下，其实你放下那个放也没有嘛。再看三十《金刚经》云：“度无量无边众生，十无众生而得度者。”十无众生是心里不着相，何以不着相？观法无我。那么《金刚经》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如果没有学习这个《金刚经》讲义呀。姜老居士这个注解，实在讲，我们做法会三系念啊，每一时都要念一遍忏悔记跟四弘誓愿。四弘誓愿呢，第一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我们就是念一念念一念就是喊口号喊口号，我们口号喊得很响亮啊。那怎么度不知道啊？这个就是要去观啊。那么度无量无边众生，那首先你对众生这两个字要知道它的定义是什么啊？就是众缘和合而升起的现象，就叫做众生啊。不管有情的、无情的啊，这一切。万事万法就是缘生法嘛，众缘和合而生起的嘛，这个叫众生了。那么我们哪一个不是众缘和合生起的？不是啊。那么这个众缘和合

来就不生也没灭。那么《金刚经》讲啊，你要发愿啊，要把这个无量无边众生啊，这个《金刚经》讲的比较详细，从这个推。

这么无量无边的众生啊，通通要把它渡到无余涅槃啊，就是渡到成佛啊，这些都要发愿跟他渡到成佛。那么十无众生得灭度者，十无众生就是说实际上没有众生得灭度啊，因为众生他本来就是佛啊。十无众生得灭度，就是十无众生就是心里不着这个相啊。怎么叫不着相呢？观法无我嘛，不着这个相。那么不着这个相啊，现在讲这个观法无我，我们听的我看我们还是不是很懂啊。不着相啊，我们讲的比较白一点啊，就是呢，我们凡夫的心总是会想啊、哦，无量无边的众生，我渡到哪一天呢、啊？啊，那起这个念头就叫着相，叫着相。啊，你不要起这个念头，不要起这个念头。啊，发愿要度无量无边众生，那你不要起个念头，我要度到哪一天才能把这些通通度尽呢、啊？不起这个念，就叫不着相。那这个大家好好体会啊啊，这个从这个地方啊。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四弘誓愿的众生无边誓愿度，实际上啊，依照《金刚经》这个理论方法啊，度无量无边众生，实无众生而得度者，这个两句你会观了、啊，就能破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因为我们众生。最主要的毛病就我执嘛，执着有一个我嘛，坚固的执着嘛，很难破啊。那现在呢，这个《金刚经》它的善巧就是把你这个心量拓开啊，度无量无边众生，你去观察这个无量无边众生都是延伸法啊。实际上无众生得度啊，因为是延伸的嘛。实际上是无众生啊，但这个相是有，实际上没有。那么观这些众生是延伸，那么再回头看看自己也是延伸嘛啊，所以这个心量啊就扩到无量无边了、啊、无量无边这个我执啊它自然就没有了。我也是众生之一啊，还是在里面啊，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这样自然这个我执就化掉了。那我执化掉呢，所有的烦恼都是从我执生的嘛，我相生的嘛。啊，我相没有了，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都从我相发展出来，我相没有，那三相就没有了。这个就。所有的烦恼也就不见了啊！那所以这个四弘誓愿呢，第一句啊，我们能够依照《金刚经》这样来观，那么就是你无尽的烦恼也就断了。那就观这两句就能断你无尽的烦恼，因为我没有了嘛，那这还有烦恼在哪里啊？啊，所以我相、人相、众生相都全没有了啊！这个是啊，不着相啊，这样讲会比较大家容易有一点概念啊、体会啊。那么这个何以不着相啊？观法无我啊，我们可能还不是能够很具体的啊去体会啊啊，所以你发这个心、发这个愿啊，我们大家要。发这个愿，但是你不要着相啊！你如果要一着相啊，就想着哎呀，众生这么多，众生这么难度，哎呀，
一个众生就这么难度，然后无量无边，度到什么

时候啊，你就着相了啊。所以下面再给你讲个十无众生则灭度者啊，就不着相啊。但是你发愿了、啊，天天在度生，你这样就不累啊，不累啊。你着相去度众生啊，保证你累死了啊。啊，所以这个《金刚经》实在讲也不能不学习学习啊。如果你真懂得一分两分啊，实在讲对我们念佛往生啊，真的大有帮助啊。三十一，大圣起信论教导我们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才是真实功德啊。啊，这是大圣起信论啊，这个马明菩萨造的。这个离言说相啊，就是不要着那个言说的相啊，离名字相啊，也不要执着那个名字相啊，离心缘相啊，心呐、啊、不要去攀缘那个相啊，这个才是真实功德啊。你听经读经啊，你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你这样听经读经会开悟啊，就是这样读啊。所以先师敬老教我们读经啊，不要去想经的意思啊，不要一面读一面啊，这句什么，那这什么意思，这是怎么解释啊，不要去想。经有无量义啊，你想了啊，就一种意思啊，那没有第二种解释啊，实际上它无量义。那么你要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啊，你这个经啊就有无量义，你讲不尽的啊。那你着的这个相，那就很有限了啊。这一种讲法啊啊，那这个就着的相啊，着的相啊，我们要从这个地方体会啊，这个听经啊。读经啊，我们懂得这个原则啊，也就会开悟了啊。啊，所以这个《金刚经》里面讲啊啊，这个《金刚经》啊，有很多地方啊，我们如果从一两句切入，哎，都能贯通，就是看哪一句啊。你能切入。那么讲到离言说相啊，名字相、心缘相啊，这个我们现在世事物总是有个名字啊啊，那离名字相是不是这个名字通通不要了啊？这个如果不要这个名字，那我们也是不晓得啊。但是你不能不要这个名字，又不能执着这个名字相，那怎么办呢？那佛说法很巧妙啊。佛说呢，茶杯即非茶杯，是名茶杯啊。这句你参透了，就不着名字相了，言说相、心缘相都不执着了。啊，你任何一个都可以套这个嘛。啊，这个佛说这个是眼镜啊，即非眼镜，不是眼镜，是名眼镜。你任何一个，通通可以这样套上去。啊，你戴的帽子，佛说帽子即非帽子，是名帽子。这个参透了，你就知道这个什么意思了啊？什么叫离名字相、离心缘相？啊，所以《金刚经》有很多经句啊，如果你从看个人的根器、个人的他器入的不同的角度啊，每从头到尾啊，都是让我们误入的一个切入点啊。那么你从哪一句误入？那这个前经就能够通了啊。那前面呢、啊，从这个

无量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啊，这个你能切入啊，那这个也能贯通全经啊。那不行啊，三心不可得啊，到这个啊，四明即灰啊，他讲的这个这么多讲到最后呢，讲到呢不起凡所相，皆是希望不起相，如如不动，还不行。那最后一个压轴的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如如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所以《金刚经》，你在用任何一句能够悟入，那么就贯通前行了。三十二试炼处，就是看得破啊，视如意足是放得下。要是不懂何谓看破放下，就细细研究这两颗，就是试炼处跟视如意足。先师净老啊讲这个，如果不懂啊，什么叫做看破放下，你就详细的研究眼球啊，这两颗啊，眼球啊，就是你要求深入。这个试炼处就是看得破，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是看破。三十三试炼处是智慧的观察，见到宇宙人生的真相，与《心经》说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是一个意思。如果我们要像菩萨一样照见五蕴皆空，试炼处就是最好的下手，方便啊，的确这个是全方便啊。我们一般如果不是那种上根立志的，的确这是我们一个全方便啊，从试炼处下手啊。我们先观身不净，观察我们这个身体不清净，那很好观吧。每天上厕所清净嘛，要洗澡啊，这个我们就很容易能够去体会嘛。观受是苦啊，三苦八苦啊，这个我们感受得到啊。我们人生一切的受就是苦啊，观心无常，三心不可得。所以人说变心了，那当然他变心了啊，那个心无常嘛，他是妄心嘛，他不是真心。观法无我，这一切法我不能主宰，我得不到啊，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就像做梦一样啊。所以这个先知净老啊，给我们提示啊，试炼处啊，是我们没有办法一下从《心经》这个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啊，照见五蕴皆空啊，我们试炼处啊，这个是下手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啊，我们有个入处了。实在讲啊，我们这个试炼处啊，有一念处你关起来了，你就放下了这个我们念佛待业往生就没问题了当然啊，如果你进一步照见五蕴皆空，那这个往生就是十报庄严土了就不再凡圣同居土。三十四，前面三条属于人生观，教我们观自身的变化，进而清楚明了自己。末后一条是教我们观宇宙之间的万事万法，从而清楚明白万法的变化。这个试炼处前面三条是属于人生观，观我们自己这个身体，是自己身体身心，自己这个身跟心。身不净这个身

心呢、啊、感受是苦，观受是苦，啊，有生苦，身体有生老病死苦，心里有求不得苦，爱别离苦，喜欢的人要生离死别，痛苦不堪，怨憎会苦啊，看到啊冤家对头啊，那这个互相报复仇恨苦啊，最后五阴炽盛啊，就是五蕴啊，前面这个苦都是五蕴所产生的，身心的苦都是五蕴所生啊。那么所以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这些苦厄就没有了，就不存在了啊。所以前面三条观自身的变化啊，那么进一步清楚认识自己啊，观察自身啊，这个心是无常的，身不净是苦啊，叫苦空无常。末后一条叫我们观宇宙之间啊，万事万物啊，这个清楚明白啊，万法它的变化啊，无我，观法无我啊，这个一切在变化啊，我们不能主宰。三十五，四念处的义理有无有穷尽啊？要我们用智慧观察世间，才能得知世间法的真相，才能修清净心，才会放下，不染着世出世间一切法。不但世间法不染着，出世间法也不染着。《金刚经》云：“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这个四念处啊，的确啊，它的义理啊是无有穷尽的。啊，要用我们的智慧啊来观察这个世间，啊，才能知道啊这个世间法的真相。啊，世间法真相就是这样。啊，观察明白啊这个世间相，才能修清净心，才会放下。啊，我们放不下呢，总是啊，把这一切都是当真了、啊，不知道是希望啊，因此啊，很难放下。啊，很难说不染着，啊，这个也做不到。唯有啊，真正明白这个世间相，真正放下啊，才能不染着世出世间一切法啊，不但这个世间法不染着，佛法也不染着了啊。所以《金刚经》讲：“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是佛法，佛法你也要放下啊。这个《金刚经》也有法义啊，好像你坐船啊，渡河啊，从此岸渡到彼岸啊，你上了岸啊，那你不能把那个船扛着走啊！啊，你要放下了啊！你不放下，又是一个执着了啊，就不对了。所以，事出事法啊，一切啊都要放下啊，本来无一物啊，这才是我们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我们的自性本来就是这样的，学佛没有别的啊，佛法教学终极的目标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见到自己的本性，见到自性啊，那么就成佛了啊。自性人人都有啊，中峰国师在三西念开示啊，人人本具啊，个个不无啊。大家都有啊，都平等的啊，我们没有比佛差一点，佛也没有比我们多一点啊，所以不增不减，再胜不增再反。

解，都平等的，都一样的，啊，只是我们现前迷失了，不知道。啊，佛的出现在世间，就是为这一大事因缘呐，教我们呐、啊，真正认识真正的自己，啊，真的自己就是自己的自性了。啊，自性就是我们六根的根性，就是《楞严经》讲的啊，根中之性，认识这个，这个才是真正的自己。啊，我们现在把这个我们迷失的幻象啊，认为是自己，执着在这个相上啊，所以冤枉啊，受六道轮回生死之苦。好，这个次念处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这个四正勤啊，这个我们下星期再来学习。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今天啊，我们在三重净宗别院啊，每一个月例行性佛期，今天是七月例行性佛期第二天。那么因为悟道昨天啊才回到台湾啊，回到台湾呢、啊、已经晚上了。这次啊也是我们华藏啊跟观音佛学会合并了、啊、组

去四川朝峨眉山。那么上半年也都没有时间啊来参加佛七。到了这个月啊，昨天回来啊，今天晚上啊，利用这个我们佛七之前啊，我们有讲座，在跟现场的同修啊，以及网络上的同修，大家一起来学习。那么这一次我们选的经啊，是《佛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这个经是早年啊，我们导师啊，上净下通老和尚，在还没有景美华藏图书馆那个时候啊，在台北火车站附近啊，是一个善导寺。善导寺啊，也就是中国佛教会的一个会所。那么当时啊，我记得啊，就是那个时候还是在家啊，在家居士。记得刚当兵啊，退伍没多久啊，去听。那么当时呢，讲这个经的因缘呢，是在民国67年4月28日。那么当时还没有华藏图书馆，当时啊是华藏法师会。这个法师会啊，就是布施佛法印经布施，就是法布施啊。这个会呢，它的会址啊是在韩英馆长他家里啊，在木栅木栅路一段啊，在他家里。那么中华民国67年4月28日佛教华藏法师会为恭祝总统副总统啊，那当时的总统是蒋经国先生，副总统啊谢东闵先生就职啊致庆，来起讲啊这个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那么当时是讲大义简介，那么这个大义简介啊，我们饶上啊也编了这个讲表，那么还有照片。最近呢、啊，好像这个两年前呢、啊，我们饶上啊，叫我们再把这个旧的版本呢、啊、再印出来，印出来，照原来这样印出来。那么民国67年啊，今年是104年了，104年呢、啊。这个是大义啊，是37年前讲的啊，37年啊，当时我28岁啊，今年65岁了啊，37年讲。那么这个大义简介啊，我们今年啊五月我们净老和尚啊，到日本去弘法，那么交代呢，悟道了、也有几天的时间呢、啊，要代替他讲。另外呢，我们老和尚一天他只讲2小时，那一天的时间呢、啊，一共有20天。

天、二十天，那么他老人家讲两个小时，其他呢还有二十二个小时，所以我就利用每一天上午一个半小时，下午一个半小时，这样啊，下午这个早上他四点到六点，我就两点到三点半，我讲一个半小时，上午啊十点到十一点半，也有网络直播，就跟大家介绍这个《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大义》这个简介，也大概啊跟大家一起学习了一遍。那么在日本啊，介绍这个经啊，这个因缘啊，也是今年四月份到温州啊湖顶啊去做法会。那么在做法会当中啊，这个上海布隆居士，这个大庆啊马万隆居士，温州啊金海院居士，他们都有去参加，到湖顶这个昭明寺参加法会。那么法会休息时间呢，我们就谈到这个超度这桩事情。我们做三十系列呢，主要就是做超度。那么超度呢，主要的对象就是超度鬼神啊，鬼神这一类。那么讲到鬼神呢，现在很多人他不相信啊，有这个鬼神的存在啊，认为啊，讲这个鬼神啊，也看不到，你也摸不到。也无法用科学来这个验证，那觉得呢，这个没有科学依据的，他就不相信了。现在很多人是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我们佛弟子啊，人家说鬼神呢，你也没看到啊，你也没有接触到，那你凭什么说他有？那的确啊，人家提出这个疑问啊，我们佛弟子该怎么去答复这个问题？我们佛弟子啊，大家都受过三皈依，要做一个佛门弟子啊，大家都会上三皈依。那三皈依呢，第一个叫皈佛，第二皈法，第三呢，归依身，归是回归，依是依靠，依据依循啊。那么回归啊，依什么呢？依三宝啊，依佛、依法、依身，依靠三宝，依据三宝，依循三宝。那么这个是我们佛弟子啊，为什么一入佛门要先接受三皈依啊？就是我们修学佛法的一个总指导原则啊，就是皈依三宝。不管你修任何法门，都离不开这个原则。那么人家问到我们这些问题啊，我们自己也没有证到这个境界，我们也没看到啊，那我们总不能自己啊随便去编一个嘛，那我们自己啊讲啊，人家也不相信，讲了呢他也会说，那你也没看到啊，纵然看到了你给他讲啊，他也不相信，因为你看到他没看到，他是不相信，那这个齁也无法去解释了。那我们佛弟子啊，最主要啊，我们还是依佛、依法、依身。那么佛在世啊，还遇到这个问题啊，我们一起去见释迦牟尼佛，来向佛请教啊。
那佛

哦，他是成佛啦，他有神通啦，这些境界他都是亲证的境界，亲自见到接触到的。那佛来跟他讲解啊，大家也就没话说了，就能接受了。那佛现在不在了，我们找谁呢？佛不在了，那我们要找依法。法是什么呢？经典。人家问我们呢，你有没有看到了？你的证据在哪里啊？我们就可以拿这部经，我的证据就在这部经。因为这部《人王护国经》讲啊，人间还没有乱啊，鬼神先乱。鬼神乱故，即众人乱。啊，众人乱呢，那么那些做官的呢，互相毁谤，互相攻击。啊，然后呢，接着啊，天灾人祸就来了。那我们现在看看整个世界，不都这样吗？啊，但是呢，人间还没乱啊，鬼神已经先乱了。那么如果你没有先安抚鬼神啊，人间也很难安定。那佛看到这个境界，我们一般科学家他也没看到啊，科学家他也没看到啊，他也不知道啊，不知道这个事情。啊，佛见到了啊，告诉我们。那我们佛弟子，我们皈依三宝，我们要依佛嘛，依法，这个法是佛讲的。依法啊，那么依佛依法如理如法修学的人就叫僧啊。僧呢，在家出家呢，只要依佛依法如理如法修学，出家的僧团，在家的僧团，我现在讲一个团体啊。所以我们有三皈依这个依据啊，我们就依这个嘛啊。那你皈依三宝了，你就要依靠这个，不能自己去瞎说瞎编瞎猜啊！你有没有看到啊？乱猜啊！这个讲错了，自己要背因果啊！所以我们要三皈依啊。那么我们当时啊，就提到了，我说这个他们也提到，哎呀，有一些人相信，有一些人还是不相信啊。但是我是告诉他不学佛的人不相信呐、啊，啊是。正常的，最重要的，我们学佛的佛弟子，你要相信啊！啊，如果人家给你一问啊，你自己都心里没有主了啊，不晓得该怎么办了，那这个人家就更不相信了。你自己都有怀疑了，你还叫我相信？啊，所以呢，要我们回到三皈依啊，我们已经皈依了嘛。那佛经上有这个讲，我们这个就是我的依据呀、啊，我的理论依据呀、啊，我有这个理论依据，依照这个经典上讲的方法来做啊，因为我是三宝弟子，所以经是我们修学的依据，理论方法就是我们。经典里面讲的理论方法就是我们修学的依据，依靠依循。那么讲到这个呢啊，那么这几位同修啊，那也就很花心啦、啊、说那么现在老和尚啊是一门深入啦啊，晚年啊连华严经都放下了，他也不可能请老和尚讲这个人往护国般若波罗蜜经了、啊，这是他年轻的时候讲的啊，现在他都放下不讲了，啊，就请佛来讲。啊，当时呢，我也一口答应了，啊，答应了呢，才想到呢，没时间了，没时间。那么也是佛菩萨冥冥当中安排啊，刚好五月份啊，今年我们净老和尚好几年没有去日本了，今年又。接受前首相鸠山先生的邀请，讲了20天啊。那么20天呢、啊？啊，这个请我先去做3天法会啊，先安抚鬼神，然后再讲经啊。这个一年呢、啊，在日本啊讲了

这个大义简介。那么大义简介讲圆满了，那接着呢经文啊也是需要跟大家大概介绍一下，大概介绍一下。那我们不能细讲啊，总那总是有一个概念啊，有一个概念。那我们啊做练导婆区做三十系列呢，我们才有一个依据，才有一个依据。那么这次也是啊，刚才同修给我讲啊，我已经半年没有参加这个活期，上半年都没有在这个地方参加活期啊。因为我们这个三重净宗别院啊，这个因缘啊，也是延续啊，以前在正义南路啊，正义北路啊，那是正义讲堂啊，那个时候啊，这个有同修啊，租那个一个顶楼啊，也是。相当大的，那么给庄义法师去那边啊，带大家念佛啊，共修，做法会。那主要啊，那个时候的庄义法师在那边带。后来那个大楼啊，人家要改建啊，人家收回去了，收回去了，因为是租的啊，是租的，那收回去了。收回去之后呢，这个庄义法师现在在集美街那边呢、啊，以前观音佛学会的一个小道场啊，那么他，我叫他到那边去了啊，人家收回去了，没地方去了，刚好接了一个观音佛学会，说不然你去住在那边呐、啊，啊，原来他住在三重净宗学会啊，后来刚好会。接了观音佛学会啊，这桂红桂桂老师啊，他是前任的理事长，他到期了，请我去担任理事长。那么他担任理事长期间呢，买了那个地方，然后就请庄女士去那，就住在那边了啊。那边因为桂老师啊，有时候他住在苗栗啊，这个。地方啊，也是虽然地方不大，但是也要需要有人长期住啊，住在那个地方，所以在他就在那边当共修，啊，有做法会呢，再去租那个活动中心。那么这边呢，邱董他们夫妇发心呐、啊，啊，说哎，那个地方那么大，现在在三重要找那么大的地方也不好找。刚好啊，他们这个工厂的顶楼啊，可以提供出来。那提供出来呢，那这个原来那个发心的护法啊，吴淑珍居士，我会请他呢过来这里啊，继续去护持这里啊。后来他也来了一段时间，他也就。没有再过来，没有再过来呢。原来这个正义讲堂的同修啊，现在他们原来在那里啊，现在过来这里啊，现在明月啊，他发心来负责这个地方。那负责这个地方啊，也没有出家众了啊，那变成了本来这个道场是庄义师他在带的啊，那现在变成了两个地方了、啊。变成这个地方啊，变成我要来啊，那我来呢，我是很没有时间，实在是真的时间很少啊。以前庄义师在带呢，我偶尔去看了一下啊，我不用去带，现在呢，就变成我要来带，但是还是没有时间，所以现在呢，在三重净宗学会啊，那个。庄明师啊，他从西班牙回来，不在的时候了，请他来做主妻啊，庄哲师啊，

禅师他们三个来轮流啊来主持的。那我有回来了，有空档有时间我就来啊跟大家结缘。这个因缘啊也大家了解一下。那么这个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啊，这个讲经的因缘啊就跟大家简单介绍到这里。那么当年啊这个华藏法师会是有12个人发起讲这个经啊，请我们师父上人啊讲这个经。那现在呢是3个人啊，3个人。包括这次到日本啊，还有这个孙会长啦、啊，啊，这个林昭栋啊，跟丽娜、叶聪明他们几个居士啊，加进来大概6-7个啊。那么答应人家的事情啊，总是要去做啊，所以我们这次佛期啊，我想利用这个时间啊，来讲大概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因为时间啊很难安排啊，所以尽量啊利用这个空档啊。这是我们讲这部经啊一个因缘。那么在古大德讲一部经啊比较正规的啊都是依照天台中的五重显力啊，或者华严中的十门开启，先介绍啊经里面的大意啊，再正式讲经文。那么这个大意啊我们在日本跟大家学习过一遍啊，这个有录像有录下来，所以我们回到台湾啊就直接可以来学习啊这个经文。那么经文我们开始啊就先介绍这个经题啊，经题简单的介绍啊。这个经题是佛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介绍。那么在此地呢也跟大家报告啊，这个经啊有两种翻译的经本。好，我们现在呢大家看的这个是姚琴三藏鸠摩罗什翻译的。那么最近啊佛陀教育基金会他有也是有印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啊，是唐三藏不空法师翻译的。所以有两种翻译的经本，内容啊大同小异。那么姚琴呢是比较早期啊翻译的，唐是比较晚啊，比较后面翻译。那这一个也跟大家报告啊，所以你拿到的哎《人王经》怎么有两种不一样的啊？是两种不同的译本。我们现在呢？根据我们净老和尚他编的这个大义简介呢，是根据情义的，所以我们介绍这个大义简介啊，我们经本啊也是要采用情义本啊，姚琴这个时代翻译的啊经本。那么首先啊，我们介绍经题啊，这个经题啊，我们先分开啊这个。几段啊来介绍。这个经题是佛说啊。我们先说佛啊。那么佛是指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当然啊也可以这个是

就我们这个时期啊，这个娑婆世界啊，我们这个阶段来示现成佛的啊，三千年前在古印度啊示现成佛的，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啊，这是从狭义的方面来讲。那么从广义来讲啊，那十方三世一切佛啊，通通是佛。那么佛，所谓佛佛道统啊，每尊佛都是一样的啊，只要成佛是一定一样啊，不会不一样啊，这叫佛佛道统啊。那么释迦牟尼佛讲的也代表一切诸佛讲的啊，任何一尊佛讲的都代表十方三世一切佛讲。这叫佛佛道统。那么此地呢，指本师释迦牟尼佛说啊，这个字在古字里面啊，企业的业呢跟说这个字是同样一个字啊，所以说呢，它有喜悦的意思啊。我们一般在佛门讲法喜啊，法喜充满。喜悦的意思。那么也就是说啊，我们看到佛啊讲这个经啊，佛很乐意的为我们说这部经啊，很乐意的啊，那都不乐意的他不说了啊，很乐意啊为我们说啊，所以这个说有喜悦啊，这个意思说法。那么讲到说法呢，这个也是我们净老和尚啊一生当中不断的提醒我们佛门弟子，特别啊对这个出家众来讲，特别对出家众。那么出家在家呢，在大乘佛教里面讲都可以讲经说法，所谓四众弟子，在家二众，出家二众，啊，都可以讲经说法。那么在小乘佛教呢，它只有出家二众讲经，那在家呢就没有。那大乘佛教啊，是四众都有。那么四众啊，出家众是。主要是要讲经弘法，要讲经说法，这是出家众的天职，出家众啊，这个身份地位啊，就是做这个工作的，就是要讲经说法。那么在家众呢，是附带的，也可以讲经说法啊。那在家众啊，他有事业啊，有家业啊，所以讲经说法呢，在家居士啊，他是属于附带性的啊，不是专职啊，是兼职，不是专职。那出家众是专职的，但现在呢，从清朝中叶之后啊，这个。中国佛教寺院的法师啊，渐渐的讲经的少了，讲经的少了啊。那大部分呢都是做法会多了，讲经的人越来越少啊。因此啊，现在这个佛教佛门啊，给社会大众啊产生很大的误解。这个误解就是因为不了解产生的。不了解呢，是因为呢，佛门啊，出家法师啊，讲经的人太少，太少了。那古时候呢，一个寺院啊，就是要教化一方。

教化呢是以讲经说法为主，很多出家法师不讲啊，人家拿那个经去看他也看不懂，只是做法会念经啊，念一念了什么意思他也不知道啊，更谈不上怎么修行了啊。因此啊，佛法就一直衰微了啊，甚至啊，现在很多人他不相信了，认为这是迷信了。现在呢，我们也是不幸中的大幸啊，还有我们净老和尚啊，他一个人啊，一生这样视线啊，讲经说法。那出家众不讲，那在就只好由在家众来讲啊。现在在家众讲的反而比出家众多啊。在经典上讲啊，白衣说法是佛法的衰相。为什么衰呢？出家众不讲嘛，那就衰啦。就天天呢、做法会啦。这个主要的你没有去做。那法会是形式，它的实质就是讲经说法。因为你做这个法会，为什么这么做？你要有理论依据啊，方法。你做这个干什么？你要达到什么目的？有什么作用、用途？大家明了之后啊，去做了呢，才不会有怀疑。如果不明了啊，就照这样修，修了到底修这个干什么？也不清楚。大概呢，一个概念啊，就是大概这样，佛菩萨就保佑平安啦。这个当中啊，就很多误解的出现。因此啊，说法是佛门啊一个主流啊，主流的教义啊，这个也是释迦牟尼佛、十方诸佛示现成佛必定讲经说法。所以释迦牟尼佛一生啊，他没有带人家打一个佛七，打个禅七。或修个止观啊，修个密啊，带大家共修，没有，我们在经典上没有看到佛啊，他带大家共修啊，只有看到佛呢，天天讲经说法啊，讲经301会，说法49年，他成道之后做什么事情呢？就是做这桩事情。那这个示现呢，也是告诉我们呢。佛法呢，讲经说法是最主要、最重要的、最需要的。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啊！没有真正通达的人给我们讲解说明啊，你世间再高的聪明智慧也不能够理解，所以必须要有人说。佛第一个说了，49年他就是讲经说法。没有干别的事情啊，这个也是告诉我们出家众呢，你出家呢是以这个为主的啊。纵然呢，你出家没有讲经说法，你做内护、做护法，你也是护持讲经的人啊，或者流通这个法宝啊，像我们华藏现在流通老和尚讲经的啦，以及一些大德讲的这些经典光碟。你是护持这个啊，如果不是护持这个呢，那就不是佛法，就不是佛法。因此啊，这个说佛说啊，说这个很重要啊，你天天要说啊，时时刻刻要说啊，纵然不是在讲堂啊，遇到有缘的人也要说啊，这是出家众啊。本分的事情，本分的事情。那么佛说啊，佛示现在世间呢，就是为众生说法。我们众生呢，听经闻法，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破迷。

开悟，离苦得乐，目的在这里，这个非常重要。那么佛说呢，经题有加上佛说两个字，主要就是告诉我们啊，这个经都是佛讲的啊，本师释迦牟尼佛讲的，

那么也有经啊，不是佛亲自讲的啊，佛教交代弟子讲的，经过佛的认可印证，那也是属于佛讲的啊。所以佛经啊有五种人说啊，佛以外啊有菩萨说，有罗汉，有佛的弟子，还有外道仙人，都可以说。但是佛以下呢说法必须经过佛的认可，哎，这个没错，是这样的，那这样呢就等于啊是佛说的了。那么这部经啊，哎，是指佛亲自说的啊，这佛说两个字啊。那么人王啊，这个人呢是美德的称呼，王是自在的意思。因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啊，那么他发号施令，那么他自在，取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意思啊，也就佛得到解脱。得到大解脱，得大自在。那么人王啊，这个王啊是指国家一个领导人。那么这个国家领导人啊，不只说在政府做官的啊，做总统啦，做总理啦，或者首相。不单指这个啊，因为每一个阶层都有王，包括我们民间一个团体啊，你这个团体，你这个公司的老板，这个董事长，那他在这个公司就是他是王啦，啊，那个王有大王有小王啊，啊，这个层次很多啊，那你一个家庭啊，你是家长。那你就是这一家的王嘛，啊，你要带领这一家人嘛，啊，那么王呢，啊，不能作威作福啊，啊，我是王啊，你们都要听我的啊，啊，然后为非作歹，作威作福，不是这样啊，那个就不叫人王了，啊，那个就不是人王了，啊，人王是什么呢？做之亲，做之师，做之君，君亲师，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君就是要领导带领他们，你比如说你是一家之主，那你也有这个领导这一家人，你要走什么样的方向，做之亲啊，就是亲人啊，亲人啊，你就有义务啊照顾他们啊，精神生活、物质生活方方面面的要照顾啊。做之师啊，就是你要教导他们。那在我们中国老祖宗啊，这个王啊，他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啊跟义务，所以我们打开《礼记》看啊，我们老祖宗真的照顾这些后代子孙啊，无微不至。现在的呢，不认老祖宗啦，啊，都跟外国人学了，自己祖宗的东西不要了。外国人没有这些东西，外国人他们文化不如我们中国。啊，你看啊，祖宗教我们啊，你每一个季节要吃什么菜。要吃季节菜啊，这个菜要怎么做怎么煮啊，你生长在哪个地方要吃当地的菜啊，那生活啊要怎么过日子啊，那你什么年纪啊你该做什么，从1岁到10岁，10岁到20岁啊，每一个阶段10年10年啊，那你该干什么

年轻要学习，中年要为社会家庭造福，晚年啊，老了要退休，要传给下一代。70以上啊，就老，老就是要传你的事业、家业，包括我们道场这些道业也要传下去。所以老祖宗对我们后代子孙真的是照顾得无微不至，包括这个卫生啦、生活啦、气候啦，你看那个农民历这什么季节什么季节，我都是告诉我们现在什么季节到了，你该怎么穿，该怎么吃这个在礼记讲得非常的细。现在我们子孙不孝不学啦，偏偏去学外国人的，现在呢吃都吃出问题了，现在年轻人早餐不吃稀饭了，现在年轻人早餐都吃什么你们知道吗？麦当劳、肯德基吃汉堡包吃那个。那我这个这样的年纪的人现在年轻人你给我找几个他在早餐吃稀饭的，没有，包括我去大陆看都很少都是面包啦、牛奶啦、果汁啦，都吃这个所以这个人亡那这个特别是国家呢，他带领的影响是最大的，国家的政府他带头他带头了，他做那大家就跟了如果他做错了，大家也就跟错了，那问题就很多了。那么修仁政恩惠民欲四方得自在能富那国王他是能够保护领导我们这个国家的人民走向一个安定和平的这个盛世这国王一个人王他能够做到也是他的责任义务。那么护国这个护国国是国土，护是保护。国土主权人民国之躯体。躯体就像我们这个身体。这个国家土地这个主权属于我们人民。那个人民就是我们好像一个这个国家就有人嘛，好像我们台湾你有2300万这些人就是国的躯体。那么道统文化历史国之灵魂，那你有这个身体还要灵魂那这个才是一个佛人如果有这个躯体没有灵魂那这个就死人那不是佛人因为他没灵魂在这个身体。那么道统我们中国5000年祖宗流传下来文化历史这是这个国家的灵魂如果这个没有道统文化历史不要了，那等于是这个国家它没有灵魂。那我们现在呢这个在台湾这个道统文化历史就渐渐就没有了现在政府教育部他也不教这个了一天到晚在闹教改。
怎么改，那个怎么

能改。那现在呢，这些政治人物啊，真的是乱搞、胡搞。要学外国啊，学的也不像。中国的又不要，中不中，西不西的，实在是啊，乱来。但是这些人呢，你也无法跟他沟通的，让我们看的是非常悲痛的啊！你看现在学校啊，有在教历史吗？没有，文化没有。那文化历史重不重要呢？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现在啊，你看移民到外国的这些华侨啊，他们都不学这个自己祖宗的文化历史，他这个族就灭了。他人是，你只会讲英文然后但是外国人看你跟他不一样啊。他眼睛是蓝的，皮肤是白的，你的眼睛跟他不一样，你的皮肤跟他不一样啊。不是说你会讲英文他就会认同你啊。因为你这个族群啊不一样啊。人家不认同你你又不认同自己的祖宗，那你是什么？这什么都不是。所以这一点啊，在伊斯兰教他们做得最好他们这个移民到任何一个国家，他的家庭一定要读这个祖宗的书，不可以忘记，不可以忘记自己祖宗国家的历史不能说移民到国外了，跟我们没关系了，不行所以这个伊斯兰啊，他们现在那个伦理道德啊，他们保持的最好所以过去黄念祖老居士在世的时候曾经讲过，将来这个世界啊会被伊斯兰世界统治300年。那我们现在看看啊，也不无道理哦。你任何国家民族都没有他那么团结，他凭什么去团结？其实他不用讲团结，因为他们就是学习祖宗的，他有过他们的年哦，他不是过圣诞节哦，他有他们的圣诞节啊。那我们中国没有啦，现在中国只是一个名称而已，其实都是西洋化了。现在中国讲中国文化呢，也是西洋化的中国文化，就像在中医一样，现在说中医哪有真正中医，都是西医的中医。不是纯粹的原来那个传统的中医，没有了这个叫亡族这个族群啊，他亡了，他没有灵魂的。那我们台湾现在呢，有些政治人物呢也是很离谱，不认自己祖宗是中国来的，你明明你祖宗就是中国来的，他硬说不是，跟中国没关系怎么会没关系呢？他乱讲现在只是什么没关系呢？政治啊，各搞各的，这个没关系。但是你说没关系呢，还是有关系啊。那这个能够给你说没关系就没关系吗？那事情可没那么简单如果那么简单，那就好办了嘛大家头脑啊要冷静冷静，现在选举要到了，都乱讲一堆我看啊，没有一个党啊能够讲出一些能讲的话这个实在啊要请老和尚回来开始讲那些都是推卸责任的话，都是别人不对他都对那怎么可以呢你这个国家呢你自己不是你自己怎么说这怎么是对不是这样的
现在呢，我们台湾呢、啊、是在讲啊，不要民主，比民主要好啊。那民主那就很糟糕啦，很糟糕啦。那我们呢、啊，怎么样呢？比不上大陆啊。我们一条路要修，哇，这个不同意，那个不同意，拖了好几年，一条小小的路都做不起来。啊，这个消耗国家的资源，消耗水，也是消耗我们啊，可是我们要去买单啊。啊，那个大陆啊，我90年去啊，一条高速公路都没有，石子路。现在呢，二十几年了、啊，全部。连那个西藏啊都有火车上去了。啊，他为什么做事这个效率这么快啊？那我们这次到这个汶川啊去，怎么那个大地震过了之后，原来没有山洞啊，现在全部是山洞。啊，他这个外国人啊十年做不出来啊，那个叫中国速度啊，中国速度。08年大地震，今年15年7年了、啊、全部原来那个盘山公路瘫痪的，现在都是穿山洞。它的山洞串起来呢几十公里啊，它是最长的四五公里啊，然后很多十几个山洞。啊，我们怎么跟它比啊？如果你没有去外面看看，我们旅行啊实在是增长见识啊，不是说去你去玩啦、啊、是增长见识。我们台湾啊是一个岛国啊，是一个岛国。岛国你没有靠外面的，你自己是无法生存的。你一定要了解国际情势。国际的现实啊，这些现在呢，台湾这个问题啊，会搞得这么乱，就是民主啊，就是让人民去选啊，人民他没有读政治啊，他不懂啊，啊那个乡下的老阿公老阿婆他怎么懂这些呢？啊你叫他来选，他都是感情用事的啊。啊、台湾怎么会好？口号是喊爱台湾，实在是在害台湾啊。他不懂嘛。好像你不懂这个专业的人，你叫你去做，你怎么会做得好呢？啊，现在台湾你要开放民主，你要开放民主要全民教育。你要全民教育。教到大家懂了。现在老和尚提倡的情书制药、哦、大家来上课，你懂了，你这些选这个候选人的乱讲，你知道了，你有能力去辨别啊，他对在哪里，他错在哪里、哦、那我们才有一个好的选择嘛。啊，都我都不懂啊，听他乱讲，我们也就乱听，那是会越来越不好啊，不会越来越好，谁来做都做不好了。如果这种民主制度啊不改，活不下来都不行啊，没有用啊。这个为什么过去这个皇帝啊专制时代啊他能够推行佛法啊？因为皇帝一个人明白了啊，他发号施令啊，那就很容易，大家都去推动，很容易。那现在呢，你要全民大家都认同，你有办法一个一个去讲到他们都懂啊？比如说我们举出来一个不杀生，好，我们来投票，哇，我们2300万啊，大概只有300万人接受不杀生，还有2000万人他反对，好，少数服从多数，大家去杀生，你怎么搞？啊，他那个2000万的对不对？那2000万不对啊。这300万的人对啊，这个民主是不行的啦，这种民主是会亡国的啊。啊，不但不能复国啊，是加速亡国啊。
那最主要呢，道统文化历史啊，这个不要了，现在的学校不教历史，不教历史啊，也就是很简单讲啊，叫你不要认识你自己的祖宗啦，叫你不要祖宗啦，叫你不要认同祖宗啦，就是这样啊。那么这个道统啊，是讲什么叫道统呢？道统是什么？孝悌忠信五伦八德，这是我们祖先啊传下来的道统。那现在有哪一个政治人物在讲这个？他不是讲这个，我们就很肯定的，他是妖魔鬼怪，毫无疑问的啊！不管他再会讲，他就是妖魔鬼怪。因为他不讲这个孝悌忠信五伦八德，我们老祖宗这个教训他不要这个道统，他就是妖魔鬼怪。不管他再会讲，口才再好啊，都有人缘啊，他的粉丝再多，妖魔鬼怪啊，来扰乱社会、扰乱国家的，你要有那个法眼啊，去看那个这个照妖镜啊，去看出那些妖魔鬼怪啊。现在呢，都被这个妖魔鬼怪骗得团团转了。那文化呢？古今三世以文言以三世以文言文啊，这是所护的。护国护什么？就护这个啦。现在老和尚提倡的这个传统文化，就是护国啊。悟这个啊！现在我们那个学校啊，一直要把这个国文一直删减删减。那我们跑到总统府去建立也没有用。那我们现在老藏啊，提倡啊汉语文言文啊，这个不但啊。中国人要学，外国人也要学，这个是人类的他的一个开启智慧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老上啊要去英国办汉学院啊，教汉字文言文字学啊，这个也是根据英国汤恩比教授他讲的。21世纪啊，这个世界要恢复秩序，必须提倡啊中国孔孟学说以及大乘文化。那么他讲的这个话呢是非常客观的。因为呢全世界呢每一个主要的一些历史啊，他都有深度的去理解，深度的去了解。所以做出这样的一个结论，那这个结论呢，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界的现象啊，证实了他讲的话是正确的，一点都没错。如果你不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大乘佛法，那这个世界要和平啊，那只是一个口号，是一个理想。如果大家呢，能够意识到这个重要性，全球人类都来学习中文、中国传统文化，那么这个世界上啊会出现啊太平盛世，这是一点不假。所以我们不能被这些政治人物欺骗呐啊，他叫你不要认祖宗，你就听他的啊，大不孝。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讲到这个护国啊，我们现在台湾啊，大家都是民主啊，起码呢，我们自己从自己做起啊，不要跟一般人一样一般见识啊，要做一个好样子啊。

社会大众看。那么我们如果不依这个啊，我们不管哪一个国家不依这个，他肯定这个国家问题太多啊。现在美国啊、欧洲、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呢，通通很多问题，所以天灾人祸不断。天灾人祸怎么来呢？人制造出来的。佛在大乘经给我们讲啊，境随心转啊，环境啊是人心去感应的啊。所以早上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同修来找我啊，那么谈到呢，现在有很多科学家呢非常关注这个黄石公园地下火山啊，听说那个地下火山有多大呢？有两三个美国那个大峡谷啊，不晓得大家去过没有啊？我是去过两次啊，这两三个大峡谷那么大啊，那个火山一爆发呢，那不得了，那个海啸啊，那不止十米啊。日本那个311海啸是十米，那个黄石公园那个火山爆发呢，可能上百米。那为什么？啊，早上这个同修讲，他说五十几年前呐、啊，他科学家去观察那个黄石公园，说那个是死火山，死的啊，不会爆发的。那现在怎么地上都一直冒，变成活的火山呐、啊？啊，他说这个科学家呢，五十几年前呐、啊，这个观察错误。我就给他回答了，我说五十几年前的科学家观察也没错误，那个时候观察的确是死的火山。那现在为什么变成活的？因为是人心给他弄活的嘛。五十几年前的人心比现在的人心好啊，所以那个火山呢、啊、不会冒泡。现在五十几年后的人心呢、啊、坏透了，所以那个火山变活了。是人的心去感应那个火山了、啊，活起来了。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我们是三宝弟子啊，佛经就是这么讲的啊，境随心转啊，啊，人心善，它环境就好，就没有灾难；人心不善，那环境就不好，就有灾难，都是人制造出来的。啊，人制造出来的又不负责任。不负责任也没办法，自作自受，自己制造啊，还要自己去感受那个果报啊！不是你不认账就可以了，你不认账啊，还是要受那个果报，那个没办法了啊！这个也不是佛菩萨给你惩罚，也不是阎罗王，也不是上帝，是你自己制造、自己去做的，那你自己感受的果报嘛。跟谁都没关系的，自己要负责任。那么现在呢，大多数的人啊是迷而不觉，那些少数人是觉而不迷，那我们只能啊自求多福啊。共业当中有别业，自求多福。那这些人啊没有遇到大灾难啊，那肯定很难觉悟的。所以大灾难来，也不是说都完全不好啊，不好当中也有好的。如果大灾难来，让人觉悟过来、醒悟过来，那这个灾难对人有帮助。那你现在怎么讲啊？人家还是不听的啊，听不进去的，无法接受的。无法接受了，那自己造的业啊，要去承受了。受的这个果报啊，能觉悟过来啊，那就不好就会变成好的了。关键在觉跟迷啊。那么下面讲啊，般若两个字。

这啊般若啊，这个般若啊是梵语，此云智慧。这个智慧跟聪明不一样，智慧非常重要。没有智慧呢，你修善呢做的也不彻底。那怎么能护国呢？啊，这个般若就是护国的一个工具啊！你要智慧啊！像现在这些政治人物乱讲，那有智慧的人他不会受骗啊。那没智慧的人呢，他就受骗了。他叫你不要认同你的祖宗，你也听他的，那你有智慧吗？那肯定没有智慧啊，自己祖宗都不要了，不认同啊，那你是肯定是没有智慧啊，没有智慧了，那问题就很大。所以《了凡四训》里面讲啊，这个积善之方啊，善有真善，有假善。有大有小，有难有易，有偏有正，有阴有阳，讲了八对。你看修善啊不容易啊，你不学习这个圣贤的教育啊，你真的没有智慧去辨别，往往把那个不好的认为是好的，错的认为是对的，对的认为是错的。啊，所以这个需要智慧。那么聪明跟智慧是不一样的，聪明在佛经讲是世智变聪，世间的聪明智慧，世间的聪明智慧呢不是佛经讲的智慧，佛经讲的是般若智慧，自性的般若智慧，自性的般若智慧呢才能解决问题，世间的聪明才智啊，他解决不了问题。啊，你说世间的科学家很聪明啊，他能发明很多东西啊，你不能说他不聪明啊，他很聪明。啊，聪明才智。但是他有没有智慧呢？没智慧。为什么说他没智慧呢？因为呢，他发明这些东西啊，都很多副作用的。很多副作用。啊，你看现在呢，全球啊，气候暖化，啊，北极啊，这个冰都融掉了。啊，我昨天在飞机上啊，看了一个短片，啊，日本啊，到北极啊去探测，现在这个冰啊一直融化，去探测，温度啊上升。那北极啊，温度最高呢是零上十度，那北极那个地方都是应该零下的，怎么会是变成零上十度？难怪那个冰一直融掉，啊，一块一块掉到海里面，啊，掉到海里面又融掉变成水，所以全球的水平面呢就会上涨，沿海啊比较低的地区就会被水淹掉，那整个生态就破坏了。那个北极熊啦、北极的鱼啦、虾啦，温度太高，它们就不能生存，生态就破坏掉。那这个暖化怎么来呢？这是科学带来的嘛？你看现在呢，全球多少飞机在飞啊？多少飞机在飞？那飞机排出来那个废料啊？那多少汽车？多少船？多少的工业排放出来的这个废气？造成的地球啊温度啊上升，破坏啊自然环境，这个就是科技带来的副作用。科学家很聪明啊，啊他有没有想到这个呢？没想到，但现在发现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现在谁有办法叫这个科技啊不要发展停止，谁都做不到。做不到怎么办呢？继续发展呢、啊？啊，继续发展到最后结果怎么办呢？大家去买单吧，灾难啊！所以这个是没智慧的人干的事情啊！所以外国人啊，没智慧，但他很聪明。我们发明不出来，他能发明出来。那我们中国的老祖宗也不是没有这个智慧啊，都有这个智慧啊。我们这次到四川啊，去看那个诸葛亮啊，以前在这个四川啊，他以前他就能够发明这个木牛牛马机械性的，但是呢，不传下来，不发展。如果要发展呢、啊，那就比欧美要早。他知道啊，这个东西发展下去呢，他有想到他负面的作用，想到负面，那危害人类啊，损害人类呢，那非常之大，无法估计的。啊，如果你不发展这个东西呢，他去伤害呢，有限，还有限。你像以前战争啊，用刀用枪啊，你杀怎么杀？哇，杀个几十万人啊，百万人，哇，那不得了啦。那现在的战争啊，几百万人啊，大概30秒就解决了。啊，所以过去早年啊，办这个华藏图书馆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还有一个大专学生啊，问我们师父一个问题，啊，那师父讲这个介绍这个佛啊，说佛是一切智啊，什么智慧啊，佛是没有一样他不知道的啊，没有一样他不能做的。那个学生就问啊，举手就问啊，说佛既然智慧那么高，为什么当时3000年前不发明原子弹？这个问题啊，问的也非常幼稚，哈哈，大学生问的问题啊，大学生呢、啊、很幼稚的啊。这个现在的大学生，古时候大学生不能相提并论啊。那佛3000年前发明原子弹啊，大概我们现在地球人类啊，不晓得剩下多少了啊，恢复到那个原始时代了。这个是没智慧啊，没有智慧啊。这个科技的发明啊，它是一个不归路。当你发现不对，没办法了啊。所以爱因斯坦现在堕到地狱也没办法了。他知道呢，原子弹那些技术你不要公布就好，他一公布，他就没有办法去限制人家去制造啊！现在公开制造的，我们就知道呢，光美国的核子武器啊，就可以毁灭地球200次了。光他一个，那其他国家不算，就他就够了。那我们现在活在地球是活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你们不去想啊？不知道可怕，你一想啊，真的啊，就像古大德讲啊，你躺在那个下面那个火已经在烧了，很快接近到烧到你了。大家还不觉悟啊，还醉生梦死，还以为我们活在太平盛世啊，这个真的都没有国际观呐、啊，啊，不知死活啊，真的是这样。啊，所以呢，有般若智慧，他就不会干这个事情啊。他怎么会干这个事情呢？那些外国人，那些洋人，就是没有学般若智慧，没有学中国传统文化，他才会发明那些东西来害人。

啊，现在害的还不够啊，然后用食物来害你，用转基因的。那转基因呢？有一些外国人啊，他心很不好啊，他用一个正面的理由啊，就是哎呀，现在全球粮食缺乏，用这个转基因的，然后可以多些啊，去救济非洲那些饥饿的灾民啊。但是转基因哦，这个哇，生产很快啊，很多。这个我们看起来好像哦，这个是正面的，这个是好的，但是负面的作用、副作用他没讲啊，没讲啊。但现在呢，人家也知道了，副作用是什么呢？吃了转基因的，你就不会生育了啊，就不能生小孩了。而且那个转基因的，现在大陆是买的最多的。转基因的，比如说那个薏米还有黄豆啊，转基因的那个薏米，你现在呢，你有一个种子，你今年生产留一个种子，明年又用我们这个种子再去播种。那个转基因的，你没有种子，你一定要跟他买，要跟他买啊，你没有跟他买，你就没有种子种明年的。那发明这个呢，他对他们商人啊有好处。你一定要给我买，不买你就没得种啦、啊。不像以前了、啊，你们自己可以繁殖啊。那现在呢，大陆那个政府啊上当了，中计了，中计了，有没有办法？没办法了，发现太慢了。啊，现在只有少数啊，有一些我们同修啊，听老和尚讲经的，他们自己种啊，所以我去呢，他们都悟道法师这个是。有机的啊，这个不是转基因的。那我们台湾呢、啊、也有，还有很多国家都有。因为西洋啊，外国人五年前人家就在抗议这个事情，这些都是没智慧的人干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学佛、学儒、学道都要学智慧。现在我们都要劝外国人学智慧，学中国传统文化啊，不然这个世界呢真的没救了啊，只有面对啊，面临啊大灾难，无法逃避的，无法逃避的大灾难呢要来临，有没有预兆呢？古人讲啊，吉凶未至先有兆。啊、预兆呢我们没有留意去观察，你留意观察呢，你自己会感受到啊，我自己就有经验啊，这个讲护国息灾的啊，我们三十七年呢是做护国息灾的啊，日本要311啊要发生之前啊，我五天前啊那个心就很浮躁啊，五天311五天前呢，3月6号，我在双溪啊，心里莫名其妙就很浮躁，一直啊想要发脾气，莫名其妙的，我就知道了有事情了，不知道什么事情。经过很多很多次，果然啊，3月11号啊，大海啸啊，2004年呐、啊，那个南亚大海啸。我是做噩梦。那现在呢，你看到很多人啊，他莫名其妙的心情情绪不稳定，那个都是灾难的预兆啊，像这个人突然不正常了，那个磁场啊干扰突然不正常啊。所以昨天我在飞机上看到自由时报啊一个报道一个新闻，台中有个蔡姓的妇女，20几岁，抱着一个三个星期的女婴啊，跳楼自杀了。她先生啊，伤心的说：“怎么会这样呢？刚刚还好好的，怎么跑去跳楼？那个不是她要去跳的，她受干扰啊。”所以报纸报啊说。

有忧郁症，有忧郁症。那现在忧郁症的很多，躁郁症也很多。那我们看啊，受鬼神干扰，那凡夫肉眼啊，他不知道。佛菩萨在经典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所以《楞严护国经》讲啊，人间没乱啊，鬼神先乱。鬼神乱就干扰你人间人的心情绪，就不正常。那从不正常呢，最近八仙乐园发生火灾，那是预兆啊。啊，那个预兆好不好呢？大家说看看，那个好不好？不好嘛。那不好的预兆呢，那后面肯定那个有大灾难嘛。啊，一个人好好的去那边跳舞啊，那个也是学洋人啊惹来的灾祸。派对叫他来这里打活区，他不要。他来这里打活区的保证他没事，他不要来，他要在那边跳。那有什么办法呢？还要喷那个粉。那个温度太高了，人多了挤在一起啊，引起火灾，乐极生悲啊。所以李炳南老居士那个礼记啊，还有伦理讲啊，说学洋人啊，那些歌舞啊学坏了，心都学坏了啊。所以我拿那个李老师那个礼记啊，啊，对照一下，伦理对照一下，哇，那个新闻对照一下，很清楚啦，很明白啦。那些年轻人有前途吗？他一直在制造灾难啦，他怎么会有前途呢？那些人都失去理智啦。啊，那一个国家有没有前途，你就看这些就知道啦，不要去看相算命啦，看就知道啦。把圣贤啦，活菩萨的经典拿来一对照，一目了然。啊，人怎么会正常？你说那个人怎么会正常？啊，现在都疯狂啊，都疯狂那些不正常。你说怎么会没有灾难？那个就是灾难的预兆啊，你要看清楚啊。不是好兆头啊！社会大众啊，他跟他讲，他也不相信，他还说你迷信，我们也一点办法都没有，那我们只有自求多福了。自求多福啊，工业当中有别业，自求多福。大家来打活期啊，肯定是没错的啦。但年轻人啊，你劝他来啊，他肯定不来，他宁愿去那边啊。这个就是人啊，他颠倒了。这个就是灾难的预兆啊。你要去听什么预言，不需要啦。你看这些人，他心里在想什么，在说什么，他在做什么。经典拿来一对照，你就知道这个是什么好不好。啊，我们三宝弟子啊，总是啊，要理性。啊，不能感情用事，那我们啊也才能自救啊。你能自救，才能救他，才能帮助别人。如果你自己就帮助不了自己，你怎么帮助别人？啊，那么这讲到波罗啊，那么波罗蜜呢是到彼岸的意思。啊，我们从生死的此岸到涅槃的彼岸，靠什么？靠般若啊！没有般若呢，解决不了问题啊。那么“经”这个字啊，是通体啊。佛说人王般若，佛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是别体啊，就这一部经，它跟其他的经的经的名称不一样。个别的不一样啊，比如说佛说阿弥陀经啊，这个别体个别不一样。那经这个是通体，通体就是佛说阿弥陀经。

陀经是经啊，佛说十善业道经也是经，佛说人王护国波尔波罗蜜经也是经，经是通体，就是所有佛讲的通通称为经。那么经也是我们中国啊古圣先贤啊，凡是圣人讲的就叫经，贤人啊讲的叫传，叫传。那么一旦称为经啊，就是不能改动的，它是真理，它是事实真相，那不能去改动的啊，你一改就错了。那么像这个四书五经，这是属于经啊，这世间的经，世间圣贤讲的经，圣人讲的经啊。所以李本兰老居士再次讲，伦理就是讲政治。那现在呢，我们台湾啊，民主啊，你台湾要政治办得好，全民上课，上什么课？伦理、礼记啊，而且还有现在我们老上提倡的群书治要，你要好，你不依圣人的所教导去修、去做、去学习，肯定不能好。谁来做都不能好啊，不管他什么党都没有用。这个我们可以下定论的。好不了啊，所以老和尚为什么提倡勤书治要啊？先救急啊，不但啊中国要学啊，全球每个国家都要学习啊。这个我们台湾啊，现在有个反常的现象，听到中国啊就很讨厌，那中国是我们的祖宗啊，他很讨厌，这个人就反常了。我们祖先就从大陆移民到台湾来，不管你移民到哪个国家，你要认同祖宗，你不认同祖宗就大不孝，那肯定会有灾难的嘛。祖宗就不能保佑你，想要保佑你也没办法，你不接受那没办法。所以人啊，没有学习这个圣贤之教啊，不如畜生，不如动物。所以那个狐狸啊要死了，他那个头啊还朝他那个他原来那个巢穴，他跑到外面去死了，不能回去啊，他那个头啊朝那个方向死。那你人啊，你不认同祖宗，那人不是不如那个畜生吗？那不如畜生，这个人是不正常的啊，不是正常人啊。所以《左传》讲啊，人气长则妖兴啊，人啊背弃放弃这个五伦五常啊，妖魔鬼怪就兴盛了，就兴风作浪啊。这个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啊。那么以上啊，我们就介绍经题啊，今天呢、啊。第一天我们先把佛说人王护国波罗波罗蜜经啊，那么这个有分卷上啊，这上卷我们经题啊简单介绍到此地。明天晚上啊，我们介绍人体啊，人体就翻译这部经的人啊，摇钱三藏鸠摩罗什译啊，鸠摩罗什法三藏法师啊翻译的。好，今天呢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经题啊，人体啊，明天再来学习。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上一堂课，学习到交梁布施功德圆品第十，这个品题，我们净老和尚在讲记，也把这个布施的修学纲领，它的重要给我们提出来。佛法下手处就是从布施，在菩萨行六度万行第一度就是布施。布施是舍，先从身外之物舍，那么再舍身，身内的，再舍心里的妄想分别执着，所以六度啊都可以归纳到布施度。所以《金刚经》叫我们修学啊，也是从布施，不着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这个我们读过《金刚经》啊，对这一句啊印象都非常深刻。我们净老和尚他跟张家大师学了三年，张家大师教他什么？教他布施。

司啊，叫他看得破放得下，从哪里下手？布施。这个布施三种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财有内财有外财，外财就身外之物啊，我们的财物来布施。财物越施越多啊，越多就越施啊，不能停下来啊，停下来啊又迷了，所以要不断的布施，像流水一样啊，不断的流动。那么、外财布施。进一步内财布施，内财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称为内财布施。这个内财主要是用我们的精神、我们的体力、我们的时间来为众生服务，这个就是内财布施。就像我们现在讲啊，我来出劳力来做义工，来打扫啊，干这些各种事情工作，这些都属于内财布施。内财布施比外财更殊胜。有一天啊，释迦牟尼佛啊，一大早起来啊，他就拿扫把啊，在这个奇树及孤独园啊扫树叶。那佛弟子看到老师都在扫树叶，当然大家也就跟着拿起扫把了啊，把那个院子的树叶啊扫干净。扫树叶，扫这个地，给他打扫的干干净净的，有什么功德啊？那佛就讲了，把这个地扫干净啊，将来会升天啊，那还不是升到人道来享福，升到天道去享天福啊。所以佛弟子啊，当时听了就非常欢喜。那么他是啊，义务性的啊，来为大家做。那现在虽然我们看到一些扫街的工人，他有拿一些薪水。那现在呢，年轻人没有人要去做这个事情，去扫街都是年纪大的。他虽然有薪水，他还是功德无量啊，他将来也会升天，因为他把这个环境打扫干净，供养社会大众一个清净的环境，当然这是他有功德了。所以他是什么？他还是内财布施啊。虽然他做功德的没有很多钱财去布施，但是他可以用内财来布施，比外财更殊胜。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一个很有钱的人叫他布施一百万，他没算什么嘛，这是外财啊。如果你欠他来扫地，恐怕他不干了啊。扫地啊，自己身体弄脏了，回家还要再洗啊，那他就不愿意了。所以这个内财布施比外财还要殊胜，它的道理就是在这里。所以现在有很多到道场来做义工了，他们不是很有钱，但是他也是在修布施啊，他是内财布施啊，比外财更殊胜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所以财施有外财的布施跟内财的布施。那包括我们现在这个道场做的一些工作啦，你擦个桌子啦什么，有些义工大家来帮忙啊，

都是属于内财布施。所以布施人人都能做，没有一个不能做的。布施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放下，就是张家大师讲的看得破放得下。在偶遇大师有一篇念佛开示，偶遇大师把这个菩萨的六度万恨啊，配在这个念这句佛号上面啊，所以偶遇祖师讲啊，真念佛人放下身心世界，即大布施啊。说真正一个念佛人啊，身就是这个身体，啊，心就是心里的妄想、分别、执着，他没有烦恼了，牵挂、忧虑，不贪恋这个世间了，他这些统统放下了。身啊，为众生服务，没有自己。心放下分别执着妄想，只有一句佛号，那这个叫大布施啊！啊，你看啊，这个我们修布施啊，主要是要修到这个啊，才算到位了啊。我们现在的有一句话讲叫到位了啊，放下身心世界，就是大布施了。那我们还没有做到大布施之前呢、啊，那就从前面呢、啊、一些比较小的布施，慢慢死，慢慢死，啊，死到最后就是要放下身心世界，啊，这个才是大布施，啊，布施主要真正的目的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一品经特别重要啊，不管我们修行哪个法门。你不能不修布施。菩萨六度万恨，第一个布施。你看《无量寿经》，法上比丘他在修学过程啊，这个第八品经啊讲啊，你看他国王他都布施掉了，王位都布施了啊，对于这个国臣聚落。家亲眷属、啊、他都不执着了，都能舍了，那每一尊佛都是给我们这样的示现、啊、所有国臣聚落眷属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行教化安利众生。你看啊，这是布施啊，具体的表现给我们看啊，啊，这些地方都是我们要学习的。那么本经讲这个布施啊，给我们详细的列出来，那我们更有一个布施的下手处了。我们请看经文啊，这个经文在503页。503页这个倒数第二行啊，从经文看起。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成佛威神，从座而起，胡跪合掌。成佛威神是菩萨教我们要谦虚沉静，菩萨虽然入不思议境界，也不敢说自己有能力，为大众讲经说法是成佛威神加持才能做到，这个我们要学习。
那菩萨他不是没有能力讲经了。你说地藏菩萨他的学生都成佛了，他还没成佛吗？但是他示现菩萨的身份，就是示现做学生的身份。那佛是老师的身份，那你学生对老师还是要表现啊，谦虚恭敬。那表现这个谦虚恭敬也是教学生啊，也是教人啊，这个叫身教。所以佛法修学啊，自始至终我们看到啊，没有傲慢的。儒家讲傲不可长，人都有傲慢，但是不要增长，要节制。佛是要讲断了，要断除这个我慢，贪嗔痴慢是根本烦恼，断除我慢。所以佛菩萨没有轻视一个众生，都是把一切众生看作佛，那自己就成佛了。所以地藏菩萨在这里也都是示现给我们看啊，就是我们再怎么有能力也不能傲慢，也要表现啊谦虚恭敬。所以这里讲啊这个成佛威神啊，我才能讲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在504页第三行，薄佛言：世尊，我观业道众生，交良布施，有轻有重，有一生受福，有十生受福，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者，世事云何？唯愿世尊为我说之。菩萨与佛一问一答，目的是让我们觉悟，好像演戏啊，在表演啊，表演给我们看的，为了就是启发众生觉悟，让我们看了能从这个当中觉悟回头。业道众生就是指六道众生，特别指人天两道这里啊又专指人道，因为佛是示现在我们人间，所以主要啊还是以人道为主。交量是比较衡量，比较衡量布施有轻有重，一生受福，这是布施轻的，就是你布施，那一定会得到福报，有修这个因，必定得到这个果。那么你布施，那你得的果报是一生享受这个福报。那这个是比较轻的。十生受福，这是布施啊获得果报比较重的。那还有啊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者，那这个布施的果报就很重了，很殊胜了。这里讲轻重啊，就是从受福的时间长短，或者呢福报的大小来分别的。什么原因？那祈请佛为我们来说明。下面讲布施有三类，
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外财是身外之物，内财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用智慧、劳力、技能为社会大众服务，是内财布施。内财布施的功德胜于外财啊，这个胜就是比外财布施啊更殊胜了。譬如在道场花心做义工，洗菜、洗碗，那这个当然做这个厨房的工作了啊，这个工作也很辛苦。那但是呢，他花心呐、啊，欢喜做，做的认真负责，来供养大众，这是内财布施。其福报绝对不是一生受福啊，那这个受的福报啊，那就长远了。佛在经上说，以一钵饭供养一尊辟支佛，得九十一劫不受贫穷之果报。这是在经上啊，有这样一个公案。一个樵夫啊，这个在饥荒的时候啊，辟支佛去托钵啊，托不到，因为饥荒啊，大家都没有粮食了，没得供养。那个樵夫啊，这个上山打柴，带了一个便当盒啊，辟支佛碰到这个樵夫啊，给他乞食了。啊，这个樵夫就把自己要吃的这个供养他了，啊，以这个真诚心来供养这个出家人。后来啊，生生世世九十一劫啊，不受贫穷之报。那这个得到的福报啊，啊，你看啊，这个就是很殊胜的，是九十一劫啊。啊，这是不止百生千生呐、啊！啊，这个以劫来计算的了。下面我们净老和尚啊，就举出啊，这个我们现在呢办这个念佛堂啊，念佛堂若有人真正往生不退做佛，那这些义工们啊得到的福报，就超越供养辟支佛了。念佛堂里面义工们服务啊，为大众服务是内财布施啊，晚上又提供点心饮料给大家享用，是外财布施，这是修福。那么这个地方啊，这部经过去我们净老和尚是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啊，新加坡净宗协会宣讲的。那当时啊，净宗协会啊在居士林啊也办了一个24小时的念佛堂，这个大众啊去念佛啦、吃饭都是免费的啊，由居士林啊来供养。那当然有很多居士大德啊，去发心啊，做义工啦 啊，还有供养这个换菜的，供养米的，供养道场的人就很多了啊。所以这个念佛堂啊，内财布施、外财布施也都有，这都是修福。那么如果念佛堂啊，真正有一个人在这个地方念佛，那往生到极乐世界。的确啊，往生极乐世界是帮助一个人去做佛啊。那你在这边做出的奉献啊，决定啊，功不唐捐。那个福报呢、啊，那就会超过啊，供养一尊辟支佛了。好，所以这个啊，从这个地方啊来做一个交流。从这个地方来做个较量。下面又讲

佛说财布施福报比不上法布施，法布施的功德太大了。佛门里面财法无畏三种布施是分不开的，在佛门里面啊，财布施里面有法布施，法布施里面呢有无畏布施，他供养大家，大家天天在这个地方研究经典讲经念佛是法，佛法的修学契入，使人了生死脱离三界断烦恼成佛道，这是大无畏布施，所以这个布施利益就大了，这三种布施都记住了，这个布施就是圆满的了，财施法施无畏布施都有。受福，这个受就是享受了，就是享福，享受这个福报，这是一切众生都希望得到的，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啊，都是想得到，他能够享受到福报，享受到福利。这些义工们把义工当作他的享福，修福跟享福合在一起，修福的时候就是享福的时候，享福就是修福，他的福报就绵绵不断了，就不是一生了。一生受福的人大多是前生修福，这一生福报现前了，这一生享福，那享福的时候他不再继续修福，不肯再继续修福。我们看到现前社会上这些大富大贵的人家，绝大多数都是前生在佛门修福，但我们看到他这一生得到很多财富今生享福那不肯再修福，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大富大贵的这些大企业家呢，他那个布施修福实在讲比那个上班的那些小康家庭的还少，他拿不出来，越有钱越不肯布施，这个就是他过去生修的，这生得福报，他不知道继续再修福，不肯再继续修福。那么他福报这一生享完，那就来生就没有了。福报比较大的，他可以享受一生，到死的时候还有福报。福报比较差一点的，晚年的福报就享尽，没有人照顾，苦不堪言。这个也是我们俗话常讲的啦，富不过三代。那现在我们看看这个现前社会有很多富都不过一代自己这一生到晚年福报他就没有了。那比较有福报的那那个还传到下一代。那可能第二代到第三代，第三代之后可能就也没有了为什么呢？不知道继续修嘛。特别后代的子孙，他都是现成的他也不知道赚钱的辛苦来的都是现成的，他只知道享福，不知道修福。那福报是有限的，享尽你没有继续修，后面也就没有了。所以现在社会上也是很多这个年轻的时候发达了
中年的时候啊，也发辉煌腾达，很有福报。但到晚年啊，他福报就享尽。所以我们在看到很多，特别是在演艺界的这些人，我们看到是特别多一点。啊，名利都有，但是到晚年啊，有很多人都很不好。啊，甚至老了没有人照顾。人一生中没有病苦劳苦，这是福报，修得不错的，一生受苦。我们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没有病苦劳苦，啊，那没有劳苦啊，是老而不衰，他就是年纪大了，但是他体力没有衰退，啊，那他就没有感受到劳苦了。在现前社会，我们还是有看到这样啊，有人身体很健康，啊，九十几岁了，他还这个很健康，啊，我也看过100岁的啊，他还能坐公车从南部到北部来啊，一个人，啊，那他是没有病，没有劳苦，老而不衰，这个也是过去生修的福报。啊，这个福报修得不错，那么一生受苦，这一生他享受这个福报。死的时候瑞相很好，走得安详自在，一点都不迷惑。他来生还是得人天福报。啊，福报就不止一生了。百生千生受福，必定是对社会对一切众生修大布施，才有这么大的福报。比如孔老夫子他布施教学，用真诚心教化众生，真的是百生大福，传到现在呢79代了。啊，他80代的这个嫡孙也出来了，他的后人还是受到举世之人的尊敬，这是世间圣贤，他的福报庇荫了子孙，那当然他本人福报就更大了，所以人。啊，这个有福报，这生死的时候啊，这个是五福啊，最后一福就寿终考，就是死的时候瑞相好，走得安详自在。啊，有些老人啊，他也没有受到什么，临终的时候没有受到什么病苦的折磨，啊，就是睡觉啊，睡，他就走了。那这个瑞相就很好了，那我们肯定啊，来生他还是到人天道来享福。啊，前几天我看过一个报纸啊，好像邱创焕先生啊，好像以前是内政部长，好像98岁啊，很高的年龄了，还在。睡觉当中啊，就辞世了，啊，那像这个瑞相就非常好，他没有受到折腾，啊，来生呢，啊，还是会在圣道，人天善道。那么诸佛菩萨所修的法布施，是百生千生无量无边的大福报。这个佛的福报那就太大了啊！释迦牟尼佛49年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贡献自己的精神体力是内财布施，教导一切众生是法布施，令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是无为布施，一生诚心诚意从事教学，
佛所得的福报

不是百升千升受大福利啊，这是讲佛门呐，种的福那更殊胜啊，比世间的福报那超过太多太多了。布施是种福，要先认识福田，在福田种福，福报就无量无边，永远享受不尽。所以，我们想要种福、要修福啊，还是要学习呀、啊？学习呀、啊，认识福田呐、啊。什么是福田？好像你种这个稻子，你要种在这个良田呐、啊，那它才会，你才能丰收啊！啊，如果你这个种子是种在那个不是真正的良田呐、啊。福田呐，啊，种在那个石子啊，那个不好的地上面呐、啊，那长不出来啊，或者能长出来也很有限啊。有的它不是真正的福田，那你种下去呀、啊，也得不到结果。那么我们修福也是同样的，要先认识福田。那我们学习这部经、这品经，佛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福田，修福有哪些项目，那么你怎么修啊？得到的果报又是如何啊？都给我们说明了。所以我们要修这个福众福啊，这个地藏经不能不学习呀。啊，不学，我们实在讲，往往啊，不认识福田。我们现在看到社会很大众，很多人他也很好心呐、啊，他也想做善事啊，他也想种福啊。那这个福田，他种的对不对呢？是不是种到真的福田呢？那我们也不知道了。啊，我们到寺庙里面去呀，啊，常常会看到一个福田箱啊，给人家丢钱的，这是我们一般呐、啊、信众啊，都是想要种种福田，但是不学习经典呐、啊，你不认识福田。下面这个地方，我们净老和尚啊，也是根据当时。在新加坡弘法这个因缘，那举出啊这些修福的项目啊，我们看这个讲记，今天无比殊胜的福田是建弥陀村、建念佛堂，帮助一切众生成佛，这是无上福田。建念佛堂确实可以为社会、为世间。为一切众生消除灾难，带来安定、和平、兴旺，这种布施果报，真正是百生千生受大福利。那么这一段啊，我们净老和尚当时在新加坡讲这个经啊，就鼓励大家来建弥陀村。啊，那当时啊，特别是鼓励，李会长，啊，后来也是新加坡佛教居士林的林长，啊，鼓励他呢建这个弥陀村，建这个念佛堂，啊，那帮助众生成佛啊，啊，还有啊，建念佛堂啊。不但帮助念佛人呐、啊、求生净土啊，而且在现前呐、啊，念佛的人多了啊，也可以帮助现前这个世界社会啊，减轻灾难啊，消灾免难啊，这个也真正是修大福报了
啊，是大福田啊。不过弥陀村，我们敬老和尚这种很好的构想，到现在还是没有因缘来成就，这个有待以后这个因缘具足那么成就这个弥陀尊念佛堂这个也是当前社会上很需要的。下面这一段真正的福田是利益众生，往年我劝人修福都是劝人发心流通佛法，印经是财法无畏三种布施具足。这个是我们敬老和尚往年他劝人修福，主要劝人发心流通佛法，特别是印经。在早年我们在这个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是以印经主要的一个修福的项目。那么印经它是三种布施都有，印经你要钱财那个内财外财都有要出钱出力经本身是佛法那法布施就有了。大家学习的经典，远离恐怖颠倒妄想，了脱生死，那是大无畏布施了。所以印经这桩事情它三种布施通通记住。那我们现在华藏在信义路这边也是以印经为主，不过现在这个形态上有所改变了基本上这个原则还是一样的流通经典印经还是我们主要的一个项目修福的项目。那么其次布施医药救济贫困，这施医药，有一些人他需要医药费，现在我们国家有健保了，大家都比较这方面就比较好一点了。健保现在中医这方面也纳入这个健保有一些中医也纳入健保，这个政府已经有在做了，在国外国外有一些国家地区它比较贫穷落后的，它还是需要。特别在台湾这个有一些慈善单位像佛教的慈济功德会那这个也都是有帮助这个医药他们也有医院就是医疗物资的。像现在这个全球新冠状病毒的一个疫情有一些人发心他做一些口罩去送送国内外的需要的地区，他这个项目也是属于医药布施这些好事也都可以做。那么救济贫困就这个救济贫困就是包括救灾了，济是济贫，救是救灾，有灾难，那有灾难那肯定要救要救济一个灾难来肯定损失的人的生命财物的损失，这个肯定的这个时候就很
迫切需要啊，去救济去帮助。啊，像这次中国大陆二十几个省那个发大洪水，那这个水灾很严重，所以这些地区啊，必须去救助啊。还有日本熊本县也是水灾很严重。世界各地啊，很多地方都有灾难。那么有灾难的地方啊，这种救济就必须了。所以过去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他一生啊，人家供养他的，他主要都是做印经这一个项目，他不盖带大庙。啊，他一生没有盖庙。啊，到了晚年到苏州，啊，苏州报国寺那边成立一个弘化寺，专门啊做这个印经印善书的这个工作，啊，校对经书了，印经印善书这个工作。但是当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大陆上啊，就战祸连连呐，天灾人祸不断。有时候发生灾难了，啊，像洪水啦、地震啦等等这些灾难，印祖他就把他的印经款拨一部分去救灾，所以他在人家供养他当中，主要是印经，但是遇到有灾难啊，紧急的还是会拨一部分啊去救灾。这是救济贫困，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第三呢，放生啊，这是属于无畏布施。实际上啊，这个救灾布施医药，那么也可以算是无畏布施的一种。那放生当然是无畏布施。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讲啊，我不劝人建道场，建道场未必是真正的福田。若道场不是弘扬正法，福就种错了。正法道场可遇不可求，遇到正法道场要极力修布施供养，而布施供养一定要如法。印经之外，流通光碟、护持卫星电视、网际网路、财法无畏三种布施具足，这样修福，那就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这个我们净老和尚他不鼓励人建道场。那的确啊，建道场未必是真正的福田。这个道场啊，如果他不是弘扬正法，那这个的确福也就种错了啊，不是在弘扬正法，那只有一个寺庙啊，那个形式。纵然在这边种福啊，有福，但也是很有限的 啊，那可能不是经典讲的那么殊胜的。所以建庙啊，贵在有正法啊，它流通正法。有人在那边真正的修行，讲经弘法，那这个道场啊，才能种到福。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鼓励现在的道场在电脑网络、在卫星电视啊，能够把这些讲经弘法的这些
节目啊放上。

去。那这些现在利用现在这些科学工具啊，无远弗届啊。道场的功能啊，两方面，一个自行，一个化他，自己修行的一个场所，另外就是弘扬佛法的场所。那么要做这件事情啊，也不能没有一个硬体的一个地方啊，硬体设备也是需要的。所以我们现在建道场啊，我们现在这个像我们学会这个不是在啊，像一般那个寺院呐 建的富丽堂皇，建的很大啊，主要是办事，主要是流通佛法。流通正法，主要做这个工作。这个是修福啊，这个是三种布施都记住啊。那修这个福啊，那就非常非常殊胜了啊。这个就是经典上讲的大福利。此地所讲大福利不是人天福利，人天福利并不大啊，人天福报再怎么大，你总比不上升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大了。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做佛才是真正的大福利了啊！所以现在呢，弘扬净土法门，这个才是真正大福利。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请翻开508页啊，第一行从经文看起。尔时佛告地藏菩萨：吾今与刀立天宫一切众会，说阎浮提布施交粮功德轻重，汝当谛听，吾为汝说。一切众会包括十法界的大众，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参与这个法会，都是诸佛菩萨应化在大会中。说阎浮提布施交粮功德轻重，说地球上这些人修福得报的轻重啊，得到的果报啊，他得到的果报比较轻还是比较重的。谛听是仔细听。那么佛啊答应地藏菩萨啊，那么要来说明阎浮提布施交粮功德轻重啊，那么给地藏菩萨讲：汝当谛听，吾为汝说，也就是叫我们大家要谛听了，要仔细听，听明白，不能听错。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薄佛言：我于世事愿要欲闻。这个地藏菩萨向佛报告了啊，我对这个事情啊有疑惑，那非常愿意欢喜希求世尊啊为我们说明这个事实真相。科注云：以阎浮提人能行布施者，必报身天上。在科注里面讲啊，真正如理如法的布施修福，福报大的到天上享福。世尊在天宫说布施功德轻重，不在人间说，这是把这个意思给我们点出来啊，就是说你在这个六道里面修福啊，你得到福报大的，那必定啊是到天上去享福了，那不在人间了啊，那么也有这个意思在。当谛听者，福布施之业乃众行之缘，且财物无常，五家争夺，
凡与令喜，弥有死心，遂使妻儿角目，兄弟细强，眷属乖离，亲朋隔绝，故惜帝时听宣师父也。那么科注这一段话就非常重要了。这个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应当谛听者啊，为什么要谛听呢？这个谛是审谛啊，要仔细听啊，要好听了之后好好是思维啊。这个胡不思之业乃众行之言，不思这个事业，众行，我们以菩萨行来讲，六度万恨，六度万行，它的根源，第一个就是布施嘛，金刚经讲也是讲布施，讲一个布施，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啊，所以这个你很多修行啊，这个行门啊的源头都从布施开始。那么世间人啊不觉悟啊，就是总是想把这个财物自己守得牢牢的，不肯布施兼贪吝啬。这里讲且财物无常啊，这财是五家争夺，五家就是五家共有，第一家是政府国王你的财产政府他有一份，不完全是你的。第二家呢，水灾像现在呢大陆发洪水，日本发水灾，你看这个财产都被漂流了，淹没了，损失掉了连人的生命也都没有了。水灾一家，再来火灾一家，一把火也可以把你亿万家财烧得精光的像几年前这个台塑六轻工业园区常常起火看新闻报道好像一烧就烧掉百亿这个第三家。第四家呢，盗贼、强盗、小偷。那第五家呢，败家子。这个冤家债主到你家来投胎来讨债的那他会把你的财物都败损掉。所以五家争夺五家都在争凡与令喜凡夫依痴吝啬谦喜，弥有舍心他没有施舍的心没有施舍心那留那么多财产死了之后也带不走，遂使妻儿角目妻子跟儿女反目成仇啦，兄弟细强兄弟姐妹打官司这个我们现在在社会上看得可多那父亲留下来的财产兄弟在法院告相告的这个那就时有所闻常常听到了。那你说这个妻子儿女兄弟姐妹为了分财产告到法院去，那这个眷属的关系还会好吗？眷属乖离亲朋隔绝我都有见过
父母死了，他儿子都不回来看你一眼了。啊，还有这个儿女，这个为了争财产去告父亲、告母亲的，这在报纸上我们都看过。啊，财产分的他不满意，就去告。至亲变成仇人，

故系帝时天仙师傅，所以这一段讲的就非常重要。帝时你要仔细听啊，你要想清楚啊，想明白啊。那佛讲这句话呢，那语重心长啊。你不懂得布施，那你的后果是怎么样啊？你要想清楚啊，想明白啊。啊，所以你有赶快布施修福，那才是正确的，对自己、对家人、对社会大众、对一切众生，才有真正的功德利益。好，今天这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啊，这个佛啊，告诉地藏菩萨啊，这个修布施的项目，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上一堂课，学习到交梁布施功德圆品第十，这个品题，我们净老和尚在讲记，也把这个布施的修学纲领，它的重要给我们提出来。佛法下手处就是从布施，在菩萨行六度万行，第一度就是布施。布施是舍，先从身外之物舍，那么再舍身，身内的，再舍心里的妄想分别执着，所以六度啊都可以归纳到布施度。所以《金刚经》叫我们修学啊，也是从布施，不着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这个我们读过《金刚经》啊，对这一句啊印象都非常深刻。我们净老和尚他跟张家大师学了三年，张家大师教他什么？教他布施啊，教他看得破放得下。从哪里下手？布施。这个布施三种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财有内财有外财，外财就身外之物，我们的财物

布施，财物越施越多，越多就越施，不能停下来，停下来啊又迷了，所以要不断的布施，像流水一样啊，不断的流动。那么、外财布施，进一步内财布施，内财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称为内财布施，这个内财主要是用我们的精神、我们的体力、我们的时间来为众生服务，这个就是内财布施。就像我们现在讲啊，我来出劳力来做义工，来打扫，干这些各种事情工作，这些都属于内财布施。内财布施比外财更殊胜。有一天释迦牟尼佛一大早起来他就拿扫把在这个奇树及孤独园扫树叶。佛弟子看到老师都在扫树叶，当然大家也就跟着拿起扫把把那个院子的树叶扫干净。扫树叶，扫这个地，给它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有什么功德？佛就讲了，把这个地扫干净将来会升天那还不是升到人道来享福，升到天道去享天福所以佛弟子当时听了就非常欢喜。那么他是义务性的来为大家做。那现在虽然我们看到一些扫街的工人他有拿一些薪水，那现在呢，年轻人没有人要去做这个事情，去扫街都是年纪大的。他虽然有薪水，他还是功德无量他将来也会升天，因为他把这个环境打扫干净，供养社会大众一个清净的环境，当然这是他有功德了。所以他是什么？他还是内财布施虽然他做功德的没有很多钱财去布施，但是他可以用内财来布施，比外财更殊胜。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一个很有钱的人叫他布施100万，他没算什么嘛，这是外财如果你欠他来扫地，恐怕他不干了扫地自己身体弄脏了，回家还要再洗那他就不愿意了。所以这个内财布施比外财还要殊胜，他的道理就是在这里。所以现在有很多到道场来做义工了，他们不是很有钱，但是他也是在修布施他是内财布施比外财更殊胜这个道理我们要懂。所以财施有外财的布施跟内财的布施。那包括我们现在这个道场做的一些工作你擦个桌子什么有些义工大家来帮忙这些都是属于内财布施。所以布施人人都能做，没有一个不能做的。布施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放下，就是张家大师讲的看得破放得下。在偶遇大师有一篇念佛开示，
藕益大师把这个菩萨的六度万恨啊，配在这个念这句佛号上面啊，所以藕益祖师讲啊，真念佛人放下身心世界，即以大布施啊。说真正一个念佛人啊，身就是这个身体，啊，心就是心里的妄想、分别、执着，他没有烦恼了，牵挂、忧虑，不贪恋这个世间了，他这些统统放下了。身啊，为众生服务，没有自己。心放下分别执着妄想，只有一句佛号，到位了啊！我们现在的有一句话讲叫到位了啊，放下身心世界，就是大布施了。那我们还没有做到大布施之前呢、啊，那就从前面呢、啊、一些比较小的布施，慢慢死，慢慢死，啊，死到最后就是要放下身心世界，啊，这个才是大布施，啊，布施主要真正的目的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一品经特别重要啊，不管我们修行哪个法门。你不能不修布施。菩萨六度万恨，第一个布施。你看《无量寿经》，法上比丘，他在修学过程啊，这个第八品经啊讲啊，你看他国王他都布施掉了，王位都布施了，啊，对于这个国臣聚落。家亲眷属、啊、他都不执着了，都能舍了，那每一尊佛都是给我们这样的示现、啊、所有国臣聚落眷属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行教化安利众生。你看啊，这是布施啊，具体的表现给我们看啊，啊，这些地方都是我们要学习的。那么本经讲这个布施啊，给我们详细的列出来，那我们更有一个布施的下手处了。我们请看经文啊，这个经文在503页。503页这个倒数第二行啊，从经文看起。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成佛威神，从座而起，胡跪合掌。成佛威神是菩萨教我们要谦虚沉静，菩萨虽然入不思议境界，也不敢说自己有能力，为大众讲经说法是成佛威神加持才能做到，这个我们要学习。那菩萨他不是没有能力讲经了，你说地藏菩萨他的学生都成佛了，他还没成佛吗？但是他示现菩萨的身份啊，就是示现做学生的身份，那佛是老师的身份，那你学生对老师还是要表现啊，谦虚恭敬。那表现这个谦虚恭敬也是教学生啊，也是教人啊，这个叫身教。

所以佛法修习啊，自始至终，我们看到啊，没有傲慢的。儒家讲傲不可长啊，人都有傲慢，但是不要增长，要节制。佛是要讲断了、啊，要断除这个我慢啊，贪嗔痴慢是根本烦恼，断除我慢。所以佛菩萨没有轻视一个众生，都是把一切众生看作佛。那自己就成佛了。所以地藏菩萨在这里也都是示现给我们看啊，就是我们再怎么有能力也不能傲慢，也要表现啊谦虚恭敬。所以这里讲啊这个成佛威神啊，我才能讲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在504页第三行，薄佛言：“世尊，我观业道众生，交良布施，有轻有重，有一生受福，有十生受福，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者，世事云何？唯愿世尊为我说之。”菩萨与佛一问一答，目的是让我们觉悟，好像演戏啊，在表演啊，表演给我们看的，为了就是启发众生觉悟，让我们看了能从这个当中觉悟回头。业道众生就是指六道众生，特别指人天两道啊。这里啊又专指人道，因为佛是示现在我们人间，所以主要啊还是以人道为主。交量是比较衡量，比较衡量布施有轻有重。一生受福，这是布施轻的，就是你布施那一定会得到福报啊，有修这个因必定得到这个果。那么你布施，那你得的果报是一生享受这个福报啊，那这个是比较轻的。十生受福，这是布施啊获得果报比较重的。那还有啊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者，那这个布施的果报就很重了，很殊胜了。这里讲轻重啊，就是从受福的时间长短，或者呢福报的大小来分别的。什么原因？那祈请佛为我们来说明。下面讲布施有三类：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外财是身外之物，内财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用智慧、劳力、技能为社会大众服务，是内财布施。内财布施的功德胜于外财啊，这个胜就是比外财布施啊更殊胜了。譬如在道场花心做义工，洗菜洗碗，那这个当然做这个厨房的工作了，这个工作也很辛苦，但是呢他花心啊欢喜做，做得认真负责，
来供养大众，这是内财布施，其福报绝对不是一生受福啊！那这个受的福报啊，那就长远了。佛在经上说：“以一钵饭供养一尊辟支佛，得九十一劫不受贫穷之果报。”这是在经上啊，有这样一个公案。一个樵夫啊，这个在饥荒的时候啊，辟支佛去托钵啊，托不到，因为饥荒啊，大家都没有粮食了，没得供养。那个樵夫啊，这个上山打柴，带了一个便当盒啊，辟支佛碰到这个樵夫啊，给他乞食了。啊，这个樵夫就把自己要吃的这个供养他了，啊，以这个真诚心来供养这个出家人。后来啊，生生世世九十一劫啊，不受贫穷之报。那这个得到的福报啊，啊，你看呐、啊，这个就是很殊胜的，是九十一劫啊。啊，那是不止百生千生呐、啊！啊，这个以劫来计算的了。下面我们净老和尚啊，就举出啊，这个我们现在呢办这个念佛堂啊，念佛堂若有人真正往生不退做佛，那这些义工们啊得到的福报，就超越供养辟支佛了。念佛堂里面义工们服务啊，为大众服务是内财布施啊，晚上又提供点心饮料给大家享用是外财布施，这是修福。那么这个地方啊，这部经过去我们净老和尚是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啊，新加坡净宗协会宣讲的。那当时啊，净宗协会啊在居士林啊也办了一个24小时的念佛堂，这个大众啊去念佛啦、吃饭都是免费的啊，由居士林啊来供养。那当然有很多居士大德啊，去发心呐、啊，做义工啦、啊，啊，还有供养这个换菜的，供养米的，啊、供养道场的人就很多了，啊，所以这个念佛堂啊，内财布施、外财布施也都有，这都是修福。那么，如果念佛堂啊，真正有一个人在这个地方念佛，那往生到极乐世界。的确啊，往生极乐世界是帮助一个人去做佛啊。那你在这边做出的奉献啊，决定啊，功不唐捐。那个福报呢、啊、那就会超过啊供养一尊辟支佛了。好，所以这个啊，从这个地方啊来做一个交流。从这个地方来做个较量。下面又讲，佛说财布施福报比不上法布施，法布施的功德太大了。佛门里面财法无畏三种布施是分不开的，在佛门里面啊，财布施里面有法布施，法布施里面呢有无畏布施，啊，他供养大家，大家天天在这个地方研究经典、讲经、念佛是法，佛法的修学、弃入

使人了生死，脱离三界，断烦恼，成佛道，这是大无畏布施。所以这个布施利益就大了，这三种布施都记住了，这个布施就是圆满的了。财施、法施、无畏布施都有。受福，这个受就是享受了，就是享福，享受这个福报，这是一切众生都希望得到的。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啊，都是想得到他能够享受到福报，享受到福利。这些义工们把义工当作他的享福，修福跟享福合在一起，修福的时候就是享福的时候，享福就是修福，他的福报就绵绵不断了，就不是一生了。一生受福的人大多是前生修福，这一生福报现前了，这一生享福，那享福的时候他不再继续修福，不肯再继续修福。我们看到现前社会上这些大富大贵的人家，绝大多数都是前生在佛门修福。但我们看到他这一生得到很多财富今生享福那不肯再修福。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大富大贵的这些大企业家呢，他那个布施修福是在讲比那个上班的那些小康家庭的还少，他拿不出来，越有钱越不肯布施。这个就是他过去生修的，这生得福报，他不知道继续再修福，不肯再继续修福。那么他福报这一生享完，那就来生就没有了。福报比较大的，他可以享受一生，到死的时候还有福报。福报比较差一点的，晚年的福报就享尽，没有人照顾，苦不堪言。这个也是我们俗话常讲的，富不过三代。那现在我们看看这个现前社会有很多富都不过一代自己这一生到晚年福报他就没有了。那比较有福报的那那个还传到下一代那可能第二代到第三代，第三代之后可能就也没有了。为什么呢？不知道继续修嘛。特别后代的子孙，他都是现成的他也不知道赚钱的辛苦来的都是现成的，他只知道享福，不知道修福。那福报是有限的，享尽你没有继续修，后面也就没有了。所以现在社会上也是很多这个年轻的时候发达了中年的时候也发辉煌腾达，很有福报，但到晚年他福报就享尽了。所以我们在看到很多，特别是在演艺界的这些人，我们看到是特别多一点名利都有，但是到晚年有很多人都很不好甚至老了没有人照顾。人一生中没有病苦劳苦，这是福报，修得不错的，一生受福。我们一个人在一生当中

中没有病苦、劳苦啊，那没有劳苦啊，是老而不衰，他就是年纪大了，但是他体力没有衰退啊，那他就没有感受到劳苦了。在现前社会，我们还是有看到这样啊，有人身体很健康啊，九十几岁了，他还这个很健康啊。我也看过100岁的啊，他还能坐公车从南部到北部来啊，一个人啊，那他是没有病，没有劳苦，老而不衰，这个也是过去生修的福报。啊，这个福报修得不错，那么一生受福，这一生他享受这个福报。死的时候瑞相很好，走得安详自在，一点都不迷惑。他来生还是得人天福报。啊，福报就不止一生了。百生千生受福，必定是对社会、对一切众生修大布施，才有这么大的福报。比如孔老夫子，他布施教学，用真诚心教化众生，真的是百生大福。传到现在呢，啊，79代了。啊，他80代的这个嫡孙也出来了，他的后人还是受到举世之人的尊敬，啊，这是世间圣贤，啊，他的福报庇荫了，啊，子孙，那当然他本人福报就更大了，所以人。啊，这个有福报，这生死的时候啊，这个是五福啊，最后一福就寿终好，就是死的时候瑞相好，走得安详自在。啊，有些老人啊，他也没有受到什么，临终的时候没有受到什么病苦的折磨，啊，就是睡觉啊，睡，他就走了。那这个瑞相就很好了，那我们肯定啊，来生他还是到人天道来享福。啊，前几天我看过一个报纸啊，好像邱创焕先生啊，好像以前是内政部长，好像98岁啊，很高的年龄啊，还在。睡觉当中啊，就辞世了，啊，那像这个瑞相就非常好，他没有受到折腾，啊，来生呢，啊，还是会在圣道，人天善道。那么诸佛菩萨所修的法布施，是百生千生无量无边的大福报。这个佛的福报那就太大了啊！释迦牟尼佛49年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贡献自己的精神体力，是内财布施；教导一切众生是法布施，令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是无为布施。一生诚心诚意从事教学，佛所得的福报就是。百生千生受大福利，啊，这是讲佛门呐，啊，种的福那更殊胜呐，啊，比世间的福报那超过太多太多了。布施是种福，要先认识福田，在福田种福，福报就无量无边，永远享受不尽。所以我们想要种福要修福啊，还是要学习啊，

学习啊，认识福田呐、啊。什么是福田？好像你种这个稻子，你要种在这个良田呐、啊，它才会，你才能丰收啊。啊，如果你这个种子是种在那个不是真正的良田呐、啊，福田呐、啊，啊，种在那个石子。啊，那个不好的地上面呢、啊，那长不出来啊，或者能长出来也很有限啊。有的它不是真正的福田，那你种下去呀、啊，也得不到结果。那么我们修福也是同样的，要先认识福田。那我们学习这部经、这品经，佛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福田，修福有哪些项目，那么你怎么修啊？得到的果报又是如何啊？都给我们说明了。所以我们要修这个福众福啊，这个地藏经不能不学习啊！啊，不学我们实在讲，往往啊。不认识福田，我们现在看到社会很大众很多人，他也很好心啊，他也想做善事啊，他也想种福啊。那这个福田，他种的对不对呢？是不是种到真的福田呢？那我们也不知道了。我们到寺庙里面去啊，常常会看到一个福田箱。给人家丢钱的，这是我们一般啊信众啊，都是想要种种福田，但是不学习经典啊，你不认识福田。下面这个地方，我们敬老和尚啊，也是根据当时在新加坡弘法这个因缘，那举出啊。这些修福的项目啊，我们看这个讲记。今天无比殊胜的福田是建弥陀村、建念佛堂，帮助一切众生成佛，这是无上福田。建念佛堂确实可以为社会、为世间、为一切众生消除灾难，带来安定、和平、兴旺。这种布施果报真正是百生千生受大福利。那么这一段啊，我们敬老和尚当时在新加坡讲这个经啊，就鼓励大家来建弥陀村啊。那当时啊，特别是鼓励李会长啊，后来也是。新加坡佛教居士林的林长，鼓励他呢建这个弥陀村，建这个念佛堂，帮助众生成佛啊，还有啊，建念佛堂啊，不但帮助念佛人啊求生净土啊，而且在现前呢、啊。念佛的人多了啊，也可以帮助现前这个世界社会啊，减轻灾难啊，消灾免难啊，这个也真正是修大福报了啊，是大福田啊。不过弥陀村，我们敬老和尚这种很好的构想，到现在啊。还是没有因缘来成就，这个有待啊以后啊，这个因缘具足啊，那么成就这个弥陀尊念佛堂啊，这个也是当前社会上啊很需要的。下面这一段啊，真正的福田是利益众生。往年我劝人修福，都是劝。

发心，流通佛法。印经是财法无畏三种布施具足。这个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往年他劝人修福，主要啊劝人发心流通佛法啊，特别是印经。在早年我们在这个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是以印经主要啊的一个修福的项目。那么印经它是三种布施都有。印经你要钱财啊，那个内财外财都有啊，要出钱啊，出力啊。经本身是佛法啊，那法布施就有了。大家学习的经典，远离恐怖颠倒妄想，了脱生死，那是大无畏布施的。所以印经这桩事情啊，它三种布施通通记住。那我们现在华藏啊，在信义路这边也是以印经为主，不过现在这个形态上有所改变了啊，基本上这个原则还是一样的啊，流通经典印经还是我们主要的一个项目啊，修福的项目。那么其次啊，布施医药，救济贫困，这施医药。有一些人他需要啊医药费。现在我们国家有健保了，大家都比较这方面的比较好一点了。健保现在中医这方面也纳入这个健保啊，有一些中医也纳入健保。这个政府啊已经有在做了。在国外啊，国外啊有一些国家地区它比较贫穷落后的，它还是需要。特别啊，在台湾啊，这个有一些慈善单位啊，像佛教的慈济功德会啊，那这个也都是有帮助这个医药啊，他们也有医院啊。啊，这是医疗物资的。那像现在这个全球啊，新冠状病毒的这个疫情啊，有一些人发心呢、啊，他做一些口罩去送啊，送国内外的需要的地区，他这个项目啊，也是属于医药布施啊，这些好事啊，也都可以做。那么救济贫困啊，就这个救济贫困。就是包括救灾了，济是济贫，救是救灾。有灾难，那有灾难呢、啊，那肯定要救啊，要救济啊。一个灾难来，肯定损失的人的生命、财务的损失，这个肯定的。这个时候啊，就很迫切需要啊，去救济、去帮助。像这次中国大陆二十几个省那个发大洪水，那这个水灾很严重，所以这些地区啊必须去救助啊。还有日本熊本县也是水灾很严重啊，世界各地啊很多地方都有灾难。那么有灾难的地方啊，这种救济就必须了。
所以过去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

那边成立一个红画社，专门啊做这个印经印善书的这个工作，啊，校对经书啦，印经印善书这个工作。啊，但是当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大陆上啊，就战祸连连呐，天灾人祸不断。有时候发生灾难了，啊，像洪水啦、地震啦等等这些灾难，印祖他就把他的印经款拨一部分去救灾，所以他在人家供养他当中，主要是印经，但是遇到有灾难了，紧急的还是会拨一部分啊去救灾。这是救济贫困，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第三呢，放生啊，这是属于无微不至。实际上啊，这个救灾布施医药，那么也可以算是无微不至的一种。那放生当然是无微不至。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讲啊，我不劝人建道场，建道场未必是真正的福田。若道场不是弘扬正法，福就种错了。正法道场可遇不可求，遇到正法道场，要极力修布施供养，而布施供养一定要如法。印经之外，流通光碟、护持卫星电视、网际网络、财法无畏三种布施具足，这样修福，那就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这个，我们净老和尚他不鼓励人建道场。那的确啊，建道场未必是真正的福田。这个道场啊，如果他不是弘扬正法，那这个的确福也就种错了。啊，不是在弘扬正法，那只有一个寺庙啊，那个形式。纵然在这边种福啊，有福，但也是很有限的啊，那可能不是经典讲的那么殊胜的。所以建庙啊，贵在有正法啊，它流通正法，有人在那边真正的修行。讲经弘法，那这个道场啊，才能种到福。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鼓励现在的道场在电脑网络、在卫星电视啊，能够把这些讲经弘法的这些节目啊放上去。那这些现在利用现在这些科学工具啊，无远弗届啊。道场的功能啊，两方面，一个自行，一个化他，自己修行的一个场所，另外就是弘扬佛法的场所。那么要做这件事情啊，也没有，也不能没有一个硬体的一个地方啊，硬体设备也是需要的。所以我们现在建道场啊。我们现在这个像我们协会这个不是在啊，像一般那个寺院呐啊，建的富丽堂皇，建的很大啊，主要是办事，主要是流通佛法、流通正法，主要做这个工作。这个是修福啊，这个是三种布施都记住。

啊，那修这个福啊，那就非常非常殊胜了。啊，这个就是经典上讲的大福利。此地所讲大福利，不是人天福利，人天福利并不大。啊，人天福报再怎么大，你总比不上升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大了。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做佛才是真正的大福利了。啊，所以现在呢，弘扬净土法门，这个才是真正大福利。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请翻开508页啊，第一行从经文看起。尔时佛告地藏菩萨：吾今与刀立天宫一切众会，说阎浮提布施交粮功德轻重，汝当谛听，吾为汝说。一切众会包括十法界的大众、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参与这个法会，都是诸佛菩萨应化在大会中。说阎浮提布施交粮功德轻重，说地球上这些人修福得报的轻重，啊，得到的果报啊，他得到的果报比较轻还是比较重的？谛听是仔细听。那么佛啊答应地藏菩萨啊，那么要来说明阎浮提布施交粮功德轻重啊，那么给地藏菩萨讲：汝当谛听，吾为汝说，也就是叫我们大家要谛听了，要仔细听，听明白，不能听错。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薄佛言：我于世事愿要欲闻。这个地藏菩萨向佛报告了啊，我对这个事情啊有疑惑，那非常愿意欢喜希求世尊啊为我们说明这个事实真相。科注云：以阎浮提人能行布施者，必报身天上。在科注里面呢、啊，讲啊，真正如理如法的布施修福，福报大的到天上享福。世尊在天宫说布施功德轻重，不在人间说，这是把这个意思给我们点出来啊，就是说你在这个六道里面修福啊，你得到福报大的，那必定啊是到天上去享福了，那不在人间了啊，那么也有这个意思在。当谛听者，福布施之业乃众行之源，且财物无常，五家争夺，还与令习迷有死心，遂使妻儿角目，兄弟细强，眷属乖离，亲朋隔绝，故须地时听宣施福也。那么科注这段话就非常重要了。这个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应当谛听者啊，为什么要谛听呢？这个谛是审谛啊，要仔细听啊，要好听了之后好好是思维啊。这个福布施之业乃众行之源啊，布施这个事业，众行，我们以菩萨行来讲，
啊，六度万恨啊，六度万行啊，它的根源，第一个就是布施嘛。《金刚经》讲也是讲布施，讲一个布施，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啊，所以这个你很多修行啊，这个行门啊的源头，都从布施开始。那么世间人啊，不觉悟啊，啊，就是总是想把这个财物啊，啊，自己守得牢牢的，不肯布施，啊，兼贪、吝啬。这里讲，且财物无常啊。那财是五家争夺，五家就是五家共有。第一家是政府、国王。啊，你的财产，政府他有一份，啊，不完全是你的。啊，第二家呢，水灾啊，像现在呢，大陆发洪水，日本发水灾，你看呐，这个财产都被漂流了，淹没了。损失掉了，啊，连人的生命也都没有了。水家，水灾一家，再来火灾一家，啊，一把火也可以把你亿万家财烧得精光的。啊，像几年前呐，啊，这个台塑六轻工业园区啊，常常起火。好，看新闻报道啊，好像一烧就烧掉百亿啊。啊，这个第三家，第四家呢，盗贼、强盗、小偷。那第五家呢，败家子。啊，这个冤家债主啊，到你家来投胎来讨债的啊，那他会把你的财物啊都败损掉啊，所以五家争夺啊，五家都在争啊，凡与吝惜啊，啊，凡夫依痴吝啬谦喜，没有舍心啊，他没有施舍的心，那，啊，没有施舍心，那留那么多财产，死了之后也带不走。睡死妻儿角目，啊，妻子跟儿女反目成仇啦，兄弟戏强啊，兄弟姐妹打官司啊，这个我们现在在社会上看得可多啦，啊，那父亲留下来的财产，兄弟在法院告相告的。啊，这个那就时有所闻啊，常常听到了。那你说这个妻子、儿女、兄弟姐妹为了分财产告到法院去，那这个眷属的关系还会好吗？眷属乖离啊，亲朋隔绝啊，啊，我都有见过啊，父母死了，他儿子都不回来看你一眼了。啊，还有这个儿女这个为了争财产去告父亲告母亲的，在报纸上我们都看过。啊，财产分的他不满意就去告。至亲变成仇人，亲朋隔绝。故须地时天宣师父。所以这一段讲的就非常重要。地时你要仔细听啊。要想清楚啊，想明白啊。那佛讲这句话呢，那语重心长啊。你不懂得布施，那你的后果是怎么样啊？你要想清楚啊，想明白啊。啊，所以你有赶快布施修福，那才是正确的，对自己、对家人、对社会大众、对一切众生。
才有真正的功德利益。

好，今天这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这个佛告诉地藏菩萨这个修布施的项目，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反身27，正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正公。这一条是出自于论语群书治要第9卷。这个正公就是指我自身，大多数用于天子的自称。那么这是举出天子实际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在自己自身上面。那么这是举出古代这个商朝这个玄君汤王商汤这个圣王他说了正公有罪说这个我本身有罪如果这个天下这个人民他犯错了或者有什么天灾人祸，这个都是我本身的罪过那么请上天不要牵连惩罚万方之民，我自己的罪过不要连累到万方的人民。那么万方有罪就万方之民，就是整个国家的人民他有犯错了罪过也是在正公，也是在我自身，那么这个也都是我做一个最高领导人没有做好榜样，没有好好教化这些人民没有教化他们这个我没有做到，没有尽到这个教化的责任所以他们有错犯罪，罪在正公所以这些人民他们犯错的罪责也由我一个人来承担这一条就是做一个领导人，就是我们现在话讲负完全的责任就是自己有罪过那就是自己犯错，不要连累人民人民有罪，那罪也是我的责任在我身上，我没有给他们教好，没有给他们做好的榜样，他们才会犯错那么古代的这个圣明的君主的确负完全责任。那么这个一条都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就是什么事情我们自己先责备自己，要求自己不要去怪别人。

0: 先怪自己，检讨自己，反省自己，自己改过，先不要责备别人。好，这一条，正宫有罪，无与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正宫。我们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反身28。故明王有过则反之于身，有善则归之于民，有过而反之身则身惧，有善而归之民则民喜，往民喜来俱身，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这一条是出自于管子群书治要第32卷。故明王有过则反之于身，这个故就是讲这个道理就是贤明的君王有过错就归之于自身就是人民有错那么也归于自身君王就承担这个责任那么自己来反省明王对于这个过错通通归于自身，有善则归之于民有了善行就归功于百姓，有善的这方面好的那么通通归于百姓，有了过错反省自己，自己就会警惕，有了善行归功百姓，百姓就会喜悦，归功于百姓而让百姓喜悦，让人民喜悦，归功于自己那这个就不行了归功于百姓所以有这个善归功于百姓，那么过就是过失过错，明王这个贤明的君王把这个过归于自己来承担，而让自己有警惕，那么这个是一个明君能够治理好人民的原因那么这个是出自于管子这个管子这个书里面讲的在这个一句每一个人都可以应用到所以不是说当国王啦当皇帝啦当总统当主席的实际上这个群书治要每一句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得上如果你是一家之主那你就是这一家的王嘛你是家长你是个团体的领导那你也是王

0: 所以这个每一个人啊都用得上，这个是能够把一个家治好就能治国。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反身》29。传曰：“与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由是言之，长民治国之本在身。”这个是《政要论》群书治要第47卷。左传上说，夏禹、商汤罪责自己啊，就是罪过啊都是责备自己，因此德行智慧能力不断的提升，自然人心凝聚，他们的国家勃然兴盛。夏桀、商纣那么有罪过，都是怪罪别人啊，都把责任啊推给别人，因此自身过恶不断增长，自然人心离散，他们的国家迅速的灭亡。由此可见，使国家能够长治久安的根本在于君主自身啊，这个君主啊，这个领导人啊，他自己本身啊，就是罪过自己来承担啊，那么反省自己改过啊，因此啊德行智慧能力就不断的向上提升啊，这样啊人心自然能够凝聚啊，他们国家呢就能够勃然兴盛。那如果反过来呢啊，那么举出夏桀、商纣啊，那么有罪过都是怪罪别人啊，那自己的过恶啊不能改啊，而且不断的增长，这样啊全国人心自然离散，他的国家呢很快就灭亡啊。所以要使一个国家长治久安啊，根本就在于君主，就是这个领导人啊他自己本身。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反身三十。孟子告齐

0: 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所足，则臣之视君如护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这个第三十条啊，是出自于《孟子·群书治要》第三十七卷。孟子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我们中国儒家的代表，孔子、孟子啊，我们一般讲孔孟。孔子是至圣啊，孟子他是雅圣。那么他师属啊，孔子，就是他跟孔子学，但是孔子已经不在了，那么就学习孔子留下来的啊这个些经典典籍。有问题啊，再请问啊。当时啊，亲近过孔子的学生。后来他成为雅圣，还是儒家的一个代表了。孟子啊，他告诉齐宣王啊，齐国的宣王啊，说啊，君之视臣如所足啊，君是国君呐，啊，这个领导人，那么看他的臣属，就是下面呢，被他领导的这些。干部那好像自己手脚一样啊，那这个就是很重视啊下面的这些臣属啊，他的大臣下属啊，这些官员，国君视臣如所足，就看作好像自己手脚一样这么重视，则臣之视君如护心。视就是国君是这样的态度对臣属，那么下面呢、啊，这个被领导的这些臣属啊，那么这个看国君就像自己啊内脏啊，这个护心啊是形容比喻啊，好像我们肚子的 啊这个五脏啊，那就是我们。人身体啊主要的一个部位啦。啊，那么这个他看国君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啦。啊，就非常啊尊重国君啦。那么这个是正面的啊，下面呢是讲反面的。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那么如果一个领导人啊他对这个自己这个下面的臣属啊，他把他看作好像狗马啊，那这些啊就是让人使唤的啊，就是不重视这些臣属啊，把这些臣属当作犬马啊这样来使唤。那如果国君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啊，这个国人就像路人一样的、啊，对他就不亲近了啊，因为国君呐、啊，对他们看的好像犬马啊，好像狗，好像马啊，那么低贱，那这些臣属啊，那他对国君呢、啊，好像过路人一样的、啊，他也就不亲了。君之视臣如土芥啊，那这个下面呢、啊，孟子又讲了，这个国君呐、啊，啊，这个领导人如果他看这个臣属啊，如土芥啊，就是很不重视的啊，好像那个很低贱的低土啊，这个杂草一样啊，比喻啊。这个都不爱惜这些臣属。如果是国君这样的态度啊， 领导人对他下面呢、啊，被他领导的这些干部，他是这种心态啊，则臣之事君如寇仇啊。下面被领导的人呢、啊，他对国君啊，他看作好像贼寇仇人一样，好像仇敌一样啊。所以这条啊，孟子啊，告诉齐宣王说啊，君主看待臣属如同自己的手足，那么臣属就看待君主如同自己的父心。君子看待臣属如同犬马，那臣属就看待君主如同陌路人，好像陌生人一样。君主看待臣属如同尘土草芥，那臣属就看待君王如同仇敌了。所以这个一个领导人啊，对下面啊被领导的啊，这个一个正面反面的一个态度，那么我们要避免啊负面的啊，我们要学习正面的。好，那么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清道反身31。景公问晏子曰，富民安众难乎？对曰，义。节欲则民富，中听则民安，行此两者而已矣。这条是出自于晏子
1: 群书治要
0: 第33卷。齐景公问晏子说，想使人民富足安定。齐景公啊，这个问晏子啦，说想要啊使人民啊能够富足，能够安定啊过日子，这个想法啊，这个目标很困难吗？那么晏子就回答了，晏子回答说，很容易，不难。君主节制贪欲，就会使人民富裕。君主啊自己带头啊节制啊，不要贪啊，欲望不要太多，就是不要乱花费了啊，那么就会使人民啊富裕了。公正判案就会使百姓安定，对于处理啊这个案子啊要公正，公正来判案，那人民百姓就安定了，大家心就安了，就是做好这两件事情就够了。就是一个是做一个君主，一个领导人，自己要节制自己的贪欲，自己不能奢侈浪费，人民就富裕了，公正来判案，百姓就安定。所以晏子讲啊，像这个景公啊，齐景公讲啊，就是这两件事做好了就够了。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花

0: 还是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管身32。民主则有三忌：一曰处尊位而恐不闻其过；二曰得意而恐骄；三曰闻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这一条是出自于《说院群书治要》第43卷。民主则有三忌啊，这个民主啊，就是英明的君主啊，就是英明的领导人呐、啊，他有三种这个畏惧的。那么第一个啊是身居尊位啊，这个尊位就是高位了啊，这个居这个高的领导地位，在这个高位啊，怕听不到别人谈论他的这个过失，就听不到了。那么听不到啊，自己的过失，那也就不能改过了。那不能改过啊，那这个是低装啊，要畏惧恐惧的事情啊，因为听不到别人给他劝谏，给他提醒，那么他这个过失啊，就一直下去，那到最后啊，他就会出问题了。那么第二呢，是事事称心满意，而怕变得啊骄傲起来，什么事情啊都很顺心，很满意。那么我们人啊，在这个事事称心满意的时候啊，很容易啊就骄傲了。那么这个是一个民主啊第二桩恐惧的事情啊，第二桩啊担心啊恐惧的事情，就是事事顺心啊，大家都顺他的意思啊，那么这个事情啊也样样啊如意，这个骄傲心就起来。三曰呢，闻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第三桩是听到天下非常有道理的话啊，这个治理啊就是有道理合理的，而怕呢不能去实行啊，这个是做一个民主啊，有这三桩事情啊，要恐惧啊，要常常提醒自己的。这条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要回到自己本身啊来提醒自己啊。第一个就是，如果我们处在一个高的地位啊，要常常提醒自己啊，恐怕我们听不到啊我们自己的过失啊，人家不敢讲啊，所以要提醒自己。那么这个方面呢、我们就是读经听经啊，这样啊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读经啊听经啊，也就是提醒自己

的过失。那么有人来提醒，那就更好。所以要能够广纳这个下属的一些建议了一些劝谏。当我们得意的时候就要提醒自己。

0: 这个每一个人呢、啊、都要回头啊来提醒自己啊，这三桩事情啊，常常有这种恐惧，我们这个德行啊才能够提升，才能够进步。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反身33，即陈汤遭汉，以六世治则曰：政不节也，使民急也，公事隆也，礼乐盛也，包居行也，禅乎昌也。这个一条是出自于《后汉书二》《秦书治要》第22卷，即陈汤遭汉。从前啊，陈汤啊那个时代啊，遭遇到旱灾，以六世治则啊，这个便以六件事情啊，自己责备自己说：政不节也，治理政事啊，是不符合法度吗？使民急也，意使百姓有过度吗？啊，就是征调百姓来服役啊，是不是有超过了？那自己反省。这个第二条，那么再来就是宫室是不是太奢华啊？这个宫殿啊，房室啊，这房屋啊，制造啊，是不是太奢侈豪华了啊？现在讲啊，外面这个建筑啊，还有这个装潢啊，各方面是不是太奢侈太豪华？那么这是检讨第三条啊，再来礼乐盛也啊，这个乐啊，就是在宫中啊，得势的宾徽尽演，那、啊、是不是这个得势的宾徽啊？这个比较得到势力的宾徽啊，尽演啊，干政形成风气了吗？啊，是不是都是他们在干预？啊，他们在主导，是不是有这些事情？啊，再来贿赂盛行嘛，啊，这个包居啊，啊，这个用草来包裹来掩饰，啊，那这个就是啊贿赂啊。那么近残年的人太猖狂了吗？啊，这个禅夫啊，就是进谗言啊，是讲坏话的了啊，这些是不是很多了？那这个是过去啊啊，这个陈汤啊遭遇旱灾，以这六桩事情啊来自责，就是自己责备自己，这个六件事情啊是不是做的都不好？那、啊、检讨啊，改过。现在讲佛门讲忏悔改过，这是过去啊这个陈汤王啊那个时候的啊，遇到啊这个天灾地变啊，这个君王

0: 都自己反省自己，检讨自己，责备自己，从来没有去把责任推卸给别人，因此一个君王带头这样自责检讨那么陈汤他是这六桩事情来自责检讨，这个灾难也很快就会解除了。那么现在我们也是全世界都遇到天灾人祸灾难频繁的时候，这个情绪制药的确是救我们现前这个世界如果现在世界各国领导人像这次新冠状病毒的疫情水灾啦火灾啦美国澳洲火灾大陆水灾风灾这个等等这些灾难如果世界各国领导人大家都能反省自己效法陈汤这样来自责来反省来检讨来改过带领人民这样来做相信很快这些灾难就解除了这个就是给我们特别现前这个时代很大很大的一个启示，也是我们大家都要效法的。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反身34。曾子曰，上失其道，民善久矣，如得其情，则哀今而勿喜。这一条啊，是出自于论语群书治要第九卷。曾子曰啊，曾子啊，我们大家都听过啊，孔子的学生，也是孔子的传人。曾子说，在上位的人失去为政之道，民心离散已久，民之离散，离散呢、啊？啊，是为轻飘幻化，啊，就是很容易啊，幻化，民心离散已久啊，容易啊，幻化归。那么人民容易幻化呢，乃上之所为啊，就是上失其道了。上面呐、啊，领导的人呐、啊，失去啊，为政的常道，正道。啊，就是上面这个领导人呐、啊，为政呐、啊，没有依照常道正道来施政，啊、上面呢、啊、失去了偏离了，啊，也就是上头啊，这个头都带的不好，啊，所谓啊，上梁不正，下梁歪，那下面啊，到人民呐、啊。啊，犯罪的人当然就多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啊，如果掌握了百姓犯罪的实情，就应该啊哀怜体恤他们，

0: 他为什么会犯错？就是上面啊，为政的领导没有把人民教好啊，甚至都没有教他们啊，没有教他们伦理道德啊、因果这些教育啊，没有教导啊，那当然他不懂嘛啊，他就容易犯法。因此啊，是要体恤哀怜他们啊，而不要啊以为啊这个百姓犯法了，哎呀，我们破案了，有功劳了啊，而不要啊因为自己啊这个办案破案能力沾沾自喜啊，这个人民犯罪啊很可怜了。应该要以怜悯心来看待，而不是啊，这个破案了、把他抓到了啊，很欢喜啊，自己啊，这个把这个案子破了啊，案子是破了啊，但是啊，这个是上面失其道了啊，所以人民犯罪就是丧失其道。那这还能欢喜吗？啊，这个哀怜呐、体恤都来不及了，啊，怎么可以？啊，因为这样啊，破了案、办了案而沾沾自喜呢？所以这个是伦理啊，这个曾子啊讲了这个啊，那这个就是。啊，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要用这样的一个心态啊来面对一些犯错的人啊，要体恤他们啊，就是上面没做好，没教好啊，所以要怜悯。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修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反身35，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礼也。不教以孝而听其欲，是杀不孤也。这条是出自于孔子家语群书治要第十卷，上失其道啊，这个上啊，就是上面领导的人啊，这上面领导啊，君王偏失了为政之道啊，这个为政啊，这个政治这个政啊，就是正确正当这个政，上失其道啊，也就是上失的正确的为政之道，就是偏了啊，就是偏就不正了。上面的人他偏离了为政之道啊，不以这个正确的这些伦理道德来教导啊他的臣民啊，他的下属，他的人民啊，那没有教。

0: 后啊，他犯错了啊，就把他抓来杀了。这是不合理的啊，非礼也啊，就是不合理。这个上面呢、啊，这个失其道，偏离上师为政之道。那下面呢、啊，这臣民犯错了，把他抓来诛杀。啊，那孔子说这个非礼啊，不合乎礼，不教以效啊，就是教什么呢？啊，这个上面的领导要教人民要教孝。啊，孝养父母，用这个孝道来教化人民。俗话讲，百善孝为先呢、啊，一切的善都是从孝发展出来。为政之道，那么也就是教孝，以孝道教化人民。那我们现在看看呢、啊，现在整个世界，从幼儿园到研究所，啊，这些教科书啊，没有在教孝道的，没有在教孝顺父母的。啊、那么现在这个世界啊，也就是这里讲的丧失其道了、啊。上面这些为政的人呢、啊，已经偏离、丧失了为政之道了。啊，那么人民不懂，没有教导，犯错了。那么就把他抓来诛杀，啊，这是很不合理，啊，所以耳听其欲啊，就犯法了，用法律来给他判罪，啊，这个欲就是诉讼的案件了，啊，这个听就是裁决了，啊，不孤是无罪之人，你没有教他呢，他犯错了，把他抓来判刑。诛杀，这个是杀害无辜的人民啊！所以不教而罚谓之孽啊！这个孔子讲了啊，人民没有教导啊，他犯错了，你用法律来处罚他，给他定罪，给他判刑啊，严重啊，给他判死刑，这个是虐待人民，杀害无辜。所以建国精明，教学为先，教什么？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没有教他犯错，给他处罚，这是不合理的啊。教了他明白了，明知故犯啊，再给他处罚啊，那个这样才合理，这个才是为政之道啊。所以国家啊，上面的领导要从教孝开始，也就是我们敬老和尚常常提倡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非常重要。提倡这个教育，学习这个教育，落实这个教育，才能救当今的乱世。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请大家合掌啊，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我们今天呢？接着啊，请看经文啊。我们昨天啊，跟大家学习到本经啊经文六种成就啊，就是通序啊。我们啊一般讲经啊，就是必须先介绍的。我们今天呢，从这个通序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如是我闻一时，释迦牟尼佛在普陀洛迦山，观世音宫殿宝庄严道场中坐宝狮子座，其座存以无量杂摩尼宝而用庄严，百宝床幡周匝悬列。啊，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好，我们讲到如是我闻一时，讲到这个地方，这个经文一开头就是六种成就，第一个性成就，这个性是信心的信。也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经一开始就启发我们的信心。如是是性成就，我闻是闻成就。如是我闻我们简单讲。是阿难尊者亲自听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典，不是听别人讲的，也不是自己编出来的，更不是嫁鸡随鸾写出来的，是他亲自听释迦牟尼佛宣讲。如是我闻这四个字，也是释迦牟尼佛将要入般涅槃之前，佛的弟子，大家请阿难尊者向佛请问， 啊，佛灭度之后，一生所讲的经典啊，他们要把它整理成文字，流传到后世。啊，这个经典呐、啊，每一部经前面、啊、要安上什么字样啊，才能取信于后人啊，让以后学佛的人呐、啊，他能相信啊，他们看到的这部经典，的确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啊，这个是当时啊，请问的一个重要问题。啊，让后人啊，对佛经啊，没有疑问。佛就告诉阿难尊者，啊，将来啊，你们结集经典，整理经典，啊，这个经典开头啊，就用“如是我闻”四个字。啊，先安上这四个字。后世佛弟子啊，读到这个经啊，也就没有怀疑了，啊，避免了争议。啊，闻成就。啊，就是也有这一层意义在啊，这个意义也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个六种成就呢，它就像开会记录一样啊，来证明啊这部经它的真实性啊，不是后人伪造的啊，是真实的。啊，这是文成就。那么开头这四个字啊，可以说意义啊深广无际啊。过去智者大师啊讲了90天呐、啊，还没讲完啊。天台中的十如是。啊，一展开啊，就是整个佛法。啊，如是两个字啊，讲了90天。啊，可见得啊，这个佛经啊，那么它每一句啊，每一个字啊，都含无量意。啊，这一点呢、啊，我们一定要明了。随着我们学习的境界啊，你不断提升啊，就有不断新的体会啊。下面讲一时啊，时就是时间啊，这个时间啊，每一部经典都没有标明

某年某月某日，啊，这个讲个一时。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佛经颁给一时啊，有一些人觉得这个好像时间呐、啊、记载的太笼统了，啊，不明确，到底是哪一时呢？哪一个时候讲的？啊，那么为什么佛经它没有记载年月日啊？用一个一时呢？啊，这个意思也是非常重要。啊，我们知道啊，记载年月日啊，这是时间。那么这个经是3000年前佛在印度讲的，那么300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读到这个经典，啊，看到这个时间日期啊，啊，我们第一个感觉呢，这个时间过去了，啊，是3000年前的事情，啊，这个是3000年前呐，佛对当时的弟子讲。对当时的人讲的，啊，那么3000年后的今天，似乎时代不一样了，啊，这个还适用吗？啊，所以有一句话呢，现代人有一句话常讲，哎呀，古时候的东西呀，已经不合时宜了。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啊，那个时间过去了，啊，不适合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这个是一般人的观念，啊，认为啊，过时啊，啊，这是。那么这种想法啊，是我们现前社会大众啊，啊，会有这种看法的人啊，也非常的普遍。那么另外呢，啊，这个没有记载年月日啊，也有一个问题啊。那么这个问题呀、啊，古印度的历法啊，它的年月日啊，跟中国也不一样，也不统一。那么佛出现在印度那个时候啊，啊，刚好是中国。周朝啊，在我国周朝啊，周朝那个时候呢，800诸侯，这个历法也是没有统一啊，一个地方啊，用一个日历啊，这个也不一样，在印度也是一样。那么记载年月日啊。啊，那么都要拿一个对照表了，啊，没有个对照表呢，啊，那个地方记载的年月日，拿到另外一个地方啊，他就不晓得是哪一天了，啊，就像我们现在啊，我们用传统的民历，啊，跟西洋的西历，啊，那个年月日就不一样啊。啊，那每一个国家呢，都有它不同的历法，啊，这个记载啊，后面的人啊，他也不晓得是到底啊是哪一年哪一天。

也很难呐、啊，去找这个资料啊，所以这个记载年月日啊，这个也是有这个困难啊，所以这个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历法啊，那像回教、伊斯兰教，他们有他们的历法啊，他们也有过年。

这个都有所不同。那么这个一时啊，用的是非常的这个适合啊。为什么说非常适合呢？啊，这个一时它的意义呢非常深广。那么从用这个一时啊，这个也就是说，失之道合这个时候啊，失之道合就是佛要讲这部经啊，在场的听众啊，他因缘成熟了，他能听得懂，听得明白，他能接受啊，他愿意来学习啊，佛在这个时候就讲这部经啊，这叫失之道合。老师学生啊，这个时候啊，学习这部经的因缘成熟了啊，这个也是一时的意思啊，在这个时候啊。那么另外呢，这个一时啊，就是这个经典啊，我们前面介绍经题啊，介绍到经这个字有贯摄常法啊，这个常就是永恒不变的啊。那么真理它是永恒不变的，超越时间空间的啊。如果不是真理，那它会变啊。世间的万事万物千变万化啊，那个是虚妄的啊，那个不是真的啊。真的就不变，希望的它会起变化的啊，凡是会起变化的，那就不是真的啊。比如说科学家，前面的科学家发现的理论啊，往往啊被后面的科学家推翻了，他在当时啊，他提出来这些理论，那就不是真的了，那真的就不会被推翻了啊，真的是永远不会有改变的啊。三千年前是这个真理，三千年后还是这个真理。那么换一句话说呢，三千年前啊，这个道理啊是这样，三千年后道理还是这样啊，甚至呢无量劫之后还是这样，它永恒不变。那么真理那就没有所谓的不合时宜了啊，任何一个时候呢都适用，任何一个时候都需要啊，没有一个时候不需要的啊，没有一个时候呢不适用的。啊，那么这个就是真理了啊。所以一时啊也是说明这个经啊超越时间了啊，超越过去现在未来了啊，它不受时间限制了。啊，你到任何一个时候呢它都适用啊，不会说不合时宜啊。那么佛经啊，包括我们中国儒道这个圣贤的经典啊，包括这个世间的圣贤啊，其实他们讲的这些真理啊都超越时空的啊，超越时间空间的。啊，你看最近我们净老和尚

提倡的啊，这个唐太宗啊，贞观年间呐、啊，他请这个魏征啊编的这个群书治要啊，现在呢揭露出来啊，他换成英文，换成外文啊，还有换成其他国家文字。啊，那么他把这个里面啊，这个重点精华啊，到马来西亚啊，向前首相马哈蒂提出来跟他交流啊，那马哈蒂呢，听到非常欢喜啊，就请敬老啊，赶快翻译啊，所以我们看敬老和尚啊，把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教这个传统文化啊，向世界呢各宗教的领袖、各个国家的领导人啊，向他们来介绍、说明、推荐。他们听了之后啊，没有一个不欢喜接受的啊。那这说明什么呢？啊，说明他。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啊，在任何时候任何地区都需要的，都适用的啊，特别是现在呢，那是特别需要啊，现在是乱世啊，啊，全世界的人啊找不到方法啊，找不到方法呢来让这个世界恢复到和平，找不到啊！这科学家也没办法啊，这哲学家、宗教家都没办法，世界是越来越乱啊！所以英国汤恩比教授啊，在上个世纪70年代啊，跟日本池田大作对话对谈。啊，这个书啊也换成中文，啊，我们台湾有在卖啊。啊，这个汤恩比教授就讲到啊，21世纪啊，这个世界啊要恢复秩序，必须提倡啊中国孔孟学说以及大乘佛法。那么当时他讲了这个话啊，现在呢？啊，我们敬老和尚啊，根据他讲的啊，再把它加以补充说明啊，而且在05年呐 啊，在他的家乡安徽庐江汤池镇啊，在这个小镇呐、啊，以这个儒释道啊，中国传统儒释道啊，三个根。这个《弟子规》《感应篇》《十三业道经》啊，这个理论方法做实验啊，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啊，所以到06年呐、啊，十月份啊，到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把这个成果啊呈现给世界各国。的这些大事，那么这说明呢，一时的意思啊。你看这个儒释道，这个《弟子规》《感应篇》《十三业道经》啊，这个都是2000多年了、啊，佛经是3000年了啊。你看呢、啊，现在呢还很管用。啊，不但啊没有被时间淘汰，而且呢，还更显得啊它的重要性。啊，这是现前地球人类啊非常迫切需要的东西。

那么经典呢，讲这个一时，非常活泼。我们任何一个时候，来学习这个经典呢，我们就会感觉很亲切了。我们现在在这个录影室里面跟大家来学习这个经典。那么有现场的同修、网路前的同学大家这个时候来参与。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时候呢，就是一时。现在就是一时。那么我们每一次的学习呢，那都是一时。所以这个一时它就很活用了。任何时候都适用了。昨天也跟大家报告我们在做法会念书文。在大陆百区圆满有各地有很多道场请我做法会但是呢，我也是分身乏术大陆地区那么多实在讲没有办法到处都去时间不够。那么有一些道场他们很花心都拿我做法会的光碟现在有这个光碟拿那个光碟跟着光碟做但是跟着光碟做呢前面念的那些白文经文念佛啦那些唱赞啦忏悔皈依等等这些都一样的那都没有问题反正那个重复唱重复念因为都一样的就没有问题。那唯有书文书文那个内容大致上也没有什么差别。大致上也没什么差别。只要那个书文因为这个用一个涵盖性的文字我们来念那你任何时候念也都一样了也都没有问题。比如说亡灵我们现在都念往生堂上众等亡灵那就涵盖性的。这个任何时候念都可以。又不是个别念的。但后面呢那个最后有个年月日日期。那每一次做法会我们都今天是哪一天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念了。那么同修就说但是念到书文了听到那个日期一念出来那这个已经几个月前了甚至几年前的时间了。那我们现在大家现在跟着做呢好像不太适合。我们现在又不是那个时间。那是几年前的事了。今天做是几年后的事了。后来他们同修就有提出这个问题要录一个专门给他们任何时候都可以做的。后来我说可以那个年月日我就不要念就好了。那么我们念个什么呢念个

通用的啊，这个通用的就是比如说啊，我们啊细念共修法会知识啊，就是我们大家呢啊在一起啊啊参加三十细念法会，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就是一时了。那么如果这样念呢，他什么时间念都一样嘛。啊，他不管在什么时候做这个法会，都是一时。啊，他感觉就是现在。一时就是现在。那么佛讲经啊，都是一时啊，如果你再深入的去体会，啊，佛讲的经，那什么时候讲的呢？一时讲的，啊，一时是什么时候呢？就现在啊，当下，当下这个时候。就在眼前啊，就在当下。啊，那么这个我们同学如果学过一点唯识啊，唯识论这个理论啊，那么你对这个讲法呢就没有疑问了。啊，在唯识论啊，白法明门论啊，这个白法明门论呢、啊，就把我们整个宇宙啊，精神跟物质呢，归纳为100条，100大类啊，94种有为法，6种无为法。那么94种有为法呢？啊，有一类是不相应行法，啊，不相应行法呢，就是说，那个纯属虚妄，啊，它也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啊，是我们人去给它设定的一个抽象概念，啊，就是时间、空间啊，时空，它是属于不相应行法。啊，时间呢是虚妄的，啊，是我们那个分别执着呢产生的，啊，我们的这个妄念呢、啊、产生的，啊，而且在这个妄念当中呢、啊，它还是更虚妄的，啊，你物质说还有一个东西，啊，它连个东西什么的都没有，啊，纯属抽象概念，啊，这个叫。不相应行法，啊，那么在我们凡夫的感官当中啊，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啊，那么大家呢，啊，如果深入这个唯识经论。啊，或者呢，般若经啊，般若经，你看这个《金刚经》，它是代表啊。那么《金刚经》给我们讲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过去、现在、未来，时间呢？时间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啊，那么过去、现在、未来呢，都不可得啊。那这个不可得，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呢，其实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啊。
那这个话怎么说呢？

你说过去，过去都已经不存在了嘛？它过去了。啊，你说现在呢？啊，当你在说现在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啊，那未来还没到。啊，三际不可得。啊，所以在华严经啊，这个啊，世尊问弥勒菩萨啊，这个一念呐、啊，有多少生命？我们净老和尚啊，讲环连观啊，讲得非常啊，变数非常多啊。这一秒钟啊，弹得快的四个弹指啊，那么一弹指啊，360兆的生命啊，那一秒乘以四啊。这个1200多兆啊，那现在呢，又增加到1600兆次的生命啊，一秒钟啊，那个生命啊，快到呢1600兆。那么最近那个高雄这个牙医啊，刘医师啊，给老和尚报告啊，他说他在这个。资料上啊，现在科学的资料上啊，啊，现在科学家用仪器啊，可以捕捉到1000兆次那个生灭的这个现象啊。那么差弥勒菩萨讲还有600兆，太快了啊，太快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啊，似乎存在。其实啊，它刹那刹那在生灭啊，我们都捕捉不到啊。所以说，你说啊，哪一个时候啊，讲哪一个时候啊，那是虚妄的啊。说一时呢，那是真的啊，一时当下就是一时。所以这个意思啊，我们要深深去体会啊。啊，如果我们稍稍有一点体会这个意思啊，啊，那你就会有法喜了啊，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佛经啊，真是法味无穷啊。那么这个实啊，就是实成就啊。啊，所以。佛讲经说法都是二谛说法啊，真谛熟谛啊，跟我们讲真的，我们一般人不懂啊，所以呢，用熟谛来讲啊，熟谛就是随顺我们世间人的观念常识啊，他可以理解的，这样来讲，那个叫熟谛。那熟谛是方便说，那不是真实说。啊，方便说呢，那佛当然也可以给你讲什么时候啦，啊，某年某月某日啦，啊，甚至我们现在考古的、考据的啊，专门做这方面的，啊，随顺这个世间人的凡情啊，那么说真的呢，那是只有一时啊，啊，那时成就我们就简单介绍到此地啊，那么这个时候啊。也就是啊，在当下啊，当下现前这个时候，下面呢是主成就啊，释迦牟尼佛啊。那么这部经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他讲的，本师释迦牟尼佛自己亲自讲。啊，这是主成就，主就是说法主啊。我们一般开会说主席啊，负责讲经说法这个主席啊。那么讲这部经，这个人就代表主成就。

啊，这是佛自己讲的。那么我们学佛的同修啊，听过经的同修都知道啊，这个佛经啊，不是只有佛讲经，佛的学生也讲。啊，你看呐、啊，菩萨、声闻、缘觉，啊，比丘、比丘尼，啊，还有在家居士，啊，包括其他宗教的仙人、变化人，他们也都讲经。啊，但是佛以下的人讲经啊。那必须经过佛的认可，啊，佛的同意，啊，这样啊才能称为佛经，啊，如果没有经过佛的认可、印证，那不能算佛经，啊，那差别就在这里，啊，所以佛认可了，同意了，啊，你讲的没错。啊，那么这个跟佛自己讲的就没有两样了，啊，等于是佛讲的。所以佛经有五种人说，啊，五种人呢、啊、都有讲经，啊，不是只有佛讲，啊，佛以外呢还有四种人讲，啊，其他四种人讲经必须经过佛的认可，啊，就是说老师讲经。那学生也讲啊，啊，那么学生讲的呢，要经过老师的认证，啊，没有错了，啊，那这样啊就可以了，啊，就是佛经了，那么佛不在世了。啊，那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呢，讲经有人来听，啊，那讲给佛听，啊，向佛报告，啊，那个我这个讲法对不对？啊，那佛来啊，印证，那佛不在了，找谁印证呢？啊，你像我们中国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啊，啊，他有一部经叫。华宝坛经啊，六祖华宝坛经啊，那是中国人讲的啊，第一部经。那么释迦牟尼佛不在这个世间了啊，那他这个怎么称经呢？啊，他也没办法去请佛来认证啊，这个道理呀，我们也要明白啊。佛虽然不在世了。那么佛呢？他有法印留下来啊。那么法印呢、啊，就等于是佛在世一样啊。那么大乘呢、啊、是一法印，小乘是三法印啊。这个一法印呢、啊，就是大乘教啊，大乘经典呢、啊，他讲的就是诸法实相。啊，用我们现在话讲啊，他讲的都是事实真相，讲真的，啊，讲那个真相，啊，比如说大乘经讲的不生不灭，那是真相。那么小乘讲的呢是三法印。啊，三法印啊，那么三法印呢，就是讲无常、无我啊，讲这些啊，那么这些呢，是我们一般人啊，凡夫可以理解的啊。那么，比如说我们世间无常啊，那给我们讲，我们会同意了啊。的确，我们现在看到呢，就是无常啊。啊，人有生老病死啊，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有成住坏空，啊，没有一样是永恒存在的，啊，不断啊在变化的，
真的是无常啊，无我，就我们不能去主宰，我们也控制不了。那么讲这些啊，讲三方面啊，就是三法印啊，这个小乘经啊，那么小乘经啊，就随顺我们凡夫可以理解的啊，凡夫小乘可以理解的来讲，那么凡事呢讲的道理跟这个三法印相应的，那么就归类为小乘经典啊。那么如果讲这个不生不灭的，那这是大乘经啦。啊，讲这个无常生灭的，这一般人容易理解啊，都会认同啊，因为现在看到就是这样嘛。啊，现在我们的感官的世界的确就是无常。那么给我们讲说，这个世界是不生不灭的啊，都没有变化的，这个我们就不懂了。啊，我们就体会不到了啊！这个在大乘经里面讲啊，不可思议了啊！你不可以用思维想象，不可以用言语去议论了啊！禅宗讲的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你无法想象的出来的啊！但是呢，它是真相啊！这个就是一法印。讲诸法实相的，啊，那这是啊，讲到啊啊，这个佛啊是主成就啊，那么他是说这部经的说法主。啊，我们再看下面啊，在。普陀洛迦山观世音宫殿宝庄严道场中，这一段是讲处成就啊，处就是讲这部经的处所啊，我们一般讲啊地点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来我们。华藏这个录影棚里面、啊、学习这个经典、啊、或者在网络前、啊、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啊就是叫处啊处所啊，我们处所就在信义路这里 啊那么佛当时讲经有个地点啊，这个叫处成就啊，就处所成就了啊，你讲经要个处所啊！啊，你讲经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个处所，那要在哪里讲呢？啊，所以一定有个处所。那么这个处所呢，也属于空间了。啊，也属于空间。那么佛讲这个经处所就是在普陀洛迦山那么标一个处所啊，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处所呢也是无所不在的啊，它不是限定在一个地方，也是无所不在啊。所以在啊，佛为什么说在普陀洛迦山啊？这个翻译经文啊，他没有翻译佛住普陀洛迦山啊。现在佛住在这个地方，那他讲这个经啊，用在啊，这个在的意思啊，我们要知道。无所不在 啊也就是说超越空间的 啊超越空间呢，就是他这个处所啊，他是无所不在的

为什么说无所不在呢？啊，因为我们常常听大乘经就知道了。啊，我们的法身跟诸佛的法身，它是遍一切处，无所不在，到处都有。啊，所以在这个意思就深了。啊，这讲我们的法身了。啊，那么普陀若迦山啊，这个地方也是在法身当中啊，啊，没有离开法身啊。啊，那么法身所现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法身。啊，那么我们就这个经文啊，这个地名啊，啊，我们查这个资料啊，这个普陀若迦山啊，它是一个地名。那么这个地方啊，是观世音菩萨宫殿宝庄严道场中啊，是观音菩萨的道场。释迦牟尼佛啊，到观音菩萨的道场讲的。啊，那么这个普陀若迦山呢、啊，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的意思是光明山、海岛山，啊，还有小花树山啊，这个山的小花小树很多，啊，就是说它这个山是一片光明，啊，而且这个山呢、啊，它四面都是海，在海岛，啊，有这些小花小树。啊，那么这个根据这个资料啊，这个山在印度的南海岸，啊，印度南海岸啊，大概在印度洋那个地方，啊，这个外面的海岛有这个山，啊，在那个山有观世音菩萨在那里，啊，观音菩萨的道场，啊，那个山的形状啊是八角形的，啊，它这个山的形状是八角形。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很多学佛的人啊，到印度去朝圣，啊，去印度洋，啊，可以去看看，啊，那边呢、啊、的海岛，啊，现在最普遍朝圣的是这个，像这个灵鹫山呐、啊，啊，奇都觉山，啊，有很多同修啊去。印度朝圣回来，啊，那么我听他们啊讲啊，他们去朝了很多这个过去啊释迦牟尼佛啊讲经说法的地方，啊，很多圣迹留下来，啊，他们去朝圣。那么佛有道场啊，菩萨也有道场，罗汉当然也有道场。啊，那么我们凡夫啊，去看这个菩萨的道场啊，跟这个佛菩萨呢，他们看的道场啊，那境界不一样啊。你看呢、啊，这个佛讲经是在观世音菩萨这个宫殿。啊，它这个宫殿是有很多宝物庄严的，啊，而且在这个宫殿当中啊，啊，佛是坐在宝狮子座，啊，那个座椅啊，也是呢，七宝，啊，七宝做成的。啊，所以叫宝狮子座。啊，那么他那个资料啊，其座存以无量杂摩尼宝而用庄严。啊，这个座位呢，它无量杂摩尼宝。啊，这个摩尼宝，摩尼也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的意思是如意。

在传说当中啊，魔女宝珠啊，你只要得到一颗魔女宝珠，那你要什么就有什么。啊，这个魔女宝珠啊，能够如你的意，你需要什么，那魔女宝珠啊，它就会现什么。啊，如人的意思。所以翻为啊如意。啊，只要得到这颗魔女宝珠呢，那你什么都不用忧愁了。那么观音菩萨他那个道场，那个宝狮子座是用无量杂魔女宝，啊，杂魔女宝就很多了，啊，无量就是太多了，啊，用来庄严。百宝床幡周匝罗列啊，这个百宝床幡百也是一个比喻啊，表示很多啊，不是只有一百种啊。床是圆形的，幡是扁的。在古代寺院啊，道场啊挂幡挂床啊，现在大陆啊有古的寺院啊，日本的寺院啊都还有啊，圆形的长长的。啊，那个叫床，啊，扁扁的，那个叫幡。那么那个也是用百宝去庄严的，啊，周匝就是把它装饰起来。那么讲到这个幡床啦，啊，这些庄严具啦，现在在中国的寺院呢，书看的还不是很多。啊，如果你到日本的寺院呐去看。那就可以看得比较多了。啊，日本那个寺院啊，啊，真的有的做得很精致，很庄严。啊，甚至有的用金啊，镶的。啊，在日本京都啊，那个金阁寺，啊，我们有去观光旅游啊，应该都会看到。啊，它那个屋顶啊，里面的装饰啊，用金去贴的，啊，真的是金光闪闪啊！啊，那菩萨的道场啊，那么我们不用说了啊，那个庄严啊，我们凡夫是无法去想象的啊，的百宝庄严啊，周匝悬列啊，那么这个境界啊。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一看啊，就知道观音菩萨这个道场是非常非常之庄严啊，非常美好啊。那么根据这个资料啊，南印度啊，印度南海岸普陀洛迦山啊，我没有去过印度啊，很多同修啊劝我去朝圣啊，我一直都没有因缘去。但是中国浙江啊，舟山呐、啊，普陀山，我倒是去过很多次啊。啊，我们一般讲啊，南海普陀山啊，那是观音菩萨的道场啊。那么。我们去看啊，我们凡夫去看啊，去观音菩萨这个道场啊，也没看到七宝啊。啊，也没有看到那个庄严具啊。啊，这个都没看到啊。我们去看啊，还是山啊跟石头。啊，没看到七宝。那么很多人都去了啊。看的也是一般的山树，没看到七宝啊，都是石头啊。不过那个石头啊，也有它的特色。那么舟山这个地区呢，也是常做台风的啊。那么这个普陀山是不是有观音菩萨的七宝宫殿呢？啊，根据经典啊，我们来看啊，的确有。

的确有。啊，只是我们凡夫啊，我们见不到。啊，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们在经上看到的啊，我们现在居住这个地球啊，这个世界啊，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啊，这个叫凡圣同居土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居住这个世界呢，凡夫跟圣人共同居住在一起。那么每一尊佛的世界呢，都有四土啊，有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净土。那每一尊佛都有这个四土。那么凡圣同居土，凡夫跟圣人共同居住啊，它是可以重叠的啊，互相没有妨碍啊。但是呢，圣人、活菩萨、阿罗汉，他看得到我们啊，他认识我们，但是我们不认识他啊，我们也看不到他们住的世界。啊，我们看不到，我们接触不到，啊，但是他可以接触到我们，看得到我们，啊，我们接触不到他们。那么，我们凡夫现在居住在这个地球上，也有天人、仙人，还有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啊，他们都有道场，啊，跟我们在一起，啊，凡夫圣人啊。共同居住的这个世界就叫凡圣同居土。那么凡夫少数有缘的啊，少数有缘的众生呢啊，你也可以看到菩萨的十报庄严土啊，像这里讲的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啊，它是十报庄严土啊，有明心见性的大菩萨啦，他住的世界啊，是一真法界，十报庄严土。那么阿罗汉、辟支佛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菩萨啊，他们居住的世界叫方便有余土啊。那方便有余土呢，也是非常的庄严啊，虽然比不上这个十报庄严土啊，但是啊，比我们这个凡圣同居土啊。我们凡夫住的那好太多了啊，那个也不是我们人间天上啊能够比较的啊，因为他们超越三界了啊。那么这个我们在佛教这个史传记载里面呢 啊很有名的啊，在佛门里面很有名的慈悲三昧水忏。悟达国师是唐朝时候的人啊，他到四川去啊，看到迦诺迦尊者啊，这个公案啊，很多同修都听过。啊，这个汉朝时候，晁错跟严盎啊，两个冤家对头啊，这个公案啊，这个冤结啊，一直到了唐朝。那么这个悟达国师啊，被他过去生害死的冤亲债主附在他身上啊，大腿长一个人面疮啊，有鼻子有眼睛又有嘴巴啊，都能吃东西啊。这个一发作起来呢，他痛的都晕死过去了啊，找了很多医生名医治不好，不晓得是什么病。啊，后来他到四川呐、啊，他有缘呐、啊，遇到迦诺迦尊者，啊，去四川呐、啊，迦诺迦尊者用慈悲三昧水给他洗这个人面疮，啊，给他讲出啊过去世的因果，
那个是烟叶病，那这个烟熏寨主走了，他病好了。那么当这个悟达国师啊去四川的时候啊，当时他去看到的就一片荒山。那么进入到这个迦诺迦尊者的道场啊，忽然啊看到的是七宝宫殿。迦诺迦尊者把他的病治好了，又送他出来。回头一看，又是一片荒山，不见了。这个在传记里面有记载。那么其他呢还有这个五台山有人去朝五台看到文殊菩萨的宫殿。但是一离开啊一看又是一片荒山。这是我们净宗世祖啊朝五台那么也是看到文殊菩萨的道场也是七宝庄严。那么这个就是给我们说明啊凡圣同居土啊，你看啊圣人居住的世界跟我们凡夫居住的世界它叠在一起没有妨碍。那么你有缘的人啊他就看到了。没有缘的人呢、他就看不到。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释迦牟尼佛坐在那个地方有这么庄严的宝座。现在有一些人他不相信大乘经讲的。他认为这个好像在讲神话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没看到。如果你给他讲佛是坐在树下下面的那个座位呢是铺草的那这个大家都看得到，这个大家就相信了。这个释迦牟尼佛他坐在石头上铺了很多草，这个大家就不会怀疑了因为大家看得到的。你说释迦牟尼佛坐在那里，那个座位是无量杂摩尼宝，他也没看到。当然啊，他就有怀疑啊。所以现在呢，很多法师他们不相信大乘经典学小乘经典学原始佛教都是这个原因。那么现在呢科学的发达对于大乘经典讲的这些境界现在透过这个科学的发现让我们这个世间人渐渐的理解到大乘经典的都是真的。只是我们还没有证入那个境界你一旦证入那个境界，那么你就看到。那么佛允许人存疑你有疑问没关系佛教呢它不是宗教宗教就不准你有疑问了也不准你问问题了。那佛是教育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因为他要教学嘛。所以我们看佛经大多数的经典都是有人请问。那么佛针对他的问题给他说明给他解答。这样记录下来成为一部经典。每一个人的问题都不一样，很多问题。所以佛经就很

多了。那么无问自说的经典有不多啊，没有人请问啊，佛自己亲自讲的啊，这个叫无问自说，这个不多，大多数啊都是有人请问啊，佛为他讲啊。所以我们看到佛经上讲的这些境界，我们可以存疑啊，但是不要去否定啊，你一否定啊，你就不会再进一步去理解了啊，自己就造成障碍了啊，这样就错了啊，这个就不是做学问的态度了啊。那么我们根据佛教的这个理论方法啊，我们修到那个境界了，我们亲自见到了啊，那么这些问题啊就不存在了。啊，所以我们虽然现在呢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啊，但是一定要深信啊，佛在大乘经上讲的这个境界都是真实的。啊，就像佛给我们介绍极乐世界，那极乐世界我们也没看到啊。啊，那么没看到我们相信啊，凭什么相信呢？凭圣言量啊，佛讲的话他不打妄语啊，佛绝对不会是编一个虚妄的虚构的一个故事来欺骗我们啊，佛讲的都是事实真相啊，我们相信佛的人格啊，这个就是相信啊圣言量。那么如果你深入经教了啊，从这个理论去推论，那么理论可以成立，那么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啊，也可以证实啊这个事实的存在啊，因为它理论讲得通啊，它有理论依据啊。啊，我们还没有证入这个境界啊，但是理论搞通了，这个叫比量。比量。那如果我们修行证入，我们见到这个境界了，这个叫现量。现前你看到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一般啊，听佛在经上说的啊，这些境界啊，像介绍极乐世界，那么我们相信了、啊，这是相信了、圣言量。好，那么这个处所成就啊，我们就讲到此地啊。我们再请看下面的经文啊，以上啊，讲到处啊，我们再看下面。尔时，如来于彼座上，将欲演说总持陀罗尼故，与无央树菩萨摩诃萨聚，其名曰总持王菩萨、宝王菩萨、药王菩萨、药上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华严菩萨、大庄严菩萨、宝藏菩萨、德藏菩萨、金刚藏菩萨、虚空藏菩萨、弥勒菩萨、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如是等菩萨摩诃萨，皆是灌顶大法王子。啊，那么这段经文是属于众成就。啊，那么众啊，就是听众了啊，佛讲这部经啊，当时的听众啊，有哪些听众？那么众成就呢，先列出菩萨众啊，那么这一段呢，是列出菩萨众的代表。尔时就是佛要讲这部经那个时候，

如来就是释迦如来，以彼座上啊，在宝座上，将欲演说总持陀罗尼故。将欲就是将要为我们演说总持陀罗尼。

贵为体。菩萨总持知德无量。我们一般讲总持就是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具体的讲持善不失这个善保持它不会失去。持恶不起不好的恶业呢也保持它不会生起来。这就是总持的意思。菩萨总持之德他的功德是无量的就是说不尽的。那么举出四种，第一是法总持，以法不忘，法是教法。一般讲佛法、世间法、一切法，对一切法都总持不忘。他不会忘失掉。义，第二是义不失，就是义总持。对一切法的义理他也不会忘失掉。第三是咒总持一定会起咒。持咒除患。这个咒怎么来的？菩萨以定慧当中升起这个咒语。所以咒的体是从定慧当中生的。所以菩萨念这个咒是从定慧当中升起的。这个咒语的功能以菩萨的定慧力能够帮助众生持神咒，得到神验，得到加持，得到菩萨的帮助让我们解除很多灾患解决很多生活上的一些困难灾难问题。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念佛菩萨那么佛菩萨时时刻刻在照顾我们帮助我们这些感应都有感应有显感显应、显感明应、敏感显应、敏感敏应这四种那么这个显感显应就是你明显去求菩萨，菩萨呢也很明显加持你你也很明显的感受到那么这个是显感显应那么显感明应呢，我们很明显去求菩萨呢，菩萨的回应我们感觉不明显但是有应不是没有应，就是不明显。那么第三类呢，敏感显应我们没有很明显去求就微微动个念头不明显但是菩萨的应很明显这是敏感显应敏感明应呢，就是感也不明显，应也不明显那么这个感应的道理这个我们同修大家呢如果学佛一段时间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经验那么这个是讲咒语它有这些意思那么第四是人总持人就是认可就是对诸法实相他的认可这个人在此地不当忍耐讲他是认可的意思就是佛在大乘经上常讲的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无生法忍这个人他是确实证实这个境界了他认可了没有疑问了认同这个事实了所以是归纳起来总持有四大类那么我们这里讲的这个是属于陀罗尼属于咒总持真言总持

咒语的总持，这是佛要讲真言总持陀罗尼啊，就是说这个咒。以无央树菩萨摩诃萨句啊，这个无央树啊，就是我们平常讲的阿僧祇啊，阿僧祇有没有常看到？无央树也看过啊，但是经典翻译啊，用阿僧祇这个地方比较多啊，很多经典啊都用阿僧祇啊。那么阿僧祇啊，就是无央树。啊，那这个这是古印度啊计算数字很大的一个数字啊，这个计算法就是万万为亿啊，一万乘以一万就是一个亿，万亿为一兆啊，一万个亿就是一个兆啊。那么一个阿僧祇是一千万，下面呢再加八个万。这样就是一个阿僧祇啊。如果大家要算啊，可以拿计算机来算啊。这是讲数之极啊，数字大到了一个极处啊，就一个阿僧祇啊。那么这个讲无央数啊，讲这个数量之大。啊，无央数的菩萨，这个菩萨数量太多了啊，而且这些不是小菩萨了啊，是摩诃萨啊，摩诃翻成中文是大的意思啊，菩萨中的大菩萨，都是明心见性、法身大士的大菩萨。那么下面就列出菩萨众的代表啊，因为菩萨众太多了啊，无量无边。当然没有办法一个一个通通给我们列出来啊，只能用个涵盖性，那么举出几位代表啊，其名曰总持王菩萨、宝王菩萨啊。这个总持王菩萨摆在第一个啊，因为这部经是总持陀罗尼啊，佛要讲这个总持陀罗尼啊，这个总持王啊，王就是一个代表啊。那么这个总持王菩萨，我们顾名思义，他一定是持这个咒，持咒语的啊。这个咒啊是总持，因为佛要先说的，主要是说这个咒语啊，所以第一个啊，把这个总持王菩萨来做上首，第一个代表。也代表今天佛要讲这部经的内容。那么再来就是宝王菩萨啊，那么这个宝王啊，也是形容比喻表法的意思啊。你看念佛啊，我们看这个念佛宝王三昧论啊，可见的这个宝王菩萨呢，他是修念佛三昧的啊。下面呢，药王菩萨、药上菩萨啊，这个药王、药上菩萨呢，经典上都有啊。药王是哥哥，药上是菩萨啊，药上是弟弟啊。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药王药上啊，用药这个名号 啊我们也能够理解啊。那么这两位菩萨呢，都是帮助药师琉璃光如来佛的 啊他的助手啊。无量寿经给我们讲啊，佛菩萨呢以诸法药救了三苦啊。
那么佛法呢

又像药一样啊，所以称为法药啊。因为众生啊，八万四千病啊，什么病呢？烦恼病啊。实在讲啊，这个我们身体的病好治啊，身体的病好治。啊，我们心里这个烦恼病，这个不好治啊。我们心里这个烦恼病啊，为什么说不好治呢？啊，你看我们生生世世啊，在六道轮回，为什么六道轮回？因为有烦恼啊，啊，有烦恼，那就造业，造业就有果报，果报就是六道生死轮回啊，啊，贪嗔痴慢。疑恶见啊，这个六大根本烦恼，这是病啊。因为这个病，让我们去承受这个六道生死轮回的苦啊，生生世世啊，承受这个苦，生老病死啊，这些苦。心里有忧悲苦恼啊，这是苦啊啊！那这个病呢，生生世世跟着我们啊，啊，从来没离开啊。我们这个身体的病啊，还有治好的时候啊。如果这个身体啊病得太厉害，死了，再换一个身体啊，也就没病了。但是这个烦恼这个病啊，啊，不管你换什么身体啊，它都在啊，都存在，这个病麻烦啊。这个病啊，不是世间医药能治的啊，世间医药能治这个身体的病啊，治不了心里的烦恼病，这个世间医药没办法。那么要用什么治呢？要用法药。这个法药啊，就是佛法啊，治我们烦恼病。那么我们烦恼病治好了啊，这个身体的病啊，啊，当然也就更容易治了啊，也就不存在了啊。重要是烦恼病，这个麻烦，这个不好治。啊，所以要用法药啊才能治啊，所以这个药王药上之比喻佛法就是药啊，对治我们八万四千病，身心等病都能够治疗。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就啊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啊经文还没有讲完啊，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

0: 请大家合掌啊，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我们今天接着请看经文我们昨天跟大家学习到本经经文六种成就就是通序我们一般讲经就是必须先介绍的。我们今天从这个通序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如是我闻一时，释迦牟尼佛在普陀洛迦山，观世音宫殿宝庄严道场中，坐宝狮子座，其座存理无量杂摩尼宝而用庄严，百宝床幡周匝悬列。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我们讲到如是我闻一时，讲到这个地方，这个经文一开头就是六种成就，第一个信成就。这个信是信心的信，也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经一开始就启发我们的信心。如是是信成就，我闻是闻成就。如是我闻，我们简单讲，是阿难尊者亲自听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典，不是听别人讲的，也不是自己编出来的，更不是嫁鸡胡卵写出来的，是他亲自听释迦牟尼佛宣讲的。如是我闻这四个字，也是释迦牟尼佛将要入班涅槃之前，佛的弟子

大家请阿兰尊者啊向佛请问啊，佛灭度之后，一生所讲的经典啊，他们要把它整理成文字流传到后世啊，这个经典啊，每一部经前面要安上什么字样啊，才能取信于后人啊，让以后学佛的人啊，他能相信啊，他们看到的这部经典的确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啊，这个是当时啊请问的一个重要问题。啊，让后人啊对佛经啊没有疑问。佛就告诉阿兰尊者啊，将来啊你们结集经典，整理经典啊，这个经典开头啊就用如是我闻四个字。啊，先安上这四个字，后世佛弟子啊读到这个经啊，也就没有怀疑了啊，避免了争议啊，闻成就啊，就是也有这一层意义在啊，这个意义也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个六种成就呢，它就像开会记录一样啊，来证明啊这部经它的真实性啊，不是后人伪造的啊，是真实的啊，这是文成就。那么开头这四个字啊，可以说意义啊深广无际啊。过去智者大师啊讲了90天啊，还没讲完啊，天台中的十如是啊，一展开啊就是整个佛法啊，如是两个字啊讲了90天啊，可见得啊这个佛经啊，那么它每一句啊每一个字啊都含无量意啊，这一点啊我们一定要明了啊，随着我们学习的境界啊，你不断提升啊，就有不断新的体会。啊，下面讲一时啊，时就是时间啊，这个时间呐、啊，每一部经典都没有标明某年某月某日啊，只有讲个一时。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佛经按个一时啊，有一些人觉得这个好像时间呐、啊、记载的太笼统了啊，不明确啊，到底是哪一时呢，哪一个时候讲的啊。那么为什么佛经它没有记载年月日啊，用一个一时呢啊，这个意思也是非常重要啊。我们知道啊，记载年月日啊，这是时间。那么这个经是3000年前佛在印度讲的，
那么三千年后的今天，我们再读到这个经典，啊，看到这个时间日期啊，我们第一个感觉呢，这个时间过去了，啊，是三千年前的事情，啊，这个是三千年前啊，佛对当时的弟子讲的，对当时的人讲的，啊，那么三千年后的今天，似乎时代不一样了。这个还适用吗？啊，所以有一句话呢，现代人有一句话常讲：“哎呀，古时候的东西呀、啊，已经不合时宜了啊，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啊，那个时间过去了，啊，不适合我们现前这个时代。这个是一般人的观念啊，认为啊过时啊，这是那么这种想法啊，是我们现前社会大众啊，啊，会有这种看法的人啊，也非常的普遍啊。那么另外呢，啊，这个没有记载年月日啊，也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啊，古印度的历法啊，它的年月日啊，跟中国也不一样，也不统一。那么佛出现在印度那个时候啊，刚好是中国周朝啊，在我国周朝啊，周朝那个时候呢，八百诸侯。这个历法也是没有统一啊，一个地方啊用一个日历啊，这个也不一样，在印度也是一样。那么记载年月日啊，啊，那么都要拿一个对照表了啊，没有个对照表呢，啊，那个地方记载的年月日拿到另外一个地方啊，他就不晓得是哪一天。啊，就像我们现在啊，我们用传统的民历啊，跟西洋的西历啊，那个年月日就不一样啊。啊，那每一个国家呢，都有它不同的历法啊，这个记载啊，后面的人啊。他也不晓得是到底啊是哪一年哪一天啊，也很难啊去找这个资料啊，所以这个记载年月日啊，这个也是有这个困难啊，所以这个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历法啊，那像回教、伊斯兰教，他们有他们的历法啊，他们也有过年，时间不一样。那西洋人有西洋人的过年啊，他是算耶稣降生的，这个都有所不同。那么这个一时啊，用的是。非常的这个适合啊？为什么说非常适合呢？啊，这个一时它的意义呢非常深广
那么冲

用这个意思啊，这个也就是说，失之道合这个时候啊，失之道合就是佛要讲这部经啊，在场的听众啊，他因缘成熟了，他能听得懂，听得明白，他能接受啊，他愿意来学习。佛在这个时候就讲这部经啊，这叫师之道合。老师学生啊，这个时候啊，学习这部经的因缘成熟了啊，这个也是一时的意思啊，在这个时候。啊，那么另外呢，这个一时啊，就是这个经典啊，我们前面介绍经题啊，介绍到经这个字有贯摄常法啊，这个常就是永恒不变的啊，那么真理它是永恒不变的，超越时间空间的啊，如果不是真理，那它会变啊，世间的万事万物千变万化啊，那个是虚妄的啊，那个不是真的啊，真的就不变，虚妄的它会起变化的啊，凡是会起变化的那就不是真的啊，比如说科学家是前面的科学家发现的理论啊，往往啊被后面的科学家推翻了。他在当时啊，他提出来这些理论，那就不是真的了，真的就不会被推翻了啊，真的是永远不会有改变的。啊，三千年前是这个真理，三千年后还是这个真理。那么换一句话说呢，三千年前啊，这个道理啊，是这样。三千年后道理还是这样。啊，甚至呢，无量劫之后还是这样。它永恒不变。那么真理，那就没有所谓的不合时宜了啊！任何一个时候呢，都适用；任何一个时候都需要啊，没有一个时候不需要的啊，没有一个时候呢不适用的。啊，那么这个就是真理了啊，所以一时啊，也是说明这个经啊超越时间了啊，超越过去、现在、未来了啊，它不受时间限制了啊，你到任何一个时候呢，它都适用啊，不会说不合时宜。那么佛经啊，包括我们中国儒道这个圣贤的经典啊，包括这个世间的圣贤啊，其实他们讲的这些真理啊，都超越时空的啊，超越时间空间的啊。你看最近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啊，这个唐太宗。贞观年间啊，他请这个魏征啊编的这个群书治要啊，现在呢揭露出来啊，他翻成英文啊，翻成外文啊，还有翻成其他国家文字
那么他把这个

里面啊，这个重点精华啊，到马来西亚向前首相马哈蒂提出来跟他交流啊，那马哈蒂呢听到非常欢喜啊，就请敬老啊赶快翻译啊，所以我们看敬老和尚啊，把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教这个传统文化啊，向世界呢各宗教的领袖、各个国家的领导人啊，向他们来介绍、说明、推荐啊，他们听了之后啊，没有一个不欢喜接受的啊。那这说明什么呢？啊，说明他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啊，在任何时候任何地区都需要的，都适用的啊，特别是现在呢，那是特别需要啊，现在是乱世啊，啊，全世界的人啊找不到方法啊，找不到方法呢来让这个世界恢复到和平，找不到啊！这科学家也没办法啊，这哲学家、宗教家都没办法，世界是越来越乱啊！所以英国汤恩比教授啊，在上个世纪70年代啊，跟日本池田大作对话对谈。啊，这个书啊也翻成中文，啊，我们台湾有在卖啊。啊，这个汤恩比教授就讲到啊，21世纪啊，这个世界啊要恢复秩序，必须提倡啊中国孔孟学说以及大乘佛法。那么当时他讲了这个话啊，现在呢？啊，我们敬老和尚啊，根据他讲的啊，再把它加以补充说明啊，而且在05年呐 啊，在他的家乡安徽庐江汤池镇啊，在这个小镇呐、啊，以这个儒释道啊，中国传统儒释道啊，三个根。这个《弟子规》《感应篇》《十三业道经》啊，这个理论方法做实验啊，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啊，所以到06年呐、啊，十月份啊，到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把这个成果啊呈现给世界各国。的这些大事，那么这说明呢一时的意思啊，你看这个儒释道这个弟子规感应篇十三业道经啊，这个都是2000多年了、啊、佛经是3000年了 啊，你看呢、啊、现在呢还很管用啊，不但啊没有被时间淘汰，而且呢还更显得啊它的重要性啊，这是现前地球人类啊非常迫切需要的东西。那么经典呢 啊讲这个一时非常活泼啊，我们任何一个时候啊来学习这个经典呢、啊，我们就会感觉啊很亲切了。

们现在在这个录影室里面跟大家来学习这个经典。那么有现场的同修、网路前的同学大家这个时候来参与。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时候呢，就是一时，现在就是一时。那么我们每一次的学习呢，那都是一时。所以这个一时它就很活用了。任何时候都适用了。昨天也跟大家报告我们在做法会念书文。在大陆百趣圆满各地有很多道场请我做法会但是呢我也是分身乏术大陆地区那么多实在讲没有办法到处都去时间不够。那么有一些道场他们很花心都拿我做法会的光碟现在有这个光碟拿那个光碟跟着光碟做但是跟着光碟做呢前面念的那些白文经文念佛那些唱赞忏悔皈依等等这些都一样的那都没有问题反正那个重复唱重复念因为都一样的就没有问题那唯有书文书文那个内容大致上也没有什么差别大致上也没什么差别只要那个书文因为这个用一个涵盖性的文字我们来念那你任何时候念你都一样了你都没有问题比如说亡灵我们现在都念往生堂上众等亡灵那就涵盖性的这个任何时候念都可以因为不是个别念的但后面呢那个最后有个年月日日期那每一次做法会我们都今天是哪一天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念了那么同修就说但是念到书文了听到那个日期一念出来那这个已经几个月前了甚至几年前的时间了那我们现在大家现在跟着做呢好像不太适合我们现在又不是那个时间那是几年前的事了今天做是几年后的事了后来他们同修就有提出这个问题要有录一个专门给他们任何时候都可以做的后来我说可以那个年月日我就不要念就好了那么我们念个什么呢念个通用的这个通用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系念共修法会之时就是我们大家呢在一起参加三十系念法会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一时了那么如果这样念呢他什么时间念都一样

啊，他不管在什么时候做这个法会，都是一时，啊，他感觉就是现在，一时就是现在。那么佛讲经啊，

啊，佛讲的经，那什么时候讲的呢？一时讲的。啊，一时是什么时候呢？啊，就现在啊，当下，当下这个时候，啊，就在眼前啊，就在当下。啊，那么这个我们同学如果学过一点唯识，啊，唯识论这个理论呢，那么你对这个讲法呢就没有疑问了。啊，在唯识论啊，白法明门论啊，这个白法明门论呢，就把我们整个宇宙啊。精神跟物质呢，归纳为100条，100大类，啊，94种有为法，6种无为法。那么94种有为法呢，啊，有一类是不相应行法，啊，不相应行法呢，就是说。那个纯属虚妄，啊，它也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啊，是我们人去给它设定的一个抽象概念，啊，就是时间、空间呐，时空，它是属于不相应想法，啊，时间呢是虚妄的。啊，是我们那个分别执着呢产生的，啊，我们的这个妄念呢产生的，啊，而且在这个妄念当中呢，它还是更虚妄的，啊，你物质说还有一个东西，啊，它连个东西什么的都没有，啊，纯属抽象概念，啊，这个叫不相应想法。啊，那么在我们凡夫的感官当中啊，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啊，那么大家呢，啊，如果深入这个唯识经论，啊，或者呢《般若经》啊，《般若经》，你看这个《金刚经》，它是代表。那么《金刚经》给我们讲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过去、现在、未来，时间呢？时间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啊，那么过去、现在、未来呢？都不可得啊！那这个不可得，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呢，其实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啊。那这个话怎么说呢？你说过去，过去都已经不存在了嘛？它过去了。啊，你说现在呢？啊，当你在说现在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啊，那未来还没到。啊，三际不可得。啊，所以在《华严经》啊，这个啊，世尊问弥勒菩萨啊，这个一念呐、啊，有多少生命？我们净老和尚啊，讲环连观啊，讲得非常啊，变数非常多啊。这一秒钟啊，弹得快的四个弹指，

那么一坛子啊，360兆的生命，那一秒乘以四啊，这个1200多兆啊，那现在呢，又增加到1600兆次的生命。一秒钟啊，那个生命啊，快到呢1600兆。那么最近那个高雄这个牙医啊，刘医师啊，给老上报告啊，他说他在这个资料上啊，现在科学的资料上啊，现在科学家用仪器啊，可以捕捉到1000兆次那个生灭的这个现象啊，那么差弥勒菩萨讲还有600兆，太快了啊，太快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啊，似乎存在啊，其实啊，它刹那刹那在生灭啊，我们都捕捉不到。啊，所以说你说啊，哪一个时候啊，讲哪一个时候啊，那是虚妄的啊，说一时呢，那是真的啊，一时当下就是一时啊，所以这个意思啊，我们要深深去体会啊啊，如果我们稍稍有一点体会这个意思啊啊，那你就会有法喜了。啊，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佛经啊，真是法味无穷啊！那么这个十啊，就是十成就啊，所以佛讲经说法都是二谛说法啊，真谛、熟谛啊，跟我们讲真的，我们一般人不懂。所以呢，用熟谛来讲啊，熟谛就是随顺我们世间人的观念常识啊，他可以理解的，这样来讲，那个叫熟谛。那熟谛是方便说，那不是真实说。啊，方便说呢，那佛当然也可以给你讲什么时候啦，啊，某年某月某日啦，啊，甚至我们现在考古的考据的啊，专门做这方面的。随顺这个世间人的凡情啊，那么说真的呢，那是只有一时啊。那十成就我们就简单介绍到此地啊。那么这个时候啊，也就是啊，在当下啊，当下现前这个时候，下面呢是主成就啊。释迦牟尼佛啊，那么这部经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他讲的，本师释迦牟尼佛自己亲自讲的啊，这是主成就，主就是说法主啊，我们一般开会说主席啊，负责讲经说法这个主席，那么讲这部经这个人就代表主成就啊，这是佛自己讲的。那么我们学佛的同修啊，听过经的同修都知道啊，这个佛经啊，不是只有佛讲经，佛的学生也讲啊，你看啊，菩萨、声闻、缘觉啊，比丘、比丘尼啊，还有在家居士啊，包括其他宗教的仙人、变化人，他们也都讲经啊。但是佛以下的人讲经啊，必须经过佛的认可啊，佛的同意
这样啊才能称为佛经。

啊，如果没有经过佛的认可、印证，那不能算佛经。啊，那差别就在这里。啊，所以佛认可了，同意了，啊，你讲的没错，啊，那么这个跟佛自己讲的就没有两样了，啊，等于是佛讲的。所以佛经有五种人说，啊，五种人呢，啊，都有讲经，啊，不是只有佛讲，啊，佛以外呢还有四种人讲。其他四种人讲经必须经过佛的认可，就是说老师讲经，那学生也讲，那么学生讲的呢要经过老师的认证，没有错了，那这样，就可以了，就是佛经了。那么佛不在世了，那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呢，讲经有人来听，那讲给佛听，向佛报告，那个我这个讲法对不对，那佛来啊印证，那佛不在了，找谁印证呢？你像我们中国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啊，他有一部经叫《华宝坛经》，六祖《华宝坛经》，那是中国人讲的，第一部经。那么释迦牟尼佛不在这个世间了，那他这个怎么称经呢？他也没办法去请佛来认证，这个道理啊，我们也要明白。佛虽然不在世了，那么佛呢，他有法印留下来，那么法印呢，就等于是佛在世一样，那么大乘呢，是一法印，小乘是三法印，这个一法印呢，就是大乘教，大乘经典呢，他讲的就是诸法实相，用我们现在话讲啊，他讲的都是事实真相，讲真的，讲那个真相，比如说大乘经讲的不生不灭，那是真相。那么小乘讲的呢是三法印。三法印，那么三法印呢，就是讲无常、无我，讲这些，那么这些呢，是我们一般人凡夫可以理解的，那么比如说我们世间无常，那给我们讲，我们会同意了，的确，我们现在看到呢，就是无常啊。人有生老病死啊，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有成住坏空，没有一样是永恒存在的，不断在变化的，真的是无常，无我，就我们不能去主宰，我们也控制不了。那么讲这些讲三方面，就是三法印，这个小乘经，那么小乘经就随顺我们凡夫可以理解的，凡夫小乘可以理解的来讲，那么凡事呢讲的道理跟这个三法印相应的，那么就归类为小乘经典。那么如果讲这个不生不灭的，那这是大乘经啦，讲这个无常生灭的，这一般人容易理解，都会认同。

因为现在看到就是这样嘛，现在我们的感官的世界的确就是无常。那么给我们讲说，这个世界是不生不灭的，啊，都没有变化的，这个我们就不懂了。啊，我们就体会不到了啊！这个在《大乘经》里面讲啊，不可思议了啊！你不可以用思维想象，不可以用言语去议论了啊！禅宗讲的“言语道断，心行触灭”，你无法想象的出来的啊！但是呢，它是真相啊！这个就是一法印。讲诸法实相的，啊，那这是啊，讲到啊，这个佛啊是主成就啊，那么他是说这部经的说法主。啊，我们再看下面啊，在普陀洛迦山观世音宫殿宝庄严道场中，这一段是讲处成就啊，处就是讲这部经的处所啊，我们一般讲啊地点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来我们啊，华藏这个录影棚里面啊，学习这个经典啊，或者在网络前，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啊，就是叫处啊，处所啊，我们处所就在信义路这里啊。那么佛当时讲经有个地点啊，这个叫处成就啊，就处所成就了。啊，你讲经要个处所啊！啊，你讲经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个处所，那要在哪里讲呢？啊，所以一定有个处所。那么这个处所呢，也属于空间了。啊，也属于空间。那么佛讲这个经处所就是在普陀洛迦山那么标一个处所啊，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处所呢也是无所不在的啊，它不是限定在一个地方，也是无所不在啊。所以在啊，佛为什么说在普陀洛迦山啊？这个翻译经文啊，他没有翻译佛住普陀洛迦山啊。现在佛住在这个地方，那他讲这个经啊，用在啊，这个在的意思啊，我们要知道。无所不在 啊，也就是说超越空间的 啊，超越空间呢，就是它这个处所啊，它是无所不在的啊。为什么说无所不在呢？啊，因为我们常常听大乘经就知道了啊，我们的法身跟诸佛的法身，它是遍一切处，无所不在。到处都有啊，所以在这个意思就深了啊，这讲我们的法身了啊。那么普陀洛迦山啊，这个地方也是在法身当中啊，啊，没有离开法身啊啊。那么法身所现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法身啊。那么我们就这个经文啊，这个地名啊

我们查这个资料啊，这个普陀洛迦山啊，它是一个地名。那么这个地方啊，是观世音菩萨宫殿宝庄严道场中啊，是观音菩萨的道场。释迦牟尼佛啊，到观音菩萨的道场讲的啊。那么这个普陀洛迦山呢、啊，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的意思是光明山、海岛山啊，还有小花树山啊。这个山的小花小树很多啊，就是说它这个山是一片光明啊，而且这个山呢、啊，它四面都是海。在海岛啊，有这些小花小树啊。那么，这个根据这个资料啊，这个山在印度的南海岸啊，印度南海岸呐、啊，大概在印度洋那个地方啊。这个外面的海岛有这个山啊，在那个山有观世音菩萨在那里啊，观音菩萨的道场啊。那个山的形状啊，是八角形的。它这个山的形状是八角形。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很多学佛的人呢、啊，到印度去朝圣，啊，去印度洋，啊，可以去看看，啊，那边呢、啊，这个海岛。啊，现在最普遍朝圣的是这个，像这个灵鹫山呐，啊，奇都觉山啊，有很多同修啊去印度朝圣回来，啊，那么我听他们啊讲啊，他们去朝了很多这个过去啊释迦牟尼佛啊讲经说法的地方，啊，很多圣迹留下来，啊，他们去朝圣。那么佛有道场啊，菩萨也有道场，罗汉当然也有道场。啊，那么我们凡夫啊，去看这个菩萨的道场，啊，跟这个佛菩萨呢，他们看的道场啊，那境界不一样。啊，你看呢、啊？这个佛讲经是在观世音菩萨这个宫殿啊，它这个宫殿是有很多宝物庄严的啊，而且在这个宫殿当中啊，佛是坐在宝狮子座啊，那个座椅啊也是呢七宝。啊，七宝做成的，啊，所以叫宝狮子座，啊，那么他那个资料啊，其座存以无量杂摩尼宝而用庄严，啊，这个座位呢，它无量杂摩尼宝，啊，这个摩尼宝，摩尼也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的意思是如意。啊，在传说当中啊，摩尼宝珠啊，你只要得到一颗摩尼宝珠，那你要什么就有什么。啊，这个摩尼宝珠啊，能够如你的意，你需要什么，那摩尼宝珠啊，它就会现什么。啊，如人的意思啊，所以翻为啊如意。啊，只要得到这颗摩尼宝珠呢，那你什么都不用忧愁了。那么观音菩萨他那个道场啊，那个宝狮子座是用无量杂摩尼宝啊，杂摩尼宝就很多了啊，无量就是太多了啊，用来庄严。
百宝床幡周匝罗。

狐狸啊，这个百宝虫呢，百也是一个比喻啊，表示很多啊，不是只有一百种啊。床是圆形的，幡是扁的。在古代寺院啊，道场啊，挂幡挂床啊。现在大陆啊，有古的寺院啊，日本的寺院啊，都还有啊，圆形的、长长的啊，那个叫床啊，扁扁的。那个叫幡，那么那个也是用百宝去庄严的啊，周匝就是把它装饰起来。那么讲到这个幡床啦、这些庄严具啦、现在在中国的寺院呢，书看的还不是很多啊。如果你到日本的寺院呢、去看，那就会看的比较多了。日本那个寺院真的有的做得很精致很庄严。甚至有的用金镶的。在日本京都那个金阁寺我们有去观光旅游应该都会看到。它那个屋顶里面的装饰用金去贴的。真的是金光闪闪啊。那菩萨的道场那么我们不用说了那个庄严我们凡夫是无法去想象的。那百宝庄严。周匝悬列。那么这个境界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一看就知道观音菩萨这个道场是非常非常之庄严非常美好那么根据这个资料南印度印度南海岸普陀洛迦山我没有去过印度很多同修劝我去朝圣我一直都没有因缘去。但是中国浙江舟山普陀山我倒是去过很多次。我们一般讲南海普陀山。那是观音菩萨的道场。那么我们去看我们凡夫去看。去观音菩萨这个道场也没看到七宝也没有看到那个庄严具这个都没看到我们去看还是山跟石头没看到七宝。那么很多人都去了看的也是一般的山树没看到七宝。都是石头。不过那个石头也有它的特色。那么舟山这个地区也是常做台风的。那么这个普陀山是不是有观音菩萨的七宝宫殿呢根据经典我们来看的确有。的确有。只是我们凡夫我们见不到。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在经上看到的我们现在居住这个地球这个世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个叫凡圣同居土。就是说我们现在居住这个世界呢凡夫跟圣人共同居住在一起。那么每一尊佛的世界呢都有四土。有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净土。那每一尊佛都有这个四土。
那么凡圣同居土，凡夫跟圣人共同居住。

啊，它是可以重叠的啊，互相没有妨碍啊。但是呢，圣人、佛菩萨、阿罗汉，他看得到我们啊，他认识我们，但是我们不认识他啊，我们也看不到他们住的世界。啊，我们看不到，我们接触不到，啊，但是他可以接触到我们，看得到我们，啊，我们接触不到他们。那么，我们凡夫现在居住在这个地球上，也有天人、仙人，还有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啊，他们都有道场，啊，跟我们在一起，啊，凡夫圣人啊。共同居住的这个世界就叫凡圣同居土。那么凡夫少数有缘的啊，少数有缘的众生呢啊，你也可以看到菩萨的十报庄严土啊，像这里讲的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啊，它是十报庄严土啊，有明心见性的大菩萨啦。他住的世界啊，是一真法界，十报庄严土。那么阿罗汉、辟支佛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菩萨啊，他们居住的世界叫方便有余土啊。那方便有余土呢，也是非常的庄严啊，虽然比不上这个十报庄严土啊，但是啊，比我们这个凡圣同居土啊。我们凡夫住的那好太多了啊，那个也不是我们人间天上啊能够比较的啊，因为他们超越三界了啊。那么这个我们在佛教这个史传记载里面呢 啊很有名的啊，在佛门里面很有名的慈悲三昧水忏。悟达国师是唐朝时候的人啊，他到四川去啊，看到迦诺迦尊者啊，这个公案啊，很多同修都听过啊。这个汉朝时候，晁错跟严案啊，两个冤家对头啊，这个公案啊，这个冤结啊，一直到了唐朝。那么这个悟达国师啊，被他过去生害死的冤亲债主附在他身上啊，大腿长一个人面疮啊，有鼻子有眼睛又有嘴巴啊，都能吃东西。那这个一发作起来呢，他痛得都晕死过去了啊，找了很多医生名医治不好，不晓得是什么病。啊，后来他到四川呐、他有缘呐、遇到迦诺迦尊者。啊，去四川呐、迦诺迦尊者用慈悲三昧水给他洗这个人面疮啊，给他讲出啊过去世的因果啊，那个是冤业病啊，那这个冤亲债主走了，他病好了。那么当这个悟达国师啊去四川的时候啊，当时他去看到的就一片荒山啊。那么进入到这个迦诺迦尊者的道场啊，忽然啊看到的是七宝宫殿啊，迦诺迦尊者把他的病治好了，又送他出来。啊，回头一看，又是一片荒山了，不见了。啊，这个在传记里面有记载。啊，那么其他呢，还有这个五台山

人去朝舞台，看到文殊菩萨的宫殿。但是一离开啊，一看，又是一片荒山。这是我们净宗世祖啊，朝五台啊，那么也是看到文殊菩萨的道场啊，也是七宝庄严。那么这个就是给我们说明啊，凡圣同居土啊，你看呢、啊，圣人居住的世界跟我们凡夫居住的世界啊，它叠在一起啊，没有妨碍。那么你有缘的人呢、啊，他就看到了。没有缘的人呢、他就看不到。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释迦牟尼佛坐在那个地方有这么庄严的宝座。现在有一些人他不相信大乘经讲的。他认为这个好像在讲神话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没看到。如果你给他讲佛是坐在树下下面的那个座位呢是铺草的那这个大家都看得到，这个大家就相信了。这个释迦牟尼佛他坐在石头上铺了很多草，这个大家就不会怀疑了因为大家看得到的。你说释迦牟尼佛坐在那里，那个座位是无量杂摩尼宝，他也没看到。当然啊，他就有怀疑啊。所以现在呢，很多法师他们不相信大乘经典学小乘经典学原始佛教都是这个原因。那么现在呢，科学的发达对于大乘经典讲的这些境界现在透过这个科学的发现让我们这个世间人渐渐的理解到大乘经典的都是真的只是我们还没有证入那个境界你一旦证入那个境界，那么你就看到。那么佛允许人存疑你有疑问没关系佛教呢，它不是宗教宗教就不准你有疑问了也不准你问问题了。那佛是教育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因为他要教学嘛所以我们看佛经大多数的经典都是有人请问那么佛针对他的问题给他说明给他解答，这样记录下来成为一部经典每一个人的问题都不一样，很多问题所以佛经就很多了。那么无问自说的经典有不多没有人请问佛自己亲自讲的这个叫无问自说这个不多。大多数都是有人请问佛为他讲。所以我们看到佛经上讲的这些境界我们可以存疑但是不要去否定你一否定你就不会再进一步去理解了自己就造成障碍了这样就错了这个就不是做学问的态度了那么我们根据佛教的这个理论方法我们修到那个境界了我们亲自见到了

那么这些问题呀、啊、就不存在了。啊，所以我们虽然现在呢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啊，但是一定要深信啊，佛在大乘经上讲的这个境界都是真实的。啊，就像佛给我们介绍极乐世界，那极乐世界我们也没看到啊。啊，那么没看到，我们相信，啊，凭什么相信呢？凭圣言量。啊，佛讲的话，他不打妄语。啊，佛绝对不会是编一个虚妄的、虚构的一个故事来欺骗我们。啊，佛讲的都是事实真相。啊，我们相信佛的人格。啊，这个就是相信啊，圣言量。那么，如果你深入经教了，啊，从这个理论去推论，那么理论可以成立。那么，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啊，也可以证实啊这个事实的存在啊，因为它理论讲得通啊，它有理论依据啊。啊，我们还没有证入这个境界啊，但是理论搞通了，这个叫比量。比量。那如果我们修行证入，我们见到这个境界了，这个叫现量。现前你看到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一般啊，听佛在经上说的，啊，这些境界啊，像介绍极乐世界，那么我们相信了、啊，这是相信了、啊、圣言量。好，那么这个处所成就啊，我们就讲到此地啊。我们再请看下面的经文啊，以上啊，讲到处。啊，我们再看下面。尔时，如来于彼座上，将欲演说总持陀罗尼故，与无央树菩萨摩诃萨聚，其名曰总持王菩萨、宝王菩萨、药王菩萨、药上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华严菩萨、大庄严菩萨、宝藏菩萨、德藏菩萨、金刚藏菩萨、虚空藏菩萨、弥勒菩萨、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如是等菩萨摩诃萨，皆是灌顶大法王子。啊，那么这段经文是属于众成就。啊，那么众啊，就是听众的啊，佛讲这部经啊，当时的听众啊，有哪些听众？那么众成就呢，先列出菩萨众啊，那么这一段呢，是列出菩萨众的代表。尔时就是佛要讲这部经那个时候啊，如来就是释迦如来，以彼座上。啊，在宝座上，将欲演说总持陀罗尼故，将欲就是将要为我们演说总持陀罗尼啊，这个缘故啊，所以坐在这个宝座上。总持的意思是慈善不施，慈恶不起，以念定慧为体啊，菩萨总持。知德无量啊，我们一般讲啊，总持就是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具体的讲啊，持善不失啊，这个善保持啊，啊，它不会失去；持恶不起啊，不好的恶业呢，也保持它不会生起来
这就是种子。

持的意思。菩萨总持之德啊，他的功德是无量的啊，就是说不尽的。那么举出四种，第一是法总持，于法不忘，法是教法啊，一般讲佛法、世间法、一切法，对一切法都总持不忘啊，他不会忘失掉啊。意第二是意不失，就是意总持。对一切法的义理他也不会忘失掉。第三是咒总持啊，一定会起咒，持咒除患啊。这个咒怎么来的？菩萨以定慧当中升起这个咒语啊，所以咒的体是从定慧当中生的啊，所以菩萨念这个咒是从定慧当中升起的啊，这个咒语的功能啊，以菩萨的定慧力啊，能够帮助众生持神咒，得到神验，得到加持，得到菩萨的帮助啊，让我们解除很多灾患啊，解决很多生活上的一些困难、灾难问题。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念佛菩萨啊，那么佛菩萨时时刻刻在照顾我们，帮助我们啊，这些感应都有啊。感应有显感显应、显感明应、敏感显应、敏感敏应这四种啊。那么这个显感显应啊，就是你明显去求菩萨，菩萨呢也很明显呢、啊、加持你啊，你也很明显的感受到啊。那么这个是显感显应啊。那么显感明应呢，我们很明显去求菩萨呢，菩萨的回应啊，我们感觉不明显啊，但是有应啊，不是没有应，就是不明显。那么第三类呢，敏感显应啊，我们没有很明显去求啊，就微微动个念头不明显啊，但是菩萨的应啊很明显啊，这是敏感显应啊。敏感明应呢，就是感也不明显，应也不明显。啊，那么这个感应的道理啊，这个我们同修啊、大家呢如果学佛一段时间呢、啊、多多少少啊都会有一些经验。啊，那么这个是讲咒语啊，啊它有这些意思。啊，那么第四是人总持啊，人就是认可啊，就是对诸法实相啊他的认可啊。这个人啊在此地不当忍耐讲啊，他是认可的意思啊，就是佛在大乘经上常讲的不生不灭啊，不生不灭无生法忍啊，这个人啊他是确实证实这个境界了，他认可了啊，没有疑问了啊，认同这个事实了啊。所以是归纳起来啊，总持有四大类啊。那么我们这里讲的这个是属于陀罗尼啊，属于咒总持、真言总持啊，咒语的总持，这是佛要讲真言总持陀罗尼啊，就是说这个咒。以无央树菩萨摩诃萨句啊，这个无央树啊，就是我们平常讲的阿僧祇啊，阿僧祇我们常看到，无央树也看过啊，但是经典翻译啊，用阿僧祇这个地方比较多啊，很多经典。

点呢、啊，都用阿僧祇啊。那么阿僧祇啊，就是无量寿啊。那这个这是古印度啊计算数字很大的一个数字啊。这个计算法就是万万为亿啊，一万乘以一万就是一个亿，万亿为一兆啊，一万个亿就是一个兆。啊，那么一个阿僧祇是1000万，下面呢再加8个万，啊，这样就是一个阿僧祇。啊，如果大家要算呐、啊，可以拿计算机来算啊。啊，这是讲数之极啊，数字大到了一个极处，啊，就一个阿僧祇。啊，那么这个讲无央数啊，讲这个数量之大啊，无央数的菩萨，这个菩萨数量太多了啊，而且这些不是小菩萨了啊，是摩诃萨啊，摩诃翻成中文是大的意思啊，菩萨中的大菩萨，都是明心见性、法身大事的大菩萨。那么下面就列出菩萨众的代表啊，因为菩萨众太多了啊，无量无边啊，当然没有办法一个一个通通给我们列出来啊，只能用个涵盖性，那么举出几位代表啊，其名曰总持王菩萨、宝王菩萨啊，这个总持王菩萨摆在第一个。因为这部经是总持陀罗尼啊，佛要讲这个总持陀罗尼啊，这个总持王啊，王就是一个代表啊。那么这个总持王菩萨，我们顾名思义，他一定是持这个咒，持咒语的啊。这个咒啊是总持，因为佛要先说的。主要是说这个咒语啊，所以第一个啊，把这个总持王菩萨来做上首，第一个代表啊，也代表今天佛要讲这部经的内容。那么再来就是宝王菩萨啊，那么这个宝王啊，也是形容比喻表法的意思。啊，你看念佛啊，啊，我们看这个念佛宝王三昧论啊，可见的这个宝王菩萨呢，他是修念佛三昧的啊。下面呢，药王菩萨、药上菩萨啊，这个药王、药上菩萨呢，经典上都有啊。药王是哥哥，药上是菩萨啊，药上是弟弟。啊，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药王药上啊，用药这个名号啊，啊，我们也能够理解啊。那么这两位菩萨呢，都是帮助药师琉璃光如来佛的啊，啊，他的助手。啊，《无量寿经》给我们讲啊，活菩萨呢，以诸法药救了三苦啊。那么佛法呢，就像药一样啊，啊，所以称为法药啊。因为众生啊，84000病啊，什么病呢？烦恼病。啊，实在讲啊，这个我们身体的病好治啊，身体的病好治
啊，我们心里这个

烦恼病这个不好治啊，我们心里这个烦恼病啊，为什么说不好治呢？啊，你看我们生生世世啊，在六道轮回，为什么六道轮回？因为有烦恼啊，啊，有烦恼，然后就造业，造业就有果报，果报就是六道生死轮回啊，啊，贪嗔痴慢疑恶见啊，这个六大根本烦恼。这是病，因为这个病让我们去承受这个六道生死轮回的苦，啊，生生世世啊，承受这个苦，生老病死啊，这些苦，心里有忧悲苦恼，啊，这是苦啊。啊，那这个病呢，生生世世跟着我们了，啊，从来没离开。啊，我们这个身体的病啊，还有治好的时候，啊，如果这个身体啊病得太厉害死了，再换一个身体，啊，也就没病了，啊，但是这个烦恼这个病啊，啊，不管你换什么身体啊，它都在，啊，都存在。这个病麻烦了啊！这个病啊，不是世间医药能治的啊！世间医药能治这个身体的病啊，治不了心里的烦恼病。这个世间医药没办法。那么要用什么治呢？要用法药。这个法药啊，就是佛法啊，治我们烦恼病。那么我们烦恼病治好了啊，这个身体的病啊，啊，当然也就更容易治了啊，也就不存在了啊。重要是烦恼病，这个麻烦，这个不好治啊，所以要用法药啊才能治啊。所以这个药王药上，这是比喻佛法就是药啊，对治我们八万四千病。身心等病都能够治疗。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就啊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啊经文还没有讲完啊，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持讲，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请放掌。今天是我们台北社团法人中华华藏净宗协会职工义工研习营，我们前面第一梯次已经圆满，这次也跟上一梯次一样，我们研习的内容是太上感应篇直讲。这个太上感应篇是道家修仙的基础，内容就是

教我们认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认识之后啊，要勉励啊，去断恶修善。这个也是我们四方法人中华华藏净宗协会永久名誉理事长上敬下恭老和尚是我们净宗的导师他最近这些年这十几年来在海内外极力的提倡推崇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这个教义必须要从根扎起，所谓扎根教育就指导我们净宗四众弟子以及全球的人类大家必定要发心共同来学习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这个三本经典，《弟子规》讲的是伦理道德的教育伦理就是教我们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五伦十义夫妇父子兄弟朋友君臣每一个人都要认识自己的身份地位彼此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应该尽什么样的义务跟责任这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像四书讲的伦理里面讲的认识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这是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最高就是成佛道不容易懂讲德德在不懂讲仁仁在不懂讲义最后讲理道德仁义礼礼貌的礼如果礼没有了天下大乱我们现前处在这个世界是一个乱世不但是乱世是乱到非常严重的时代

伦理道德啊，《弟子规》它是根本啊，它相关的典籍啊也很多啊，那么这个是根。《太上感应篇》讲因果报应，也是教我们认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讲因果，讲鬼神。那么《十善业道经》啊，讲因果，涵盖伦理道德啊，还包括呢啊，现在世间讲的哲学、科学，通通涵盖在里面。那么这个三本书啊，这个书啊，实在讲也是经啊，经就是真理啊，真理啊，它不会受到时间、空间而有所改变啊，真理就是真的啊，它不会变啊，所以佛讲的经，世间圣贤讲的经，都有贯摄常法。贯是贯穿，摄是摄受，常是永恒不变，法是规则。啊，你不依照这个规则啊，那就天下大乱，啊，就多灾多难了。啊，我们人啊，总是希望啊，避免灾祸，得到平安吉祥。啊，那么没有学圣贤的经教，是求不到的。啊，这个我们必须要明了。啊，那么这个三本书啊，印光祖师特别提倡啊，在世的时候啊，他是提倡啊，《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这三本书啊，印祖一生印的最多啊，比大乘经典啊印的多出很多很多倍。啊，可能多出十几倍、几十倍都有。啊，大乘经典啊，印的数量啊不是很多，啊，但是这三本书啊，印的数量很可观。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席当中早年也常讲。啊，他77年第一次到香港讲经，讲楞严，啊，到这个香港中华佛教图书馆，啊，畅怀法师当馆长，啊，现在还是他老人家在当。那么在图书馆啊，书柜里面啊，看到一本《了凡四训》，啊，给他拿出来看呐，啊。啊，后面那个版权页啊，已经印了几十版了，啊，那么一版呢，啊，最少都10000册以上，啊，在民国初年啊，印刷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啊，估计啊，当时啊，这个书也印了几百万册，啊，那其他《了凡四训》啊，这个感应篇啊，跟这个安世全书啊，印祖啊一生印了几百万册啊，在当时啊，可以说这个数量啊相当可观。那么印祖为什么
这三本书印这么多呢？啊，在文钞我们可以看到。啊，印祖讲啊，现在这个世界啊乱到这个样子。啊，如果再不提倡因果教育，啊，他说，这个世界啊，纵然所有的活菩萨、神仙通通降临，也救不了这个世界。啊，人心呐、啊，执迷不悟，啊，埋头造恶业，啊，自己也不知道。啊，那么恶业造多了，恶贯满盈啊，啊，灾难就现前了。啊，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那么我们上一梯次啊开讲前啊也把这个直讲啊它有三篇的序啊，第一篇是印光祖师的序文，第二篇是李炳南老居士的序文啊，那么前面两篇啊比较文言，道理也非常深。那么因为我们讲的这个直讲啊是比较注解很白话也很简短啊，所以采取第三篇啊唐湘清老居士的这个序论啊，重印本书的宗旨啊，大家翻到第十二页啊，我们看这个序论啊，他这个这一篇啊都是用白话写的啊。印光大师说，太上感应篇，摄取汇集逆凶无善祸淫之治理，发为先天动地触目惊心之议论，何则为善，何则为恶，为善则得何善报，为恶则得何恶报，洞悉根源，明落观佛，且愚人之不肯为善而任意作恶者，盖以自私自利之心使之难也。今之自私自利者，反为失大利益，得大祸殃，敢不免为良善，以其祸灭乎及乎？由是言之，此书之义人也深矣。那么这个是第一大段啊，这个大家花心啊来这里共同学习啊，啊，也是大家的善根福德因缘啊。啊，我们人生最难得的、啊、学习圣教啊，啊，如果不学习啊，一生就空过了。那么我们看到啊，这篇序论啊。我们在座啊及网络前的同学啊都应该感到庆幸，印光大师在前面这个序文啊给我们讲啊，说太上感应篇摄取汇集逆凶无善祸淫之治理，太上感应篇啊，那么这个给我们讲的什么是吉，什么是凶啊，汇集逆凶

胡善惑言之至理，至就是真理啊，事实真相就是这样。啊，现在人啊，看到有关讲到鬼神报应的事情啊，都不相信了。啊，认为啊，这个是过去啊，封建迷信啊，啊，帝王啊，用这个来控制人民的思想啊，去编出来的啊，没有这回事情。那这个是很大的误会、误解了啊，错误了。

现在啊，科学发达，大家认为讲到鬼神都是迷信，不合符合科学的精神。但是事实上告诉我们，鬼神有没有呢？我们如果常常看到附体的那你就明白了有没有了。现在的人动不动就讲科学，有几个人他是科学家呢？科学家也不过少数几个人嘛。那科学的原理是什么呢？理论、方法、实验，最后是证实。那么我们看到一些附体的亲眼目睹、亲自见到的，那不科学吗？你说你看不到的不相信，那你看到了你还不相信，那很不科学。所以现在的人人云亦云人家讲跟着讲，其实他也不懂什么叫科学那么鬼神之说就是感应篇讲的印祖给我们讲这部书讲这个善恶报应我们看明白之后真的是先天动地，触目惊心。那我们现在看的有没有先天动地触目惊心呢？大家读了感应篇有没有感觉呢？没感觉。有感觉的举手那难得只有一个感觉，其他通通没感觉我们读了感应篇没感觉就是没有心得还没有明白说明我们业障还很重别人我不知道，我自己知道我自己业障很重现在呢，稍微有一点感觉。以前也看了，也是没感觉。我从小就听我母亲讲举头三尺有神明。后来学了佛，看到这个书才知道这句话从感应篇来的。后面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就知道。那么没感觉就是我们读的遍数不够。体会不够，不够深入，所以没感觉。如果呢，你读到呢，触目惊心的，那这个效果就出现，就会认真努力去断恶修善的，如果我们现在呢，还没有认真努力断恶修善就是业障还很重，那很重怎么办呢？多念佛这个书多读所以我们念到这一句印祖讲的
触目惊心之议论啊！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明了啊。下面讲何则为善，何则为恶？啊，为善得何善报？为恶得何恶报？洞悉根源，明落观佛。啊，那么做善有什么善报？啊，做恶有什么恶报？啊，这个书我们读个300遍啊，如果照我们敬老和尚的标准是3000遍啊，3000遍读下来啊，大概没感觉也都会有感觉了啊。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有感觉呢？啊，才读3遍啊，遍数不够，印象不够深刻，常常忘记啊，所以没感觉。啊，这次那个山上那个信师没来啊，啊，他以前在念那个西藏啊，啊那个佛歌啊 ，Om Mani Padme Hum 啊，啊都是没感觉，没感觉啊，啊这个我们多读啊，遍数读多了啊，我们慢慢就会感受到。洞悉根源，明落观佛啊！所以我们这个根源就是它根本的源头啊，善恶啊，根本的源头啊，明落观佛啊，我们看到佛啊，那就很清楚了啊，就好像我们看佛一样，却愚人之不肯为善。这个且就是，而且啊，愚痴的人啊，不肯为善而任意作恶者，那为什么他不肯修善要造恶？盖以自私自利之心使之难也，就是这个自私自利啊，只有想到自己就不管别人了，别人死活他不管啊，他只顾自己。啊，君之自私自利者，反为失大利益，得大祸殃。那自私自利啦，为什么自私自利？就想自己得到利益嘛。啊，那么现在呢，知道因果了，明了自私自利啊，反而呢，自己损失大利益。得到大祸殃，那个自私自利啊，对自己没好处，啊，只有坏处。那这样自私自利有什么意义呢？那没有意义了嘛。啊，所以敢不免为良善啊，就不敢啊，不勉为其难啊，来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善人啊？为什么呢？以其祸灭福及乎啊，就是期待灾祸消灭啊，福报现前。由是言之啊，此书之义人也深矣。那么由这个地方来讲啊，这本书啊，利益人啊也非常的深广。啊，那么下面呢、啊，印祖又讲一段啊，又说：“此书就集而论，止乎成仙。若以大菩萨心行之，则可以超凡入圣，了脱生死，断三惑，以正法身，圆福慧，以成佛道。况区区成仙之人天小果。”而已乎？那么这一段呢、啊？啊，这个书啊是道家的啊。那道家呢，最终的目标是成仙
这个本书啊，后面呢、啊、我们会看到啊，欲求天仙呐、啊，要立1300善；欲求地仙呐、啊，要立300善。啊，所以他的目标啊是成仙，做神仙。若以大菩萨心行之，啊，那么这个书如果以佛门啊，这个大菩萨心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发菩提心，以这个心来修这本书，则可以超凡入圣，了脱生死，断三惑。啊，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啊，三惑断了，就正法身。正法身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缘福慧已成佛道。啊，那么以大菩萨心来修行这一本书，都可以成佛了。何况区区成千之人天小果而已乎？那何况成仙呢？啊，仙呢还没有出六道啊，在人天道当中啊，这个《楞严经》讲啊，七趣啊，六道啊加一个仙趣啊，《楞严》啊对这个仙讲的比较详细。那么有人啊喜欢啊修长生不老啊，修仙。修仙啊有很多法术啊，但是呢这个是基础啊，没有这个基础啊，你修什么法门啊也成不了仙。啊，就像我们成佛啊，没有这个善断恶修善的基础啊，也成不了罗汉菩萨佛。啊，成不了。我们再看下面，从上述寥寥数语，可知印光大师对于《太上感应篇》的价值是如何的赞扬，如何的推崇。那以上啊，这两段是印祖讲的啊，在序文讲的。那印光大师啊，一生这个书印很多。啊，那么印光祖师啊，是我们中国佛教净宗十三祖啊，他是十三祖。那么根据传记的记载啊，他是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大势至菩萨呢，在《楞严经》啊，25圆通，大势至菩萨代表的是念佛圆通。25位菩萨代表25个圆通法门，每个法门都可以达到圆通。啊，观音菩萨代表耳根圆通，大势至菩萨代表念佛圆通。那么大势至菩萨是念佛专家啦，啊，念佛圆通章里面啊。教我们啊，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值得心开。啊，那为什么念佛专家还劝我们修《了凡四训》《感应篇》《安世全书》呢？啊，因为啊，我们没有这三本书的基础啊，你六根摄不了。啊，净念也没办法相继。啊，有一年呐、啊，我到这个马来西亚，啊，是这个东马啊，古晋啊，啊，古晋净宗学会啊。那么第一任啊，不是第一任，第二好像第二任、第三任的会长姓赖，赖会长。啊，有一次啊，我到那里啊，他请我吃饭啊，他给我讲啊，他儿子不听话，他看到的生烦恼啊，
算到悟道法师啊，啊，我现在呢不是净念相继啊，他说我是烦恼相继啊，啊，一天到晚生烦恼，佛号啊压不住烦恼。啊，那么为什么古大德啊出家在家呢，他念佛压得住烦恼，我们现在压不住呢，没基础啊。啊，从清朝末年啊民国成立以来啊，大家呢中国人啊就不要老祖宗了。啊，自己老祖宗的东西都不要了啊！啊，认为那个是封建专制啊，糟粕啊，都不要了，统统丢掉。啊，清朝末年就慢慢就开始了，啊，一些送到外国留学的留学生回来啊，啊，通通要全盘西化啊，自己的都不要了，过时了。啊，所以我们从小啊没有受到啊这个圣贤活菩萨的教育，这个都没有啊。啊，那么在民国之前，清朝啊，从汉朝到满清，啊，这个小学都要念这个经典的啊，四书五经十三经啊，这个以儒家作为国家主流的教育啊，民国成立就没有了，不要了啊！这种做人的道理我们完全不懂啊！我读小学的时候啊，那个真的是那个教科书就是教我们什么小猫叫小狗跳啊啊，他怕我们啊不知道小猫会叫，小狗会跳啊。叫我们看看那个啊，那做人处事道理完全不懂啊，所以现在的人呢很无理啊，人跟人相处都不和谐不好，不懂得做人道理，不能怪大家了，怪这个大环境造成。啊，怪这些留学生啊没智慧啊，这留学生啊去留学回来啊，啊，外国好的东西没学到啊，不好的全照单全收了啊，但自己老祖宗好的东西都通不要了啊，那就学的啊便四不像啊，中不中西不西啊。啊，所以这个清朝末年去外国留学生的那种素质啊，不如唐宋那个时候的留学生了。啊，你看那个玄奘大师到印度不是去留学吗？啊，义净法师啊，那个唐宋啊，在早汉朝以前就有了啊，那些中国的留学生啊。那去外国留学回来有没有骂老祖宗啊？没有，玄奘大师有没有骂老祖宗啊？没有啊。啊，所以这个留学生到外国留学回来啊，就像英国汤恩比历史学家汤恩比教授讲的啊，中国文化呢接受啊外来文化，外来就是指印度佛教文化，丰富自己本国的文化啊，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吸收人家好的来丰富自己啊，自己原来好的啊，那么相得益彰啊，所以清朝末年啊，民国啊，那现在的留学生就不用谈了。
啊，那个唐宋那个时候的留学生啊，那个有智慧啊，清朝末年那些留学生啊，对自己本国的文化不懂，他为什么到外国留学回来都要把老祖宗统统弃掉了，不要了？因为他对自己本国文化不懂，不懂啊，看到外国科学啊，哇，那个好用啊，他不懂啊，自己对科学啊也了解也是认识不够啊，只知道它的好处，它的副作用，根本没有去想到那么多啊。为什么不懂呢？啊，我怎么知道不懂呢？啊，因为最近我读了李炳南老居士讲的《伦理讲记》啊，我才知道那些明清的读书人为什么老祖宗的东西不懂啊。从元朝以后啊，这些读书人啊，读这也是读四书五经，他是不是为了这个圣贤啊？所以古人讲啊，读书自在圣贤啊。那么明清那个时代啊，读书人啊，读书自在做官啊，自在功名啊，为了考功名。就现在讲的要考试吧，应付考试啊。他的心态不是为了学道，为了学做圣做贤。在儒家讲啊，最起码的标准是做一个君子，不是在这上面为了考试考功名。啊，所以大概二十几年前啊，我到高雄啊，净宗协会去讲经啊，那有一个吴妈妈呢啊，现在还在，把阿桃就知道啊，阿桃会长有来啊。有一次啊，他带我到他们那个祖先的那个老房子啊，他拿了一个清朝时代啊去考进士的啊，在台湾啊。早年啊，清朝时代考进士，他说他们有一个，他们的先辈啦，考进士啊，那个时候啊，考试就有作弊的啦，他拿那个作弊的给我看啊，啊，就是呢，那个毛笔字写得很好啊，写得很小啊，我们现在呢，就是好像卡片这样啊，写得很小。藏在袖子里面，带进去考场。他说：“这个就是以前啊，他们啊，这个先人啊，去考试作弊。”我说：“你怎么会去作弊呢？啊，不是读的都是圣贤书呢？”我那个时候也疑惑不解。啊，后来看到这个李炳南老居士讲《伦理讲记》啊，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啊，明朝、清朝那个时候读书人，大部分读书为了功名，不是为了学道。

好像我们学佛一样嘛，不是真正在学佛，不是真正要了生死，为了名闻利养，那心态就不对了。啊，如果他读圣贤书的人，他怎么可能去作弊呢？那你心态就不对了嘛，啊，违背孔老夫子的教导了嘛，是不是这样？啊，感应篇也没有读通啊，读通了他也不敢作弊了。那、啊、可是感应篇后面讲，你作弊啊要被记过的，那反而啊损掉你的福报了，啊，你要得到利益反而损失了。那你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你还会去干那个傻事吗？不会了吧？那为什么会干那些傻事呢？因为他不知道。啊，所以印祖对这个书他的推崇啊，啊是有他的道理，啊，可是佛教中高深的经典太多，大家不免轻视这本浅近的书，因而忽视印光大师的遗教。佛教徒很少有诵读《太上感应篇》的人了，那是真的啊。现在呢，佛教啊。佛教徒啊，也是凡夫啊，也是没有智慧啊。这个书啊，啊，你拿给这个佛门啊，那没有人会看的啊。那个道教的，我们是学佛的，看那个干什么啊？啊，如果不是印光大师提倡了，那可能我们信佛的佛弟子，我们也不会看。那我们现在信佛的弟子会看啊，大部分是修净宗的啊，啊，因为我们是修净宗嘛，啊，净宗呢，那净宗是三祖提倡的，那我们应该要接受。啊，那净宗以外的呢？他可能接受的就很少了。那这本书啊，大家就不重视了啊啊，以为那又是道教的啊啊，那跟我们佛教经典那么多啊，为什么要去看那个呢？啊，所以忽视印光大师的遗教啊，所以佛教徒呢，真的很少人去读这个《太上感应篇》。那现在呢？佛教徒没有读啊，那道教徒有没有读呢？啊，我看也很少。啊，道教徒现在大部分读什么呢？啊，老子《道德经》哦，这个很流行，连外国人都写的啊。好，哦，《道德经》5000年啊，读这个。啊，道可道，非常道啊，名可名，非常名啊，喜欢这个，就像我们佛教徒啊，喜欢读这六祖坛经、金刚经一样啊。啊，讲的都是空啊。啊，行的都是有啊，所以印光祖师讲啊，言时句句皆空啊，行时步步着有啊。讲的时候每一句都是空啊，空来空去，啊啊，嘴巴讲是空啊，但是遇到事情啊，那样样都是有，都很执着。啊，所以我们你还没有真正啊不着相啊啊，要从断恶修善开始。实在讲啊，断恶修善啊，才能帮助我们离相啊。啊，如果啊你不从断恶修善啊，去修《金刚经》啊，那保证你修不成了。啊，你会着，不是着法相，你就是着非法相。啊，所以《金刚经》我讲啊，后500世，若有人持戒修福。他就能够懂《金刚经》，就能够去